0: 报告。
1: 进。
2: 什么事？
0: 宋国光电报。
1: 念。
0: 我击溃第一部、狄大部已撤入深山，未发现田壮飞等人。据俘虏供认，田壮飞等人被不明人物救走，现去向不明。我已派李营长率部寻找，我亦在返回麻城的途中。宋国光。
3: 被不明人物救走，
2: 这证明田壮飞还活着。
1: 但愿这个不明人物是有飞碟啊。
4: 报告。
1: 进。
5: 报告师长，有一位老乡一定要面见首长。
1: 好，去看看。
6: 老乡，请跟我来吧。
2: 好，谢谢啊。老乡，你找谁啊？
6: 我德全，严德全。我有紧急情况汇报，
2: 走，回书房。别让任何人打扰他们。
6: 是。
7: 哎，老田，你说这种地方怎么可能是人能找到的地方呢？啊，
8: 你们说那个女人的身手怎么那么高？
7: 一看就不是普通人。
8: 是，
7: 身手这么好，穿一青颜色。老田，
8: 啊，
7: 我想起来了，老田，
2: 哎呀，
6: 什么？我想起来了，她就是传说当中的那个女贼假女匪。然后她有一个特别奇怪的外号，叫……哎呀，就在嘴边上，我这……
9: 她叫竹野青。
6: 对，她
8: 毒蛇。
6: 师长在出发之前跟我说，让我在侦查的时候留意一个叫竹野青的女的，因为在1947年师长他们挺进大别山的时候。这个竹叶青帮过咱们部队，
8: 那她到底是不是女贼啊？
9: 是，也不是。
10: 你们吃饱了吗？吃饱了赶紧过来。
9: 啊。
11: 你这情报太重要了。
12: 敌人的暴动差不多覆盖了整个大别山区，如果我们不采取防备的话，那可就要崴大泥呀。
11: 谢谢你啊，严德全同志。
12: 哎，首长啊，您都叫我同志了，还谢吗？哎，首长，
11: 嗯，
12: 老田怎么样了？
10: 不明人物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个我们也不太清楚，但现在可以肯定的是陈壮飞还活着，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找到他。
12: 我是真的有点担心呢，我怕他当时冲不出来。
11: 现在你不用担心了。
12: 放心了，放心了。哎，首长，你赶紧处理敌人暴动的事吧，我这就走了。
11: 哎，先在这休息，我不会让任何人来打搅你的。
12: 别去了，我呀，我还是自己找地儿吧。
11: 你还是不想暂时？
12: 我觉得我的身份呢，还是模糊一些的好，这样也许呢，对以后的工作更加有利。
11: 嗯，
12: 能不能首长，还是不大相信我。
11: 我相信你，但是我现在急需你这样的人呢。
12: 感谢首长信任。
10: 这是书记让我交给您的征粮情况通报，光顾着说壮飞，差点给忘了。
2: 你就是四郎心切。
1: 慢走，老乡。
13: 首长，留步。
1: 啊，慢走，慢走。常来啊。
14: 哎。
10: 政委，那我就先回去了。
2: 哦，那我就不留你了啊。
10: 好嘞，政委再见。
2: 哎，再见。
1: 哟。
10: 啊，杨秘书。师长好。
1: 哎，啥时候来的？
10: 来了有一会儿了，这会儿正要走呢。
1: 现在心里踏实了吧？
10: 嗯。
1: 行，我们不留你了，慢慢走啊。
10: 那我走了，再见。
2: 好，
1: 再见。
2: 严德全怎么说呀？
11: 看看吧，情况非常严重啊。

0: 三只眼来了，哎，等等我呢！哎，你真快，你以为老子跟你一样啊，笨得跟头熊似的？哎，那个女的呢？
1: 走了。
0: 为什么走啊？
1: 我叫了她的绰号。
2: 可以叫你朱月清吗？啊，对不起，对不起。
1: 哎，老乡，老乡，
2: 我知道，我知道你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可以一起去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匪。啊，你们出了山洞，就是青石峡。看见路，直着往北走。还有，不要跟人说你见过。
1: 哎，老乡。
0: 老乡，老乡，
1: 那就好。我还以为他把咱接到这个不接天不接地的地方，把咱给丢了呢。他不是这样的人。你懂个屁呀！啊，老子听师长说过，这个家伙又狠又毒，是贼也是匪，所以人人叫他朱月清，懂吗？可他帮咱，
0: 帮咱怎么了？啊，
1: 谁敢保证他不帮国民党反动派？
3: 至少他现在帮咱们了。
1: 就是。
3: 老田呐，你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看谁都是好人。我看你就是坏人。前面探路，一任将在京寨，也就是栗黄县，还有麻城、罗田同时发动武装暴乱，期间60多个乡镇全在此次暴乱的重点地区。暴乱的主要力量是土匪武装，也就是。
4: 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和国民党残留在大别山地区的一个团，以及特务武装的两个营——粤豫皖一人。他们的总指挥是鄂豫皖边区人民军总司令杜鹃和副总司令国民党上将江汉波。
5: 杨秘书，
4: 是小强吗？
5: 嗯，
4: 你等一下啊。 小强，有事儿吗？
5: 刘书记让你马上回县委，他去关市长那边开会了。
4: 我刚刚从关市长那出来，有什么急事儿啊？
5: 我听刘书记在电话里面说，土匪要暴乱，看来一定是要出大事。
4: 好，那我马上去县委。
5: 那我先去市部了。
4: 好。

0: 暴动计划已泄密，田仲飞等未归。
1: 故由此推断，麻城共军兵力薄弱，只有义警卫连尚在城中，县大队正在力板、莫西助阵派粮。据我收集到的情况证实，大别山地区共军兵力严重不足，只要我们遍地开花，同时举义，一定可以全歼共军，光复大别山。春风，
2: 当然我们麻城也是敌人重点要打的县城，
3: 可是城里只有我们警卫连100多号人，
4: 就以我们现在的兵力，要想守住麻城，我看难度很大。我的意思是，我们立刻撤出麻城。
5: 老刘啊，
6: 可麻城的老百姓怎么办呀？我知道，现在咱们是遇上了一些困难，但是只要合理配置好兵力，他老蒋几百万兵都被咱们打得屁滚尿流，这区区几个小毛匪，还能唬得住咱们呀？
7: 对，
8: 坚决不能撤。
9: 诸位啊，诸位，
10: 听我说两句。我认为啊，我们兵力虽然软胜于共军，但是，
11: 可是什么呀？
10: 我是说，这共军他虽然人少了一点，他战斗力他真是不弱呀。你说，他现在知道了我们的暴动计划，

0: 你说他能不有所准备吗？
1: 杜副司令接着往下说，
2: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呀？
3: 江某愚钝啊，没听明白。
2: 既然共军已经有了准备，那我们就更讨不着便宜了。区区几个共军都打不死，那上百个共军怎么打呀？

0: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5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7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7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幼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再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他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1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

0: 陛下，这是怎么回事啊？夫人，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说实话，其实我以前脾气并不是这么坏的，只是这回被日本鬼子抓去。 特别是我的丫鬟小玉，被他们折磨致死以后，我的脾气就变得越来越糟糕，动不动就会发一些无名火。只要有一点响动，就会让我胆战心惊。特别是在夜里，我经常做噩梦，梦见小玉她。
1: 浑身是血的站在我的面前，我夫人，都怪我，是我不懂事儿，是我不理解你的苦衷。
0: 不不不，全怨我，全怨我。你是一个好姑娘，
1: 夫人。

0: 你能向我保证，今后无论发生什么，你都能一如既往地爱他吗？如果你能，你们就爱下去；如果你不能，那还是请你走开。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你不用问，也不需要知道，你只要付出你的爱就够了。
1: 难道是？
2: 大姐，谁让你把我换了？谁让你把我换了呀？
0: 你这个人，什么叫我换你呀？是你自己坚决不干的。我看你是下定决心的，我能勉强你吗？再说了，我不换你怎么办呀？
2: 我没说我不干呀。
3: 哎，三姐，你的忘性可真比记性强啊！你都对天发誓了。
2: 我发什么誓了？我？
3: 你说你要是再伺候他呀，你就是小狗。
2: 我这么说过吗？
3: 三姐，你可太能耍赖了。
2: 随你们怎么说好了，反正我就是不换。
0: 哎，我说你怎么变得这么快啊？
2: 什么叫我变得快呀？我压根就没变过。
0: 当真不换？
2: 坚决不换。
0: 要是再反悔怎么办？
2: 那我就真的是小狗了。
0: 好，我答应你，不过你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0: 长性。以后做事情啊，要有坚持到底的长性。
2: 这你放心，我把夫人送到目的地，我绝不放弃。
4: 这个洛勇还真有意思。
0: 三妹她敢爱敢恨，从来不藏着掖着，并且说话口无遮拦，这是她的优点，同时也是她的不足。
4: 既然你这么了解她，那你以后呢，作为大姐得多帮助她，帮助她克服这些不足。
0: 我会的。
4: 兰博，从明天开始，我们要组成一支特殊的队伍，就要出发了。我们这儿离李军长的第八军虽然只有400多里地。但是一路上山高路险，小鬼子会层层阻击，我们会有很大的困难，这一点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0: 明天咱们就要出发了，再过几天你就可以看到你丈夫，你们就能团聚了。
1: 我现在还真有点舍不得走了。
0: 怎么？
1: 我舍不得离开你们，特别是你。诺勇，我能认你当我妹妹吗？
0: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姐，
1: 哎。

0: 你不是碧霞吗？怎么了？
1: 肯定是跟林涛的事。
0: 跟林涛？
1: 林涛爱碧霞，爱得死去活来的。
0: 不是好事吗？碧霞哭什么？
1: 可碧霞她……
0: 那怎么了？
1: 事情是这样的。

0: 你怎么才回来呀？你去哪儿了你？
1: 你管得着吗？
2: 哟，气儿不顺。谁招你惹你了？
0: 到底什么事儿？啊，
2: 师座发来紧急电报。
0: 什么内容？
2: 他让你马上去一趟。
0: 马上去？
2: 对。
0: 去哪儿啊？
2: 勐腊。
0: 勐腊？
2: 师座去了勐腊？
1: 是重庆保密局派人来的。
2: 他们派人来干什么？
1: 这我哪知道啊！哎，好在勐腊离这儿不远，你带上几个人啊，快去快回。
3: 蛮横的小日本，所以，现在陛下的心里存在着巨大的心理阴影。
4: 阿嬷，我们一定要促成这桩美好的姻缘，为国共合作留下一段佳话。

0: 你就是林涛？
1: 是。
0: 我是国防部保密局二处处长萧白仁。
1: 你好。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千里迢迢来这里专程找你吗？
1: 我不知道。
0: 我听说你最近跟共产党的游击队打得火热呀。作为党国的栋梁，优秀的军事奇才，将来有着不可估量发展前途的你，是应该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
1: 萧处长，请您告诉我，是哪个卑鄙无耻的小人在背后

0: 头捅了我一刀子，你先说有没有这回事。这段时间我的确跟共产党游击队有合作，可是那是我受上级的命令执行任务，而且我们黑虎和龙鹿游击队紧密配合，完成了许多常人认为无法完成的艰难任务，把日寇打得丢盔弃甲，狼狈不堪，惶惶不可终日，开创了敌后游击战的新经验。我在战斗中看到共产党人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难道我们这样的合作有错吗？
1: 林涛，你这种思想很危险，你我都毕业于黄埔，首先要做校长最忠诚的学生。校长告诫我们，国共必有一战，共产党迟早会成为我们的敌人，我们绝不能让共产党的红色幽灵在中国的大地上飘荡。
0: 那你们参加统一战线的举动就是挂羊头卖狗肉了。
1: 放肆，我现在就可以撤你的职，把你带回重庆，关进歌乐山集中营。
0: 我说的是实话，就算委员长来了我也这么说。
1: 这共产党的洗脑可真厉害啊，你不就是跟他们一个姑娘眉来眼去而产生这样的后果的吗？
0: 我和印碧霞的事情你们也知道了吗？
1: 当然，我们保密局可以说是无孔不入，想耍滑头那是万万行不通的。如果你还想穿这身军装的话，就接受这个。
0: 这是什么
1: 任务？
0: 什么任务？
1: 自己看。
0: 必杀令，待这次护送任务完成后，就地消灭中共的龙鹿游击队，不得有误，切切毛人凤。

0: 热水我给你们烧好了，等会儿洗完就早点睡吧。
1: 阿大嫂辛苦了。
0: 地委孟书记已经布置好了，这里的警戒由我们来做。
1: 好，谢谢你。
0: 不客气，都是自己同志嘛。
1: 对了，阿大嫂，麻烦您啊，把林涛给我叫过来一下。
0: 好。

0: 什么？咱们住过的村子被日本鬼子血洗了？
1: 我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
0: 咱们前脚走，他们后脚就来了。
1: 对啊，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0: 这会不会是一种巧合呢？
1: 但是你不觉着太巧了吗？
2: 姐，这双袜子我拿去给你洗洗，明天一大早我给你送过来。
3: 那多不好意思。哎呀，
2: 洗双袜子又累不死人。好了，你早点睡吧啊。

0: 坏了坏了，怎么了？昨天晚上我给夫人洗了双袜子，晾在院子里了。今天走得急，我给忘了。大姐，你说怎么办？
1: 你说你呀，老是丢三落四的，
0: 不就是一双袜子吗？我看算了。
2: 不行不行，我看夫人过得挺仔细的。
0: 那怎么办？好在走得不远，我还是回去取吧。大姐走得慢，我很快就追上。
1: 行，那你快去快回啊。
2: 嗯，
1: 放心吧，路上小心点儿。
0: 走吧。

0: 怨我，全怨我，都是我连累了阿发嫂，还拖累了你们大家。
1: 李夫人，你千万不要这么想。
0: 不，真的是我拖累了你们大家。前面就是万柳镇了，咱们在那儿分手，你们也好轻装前进。
1: 李夫人，我们的任务是护送你到前线，让你跟李立明军长在阵前团聚。你放心吧，这路还长着呢，我们绝对不会半途而废的。

0: 这次真是邪门了，怎么咱们总是前脚一走，后脚日本鬼子就到了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这还用说？肯定是有人泄密了，把咱们的行动计划暴露给日本鬼子了。哦，
0: 我想起来了，咱们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有人离开过我们驻地，
1: 有话直说，是谁？你说出来。
0: 还用我说吗？
1: 你们说的是他。
0: 我不许你这样说他。
2: 悠悠悠悠，心疼啊！我敢保证，他绝对不可能。
0: 保证？你拿什么保证？我拿我的人头！你别吵了，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这里大喊大叫的？阿发嫂的牺牲已经给咱们敲响了警钟，这说明越往前走，前面越凶险，千万不能再出现半点差错了。陆勇。
3: 李夫人呢？又撒尿去了。

0: 能再这么走下去了。
1: 为什么？
0: 驻地被毁就已经敲响警钟了，现在阿发嫂又遇害了，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小鬼子对我们的行踪是了如指掌。再这么走下去，那我们所有的联络点都被断了。
1: 事态蹊跷了，
0: 必须得想个方法。
1: 什么方法？
0: 你听我说。林涛，今天晚上我们在这儿休息。
1: 好，走吧。

0: 会怎么睡呀？
1: 躺下放松，两眼一闭，很快就睡着了。
0: 我害怕。
1: 有那么多人保护你，你害怕什么？再说了，我不还睡在你旁边吗？
0: 妹妹，咱们怎么不住联络站了？那儿最起码有吃有喝，有热水澡洗啊。
1: 联络站以后就别想了。
0: 怎么了？
1: 没怎么，净给人家添麻烦。

0: 清风，大姐，那张照片还在吗？
1: 哪张照片？就是李夫人和她丈夫的那张。你问这个干什么？哎，
0: 你们先别管，你赶快去拿来。好，我去取。清风，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等会儿再说。 你们来，你们看，照片上这位李夫人，嘴角边有一个非常小、非常不起眼的痦子，而咱们这位李夫人，她没有。会不会是脸上长了个疙瘩，好了呀？
1: 疙瘩和痦子是两回事儿，疙瘩带尖儿，痦子扁平。
0: 你的意思是不要瞎猜了，我马上去找队长汇报。

妹妹，妹妹，诺勇，我想去厕所，你陪我去好吗？

0: 郎，一郎，
1: 江川，我来了。
2: 他们已经警觉，我很可能已经暴露了。
1: 什么？你暴露了？
2: 他们不住联络点，就说明这个问题。没想到我这个李夫人会这么短命。
1: 好在古野暗中带人在跟着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儿干掉铁峰和林涛。
2: 事不宜迟，你赶快去联系他。
1: 那你呢？
2: 我在这儿监视他。
1: 好，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快去。鹿死谁手，今天终见分晓。
3: 还有什么？

0: 哥，你怎么才来啊？这都一个小时都过去了。
1: 得到了消息，一时都没有耽搁，紧赶慢赶地赶到这里。他们怎么样？
0: 都睡着，一点动静都没有。

0: 木，
1: 太好了，我们兄妹的锄头之日终于到了。
2: 一会儿悄悄地摸进去，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只是把那四个姑娘留给我，我要一刀一刀地活剥了她，以解我心头之恨。
1: 可以，到时候你想杀多少杀多少，想杀谁就杀谁。
2: 那好，行动。
1: 嗯。

0: 这次，你可是为我们大日本帝国又立下了赫赫战功啊！
1: 哥哥，先不要说这些，等把他们抓住以后再说。
2: 报告，我们什么也没有发现。
3: 什么？
2: 报告，我们都搜查遍了，什么人都没有。
1: 什么？他们又跑了！
3: 跑了！给我追！一定要消灭他们！

0: 姐夫，少叫我！你个乌鸦嘴！
1: 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黑虎，全让你给招来了！
0: 叫你胡说，叫你
1: 完了，这回彻底完蛋了！
0: 姐夫，我不想想死，
1: 不想死，赶紧跟我一起溜吧！
0: 溜，往哪溜啊？
1: 这边
0: 啊！

个下个恰总。

0: 姐，我说，实在是跑，跑不动，快跑啊！
1: 不，打死我也不，快走吧！不，
0: ，
1: 上来了啊！ 跑不动！
2: 那两个混蛋跑得比兔子还快！
3: 我们剩下这些人，想要冲出去，根本不可能！
2: 不是晕死，就是瓦矿！

0: 我们想到这里，就是埋葬我们兄妹的坟墓。
1: 不会，一定不会！一郎。

0: 你们快走吧。
1: 那你呢？
0: 我的使命还没完成，你们快走。
1: 夜郎，
2: 走，
3: 快走。老同学，老同学，那边没有发现古野和江川。
1: 那边也没有，
4: 我这儿也没有。
5: 队长，大姐，
1: 怎么了？
5: 快，快！

0: 队长，我们也完成任务。
1: 别说这些了，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0: 当时我按照我们的作战计划，带着五名队员埋伏在那儿。
2: 副队长，你听里面打得多激烈啊！要不咱们也冲进去吧？
3: 不行，队长命令咱们埋伏在这儿，就是要严防鬼童逃跑。
4: 别人在里面打得那么痛快，咱们在这里闲得手发痒，真让人受不了。
3: 没准咱们在这儿还能把毒瘾的家伙生擒活。

0: 白色鬼脸，
1: 对，他使用的是盖德冲锋枪，你确定看清楚了？我看得清清楚楚。
2: 卫生员，到，
3: 带
2: 杨副队长下去，好好休息。
4: 是。
5: 那我先下去了，
2: 跟我来一下。

0: 哥哥，你来了，坐吧。坐就免了。我要跟你谈一谈关于侯德彪和刘三儿的事情。谈他们？谈他们什么？
1: 昨天晚上那个白色鬼脸到底会是谁呢？
2: 他一定是伸到我们队伍里头的那只黑手。
3: 他使用的是盖德冲锋枪，这只有我们黑虎才有啊。
4: 这不一定啊，你不是也把枪送给我们使用了？

0: 对了，昨天晚上战斗的时候，怎么没有看到方副官呢？
1: 我就怀疑这小子。
2: 林涛，你有证据吗？要是没有证据，千万不能瞎说。
1: 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查个水落石出。
3: 江川，我看这件事，你还是忍一忍，算了吧。
4: 算了？为什么要算了？贪生怕死，临阵脱逃，罪不可赦。
3: 那你打算把他们怎么样？撤职、查办，还是枪毙？
4: 我要杀一儆百。
3: 杀一儆百？你杀了侯德彪和刘三儿，再想找到像他们那样死心塌地跟着我们干的人有吗？没有了。
4: 我们为什么就要依靠他们？为什么不能摆脱他们？
3: 不依靠行吗？你看看眼下的局势，太平洋战争吃紧，东南亚的战线过长，中国军队围攻嵩山已经一个多月了，到处需要用兵，到时候我们拿什么补充？拿什么增援？没有。
4: 这么说，我们就只有这一条路可走。
3: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你就把侯德彪和刘三儿当作自己养的两条狗，给他们扔两块骨头，他们是会去咬人的。你这次乔装成尹夫人，既是成功也是失败。成功是你能够近距离地和他们接触，从而加深对他们的认识和了解，这一点很重要。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4: 我承认我这次的失败，可失败的原因在哪里？我百思不得其解。
0: 引起我怀疑的还是他说的那句话。
1: 哪句话？
5: 真的是我拖累了你们大家，前面就是万柳镇了，咱们在那儿分手，你们也好轻装前进。
0: 李夫人是北方人，怎么会对这里的地形这么熟悉呢？再说万柳镇是地图上一个没有标明的小镇，加上后来清风在照片上也发现了问题，所以我就确定了。
1: 令我难以理解的是，古野和江川怎么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
2: 他们呢，永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0: 这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或者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3: 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的黑虎，如果发现你是假的李夫人之后，他们一定会卷土重来。
4: 那我干脆就把他拉出去毙了。
3: 哼，你毙了李夫人，就会彻底激怒李立明，他一定会不顾一切地为他的夫人报仇。到时候我们的离间战术就会彻底失败。
4: 哥哥，您的意思是？
3: 兵不厌诈，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这位李夫人可是具有强烈磁场的吸铁石哟。
4: 我明白了。
3: 下面的关键是我们怎么把这位李夫人安置在一个令我们满意而又放心的地方。
4: 这个请哥哥放心，我一定会把她藏到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地方。
3: 好，下面我们不妨再给她放一颗烟幕弹。

0: 大姐，你可回来了！队长他们呢？都等急了。走。队长，情报。
1: 安莫，坐。

0: 情报上怎么说？日寇东南亚派遣军总司令大介雄，向李立民将军送去了最后通牒。
1: 最后通牒？
0: 对，如果一周以内，李将军不从进攻阵地撤军的话，他们就会把李夫人送到前线阵地，当着李将军的面处决。
1: 啊！
0: 问题的严重性你们都看明白了吧？我们现在一定要抢在时间的前头，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粉碎敌人的阴谋。
2: 现在最关键的是，一定要找出李夫人被日寇藏在什么地方。

0: 没没，那个李夫人，你到底把她藏到哪里了？
1: 这个嘛，就要请哥哥猜猜看。

0: 哟西，真是个好地方！大姐回来了，
1: 回来了。哎，乐勇呢？
2: 三姐说她有点事儿，出去了，
1: 去哪儿了？
3: 妈呀！饶命！妈呀！饶命！饶命！
1: 哼，我不是你妈，我是你姑奶奶。
4: 哎，原来是你呀！这把咱们该配鸳鸯了吧？我都等不及了。
1: 陪你娘了个腿儿！我实话告诉你，这次我是来找你算账的。
4: 算账？算什么账？
1: 算血账！过一会儿，我就一枪崩了你！
4: 凭什么？
1: 你说凭什么？就凭你帮日本鬼子设圈套，让我们往里钻！
4: 姑奶奶，这我冤枉，我真冤枉！
1: 那你老实坦白，日本鬼子是怎么知道我们要劫狱的？你夫人又被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
4: 我说，我全说。
1: 说。
5: 铁峰啊，我，
6: 老同学。是不是有话要说？
5: 哎，是。
6: 那你就说呀，别吞吞吐吐的。
5: 那我可说了啊。
6: 你瞧你，又来了，说。
5: 假如有那么一天，我林涛改换门庭，

0: 将来投奔你们共产党游击队，你能不能收留我？
1: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就回答我能还是不能。丁涛，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我就说是假如嘛。但是你这个假如里头很有内容啊。
0: 假如就是假如，你最好别瞎猜。
1: 好，我告诉你，在我这里没有假如，我的态度非常明确，愿意来的欢迎，愿意走的欢送。
2: 哥哥，城里那些可疑地点怎么办？咱们的人手严重不足啊！哦，我已经命令侯德彪带领他的侦缉队去监视那些地方了。难道您不怕他又把事情办砸了？哼哼，即便是办砸了，那也没什么。
3: 没什么。
2: 妹妹，这螳螂捕蝉，黄雀。
1: 在后。老同学，我该回去了，队伍没人照顾，不行啊。好，但是樱桃，我还是要提醒你，千万小心。
2: 怎么说？
1: 白色鬼脸绝不那么简单，这里头可能有更大的阴谋。好，我知道了。哎呀！
4: 知道个屁！可是你贼作父的，让骨头！
5: 我不说不行啊！那这帮黄金邪乎着呢，你就说他们的刑具吧，比那十八层地狱还多呢！快，你就饶了我这条狗命吧！哼，
6: 饶你一条狗命也可以，但你必须如实回答我的问题。
4: 你问吧，我保证如实回答。
5: 日本鬼子是在什么时候一家乱真的？
4: 就在咱们分手后第二天早晨。
5: 那位真的李夫人有被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
4: 这我怎么知道啊？
5: 我看你真的是不想活了啊！
4: 你瞧吧，你砸吧，你把脑袋砸碎了，你打死我，我也说不出来呀、啊。
5: 你真的不知道？姑奶奶，这枪都顶到脑门的时候了，我知道，我能不说吗？我就看见他被蒙上眼睛，给戴上了警车，再就……
4: 日本鬼子就没向人透露点什么？
7: 这么大的事儿，能跟我说吗？你要着急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动用我的关系给你打听打听。我可情告你，若以后被我查出有半句假话，小心我砸碎你的脑瓜骨！
8: 看来苟延年这个家伙这次说的都是实话。大姐，日本鬼子并没有对李夫人下毒手，而是把他关在了一个新的秘密地点。
9: 要是我们还查不到这个地点，那么营救行动就无法进行。可小鬼子能把李夫人藏到哪儿去呢？城里这么大，这不是大海里捞针吗？
7: 就是大海捞针，我们也要把它捞出来。

0: 下面的珠宝店就是队长所说的五号联络站了。那咱们就赶紧去呀，还在这儿干什么？这么着急去，太冒失了。在这儿喝着苦着吧唧，冰小飞还能喝的咖啡不冒失。
1: 三姐，再急也不差这一会儿啊。
0: 你闭嘴，用不着你教训我。
2: 大姐，你看他呀。
0: 洛勇，你这么欺负妹妹可不好。
2: 那你俩欺负我怎么就不说呢？
3: 谁欺负你了？都是你没事找事儿。我找事儿。好了，不许再吵了。陛下，你去观察一下。
4: 好。
3: 君佐，你都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这样下去怎么行啊？
4: 我吃不下。 关于夫人的事情，我想再派一支特别能打硬仗的小分队，今天夜里就潜入到城里，把夫人营救出来。
5: 胡闹！眼下战事吃紧，兵力严重不足，这个时候我怎么能这么做呢？再说，他现在被关押在什么地方，都搞不清楚。就算是你派了一支小分队能够混进去，

0: 实施营救呢？
1: 那只有寄希望于黑虎和中共游击队了。
2: 大姐，一切正常。好，我带清风下去。
3: 那我呢？
2: 你跟碧霞在这儿坚守，
3: 我跟他。
2: 洛勇，我可警告你，碧霞是你的二姐，你必须听她的话。
3: 好吧。
2: 走。掌柜的，请把这个玉坠拿给我看一看。
4: 这年头，连饭都吃不上了，还买什么玉坠啊？
2: 这是我送给朋友的结婚礼物。
4: 你朋友结婚，他姓什么？
2: 姓铁。
4: 哦，我这儿还有更好的，你看一看。
2: 好。
4: 好，你等一下。这个观音玉坠可讲究了，你们买回去送给朋友，他一定会喜欢的。
2: 好，就买它了。
3: 老三，
2: 你看，
3: 那咱们打吧。
2: 不能打。
3: 怎么不能打？
2: 枪声一响，老大和老四就会被裹在里面出不来了。
3: 那怎么办？
2: 走。
4: 这个玉坠要开光的，你们就去。
5: 都别动，把手举起来。
3: 打劫了！
5: 队长，谁是土匪强盗？我们是来抓共产党的。

0: 你往哪儿跑？看你往哪儿，你往哪儿跑！给我抓！抓我！他是一位老同志，
1: 他是为了掩护我们而有意引走敌人的，我们脱了身，而他却牺牲了。
2: 你凭什么打我？你小子就该打！我凭什么就该打？
3: 你还牛，排长，你就是狗脑子，让你带人去抓个活的回来，你倒好，抬具死尸，死尸能招供吗？把线索全给掐乱了，打你，打你是轻的。蓝某，你拿回去。
4: 跟你几个妹妹集思广益，好好的想一想，老常的这个玉佩到底是什么意思？
5: 是。哦，我想明白了，他会不会是想让菩萨保佑我们平安无事啊？
6: 笑话，日本鬼子来了，泥菩萨都自身难保，哪里还能保佑我们呢？不信你去庙里看看，多少个菩萨像都被他们给毁了。

0: 你别看他眼里拔不出来了，
1: 你别捣乱！
0: 看吧看吧，你就是把玉坠看碎，你也找不出答案。
1: 在如此关键的时刻，他把这个玉坠交给我，一定有他的用意。
0: 可到底是什么用意呢？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到底是什么用意呢？
1: 他在给咱们指路。
2: 看你一惊一乍的，他怎么指路了？
1: 当时他说玉坠要开光你们就去，话刚说到这儿，汉奸头我就闯进来了。大姐，我没说错吧？
2: 没有，他指什么路了？
1: 玉坠要开光就要去庙里，一般都是住持给开。在城西凤鸣山上就有一座圣水观呀。
2: 有道理，
1: 有道理。
2: 哎呀，我的清风妹妹，你可真是个机灵鬼，这么难的谜团你也能破解。
1: 大姐，明天一早我就扮成小道姑闯进圣水观去看一看。
2: 你扮小道姑能行吗？
1: 我妈妈生前是位虔诚道教徒，经常请道长过来做法事，我看得多了就记住了一些。
2: 好，就这么办。

0: 是我。你是？
1: 师父，我是鸡足山轩辕宫师训道长的子弟，我的法号叫虚一。
0: 虚一，你来做什么？
1: 日本鬼子毁了我们的寺庙，师训道长也被日本鬼子杀害了，我无处可去，所以就来投奔您了。师父，您就收留我吧。
0: 无量天尊，素本观无能力收留他人，你怎么来的还是怎么回去吧。无量天尊。
1: 师父，师父。
0: 停车坐爱枫林晚，一世云天九重上，斑竹点点泪相见，天地姻缘素谋面。去吧，去吧。
2: 什么？一个小道姑去了圣水观？
3: 那个老道姑并没有叫他进去。
2: 这就好，你们密切监视。
4: 我看有门。
5: 门？还窗户呢，人家连大门都没让你进，跳窗户去吧。
4: 你，他刚才说的那首诗就挺有意思。
5: 什么诗？
4: 停车坐爱枫林晚，一世云天九重上，斑竹点点泪珠溅，天地姻缘素谋面。
5: 这是什么诗啊？我是青蛙跳进水里，不懂。
6: 这是一首藏美诗，你们看每句话的最后一个字：停车坐爱枫林晚，一世云天九重上，斑竹点点泪珠溅，天地姻缘素谋面。那不就是晚上见面吗？
4: 对呀，
7: 大姐还是你比我厉害。
6: 老四，晚上你再去一趟。
4: 好嘞。

0: 么？好，我知道了。这个侯德彪还真是挺有意思的。
1: 有我的姑奶奶，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找你啊。
1: 找我？这晚上不能找吗？这大白天的，这什么地方啊？军事重地，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太随便了吧。
2: 我告诉你侯德彪，你少给老娘来这一套，你是黄鼠狼给小鸡拜年，没安好心。
1: 我怎么就没安好心了？
2: 是你劝我去圣水关收香的，对吧？
1: 没错。
2: 可老娘跑了那么远，那个老道姑连门都没让我进。
1: 为什么？
2: 谁知道为什么？
1: 那，你没提我的名字？
2: 我提了，不提人家态度还好点，可我提了，人家又翻脸了，更不让进了。
1: 反了，反了，反了，反了！奶奶的，明儿一大早，老子就带人砸了他的庙！

0: 但是樱桃，我还是要提醒你，千万小心。
1: 怎么说？
0: 白色鬼脸绝不那么简单，这里头可能有更大的阴谋。

0: 桃儿，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我想安静安静。那天晚上你回来之后，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哎，说出来看看，我能不能替你分担一点？没什么。真的？
1: 真的。
0: 既然你不愿意说。
1: 那我也就不问了。有件事儿我一直想找你解释一下。
0: 什么事儿？
1: 那天在破庙。
0: 哎，对了，我还有问题要问你呢。当时我们在围歼古冶和江川的时候，你人在干什么？
1: 我就在那儿，什么都没干。
0: 那我怎么没有看到你呢？
1: 我要向你解释的也正是这件事情。这说起来惭愧啊，我当时睡着了。
0: 睡着了，枪声那么激烈，手雷炸得那么响，都没把你震醒啊！你告诉我，你睡了什么觉，能睡得这么死啊？
1: 信不信由你，我有人可以为我证明了。
0: 谁能为你证明啊？
1: 咱们的十多个弟兄。对了，还有游击队的杨全副队长，当时他也在场。
0: 他？
1: 对。
0: 那你能说说当时的情况吗？
1: 可以。

0: 你真是玄玉宫的人吗？
1: 师父，我不能骗您，我不是。
0: 那你是什么人？
1: 师父，我想您心里应该清楚。
0: 你可知道，白天我为何不让你从正门而入吗？这一路上，你可看见了鬼子的潜兵暗哨了？
1: 看见了，他们一个个像贼似的。
0: 我可告诉你，他们可都是冲着渗水关来的。
1: 这究竟是为什么？
0: 你就别问了，还是速速的离开这里吧。

不，我今天一定要问清楚。师傅，你必须跟我说实话。这，师傅，近来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怎么跟你说呢？那天我刚做完早课，忽然传来一阵急切的敲门声。我急忙跑出去看。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师父，您知道那个女人她是谁吗？对她，我一无所知。那您就没问过她？问过，可她什么都不说，还一直绝食。我告诉您吧，这个女人，她是当今抗日名将李立明军长的结发妻子，押她来的。
1: 正是一伙患了变装的日本鬼子，啊！哦，我听明白了，今天你一定是奔他而来的。
0: 不错，我正是奔他而来。你想干什么？
1: 我想救他逃离苦海。
0: 你小小年纪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师父，实话告诉您吧，我可不是一个人，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龙鹿游击队的队员。
1: 只是怕，怕有什么用？现在，那日寇已向李将军发出最后通牒，就是想用他夫人向其逼降。
2: 随我来。

0: 姐，
1: 姐夫，姐，姐夫，
0: 怎么才来呀？这都几点了？
1: 睡过了，
0: 没睡死你啊？走吧，
1: 干
0: 对，干件大事儿，出发。
1: 就是。

0: 李夫人，请你相信我，快点跟我走吧。
1: 我凭什么相信你？就凭我这颗心，一颗中国人的良心。
0: 这样的话，谁都会说。不错，这样的话谁都会说。可是，这张照片未必谁都会有。

建之，你现在还好吗？你可千万千万不能上日本鬼子的当了。

0: 我们素昧平生，你为什么这么舍身忘死的帮助我？是前方的将士需要你，是你的夫君需要你。对不起，是我误解了你。我跟你走，我现在就跟你走。我要随你们到前线去，跟我的夫君站在一起。我生是他的人。
1: 死是他的鬼，我要陪伴他，鼓励他多杀鬼子，为被杀害的中国人报仇雪恨。
2: 快快！
3: 开门！开门！
4: 快门！
1: 不好了，
4: 开门！
1: 日本鬼子来了！
4: 哦，
1: 这儿有一条任何人都不知道的暗道，你快带夫人离开这儿。
4: 师父。
1: 那您呢？别管我，救夫人要紧，快走，快走，快，
4: 师父，
1: 快，
4: 夫人，
1: 快走，快走。
4: 无量天尊，愿道祖保佑你们一路平安。

0: 人呢？人呢？我的人呢？
1: 三位姐姐，谢谢你们。咱们都是一家人，别说两家话。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快走，走吧，走。
2: 快！

0: 怎么回事？
1: 你个太

0: 曾志辉，您来这儿有何贵干呢？
1: 这话应该是我问你。
0: 问我？
2: 我姐夫说了，带我们来干件大事。
1: 请问侯副总指挥，你要干的是件什么大事？
0: 啊，我到这儿来是为一个女人而来的。
1: 回答得好，往下说。
0: 说什么呢？
1: 你们的同伙是谁？他们现在在哪里？
0: 同伙啊，
2: 有啊。
1: 这就对了，你说。
2: 他这个同伙就是我。
1: 你？
2: 姐夫跟小舅子穿一条裤子还减肥。
1: 没有其他人吗？
2: 没了。
1: 真的没有？
2: 可真的没了。
1: 那好。

0: 你能否告诉我，我安置在你们山洞里的那个女人到哪儿去了？
1: 被你们的人带走了呀。
0: 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是谁？
1: 是他俩。
2: 我的活祖宗，我的亲奶奶，你可看清楚了，不是我俩。可不
0: 不，把他俩给我押过来。
2: 走。
0: 我再问你，到底是谁？
1: 是他俩，就是他俩。
2: 你可看清楚了，是我们俩吗？
0: 侯德彪，这回你都听清楚了，我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2: 总指挥啊，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呀，是这个老道姑，他在污蔑我。
1: 我怎么污蔑你了？一大早你就带一帮人来砸门，我不开门你们就像强盗似的硬闯进来，闯进来你们到处乱窜，见值钱的东西偷的偷，抢的抢。至于你们把人带哪儿去了，我怎么知道？
2: 你总指挥，他在诬赖我呀。
0: 至于是不是他诬赖你，我首先要搞清楚几个问题。
2: 他搞搞，
0: 你们此次来的目的是什么？
3: 干你要干了。
2: 哎呀，我的亲爷爷，你就别干了。
3: 哎呦，我再回江个江
2: 江江。
0: 侯德彪，闭嘴。刘三，你说。
3: 他说干大事儿。
0: 什么大事儿？
3: 为了一个女人。
0: 这个女人是谁？
3: 问他。
2: 怎么问我呢？
3: 这件事不是你精心策划、精心布局、精心指挥吗？他全个全精。
2: 你落井下石是不是啊？墙倒众人推呀、你可害死我了你！
3: 害死？
2: 不，
3: 砸死你个龟！个龟孙，我要跟你一刀两断，划清界，你个界限，我要跟我敬爱的江川太太。

0: 军站在一起。哎，我们俩穿一条裤子还减肥。江川东指挥，你可以审他了。
1: 侯德彪，说。
2: 要说这个女人呐，她不是别人，
0: 是谁？
2: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我要说出来吓死你啊！
0: 你吓不？不，
2: 别整屁事了。那个女人不是别人，就是你姐。
0: 是我，江川总指挥，他胡说八道。
1: 他姐怎么了？
2: 他姐来这儿烧香，遭到了冷遇，我这是气不过呀，所以就带人来砸这个破庙了。
1: 我问你，我在这里关押着一名要犯，你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向天发誓，我要是知道了，我是你孙子，我是你重孙子。
1: 我告诉你，我在这里关押的这名要犯也是个女人，她是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立明的夫人。
2: 啊！
3: 日本狗强盗，你们的罪孽罄竹难收，必遭天谴。

0: 哥。
1: 我怎么说来着？我侯德彪是孙悟空齐天大圣，我铁头铜臂，刀枪不入，我死不了了，
0: 哥哥，
2: 什么都不要说了，先把他们押回去再说。
0: 我
2: 执行命令。
0: 嗨。

0: 三姐，你看什么呢？看，不会又找了个假的回来吧？你说什么呢？
1: 哎呀，开玩笑，开玩笑。哎呀，我的机灵鬼小妹，千万别生气。

0: 我没什么事情，你可以回去了。回去？你让我回去？难道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1: 不，哥哥，哥哥，你为什么不骂我？你为什么不打我？你为什么？为什么要打你骂你？
2: 我小时候做错的事情，你都会用骂和打来惩罚我，你这次为什么不？那是因为你长大了，再也不是我身边那个流着鼻涕的跟屁虫，再也不是让我拍着才能入睡的小妹妹。你现在是一名帝国的军人，可是我竟然连一个女人都看不住。
0: 这样一来，大姐总司令的如意算盘都被我搞砸了。哥哥，我辜负了您的信任，损害了古野家族的荣誉。我们古野家族的荣誉已经被我们挥霍殆尽。
2: 我们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资本，不过现在也好，可以一身轻松了。

0: 哥哥，你们看啊，从我们这儿到前线有两条路可以走，这条大路被日军封锁了，把控得很严，而且沿途大小城镇都被日军占领了，我们是万万不能走的。这么看，我们就只能走这条小路了。这条小路离前线有多远？最快也得三天。
1: 那这条小道以熟悉吗？
0: 我们在那一带打过游击，问题应该不大。
1: 那好，我们就走这条路，天一黑我们就出发。
0: 但是有个问题啊，这条路正在闹匪患，小股的倒是不怕，但是在那座虎头山上有一股土匪，为首的叫黄老四，人称黄老邪，他手下倒是有几十号人。
1: 咱们连日本鬼子都不怕，还能怕那帮山贼草寇不成？
0: 凭我们的战斗力啊，要想闯过这一关并不难，但是不能打。
1: 不能打？为什么？
0: 这个黄老四啊，虽然一身匪气，但是小日本好几次去劝降他，许以高官厚禄。 黄老四他都拒绝了，从这一点看，这个家伙还是很有爱国心的，因此他是我们团结争取的对象。
1: 哥哥，我没事儿。

0: 我告诉你，大捷总司令官制定的时间表是不会变的，所以我们更不能给李明义喘息的机会。这关系到战略的全局，同时也关系到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尊严。
1: 我知道了。
0: 现在距离我们给李立明的最后期限还有3天，72个小时。如果在这个期间我们能把猎物追回来，那便再好不过了。但要是追不回来，我们就必须在这一带进行全面的封锁，让他查视也难飞过去。
1: 嗨，我马上就去布置。
0: 另外我们还要有最坏的思想准备，一旦
1: 这个我已经想好了。
0: 什么？已经想好了？
1: 移花接木。
0: 移花接木？
1: 对，大不了我再扮演一次那个女人，在阵前同样可以起到震慑和破降的作用。
0: 哟西，就这么办吧。
1: 嗨，
2: 这一路上参访引路会十分的辛苦，我们的任务呢是要保证李夫人的安全，把她送到前沿阵地。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分成2路，我带一路，你呢带4姐妹保护李夫人的安全。兰墨，我们进深山走路一定要换一套装束。
3: 大姐，那让我进趟城吧。
4: 进城干什么？
3: 去买几套衣服，再买点女人用的东西。
4: 也好，顺便买一些常用的药品回来，千万小心，可别让鬼子和汉奸的眼线给盯上了。
3: 明白。
5: 夫人，小心点。
6: 夫人，你坐。
3: 谢谢。

0: 姑娘，你的衣服破了，脱下来让我给你缝缝。你给我缝衣服？怎么？你一位军长夫人，大家大户的阔太太也会缝衣服？什么阔太太呀？其实我跟你们一样，也是个苦出身。我和建之也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快去！
1: 把我的化妆盒拿来，里面有针线包。这个还是让清风去拿吧，夫人让你去，你凭什么让我去拿呀？我才不去呢！
2: 好妹妹，就算三姐求你了，还不行吗？
3: 不行，
0: 还是我去吧。
1: 哎，别，还是我去吧。
4: 夫人，您千万别怪他，我三姐在化妆盒上受过刺激。受过刺激？怎么回事？
5: 化妆盒来了。
0: 让我看看摔坏了没有。没事儿，三姐，太冒失了，一点稳当劲儿没有。你看，没事儿，只要人没摔坏，比什么都好。化妆盒坏了，这个化妆盒我已经使用了很多年，早想换个新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下正好给我这个机会了。
1: 夫人，
0: 好了好了，咱们来缝衣服吧。

0: 先生，给我拿几副药。怎么是你？
1: 怎么是你？
0: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我问的是你。
1: 我也问你呢。
0: 先来后到，我先问的。
1: 这不是排队买东西。
0: 你到底说不说？
1: 好，女士优先，但不是在这里说。
0: 那到哪说？
1: 夫人，这边请。
0: 你
1: 小心有外人。夫人，请。

0: 我要吃这个猪蹄子，猪蹄子。
1: 一会儿把他们俩给我带到办公室去。
0: 嘿。

0: 好呢，
1: 来，穿上看看怎么样？哎，
2: 不用看，缝的肯定比我的强多了。
3: 三姐，
2: 啊，
3: 你就别说你了，
2: 我怎么了？
3: 你那手指头比脚趾头还粗。
2: 说什么呢，死丫头！你看我不撕你的嘴！
4: 你说什么？你们真的把李夫人救出来了？
2: 你眼睛瞪那么大干什么？当心掉出来！
4: 没想到，真没想到！
2: 你是怀疑我们的能力，还是……
4: 哎，非也非也，我对你们的能力早已是心服口服了。
2: 那你还有什么没想到的？
4: 陛下，实不相瞒，昨天方志阳给了我一个情报，说古野和江川准备把李夫人押到前线，当着李立明军长的面枪毙他。他们的车队会从这里经过，我打算来个劫车救人。
2: 这么说，方志阳给你的是假情报？
4: 这更应该说是古野要猎杀我们黑虎设下的诱饵。陛下，还好我们在这里巧遇了，不然我们黑虎真是危在旦夕啊。
2: 那你就赶紧把你的人撤回去。
4: 撤？我才不撤呢。
2: 不撤？那你想干什么？
4: 既然古野挖了个坑让我往坑里跳，那好啊，我就来一个反客为主，借力发力把他往坑里推。
5: 让他们坐下。
6: 在。

0: 你们二位不知在这儿过得怎么样啊？
1: 挺好，挺好的。
2: 就是没肉吃。
0: 你们今天就可以有肉吃了。经过调查，证实了这是一场误会。我让你们吃苦了。
1: 不苦，一点都不苦，应该的。
0: 我哥哥向大界总司令建议，你们二位已经官复原职。
3: 是。
0: 别急，还有，你们在这儿所受到的委屈，我们将以重金补贴，每人每天100大洋，一会儿就可以到司令部里去。我的话，不知二位听清楚了没有？
1: 清楚了。

0: 完全听清楚了。
1: 行，只要你们心里有数就行。
2: 林涛，我该回去了。
3: 陛下，我真舍不得你。
2: 我也是。
3: 我觉得有一种什么东西把你我连在一起了，这可能就是人们所说的缘分吧。
2: 我也有同感。
3: 回去转告大姐，无论你过去怎么样，我都会一如既往的爱你。

0: 人平衣服马平安。你们这么一换，我都几乎认不出来了。
1: 恩赐，这是恩赐，这是大日本皇军的恩赐。大日本皇军就是我侯德彪的再生父母。
0: 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知恩图报，不知你们俩怎么知恩图报啊？
1: 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0: 刘三儿，你呢？
2: 我卖命就是，
0: 还是你说的实在。我要的是具体行动。
2: 怎么个行动？
0: 我现在就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派你俩跟我去。
1: 非常重要的任务。
3: 大姐，哎呀，你可回来了，
4: 怎么了？
3: 上级派人送来情报，说这里有敌情，咱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0: 你知道吗？放心吧。
1: 二姐，你怎么知道是林队长他们呀？我猜的。
2: 猜的？这也能猜出来？
1: 只要心里有，就能猜出来。

打点精神，慢点。队长，大家伙都走了整整一夜了，白天要是再坚持走下去的话。

0: 行，就在这儿。对了，这个店什么时候开的呀？以前见过没有？哎，这不会是个黑店吧？《水浒传》里的孙二娘开了个小店，可专门卖人肉包子的。来了来了，
1: 瞧，孙二娘来了。嘿，你这姑娘怎么说话的呢？
0: 老板娘，您别生气，我这两个妹妹是在说笑话呢。
1: 这样的笑话我们可担待不起。要是把这样的外号传了出去，谁还敢来我们店吃住呀？
0: 您别在意，我们现在就在您这儿住下了。你给我预备四个房间，一男三女，怎么样？
1: 还是这位大姐有眼力。小二，把好茶沏上，炒几道好菜来。
2: 好嘞，
0: 请。

0: 二姐，你不睡觉抹那玩意儿干嘛？
1: 我睡不着，就想抹。
0: 你这叫六根不净，烦心萌动。
1: 我就不信你这辈子都不想嫁人。
0: 信不信由你，我这辈子啊，就一个人过了。

0: 说那边正在打仗呢，你们胆子可真不小啊。
1: 要不是我大姐得了疾病，我们也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赶回家呀。
2: 老板娘，老板娘，不好了，虎头山的黄老四奔着咱们来了。
0: 你们都别怕，我去对付他。

0: 呦，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黄老谢大当家的。快，屋里请。小二，好酒好菜伺候着。
1: 哎呀，不用麻烦了。今天我黄老谢来这里不是喝酒的，而是来找人的。
0: 找人？找什么人呢？
1: 一个女人。
0: 女人？我就是女人，你要吗？
1: 你快别跟我斗了。今天我带人来这儿找的是一位将军夫人，她姓李。老婆娘，她在没在你这儿吧？
0: 别开玩笑了，甭说是将军夫人，我这小店自开张以来，连个连长太太都没来住过。
1: 此话当真？
0: 当然，凡在我这儿小店住过的客人都有登记，不信你翻翻。
1: 你既然这么说，我就相信你一次。兄弟们，咱们到别处找去。
2: 此地不宜久留，
3: 咱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0: 才那件事情实在是有点蹊跷。那个黄老邪既不抢钱又不抢物，可为什么偏偏指名道姓的要找将军夫人呢？
1: 这还用问吗？他以为官越大就越有钱呗，土匪绑票就专找那些有钱有势的家眷。
2: 问题没这么简单。现在我可以肯定一点，他们一定是被人操纵和利用的。
1: 可利用他们的是什么人呢？会不会是日本鬼子？
0: 不可能。
3: 怎么不可能？
0: 铁队长还是了解这个黄老邪的，说他是宁死都不肯投日本鬼子的，是个有血性的汉子。
2: 那会是谁呢？谁又会下这么大功夫寻找李夫人呢？
3: 二姐，你冷吗？
2: 不。
4: 这到底是谁啊？我们现在管不着，但是我们的行动计划还有路线又暴露了。

0: 我们要去见阎王，让您带着夫人隐居。好。
1: 就你们这几个人，还想跟我黄老四较量？你们也不打听打听！沈乡长，只要您把将军夫人给我交出来，我就饶了你们；不然，就把你们一烧灰了。
0: 现在只有把黄老四引开，才能保证夫人脱险。
2: 可是，怎么引啊？
0: 我最后给你们3分钟。

0: 我们要去找那个女人，
1: 我们要去找那个女人。
2: 我们要去找那个女人。
3: 我们要去找那个女人。
4: 我们要去找那个女人。
3: 是个好主意。
5: 不行，我不能让你替我冒险去。
3: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争个啥劲儿啊！
2: 李夫人，走。

0: 前方！嘿嘿嘿，他终于出来了，快给我追！
1: 这样吧，你留下来保护他俩的安全，我和清风护送李夫人先行一步。
2: 好吧，就这么办，千万别忘了联络暗号还有路线。
1: 谁让你来的？谁让你抢了我的活？哎，小心啊！

0: 上来，
1: 我说嘛，就你们这点能耐还能斗得过我？
2: 你那算什么能耐？抢人拦路的能耐，打家劫舍的能耐，日本鬼子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可你们还在这跟他们学，呸，都替你们感到脸红。
1: 你
2: 怎么，我说的不对吗？有能耐你们去杀日本人呀，你去啊。
1: 放肆，你以为我不想抗日吗？抗日也得先吃饱饭，我不干一两桩大买卖，兄弟们就得饿肚子，所以才……
2: 所以你就把我们抓到这儿来了。哼，只可惜我们身无分文，只有一条命，你想要拿去好了。
1: 不，你误会了，我的本意不是要来抓你，而是想把这位将军夫人请到山寨来，因为已经有人出了5000大洋的好价钱。
3: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这辈子还值这么多钱，请问大当家的，这到底是谁肯出这么高的价钱来换我呢？
1: 这你就不用管了。
3: 不，我当然要管，否则的话，我让你们人财两空。
1: 侯先生，请出来吧，咱们可说好了，一手钱一手货的。

0: 李夫人，我来背你吧。
1: 不用，你别客气，我来背你。快，真的不用。
0: 不行，咱们走吧。
2: 好啊，原来你们用了金蝉脱壳之计，我黄老四耍了半辈子猴，结果让猴给挠了。我费了这么大的劲，连根钱毛都没捞着。兄弟们，你们说该怎么办？
3: 杀死他们！杀死他们！杀死他们！
4: 杀死他们！
5: 准备行刑！
6: 走！
7: 走！
8: 陆勇。
6: 二姐，可叹咱们没有死在日本鬼子的刀下，今天却要死在中国人的手里。想当初，咱们黑玫瑰……
2: 等等，你说什么？你们就是黑玫瑰？
9: 不错，
2: 他们就是黑玫瑰的二姐和三妹。
9: 你又是什么人？
2: 中国人，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
9: 你想干什么？
2: 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0: 闭嘴！江春被长吏不是瞎子，先别急着动手，等他们靠近一点再说。
1: 就是这样，为了保护李夫人，把她送往抗战前线，彻底粉碎小日本的阴谋，他们姐妹四个把生死都置之度外了。黄大当家的，我的话你明白没有？
2: 别说了，你这就等于对牛弹琴。
1: 不，我黄老四就是再混蛋。 他这番话我也听明白了，而且三妹子，你们的大义和勇气让我佩服。眼下，日本鬼子在中国的大地上横行霸道，就连你们这些弱女子都举起了刀枪，何况我们这些七尺男儿？从现在起，我们金盆洗手，退出江湖，聚集一气，共同抗日。
0: 我说大当家的，你这才像个男子汉呢。
1: 那我有件事求你。
0: 不知怎么样啊？只要你说话算话，我有求必应。
1: 那请你做我的压寨夫人怎么样？
0: 你别得寸进尺。<笑>看来我是没希望了。希望倒不是没有，这要看你能不能经受得住考验了。
1: 怎么个考验？
0: 现在我要借你十个手下护送李夫人去抗战前线，你能答应吗？
3: 只要为了抗日，别说进十个手下，就是连我自己借给你们都行。
4: 那好，咱们一言为定。
5: 报告大王，沈先生来接待枪声。
3: 啊，
5: 不好，一定是蓝魔他们。
3: 千峰，你带李夫人先走，那你呢？
4: 不要对他人掩护。
3: 快，
4: 不。
3: 要死，我们死在一起！
4: 不行，你要好好的活着，
3: 大姐，
4: 快走。

0: 弟兄们，给我冲！
1: 阿姐，阿姐！大姐，
2: 老二、老三，
1: 你受伤了，大姐，
3: 没事儿。
0: 我的亚寨夫人，我可是兑现了我的诺言。
3: 等我们打败了日本鬼子，我专门找你来兑现。
0: 好，那咱们抗日战场上见。
4: 报告，请坐。
5: 怎么了？
6: 报告，请坐。刚才发现一支队伍在我车后方快速移动。
5: 是不是我们敌人的小分队绕到我们后面去了？
6: 我估计十有八九是敌人马上就要开始反攻了。以我们眼前的攻势和防御能力，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全线崩溃。这里的兵力太少了。金座，显然现在是你该下决心的时候了。撤吧。
5: 你别说了，我李立明绝不会撤退半步。
7: 报告，侧方的队伍向我们这里扑来。全体弟兄拿起武器跟我战斗。

0: 工作，打吧，慢。
1: 不对呀，怎么像老百姓了？怎么还有女人呢？哎，那个怎么像？
0: 这不可能啊！不错，是雪云，是雪云。

0: 谢谢你们把夫人带到了我身边，为我解除了后顾之忧，更坚定了我抗战的决心。我今天要对天发誓，我李立明一定要带领第八军的全体将士与日寇血战到底。
1: 给我狠狠地打！

0: 回满特使先生，您请坐。特使先生，大界总司令已经给我下了命令，我一定完成天皇陛下交给我的任务。
1: 丑话我必须说在前面，这件东西是天皇陛下钦点的，
0: 我在七天，不，五天之内必须拿到手。
1: 五天，
0: 这确实是。

0: 这是我们的荣幸，你们真是了不起啊！怎么，你也要拍我们的马屁吗？不，我是真心的。你们能把李夫人安全送到前线，给前线的将士极大鼓舞，一举拿下了嵩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啊！特别是你，我只是其中的一员而已。
1: 你可不能！
0: 你以为我要表扬你吗？甭想！我是要狠狠地批评你。我怎么了？你装扮成李夫人，引开了土匪，勇气可嘉。可你想过没有？万一发生了什么差错，我该怎么办？我会心痛死的。
1: 林涛。
0: 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只要闭上了眼睛，眼前全都是你的身影在晃动。我命令我不想都没用，陛下，答应我，做我的妻子好吗？
2: 队长。
3: 什么事？
2: 哦，师座急电。
0: 什么内容？师座命令你马上回去。马上回去？
3: 是。
0: 报告官，这怎么回事？
2: 那是老百姓砸倒了，还没来得及拉吧？
0: 把这些东西搬走。
2: 是。
4: 龙埋伏！林队长，我终于把您盼来了。

1: 队长，咱们还是准备劫法场，把林队长给救出来吧。
2: 对，劫法场是唯一的出路。
3: 我骆勇就爱干这绿林好汉的活。
4: 二姐，你的意见呢？
5: 我……别说了，
2: 从现在开始，谁要是再提劫法场，我就关他的禁闭。
3: 队长，难道我们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林队长被日本鬼子给处死吗？
4: 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们去送死啊！这摆明了是小鬼子的金钩钓鱼之计，他想引我们上钩，然后各个击破。林涛是要求，但不能因为一个林涛牺牲你们那么多人的生命。
3: 铁峰，
4: 不要再说了，我再重申一遍纪律：从现在开始，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擅自行动。若是违抗命令，我从严处置。

0: 哥哥，仅凭这一纸布告，是不可能钓上这条大鱼的。
1: 是啊，妹妹，我绞尽了脑汁，也想不出其他的办法。
0: 我现在就有一个双管齐下的妙计。
1: 什么妙计？
0: 你听我说。

开门，就是太君，开门，哎，林大队长，江川太君要请你逛大街喽。

0: 你装扮成李夫人引开了土匪，勇气可嘉。可你想过没有，万一发生了什么差错，我该怎么办？我会心痛死的。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只要闭上了眼睛，眼前全都是你的身影在晃动。我命令我不想都没用。
1: 洛勇，我跟你说了半天，你到底听进去了没有啊？
2: 大姐，你说队长到底能不能同意咱们去劫法场呢？
1: 队长不让去是对的。
3: 不让去还对啊？
1: 你是真的没看出来吗？
3: 看出什么？
1: 队长的心里比谁都难过，比谁都着急。
3: 他怎么着急了？
1: 这不，他亲自进城去侦查去了。
4: 这就是胆敢跟大日本皇军作对的领导。
5: 走，
4: 你们千万别学他。

0: 同胞们，你们抬起头，不要为我难过。杀死我一个灵涛不算什么，但他们杀不绝我们4万5千万的中国人。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把万恶的日本鬼子打回他们东洋老家去。
1: 准备射击！
2: 江山队长，千万不能开枪，千万不能开枪啊！如果一开枪，这激起了全城民愤，那可就麻烦了。咱还是撤吧。

0: 这次我们又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哟。
1: 好的，彪。
2: 嗨，
1: 你先回去吧。

0: 哥哥，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
1: 林涛，在老百姓反对我们大日本皇军的烈火上又撒了一桶油，我真不知道好在哪里。
0: 他越是这么坚决，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黑虎就越有救出他的必要，这不正是我们想要的吗？这就像开场前的锣鼓点儿，锣鼓点儿打得越急促，说明真正的主角就要登场亮相了。
1: 什么意思？
2: 铁队长，你一定要想办法去救救林队长啊！
3: 我又何尝不想啊？但是怎么救呢？
2: 去监狱，去劫法场。
4: 方副官，你别着急，铁队长他一定会想办法的。
2: 要快，一定要快啊！
5: 队长，小鬼子派人送信来了。
4: 信上说什么？
3: 让我们拿南越王的传国玉玺来交换林涛。
4: 可咱们哪来的南越王的传国玉玺啊？

0: 把他给我拖出去，不，放了我的女儿，放给他，放给他。放他，可以。那你就把你家祖传的那件宝贝拿出来跟我交换吧。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看我的！
1: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2: 三模兼容，地基多控，低延高稳，
1: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如带群山纵横交错，八百里瓯江川流不息。奔流的江水像一支灵气飘逸的画笔，画出了瓯江两岸迷人的景致。在这处秀丽轻盈的山水之间，静卧着一座小镇，古堰画乡。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沐浴着山的葱郁和水的灵秀，与自然和谐相处，在千百年的时光中，淡然雅致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
1: 心中有闲事，悠然望山水，来到古堰画乡就更能体会诗中的这份惬意了。放眼望去，周围山是青的，水是绿的，在水天一色当中，山和水的界限也好像模糊了。泛舟水上，就像置身于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卷，让人流连忘返。
0: 位于浙江丽水的古堰画乡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因地处两条水系交汇处，一路东去的江水把小镇分成了两个部分，古堰和古街。历史上堰和街之间没有道路，人们往来穿行只能靠船，舟楫轻摇，日复一日地穿行在如画的景致间。古镇因水而兴，历史上一直是一处商贾云集、百工集聚的繁盛之地。作为瓯江中游的重要码头所在地，自南宋起，来自上游的龙泉宝剑、青瓷和茶叶等货物都经由此处转运各地。古堰画乡逐渐成为了周边地区的货物集散地。
2: 现在人的解释呢，他是这样讲，也能热闹如城市，六线来泉并一舟，说明那个时候就像城市一样热闹了，
1: 很繁华，
2: 在清代很繁华了。
0: 往事越千年，如今这座藏匿于浙西南群山之中的古镇，既有着远离都市繁华的宁静与质朴，又到处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悠悠的古道两旁，一栋栋明清时期的老宅经营着传统美食和民宿，风景如画的瓯江之畔则成了学生和画家写生的好去处。说起今天这富足安定的生活，古镇人都会提到这座1000多年前修建的古堰——通济堰。
2: 我们丽水地区啊，过去是九山半水半分田，大部分都在山区里的。我们在下面的碧湖呢，有一片平原，那有60平方公里，但是呢，那里呢就旱，有的涝，粮食产量呢就是上不去。
0: 为了提高当地的粮食产量，南朝天监年间，朝廷在这里修建了一座通济堰。每天20多万立方米的水通过堰坝分流各处。
2: 到了下面以后，它分成48派，321条毛渠，像人的血管一样，分布在碧湖平原，按涝保收。
0: 通济堰建成之初，为碧湖平原的灌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百姓的生活一度安定了下来，但没过几年，问题就出现了。当初修建堰坝时，人们为了就地取材的便利，所使用的大多是周边山林里出产的木料。每年一到雨季，木质的大坝就会被冲毁，当地百姓为了确保农田的灌溉，只能不断砍树修补堰坝。年复一年，为了粮食的丰产，山林遭到无度砍伐，危机悄然而至。南宋开禧元年，连日暴雨引发了泥石流，一场前所未有的洪水不但再一次冲毁了堰坝，也让许多人失去了家园。当时在朝为官的何旦在回家探母的途中路过这里， 看到眼前的惨状，何旦放弃了回家省亲，马上赶回朝中请旨，调拨3000兵士重修通济堰。但如何能既解决农田的灌溉，又保护周边的水土，成为了困扰何旦最大的难题。就在他苦恼万分的时候，当地一位名叫穆龙的年轻人找上了门。
3: 他已经也画了一个图，你们将这个图写给何旦。
1: 那个时候他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呢？
3: 不用那个木削的，木削把要改成石把。
0: 把木把改为石把，不但能保持坝体的稳固，还能减少对山林的破坏。于是何旦和穆龙带领大家开始了垒坝的工程。然而就在石坝快要完工之时，坝体出现了垮塌，之前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为了查明原因，他们找来熟悉水性的兵丁潜入坝底查看，这才发现河床中竟藏有一个暗洞。修坝怕的就是遇到水下暗洞，人们尝试了很多的方法都收效甚微，工程一度停滞下来。看着大家一筹莫展的模样，穆龙让人找来一个大竹篮，装上石头，两端系上绳子，自己拉着一端，岸上的人牵着另一端，靠他在水下的牵引，把石块推向暗洞。在湍急的江水中做这样的尝试，危险重重，但穆龙却毫不在意。
3: 没有关系，把这个弄好，不弄好我们老子这样不行，所以他不要管我。结果一弄下去以后，他的人下面去都碰到他的人了，马上流血，鲜血就涌上来了。这样最后呢，他牺牲了，大坝也修好了。
0: 穆龙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用尽全力把石块推向了暗洞，而他，也永远地长眠在水底。他的身体化作了大坝的一部分，日夜守护着这方古堰。为了纪念他的功德，百姓们自发地在堰坝旁

0: 建起了一座庙宇，人们把这位勇敢的年轻人尊为神明，世代供奉，香火不断。慕容用智慧和勇敢为家乡留住了一片青山绿水，他的精神也伴随着奔腾的江水融入到每一个古镇人的心中。在石坝修好后的800多年间，古堰画乡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灾害，人们默守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法则，在这方山水间世代耕耘，永续发展。
1: 人的能力越来越强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之间找平衡的问题。其实也就是说，是你是要短暂的金山银山，还是要长久的绿水青山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古堰人民保持了相当大的智慧和清醒的精神，所以呢，他们是宁要长久的绿水青山，也不要短暂的金山银山，最后还是达成了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
0: 千百年来，古堰分流的江水浇灌着碧湖平原上的万亩农田，也造就了碧湖粮仓的美名。明清时期，小镇成为浙西南地区的粮食主要产地，形成了蔬菜、牲畜、农副产品等10多个市场，百工百业也随之日益兴旺。古镇中酒坊、酱坊、染坊一应俱全，各地客商往来贸易，热闹非凡。
2: 起伏的群山伴随着东去的碧水，构建出一处绝美的自然风光，也孕育出一片丰饶的土地。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自然心存敬畏，细心呵护，不仅因为这片山水所给予他们的丰厚的馈赠，更因为在古镇当中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
0: 北宋末年，宋室南迁，许多原本生活在北方及中原地区的人们，为了躲避战祸，纷纷迁往南方。相传徐家先祖带领着家族中的几十口人走到古镇旁一处叫做仙人寮的地方，家里的牛突然停了下来，再也不肯前进半步。
3: 怎么拉都拉不走，祖宗们看看这个地方，喂，牛都在这里不走了，这里风水肯定好，我们就定居在这里好了。
0: 初来乍到的人们看到这里背山面水，风景秀丽，是块风水宝地，就决定在此落脚修建房屋。为了建造起一座家园，他们开始劈山砍树，开荒种地。一位当地的老人上山捡柴时看见此景，好意上前劝说，如此不知节制的毁山灭林，必会遭到天谴。然而老人的这一番话，徐家人并不以为然。
3: 我总得要吃要住嘛，我如果不把它木头砍了一部分的话，我田怎么开啊，住哪里啊。
0: 几年的时间过去，村落建成规模，来到这里定居的家族越来越多。面对那些唾手可得的木材大料，人们也越发贪婪起来。终于在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那片被他们砍伐殆尽的山体发生垮塌，泥石流倾泻而下，冲毁了整座村庄。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世间的福祸从来都只在人们的一念之间。看着家园被毁，亲人离世，幸存下来的人们悔恨不已，他们深刻地体会到人与自然之间那种唇齿相依、相伴相生的关系，在冥冥之中自有法度维系，绝不可心生贪念肆意破坏，否则惩罚迟早会到来。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徐氏先祖带领大家在村庄周边重新种起了一片片的风水林，还定下了一条严格的家规。
3: 谁砍树，不但是罚款罚钱，甚至要把养出来过年的那个猪啊

0: 都要把它宰掉拿来分。
1: 祖先的训诫后人不敢忘记，在一代代人的细心呵护下，数百年间这里始终青山环抱，绿水长流。如今行走在古镇中，沿着江堤还能看到十几棵茂密参天的古樟树，这些郁郁葱葱的树木根系早已深深地植入江岸，与古镇融为一体，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
2: 我们这里老人的话有一句名言，就是大樟树下走一走，人能活到九十九，大樟树下摸一摸，人能活到一百多。樟树有一种味道的，它这个味道的话，这个蚊子闻到它，它就跑得很远了。所以我们都在这个樟树底下乘凉的。
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栽树，后人守护。这些参天古木历经岁月沧桑，依然生机勃勃，绿意盎然。它们巨大的树冠宛如一只只宽厚的大手，高高举起，为人们遮风挡雨。在古镇人的心中，这些树木就是他们的保护神，护佑着一方的安宁。
2: 每年端午节还有一个过年的时候都会来参拜他。这个樟树好像这个感情很深，好像自己的爹娘一样啊，你就是把全国的钱都聚在这里，我们都不会卖。
1: 世代居住在山水间的人们对自然有着最淳朴的感情，他们对山水虔诚以待，绿水青山也给予了他们最无私的回报。现在的古堰画乡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的平均浓度达到了3000个以上，位居全国前列。而在不足5000人的小镇中，8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150多位，年龄最大的101岁，是远近闻名的长寿之乡。
3: 对于养育自己的这片山水，古镇人始终怀有一份感恩之情。他们依山依水而生，也不忘爱山爱水。千百年来，他们在寻求自身生存发展的过程当中，巧妙地维持着生态平衡，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诠释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1: 古老的通济堰流淌了1000多年，涓流的江水灌溉着这片土地，也给当地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人们对古堰有着特殊的情感，小镇中至今还保留着一种古老的职业，护堰人。已经花甲之年的诸葛长友就是古镇里的护堰人，从16岁跟随父亲一起守堰的那一天起，他在这座堰坝上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时光。
4: 你还是
3: 每天巡护的话都要看些什么呀？
5: 那个大门要从木板的有没有被水冲走啊，下了多少雨，涨了多少水位，我也是一般都走。看这个堰这么多年了，我已经产生了感情了。
1: 因为常年坚守在堰坝上，诸葛长友的大多数时间都在和石头打交道，很少与人接触，因此性格稍显木讷，不太善于表达。但在他的心中，却把这方堰坝看得比生命还重要。10多年前的一天，半夜突然下起了暴雨，诸葛长友和父亲看到雨势太强，知道情况紧急，连雨衣都没穿就冲出了家门。
5: 家门就是原来用木板一块块叠上来的，风大雨大，如果你超过了水位的话，你就根本就把它关不起来，下雨整个地湖平原就要被淹的。
1: 风雨交加的夜晚，父子俩一刻不停地往堰坝上赶，因为在他们的心中，守护住了这方堰坝，也就守住了古镇人赖以生存的家园。
5: 天亮的话，你根本就砸不起来了，已经超过水位了。
3: 但是那个时候也很危险啊，万一这个时候要是泄洪了、冲闸了怎么办？
5: 那个很危险了，万一

0: 掉下去也很危险。
1: 冒着生命的危险，诸葛长友和父亲在暴风雨中成功地把堤坝的闸门合拢，为小镇避免了一场大灾难。40多年的光阴，15000多个日日夜夜，诸葛长友在这方堰坝上走过了他人生中最珍贵的时光。古往今来，一代代古堰画乡人就这样遵循着祖辈的传统，守护着这方山水，和青山相伴，与碧水同行。每到捕鱼时节，瓯江上就会出现碧水白帆的美景。从远处望去，一艘艘渔船首尾相接，一抹抹白帆倒映水面，映和着蓝天白云和远处的青山，绘制出了一幅天然的画卷。林传禄的祖辈就是这水上的渔民，到他这一辈已经是第10代了。祖辈们言传身教的捕鱼规则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里。
2: 一个产卵的时候不能抓，还有一个没长大的不能抓。爷爷奶奶总是从小就教我们，那个该捕的捕掉，不该捕的就不能捕，要放回去。捕掉的话，你们下一辈子的人就没得吃了。
1: 世代生活在这片江面上的渔民们与水有着无法言说的亲近，尊天敬地，爱山护水，渔猎有时，幼苗不捕，是瓯江上流传下来的古老传统。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上对野生江鱼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面对金钱的诱惑，古镇人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坚守，他们严格遵循着休渔期不捕鱼的传统。但与此同时，外面的一些人却打起了这一江水的主意。为了防止有人偷鱼，镇上的年轻人自发组成了一支护鱼队。几年前的一天夜里，林传禄带着护鱼队在江上巡查结束后，就睡在了船上。半夜，他突然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
2: 听到滴滴滴的声啊，电鱼的不是有个他那个跳火器会响的了。
3: 当时您听到这个声音，第一反应是什么？
2: 我们一定要把它抓住绳子一发。
1: 电鱼是当地人最痛恨的一种行为。在进一步查明情况后，护鱼队员们围住了电鱼的船。
2: 上船的时候，它里面就有两个碗兜，还有一个电瓶。还有个那个电鱼的那个工具放在那里面，
3: 带着电，这挺危险的呀。
2: 危险我们也不怕啊，它电鱼大的小的全部鱼，连鱼种都把它电死的，就是不道德的。
1: 半夜天黑看不清楚，等到离境后，林传禄才发现这些电鱼的人中有一位竟是自己外地的亲戚。当时这个人看见林传禄后立马放心了，收拾起东西就要走，没想到老林丝毫没有顾及情面，把他的亲戚和其他人一起交给水上公安，并按规定对他们进行了处罚。
2: 其实电鱼的，我们抓鱼的人其实就是很恨很恨很恨，我们都保护得很好的，然后这样子考虑的话嘛，你也不管亲戚不亲戚了啊，肯定要把他抓住的。
1: 对于林传禄来说，是这一江水养育了一代代的古镇人，守护瓯江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不容置疑。但是对于亲戚，林传禄还是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事后还专程买了点心去家里探望他。而亲戚也认识到了电鱼对生态环境的危害，对林传禄当时的做法表示理解。
3: 走在古街上，周围这些修建于明清时期的木质小楼浸染着岁月的痕迹，在这儿时光都仿佛慢了下来，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惬意。而就在这一座座建筑的背后，蕴含着古镇人为了保护家乡山水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也彰显着他们在时代的变革当中

0: 寻求绿色生态发展道路的决心。
1: 一代代人对山水的保护，为古镇留下了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也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流连忘返。穿行在古镇中，画中有景，景中有画，相映成趣，美不胜收。画乡对于小镇来说有了更深层次的含义。
2: 我以前有好多朋友，画家朋友来到这里啊，他们到这里来就是这个地方还用画吗？简直就是画嘛，他就一模一样把它抄下来就是一张画。
1: 雷建华是土生土长的古镇人，这方灵动的山水赋予了他对美的感知能力。大学毕业后留校做了美术老师的雷建华，每年都会带学生和朋友回家乡写生。古堰画乡的美景随着一幅幅美术作品走入了人们的视野。
2: 我们呢是一代一代的在这片山水当中繁衍更替，唯独不变的是这片山水仍然静静地躺在这里。它就像一个母亲，它不断地用它的这种资源来哺育着我们这些后代人。那么我想对我们后代人就必须去思考，用我们自己的真心去回馈这片山水。
1: 曾经藏在深闺中的古朴小镇，凭借着浑然天成的景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画家来到这里。他们惊诧于这片世外桃源般的山水，有的在古镇上一住就是几个月，有的甚至在这里开启了画廊，办起了画展。如今每年来古堰画乡写生的学生就有150,000人，使小镇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画乡。
3: 其实也就是依靠着绿水青山和这种纯美的人情，古镇走出了一条新路，成为了一个画乡。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人和自然之间永远不可以冤冤相报，恰恰是要美美与共，善善相生，人才能够从自然那儿得到有效的回馈。
1: 旖旎的自然风光中，古堰画乡背山面水，山水相映，这片绿水青山给人们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也为小镇迎来了蓬勃的生机。瓯江之畔，古树参天，游船如织，青石巷里，商铺林立，人声鼎沸。千年古镇以其自信优雅的姿态立于山水之间，迎接着八方宾客。一代又一代的古堰画乡人用自己的智慧与坚守，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清幽的水墨长卷，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0: 每天清晨，安丰古镇的男女老少都会早早地聚集到这里，一边聊天，一边享用着这种家乡独有的味道——鱼汤面。相传，清朝乾隆年间，一位宫中御厨因触犯了御膳房的条规，被逐出宫后，流落到了安丰。他发现这里的鱼虾特别鲜美，便萌生了做鱼汤面的念头。由于腥味难除，这位来自北方的御厨几经尝试都没有成功。善良的古镇人见他谋生艰难，便把当地美食的烹饪诀窍交给了他，用姜葱并重去腥，用猪油炸鱼起稠，再放入虾子提鲜。御厨如法炮制，才有了让人吃一碗享三年的鱼汤面。这种融合了南北风味的美食，在以后的岁月里也成为每一位安丰人对故乡特殊的记忆。
1: 行走在安丰古街，七里长的麻石板路和沿街铺陈开来的古朴的建筑，仿佛呢在诉说着千年的过往。作为盐都呢，这里到处都有体现与盐有关的印记，台盐巷、盐仓巷，这一条条曲径通幽的小巷，它镌刻着盐文化的历史，也演绎着一张张过往的岁月。
0: 安丰古镇位于江苏省东台市境内，因为地处黄海之滨，盛产优质食盐。早在唐开元年间，这里就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盐场之一，古称东陶。在古代，盐税是一个王朝重要的经济来源，烧盐又是一项极其艰辛的劳作，朝廷常会把大量的犯人和流民发配到此充当苦力。

0: 这些岩民不仅要终日逐海煎炎火旁，他们的居所还经常遭受海潮洪涝的侵袭，生活苦不堪言。直到一位盐官的到来，才彻底改变了当地百姓的悲苦命运。
1: 这个盐官是谁呢？他就是被朱熹称为天下第一风流人物的范仲淹。范仲淹当时才32岁啊，正是宁富力强的时候。
0: 北宋天禧五年，范仲淹来到此地担任盐仓监一职，负责淮盐的生产和转销。上任之初，这位年轻的官员便目睹了一场灾难。当时恰逢海潮倒灌，几乎所有的盐灶都被洪水冲毁，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心忧百姓之苦的范仲淹悲愤不已，在与地方官员协商未果的情况下，直接越权上书向朝廷提出了修堤汉海的方案。范仲淹的做法无疑得罪了那些鱼肉乡民的官吏，他们联名告他越职盐事，不懂规矩。
1: 听到这些说法了，范仲淹真的很生气，他就说，我是一个阴官，老百姓都逃荒去了，怎么去守营呢？所以这是我分内的事。这个话听起来好像范仲淹修职是为自己去受刑，那实际上呢，他看到的是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他抱着一个拯救移民百姓的善良之心，所以他才上书去修职的。
0: 范仲淹的建议得到朝廷的采纳，天圣二年冬，他找到了驻扎在附近的好友滕子京，征集了40000多士兵和民夫，开始了汉海堤的修建工程。然而工程开始不久，困难就接踵而至。由于无法确定海堤线的具体走向和高低水平，头一天筑起的堤坝到了第二天就被冲毁，为此大家一筹莫展。
1: 有点早上他看到那古泥的位置，那主石统一就是放的水和陶康，用棒子搅拌以后，在桶子上面留下了一个坎的印子。这个范仲淹感到很高兴，有这泥他想着打直行的办法有了。
0: 范仲淹欣喜过望，第二天他就带领着大家往海里撒糠，待海潮退去，糠留在沙滩上形成了一道弯弯曲曲的糠线，人们沿着这道天然成型的糠线打桩，海堤渐渐成型。五年之后，一条绵延数百里的汉海长堤终于横亘在了黄海滩头，锁住了汹涌的海水，盐场和农田从此有了保障，流离失所的灾民开始扶老携幼重返家园。
1: 这个打击修好了，甚至一反取得了平安。范仲淹想，你这个银厂不要再叫董涛吧，不是总会受到董明涛学的警示，我跟你改名叫安丰，希望你们明安无风
2: 啊。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叫安丰的。
1: 这个安丰的意义，一是在物质上让这个地方得到保证，同时在安丰这个银厂移民当中种下了一个新的根子。
0: 东陶变成了安丰，盐业生产得到了新的发展，安丰也如范公所愿，渐渐成为一处民安物丰的乐土。据《明两淮盐法制》记载，天下财富盐利居半，天下盐利两淮居半，两淮盐场30，而安丰积半之。盐业的发展，财富的聚集，促进了古镇的进一步繁荣，形成了3官6码头、9坝13巷、72个半庙堂的壮观景象。大街小巷商贾云集，店行房馆星罗棋布，800多家大小铺面经营着徽州的茶叶、油漆、江浙的绸布、江西的瓷器、中原的旱烟。范仲淹当年的善举，造就了

这座苏北小镇的繁荣与富庶，后世的人们感念他的功德，把这座瀚海堰称作范公堤。在此后的岁月里，随着海水的不断冲刷，

0: 在安丰古街入口处的照壁上写着圣土合运四个大字。圣土是安丰人对自己家乡淳朴乡风的赞美，而合运则是安丰人为了追求和谐生活恪守以善利人的精神内涵。
1: 这个古街这个中央啊是麻色店铺的，两边开的小汽车，下面辟有下水道及走水，整个西西城哭笑很和谐的。
0: 这条有着千年历史的七里古街留下了无数商旅的印记，也见证了安丰的千年辉煌。问起当年是谁把它铺上了麻石，进行了精心的修缮，安丰人都会说起一个名字：
1: 黄家令、少时贾平，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积累了万贯家财，但是他富有之后，没有忘记重新的教会，例行绅士。
0: 今天走在这七里麻石板街上，王家令的善行依旧被人们铭记于心，而更令安丰人为之骄傲的人则是他的先祖明代大哲学家王艮。王艮生于明宪宗成化十九年，祖辈都是严民。在中国古代，严民不仅要被课以重税，在政治上也备受歧视和奴役。从宋代起，历经元明清三代，朝廷都用特殊的户籍管理严民，不仅对生活出行择业有严格限制，他们的子孙后代也要世世代代延续这种身份，永远不能更改。严民生活的艰辛，身份的低贱，在王艮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也让这位年轻人有了向命运发起抗争的强烈渴望。一次，他到山东贩卖货物，顺带去了曲阜拜谒孔庙，站在圣人像前，一股豪情油然而生，不由得感慨道：夫子一人也，我一人也，圣人者可学而至也。立下效法先贤之志的王艮回到安丰后开始发奋读书，38岁时拜入心学大家王阳明门下学习，最终创立了泰州学派，得以名扬天下。当时许多朝廷大员举荐他入朝做官，但都被王艮拒绝了。他认为所谓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这位严民出身的儒学大家最终选择回到家乡，开办了东陶经社书院。
2: 他的学生啊，大多数啊都是农夫、樵夫、陶工、银锭。他一百为名，二百为利，他为的是弘扬国兴利用之道的理念，让人们从做信任做好人。
0: 东陶经社以百姓日用及道，满街都是圣人为办学宗旨，专门为贫困百姓讲学，不仅不收学费，还管弟子们的食宿。王艮期望以此能够打破当时社会固有的贫富贵贱之分，真正做到有教无类。备受古镇人尊崇的王艮还为安丰定下了一份淮阳乡约：凡无乡人，当以善利人，和无邻里，其无冤族，实践良知，畅行道义，敦礼让之风，成淳厚之俗。乡约发布之后，古镇人无不遵循。后来有一位叫凌儒的巡盐御史来安丰巡查时，被当地百姓的和睦善良所感染，写下《咏东陶》一诗，盛赞古镇皆为忠孝、诗礼、自在、清白四种人家。王艮制定的淮阳乡约也被朝廷在两淮乡间推行。被誉为焕然文明之乡的安丰，成为了江南大地上一座

0: 坚实的精神丰碑。
1: 走在东陶精舍里，感受以善利人的香规，我们仿佛又听到了王庚对学生们的谆谆教诲。如果说范仲淹给安丰人种下了一颗善的种子，那王庚的默默耕耘、辛勤养育，则让古镇开出了善的花朵。从此，以善利人的祖训，从一份约定变成了一种情怀，也成为了安丰人的品性。
0: 在安丰台沿巷巷口，有一口千年古井，水质依旧清冽甘甜。从晨曦出露到夜幕低垂，总有乡邻在井台前淘米洗衣、聊天闲谈。关于这口古井的故事，至今依然被古镇人津津乐道。元朝初年，在朝为官多年的吴显清回到家乡，见到安丰久旱不雨，台沿苦力口渴难耐，乡邻用水更是困难，于是便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拿了出来，在镇里修了两口水井，一口设在台沿巷，供盐工们汲水解渴，一口在他的住宅边，供乡邻们生活农耕。吴氏家族恪守以善利人的祖训，以德为邻，与善为友，代代相传。到了清朝中期，吴显清的后人吴家骥一生为盐民作诗，期望能用这种方式让世人知晓他们的艰辛，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这首绝句了：白头造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
2: 扬州的官府看到这个诗也很感动，就把它写下来，写下来以后就是呈给那个乾隆皇帝看，皇帝看了以后也是感动，感到是这个延绵生活的这个困苦，工作环境的恶劣，以后呢特批就是安丰这个地区民一年的这个税收。
0: 吴家骥的善举被古镇人铭记在心，家族中人也引为榜样，纷纷效仿。今天从安丰走出去的吴氏后人已经遍布大江南北，他们也把一颗颗善良的种子播撒到了更广阔的天地。吴其杰是一位中年奋战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石油勘探宣传员。2011年，他在贵州龙里县工作时，认识了当地五里村的一位小姑娘。这位只有8岁的小姑娘，不仅每日要生火做饭，还常常帮着大人做些农活。尽管日子过得十分艰辛，却依然刻苦读书，渴望用知识来改变命运。吴其杰心有感触，拍下了一组小女孩学习生活的照片，并把它发到了家乡的论坛。这些照片很快引起了古镇人的关注，善良的人们自发行动了起来。很快，来自安丰古镇的20多个包裹、300多件衣物和10000多元的捐款就寄到了五里村小学，用以资助7名贫困学生。
3: 我的坚信笔信都源于这份理念。
4: 我们老祖宗教育我们要以善利人，帮助别人是一件最快乐的事。
0: 走在麻石板铺就的街道上，喝着古井中干裂的清泉，在圣土和韵的古碑下生活劳作，善行之风飘荡在古镇的大街小巷，滋润着一代又一代安丰人的心灵。古街巷口的这一处回廊，是清朝时安丰乡贤为盐工歇脚休息、遮风避雨所捐建的。现在，安丰人为了弘扬古镇文化，又在上面书写了几副新的对联儿。这副“百岁人瑞执肘扫街何驴还”讲的就是一位刚刚逝去的百岁老人丁有珍的故事。80多年前，丁有珍嫁到安丰时，她的婆婆就要求她和自己一起每天去沿河的街道扫地。因为平时常有运草车经过，落下草屑，如果一天不打扫，就会变得一片狼藉。

0: 成疾。开始时，丁有真有些不理解，这里是公共的空间，为什么我要来打扫？老人家看出了他的想法，对他解释说，我们家离得最近，打扫起来方便，能帮大家一个忙，给乡邻们行个方便，是我们的分内之事。如果人人都像你这么想，今后你有了难处，别人也不会帮你的。长辈淳朴的话语让丁有真懂得了与人为善的道理。自此以后，他就一路扫了下去，也把这个道理教给自己的儿子。
1: 为什么啊？说他说的这个与人好，即是对自己好
2: 啊。与人好，
1: 哎，与人好，即是对自己好
2: 啊。
0: 从桃李年华到七宜之年，八十年的岁月里，丁有真不知道扫坏了多少个扫帚，扫走了多少尘土。这位被邻里们称作天使奶奶的老人，把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做了整整一辈子。
2: 几十年如一日，
1: 哎，八岁年，
2: 八十年，
1: 哎，八岁年，
2: 哇，风雨无阻，
1: 哎，不管什么时候，我这个老婆在也扫，
2: 也扫，
1: 哎，母亲呢，我也
2: 等于把母亲的传，传统接过来了，
1: 好的传统我们
2: 接过来了，
1: 哎。
0: 105岁时，天使奶奶走了。老人出殡时，整个安丰古镇的乡亲们都来了，大家流着热泪，手拉着手，一起为这位一生默默无闻、践行善道的长辈送上最后一程。
3: 中国古人讲，这莫以善小而不为，所以不分你的地位的高低，关键你能不能把善贯彻始终。在这个老奶奶身上，她体现出了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里边以善为基本的这样一个格局。
0: 如今这里的每一条马路都干净整洁，扫街的不仅有杨李广夫妇，更有着许许多多年轻的身影。在只有50000人的安丰古镇，光是登记在册的各种志愿者就已经超过了5000人。因为邻里相亲，人人向善，小镇处处充满着浓浓的温情。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日子过得舒心自在，也使得安丰成为远近闻名的长寿之乡。如今全镇还健在的百岁老人就有16位，90岁以上的老人多达几百人。
4: 经过时光的变迁，积善成德的精神已经成为安丰悠悠历史的注脚。走在古镇上，随处呢都可以看见以捐修者命名的街巷，这些不会说话的小巷就像是一个个善与爱的坐标，指引着安丰人不断的前行。
0: 这一天，心血管专家顾海涛休假回到安丰，亲人们在一起包上大馄饨，吃一顿团圆饭，是顾海涛期盼已久的事情。虽然已经离家闯荡多年，但是每当回到古镇，总会唤起儿时的记忆。
5: 我最喜欢去的就是那边有个新华书店，里面好多好多小人书，有黄继光啊、邱少云啊、雷锋啊这些。到了我高中毕业的时候，要报考志愿，父母就说：“你想做什么呢？做一个医生是最好的。”
0: 长大后的顾海涛实现了自己的心愿，成为了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30多年的行医生涯中，家乡以善利人的文化始终影响着他的一言一行。有一次，顾海涛接诊了一个专门来找他看病的外地家庭，为了给孩子治病，这个家庭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积蓄。看着孩子懵懂而渴望活下去的眼神，这位来自安丰的医生二话没说，自己掏腰包垫付了剩下的医药费，孩子得救了。 面对家长的千恩万谢。

0: 顾海涛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开始发动同事捐款和一些大型国企合作，牵头筹集慈善基金，为贫困家庭的患儿减免医疗费。如今，顾海涛作为江苏援疆润心计划的专家，已经把善的种子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他放弃难得的休息时间，多次带领医疗团队奔赴南疆，培训当地医生，救治先心病孩童。虽然人在外地，顾海涛依旧时刻惦念着家乡。作为一名医生，父老乡亲的身体健康是他最关心的事情。最近几年来，他已经回来做了近十次义诊。
1: 那还是也要提倡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比如说很多的慢病实际上是完全可以做预防，以后我们会来做更好的宣传，为家乡做更大的贡献。
0: 又是一年新春佳节，安丰古街热闹了起来。七里长街上盐官老爷巡街的催盐表演吸引着来自四方的游客，每家每户的饭桌前，归乡的游子们细细品尝着父母亲手煮好的那碗鱼汤面。而就在此时，现代化的农业大棚里，早春的瓜果正在成熟。电商产业园里，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们还在加班加点，分装着送往全国各地的包裹。崭新的车间里，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还在高速运转。传统与现代，老街与时尚，历史与未来，范仲淹当年民安物丰的期许早已变成了现实。王艮以善利人的精神还将引领安丰古镇的人们迈进新的时代。
2: 回望历史，安丰质朴的民风、厚重的文化在古镇上合奏出独有的乐章。从盐丁苦、终日熬钵煎凝卤的古代盐场，到新时代的高端制造业和现代农业第一的经济强镇，安丰用以善利人的文化写就了历史的辉煌，同时呢，也向世人昭示这个古镇的未来和希望。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啊，值得我们去探寻。
0: 八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船来站着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啊，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她觉得说你这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那里很难受。我看着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除了皇子一代一代的教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统一，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说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家，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鸡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寨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1: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了，哎呀，很漂亮，很漂亮。
2: 啊，漂亮的地方在哪里呢？
1: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啊，花枝招展的。哎呦，你特别你这个，哎呀，渲染很漂亮啊，这渲染啊，这渲染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个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酸林轩。
2: 酸林轩那个就到。哎，他们原来丢出来后起做什么作用呢？
1: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那这是最好的。
0: 鸡善堂算是永泰庄寨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屉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鸡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3年。
1: 整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训，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3: 祖先留下来
1: 啊，就是原来建的装在第一代人留下来，你叫什么呢？
3: 我是第六代。
1: 第六代哈，哇，那个曾曾祖父了，很好。啊，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3: 到我这家里第六代。
1: 那你这样子说，这个庄稼也已经建了大约是100多少年？
3: 130多年。三十二。
1: 哦，在到现在132年了。那这些这个作为家训一直都放在这个坛子。
2: 我们听以前奶奶做的话，他们每年正月把初一吧，坐在大厅，他们都有的老人都有跟孙主啊、曾孙都有讲过，
1: 把这家训都讲一遍的呀，
2: 讲一遍
1: 给子孙们听。
2: 特别就初一到初五吧，有的小朋友没有到这里，他们有时候又晚到这里过来，
1: 一直坚持的。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0: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寨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寨人的智慧与精神。
1: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4: 其他庄寨也没有这个账目里面保持这么完整了、
1: 有没有这么完整啊？这是
5: 你的青石寨啊，
1: 青石寨它那个青石寨东西，青石寨东西不一样
5: 啊。它是
1: 青石寨，它
5: 是大队的啊。
1: 它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
6: 这个是收入田耕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田亩的数量，花界主亩。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东西呢也给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的。这个

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半事半理啊，衡量物力维艰，就说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都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在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这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你坐，哎，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了？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1: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
2: 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0: 哎，你们这个家族的风气，我非常佩服佩服。哎，
2: 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那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3: 那在店里也出在这个那地瓜米，
2: 地瓜米因为尊敬三千一度。
0: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遵从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哎，这个加分确实非常好。2022年。
1: 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加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二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此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寨之一。永泰的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
0: 这加鲁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的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这个门钉呢，它是会工会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正邪避厄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寨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一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啊，那么土匪呢，他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呢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

0: 献卫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
1: 孝悌文化是家鲁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0: 所以我一直认为家鲁庄是我们庄寨中最美的一个庄寨。那家鲁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四代人，他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8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他叫做四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四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困，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做他的事业，叫做四贫作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知他不是这个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1: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0: 但是更罕见的是，我去查了一下他们的族谱里面，就这种现象一直延续下来，我在族谱里面查了连续4代都有这种。

0: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户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闻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或啼或笑，俱是天真天籁。纺织生，这勤俭生涯，家人有气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装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大家好，
2: 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
2: 啊，哦，太好了，哥，
4: 欢迎欢迎
3: 欢迎！
2: 哎呀，我局长这个今天是结婚哈、啊？啊，
1: 明天后天
2: 哦，是后天。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
2: 啊，
1: 太
2: 好，可以，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开开始。
3: 有没有说要准备跟啊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啊蛋啊？
1: 有、啊，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体面
3: 啊，叫体面。
1: 送

0: 体面，
1: 体面、
0: 啊、这个体面就送到女方的
1: 送给女方送礼的
0: 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1: 哦，你们这个叫送体面。
0: 嗯、送体面。
1: 体面体就是说猪蹄。
0: 哎、嗯，猪蹄面。
1: 啊，就是面长寿面。
0: 哎、嗯，长寿面。
1: 猪蹄长寿面、嗯。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0: 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
1: 哦、
0: 有功劳，
1: 有功劳、
0: 啊，孝顺父母的
1: 啊，要孝顺父母了。
0: 长寿面就是图个平安，
1: 这个
0: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
1: 啊，
0: 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
1: 啊、
0: 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2: 汉语中，体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0: 王姬娘向天地提崇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左上，地在祖先，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以及向主恩人提跪拜礼，一跪，一拜，再拜，三拜。
1: 许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2: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来体现出来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3: 正兵装备不备？

0: 永泰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远太

专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专在，爱这老家，爱他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着什么呢？是这个老家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的树，这个得有两千年了吗？
2: 这一个的话，有的。嗯，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3: 第一次到蓝湖寨的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但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0: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拉祜族是一个喜欢歌舞的民族，千百年来寨子里不论大事小情处处有歌，歌就是他们的乡音，也是他们的历史。

据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那个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是吧？那个人就住在他家，那个、是一个礼拜，还有都7天呢。
1: 其实我们那个床也不够，还是一起那个
0: 在地上打地铺啊。
1: 下午就睡在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起。
2: 对啊，他们确实，我是他们头上那边啊，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啊！我下又去把他们腿子夹，我一看又一个，没进去又看了。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啊？那个补助改造项目，这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就9年了。
1: 嗯，今年是人口是310。
3: 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0: 族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这个给介绍一下哈。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1: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就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有这方面也是他管的，
0: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哈、啊。
1: 他管，他是博库。
0: 博库。
1: 哦，博库。博库就是专门管这个佛堂的。
0: 管佛堂的。佛堂的，什么汉语叫佛爷。
1: 佛爷。
0: 佛爷啊。
1: 拉祜语就是博库。
0: 啊。
1: 这样的。他就是摩巴
0: 啊。
1: 专门管那个我们这的那个神山。
0: 啊。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他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2: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3: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0: 那个请佛爷去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做这个东西。
1: 我感觉我也有一点不好听。
4: 是姆卡密卡喜欢那个吗？是
1: 那个
4: 好两个不要这样，都不要嘛，这样不
1: 要。因为姆卡密卡当中说的是姆卡密卡当中说的是啥是不由上，不由天着地，不由地着地，然后不由山川，不由山着山，不由水着水，不由飞禽着飞禽，会飞了嘛？不由走兽着走兽。但是人不由，人不由他就剥下地犁，腐烂的东西腐烂子了嘛？腐烂子就要快长起来就。

0: 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估计这个故事就这就咋成那地怀上了嘛。
1: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

0: 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啊，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1: 拉祜族崇拜厄萨，把创造宇宙、主宰万物的大神供奉在深山老林的禁区，非本族人不得接近。龙珠棚是唯一保留着供奉设施和传统祭拜仪式的村寨。
0: 拉祜语叫姆卡米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另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它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或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族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1: 神谷是拉祜人的心目中最神圣的崇高神物，称为天地之谷。神谷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谷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们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是拿葫芦做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然后互相去表现。

天地神灵对话的仪式，打歌与芦笙舞相互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0: 哈密帕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过年过节，
1: 过年的时候，
2: 过年过节搞一个新米节，新米节，
1: 新米节也有
2: 一个啊，
1: 火把节的时候呢，
2: 火把节也搞，
1: 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这个不是八十加的
1: 7天7夜，7天7夜呀。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那个天神厄沙在造天造地，造地。安扎迪纳迪诞生，第五段的时候，那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2: 他给那些像这个动物，动物出来。
1: 动物出来。
2: 动物什么一样？啊。嘎嘎一阵马叫的。

0: 摩巴是姆帕密帕的传人。摩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摩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的，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种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类学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揭示劳动可以创造一切。

0: 的文化传承，一部完整的史诗能够让人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内涵。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实际这些要就是要老人才更说得清楚，我们年轻人还很说得清楚。
2: 嗯，我你们有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30多岁。
2: 他呢？
3: 我是三十八。
2: 嗯，我们年轻的嘛。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族那种事，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点那种感觉，可是前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服装跟我们凉山那种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大凉山我有点简化了。
2: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服饰花。
1: 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点。
2: 嗯。
1: 他们就是老年，我们这点老年就戴高筒帽。
2: 嗯嗯嗯。
1: 年轻些姑娘们是得戴一片的，大凉山各种像一片瓦一样，你得戴上去嘛。
2: 嗯，
1: 是都不一样。
2: 嗯，
1: 还有男的、
2: 女
1: 的这种也不一样啊。
2: 嗯，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在有个人家，有个老人，
1: 是啊，
2: 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
0: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

0: 老乡音。
1: 我下乡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觉得，但是呢，他依旧很平淡的生存着，你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彝族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人呢，生在美国里，长在美国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从生产劳动，到这个谈情说爱，都是有离不开梅格，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2: 哦，梅格唱一段看看。
1: 妈妈，你说你现在吗？哦，我妈妈。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一亩多，
2: 一亩多，
1: 哈亩多，
2: 哈亩多，
1: 啊，说得最好了。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不啊，
2: 啊不啊，
1: 啊不啊，祖辈，
2: 啊不
1: 啊，祖辈，哇，
3: 四库调这个是唱得好，
4: 就是四库调，就是有点哭的这种感觉了嘛。
5: 帮我们唱的唱的，
4: 你有点想哭了是不是？
5: 眼泪都唱出来了。
0: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葛，熟练掌握梅葛的各种演唱方法，虽已年过半百，作为梅葛文化的传承人，传承古老的民间传统文化。
5: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一块群体的那个彝族群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

0: 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得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
1: 你唱一个听你的。
2: 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一些点的嘛，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中
3: 午请你的肯定欢快了，中午的
2: 请你的。那我声音比他唱好吗？
3: 好嘛，唱的很过于过瘾，是嘛的？
1: 唱的很好，他的嗓子很好。
4: 彝族梅葛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葛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古代彝族先民的恋爱、婚事。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日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闭魔，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点燃圣火。

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底的乡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快来看，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同学们好，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请同学们翻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小高版，里面的第八讲说的是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同学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请你，
1: 要是一个国家没有精神，这个国家就不能富强；要是一个人没有精神，这个人以后就不能成才。
2: 人们没有精神，就不会聪明；国家没有精神，就不会变得更强。
0: 同学们说的都很棒，就像我们读本中说的那样，我们每个人要想干成一件大事儿，都不能没有精神。我们的国家要实现中国梦，同样需要精神力量。正如习近平爷爷说的，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的理想，没有共同的目标，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整体乱哄哄的，那么什么事儿也办不成。咱们今天这堂课呀，说的主要内容就是树立精神目标，借助精神力量。那接下来，让我们听一段声音，同学们可以猜一猜，它和什么有关系？同学们听出什么了吗？
3: 我觉得是高压喷水枪。上回我看见消防员叔叔拿着高压喷水枪灭火。
4: 我觉得是喷火枪，因为我在外面看见工人叔叔拿喷火枪在打磨东西。
0: 那同学们，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听这段声音呢？它到底是什么？又和我们今天的课程有什么关联呢？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有请今天的

0: 辅导员老师，他是中国农机院新材料技术与装备研究所书记、所长，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首席专家汪瑞军老师为大家讲解一下。
1: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你们今天的辅导员老师汪瑞军，我来自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我是一名从事材料加工领域的工程师。刚刚你们听到了一段声音，那么小朋友说这是一个喷火枪的声音，说的挺接近，但这个呢，事实上是我们的科研团队在制备一种高可靠性涂层使用的超音速等离子喷涂的声音。那么为什么要用这种技术呢？高可靠性的涂层又是什么呢？与我们的生活和我们日常的工作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作为工程师是干什么的？那么带着这些疑问，请你们看一个小视频。
2: 他们承载着一份职业的艰辛，他们是美好中国的建设者，他们默默奉献，他们锲而不舍，他们积微成著，用双手铸造奇迹，用平凡成就非凡，他们就是中国工程师。
3: 我们国家重大机装备啊，通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具有较强的产业竞争力。
1: 我是一名工程师，是一名从事材料加工工程的工程师。重点呢是干什么呢？就是在一种材料表面制备上一种涂层，让它实现一种特殊的功能。比如小朋友经常使用的手机 iPad， 那么你拿到手机以后，你能看到什么？图像、信息。但是怎么让它工作呢？你用手指头一点它就工作了。为什么呢？那是在玻璃上有一种我们制备的涂层。同样，我们的航空母舰，我们的宇宙飞船，那么在它上天工作的时候，都有着我们涂层工程师的贡献。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涂层，才保证了这些关键的设备和零部件能够上九天揽月，能下五洋捉鳖。小朋友们，工程师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工程师在我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建设中，在我国的航空事业发展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有的小朋友说，你作为工程师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什么成绩？我作为一个材料工程师，带领我们的科研团队用了30年的时间，那么不断的深耕，不断的工作，那么解决了我国航空发动机热胀涂层的一个卡脖子问题。目前呢，这个涂层已经应用在了我国军用的航空发动机上，并且呢，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我本人呢，也作为第二发明人，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的一等奖，也得到了全国杰出工程师的荣誉称号。那这也是我作为工程师的一个荣耀，也是作为工程师能为国家做出贡献取得的一个价值。在涂层材料这个领域，我们国家呀起步比较晚，所以在很多先进的涂层制造这个技术方面，我们还要依靠进口。只要依赖别人，我们就可能被别人卡脖子。因此呢，我们在芯片这个领域就出现了被西方列强卡脖子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这个事情？落后肯定就挨打。所以呢，工程师在这个时期就要发挥它的作用，那么要通过自己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方面的创新去变革，去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才能解决卡脖子的问题。
0: 同学们，就像汪老师刚刚说的那样，落后

0: 就要挨打。只有攻克这些卡脖子的技术难题，让我们的尖端装备得到发展和工程应用，我们的科技发展、国富民强才有保障。但这些发展的背后呀，也都离不开像汪老师这样的工程师在默默付出。那同学们，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一问汪老师吗？请你。
1: 我在学校里有不会的题会问老师和同学，但是我们中国的工程师有不会的事，为什么不问其他国家的工程师呢？
2: 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中国改革开放了40多年，我们从国外进口了很多先进的设备、先进的仪器，也利用这些先进的设备和仪器呢，开发了很多科学成果。但是一旦到了我们国民经济的关键的仪器和设备这方面，国外是不进口给我们的，我们是拿钱也买不到的。甚至他在很多装备里头要装上一些特殊的设施，让我们正在干什么，我们正在研究什么，他们能够远程的监控。更有甚的，他们在关键的工作期间能够让设备不工作，让你的科研工作不能进行下去，是不是很可怕？因此啊，作为中国的工程师，面对了这些问题怎么办？就必须迎头赶上去，要发扬中国人原来头悬梁、锥刺股的这种精神，要以白加黑、拼命的精神迎头赶上去，要把这些卡脖子的问题要彻底的解决。只有我们自己通过自己的双手研发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的成果，才能将这些成果用于我们国家的国防安全、国家的重点项目的建设，才能创造出我们更美好的生活。你们说对不对啊？
3: 对。
2: 好，我的工作中间也面临着很多要攻坚克难的事情，比如说我在做航空发动机叶片热胀涂层，这个涂层国外是不卖给我们的，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有了这个涂层，我们的飞机就能比它飞得快，我们在作战的时候、保卫国家的时候，我们的飞机就能跟它 PK， 但是没有这个涂层，我们就要落后，它跑得快，我们打找不着它，怎么办？自己研发，研发也很困难，你做的涂层要放到发动机上，要跟着飞机飞上蓝天，可是哪个飞机也不敢让你飞。如果你涂层不好使呢，装上去以后没飞一会儿它掉下来了，机毁人亡。所以如何在我们没有外国人帮助的时候，没有外国先进技术支持的时候，怎么自己用新方法、新工艺、新材料、新理论来实现我们这个创新需求呢？这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我们当时也是在实验室里搭建了一个跟航空发动机工作环境相似的一个模拟环境发动机实验舱，利用这个实验设备，我们可以千次、百次、万次的去做实验，不断的技术迭代，最后呢，终于找到了这个窍门，发现这个涂层的结构是这样的，这个材料是这么样的，这个工艺是这样的，最终呢，不仅把它做出来了，而且经过了航空发动机的评价测试，最终在我们的军用航空发动机上用上去了，并且呢，在我们新型的，就是现在大家经常看到的那个歼10、歼11还有歼15飞机上得到了应用。你说是不是很好啊？
3: 是。
2: 是不是很棒啊？
3: 是。
2: 是不是要为我们的工程师鼓掌啊？
3: 是。
2: 好。
0: 同学们，就像习近平爷爷说的那样，只要是中国人，就应该自觉培育和践行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它既是个人的德，也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就像汪老师刚刚说的那样，只有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去研发创造属于我们的核心技术，并将这些运用到我们的国家发展当中去，我们才有底气去面对更多的挑战，才有能力去应对未来更多的发展难题。那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想问一问汪老师的吗？
1: 我和我爸爸聊了聊一些工程师，有网络工程师，

0: 建筑工程师、军事工程师和太空工程师，这些工程师都很伟大。您和这些工程师一样都很厉害吗？
1: 实际，工程师每天的工作是很单一的，甚至是枯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实验，就要做它千次、百次、万次，只有重复的数据才是可信的。那么，只有经过几万次、几十万次的试验，经过了大量的失败，总结出最优的这个设计。因此呢，工程师的工作实际是一个比较枯燥的工作。但是呢，他正是在枯燥中创造出最优的成果，正是在枯燥中实现了一个成果的工程化的应用，满足了我们日常的生活，服务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那么在工程师的岗位呢，就像你说的，有很多是出名的、著名的杰出工程师，当然还有更多的是在普通岗位上，像一颗螺丝钉一样在辛勤工作的工程师，他们都是整个工程师大家族的一员，也是我们工程师团队的这么一个成员。工程师呢，是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一个重要主体，在这个党的二十大这个精神指导下，我们这个团队啊，应该把自己事儿做好，吸引年轻的同志能够加入到工程师这个团队里来，为国家强盛做更大的贡献。

0: 同学们，听了汪老师说的，工程师的工作可能就是记录简单枯燥的数据，而那些创造出伟大事业的工程师们，可能也就从事平凡的岗位。那对此，老师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英雄人物、先进人物创造的美好事物，很可能就是在平凡岗位上的平凡人所做出的一些不平凡的事情。那么，同学们，你们想不想知道，汪老师是因为什么原因才选择做工程师的呢？他又是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岗位呢？汪老师，
1: 好，我来讲讲我成为工程师的故事。我是1995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国内，它的另一个别称就是叫工程师的摇篮。那么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训里叫做规格严格功夫到家，他培养的学生90%在国内都是非常优秀的工程师。那么1995年我毕业，分配到了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那么从一名助理工程师走到今天成为了正高级工程师，也就是研究员。这一路走下来，我认为不容易，但是呢实现了我的梦想。为什么我说实现了我的梦想呢？我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生人。那个时代啊，中国还是比较落后的。当我上小学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看到马路上跑的高级轿车都是进口的。我们的飞机都是国外的。那个时候才知道，人家的东西比我们的好。后来呢，随着上高中、上大学，就开始知道他们的作品成果是从谁那儿来的呢？是从他们优秀的工程师设计出来的、制造出来的。因此，我就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也设计出我的作品、我的成果能够满足中国人去使用。那这就是一个初心。经过很多年的实践，特别是到了中国农卷以后，那么我有一个很好的师傅，是一个老的工人师傅，他呢只上过初中，由于当时的时代的原因，毕业以后就下乡了，当农民，后来回城，通过他自己的自学，成为了一名高级技师。那么我作为学焊接专业的研究生，毕业以后，在企业做科研工作，第一个工作是干什么呢？焊接一个大水箱，我觉得这个东西太简单了，专业学这个的嘛。当我焊完以后，这个水箱装水它漏水，上面那个盖呢盖上去呢盖不上，七拧八歪。因此啊，我就向老师傅请教，老师傅把他的经验、把我的不足一一的跟我讲清。因此呢，我想用这个故事呢跟各位的小朋友们说，一个工程师的成长，他不是说通过读几本书、念几堂课就能实现的，他一定是要传承老先生、老师傅们的经验，并且要通过自己从失败中不断的吸取经验教训，一步步走出来的。那么现在我成为了一名杰出的工程师，我很自豪。但是我在成为杰出工程师的这条路上，实际有无数的老先生们、前辈们手把手地教我们，就像今天我们这堂课，有我们的老师，有我们的教材，更重要的是，你们要在内心里头要埋下一粒种子，这个种子就是你们爱国爱党，更要成为一个杰出的人，比如成为一个杰出的工程师，实现你们的价值，实现你们的梦想。
0: 是呀，同学们。汪老师能够成为全国杰出的工程师，也是因为他心中有榜样，并朝着榜样不断的努力工作，才有了今天的杰出成就。就像我们读本中说的那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2: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就是为他死了也值得。

0: 同学们，正是有了一代代、一辈辈工程师们的精神传承，和他们在岗位上、工作中的勇于付出与坚持不懈，我们的科技创新和发展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那现场的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问我们的汪老师吗？
1: 老师，我想问您，工程师的精神是什么呢？您向您的榜样又学习了什么呢？
2: 好的，刚刚大家看到这个小片儿，是我们两弹一星的功勋们，其中有几位老先生我是见过的，包括孙家栋院士是我的老学长，他们的精神实际就是我们中国工程师精神。那么什么是中国工程师精神呢？中国工程师的精神第一个就是责任。工程师的责任，首先他从字面上讲，一个是责，一个是任。责就是你必须要完成的事，任就是你答应完成事这个承诺，你的诚信。所以责任它本身是衡量一个人的素质的一个标准。在实现中国中华文明民族复兴的事业中，中国工程师正是承担着我们的国家责任、社会责任和我们的职业责任和担当。所以责任是中国工程师精神的第一要素。第二就是创新，凡事变则通，不变则废。如果今天我们的小朋友还过着原来刀耕火种的时代，那么你还过着原始人的生活，不去创新，你觉得那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没有了小汽车，没有了 iPad， 没有了苹果手机，是吧？你们肯定没有。那么创新就是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通过创新，通过变化，那么中国工程师发挥了它的价值，实现了他的理想，更重要是他这些变化的成果使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使小朋友们可以坐上飞机周游世界，可以坐上火车以最高的速度行驶在我们的国家万里疆土上，是不是？第三，中国工程师的精神是协同。我们讲到了创新也罢，我们讲到了责任也罢，但是一个人能完成一件事吗？中国工程师更是一个协同一起完成重大任务的一个团体，所以能动手，能创新，还能协同，你就有可能成为全国的杰出工程师。那么在我心目中，我有很多工程师的榜样，其中中国航空发动机的领头专家叫刘大祥，他也是我们工程院的院士，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院士。在他大学毕业后，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到最偏远的山里，那么建设我们的发动机实验基地。他的使命感和责任担当是在中国航空发动机这个领域里头大家公认。正是由于以刘大祥院士这一些老专家、老科学家这种责任的使命感，才使我们国家的发动机从零到一。那么在大山里头要开展航空发动机的设计，没有国外的支持，没有我们原来工业基础的保障，靠的是什么呢？就是靠着他们的创新精神。没有能力他们创造能力，没有条件他们创造条件。正是由于有了这么一个责任和创新，才使我们国家的军用战斗机的发动机在几十年内很快地走到了今天，在世界上已经有了一号。但是这个工作的发展绝不是刘大祥院士一个人做到的，他是由无数个工程师组成的团队协同做成。我们要向刘大祥院士这一代，包括刚才我们看到两弹一星这些英雄们、英雄工程师们致敬。我们要学习他，要把他们的精神当成我们的榜样，我们今后要做他们这样的人。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啊特别强调， 我国在一些关键的核心技术已经实现了突破，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已经壮大，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那么进入到新型国家的行列，也为我们这些工程师呢指明了方向。我作为一名农业机械领域的工程师，那么深深感受到了习总书记提到的要加强农业机械化强国建设这一重要的指示。我坚信在党的二十大的会议的精神指导下，我们这些工程师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精神，那么国家呢在新的创新体系不断完善的基础上，我个人会全力以赴把自己的本职做好，不辱使命。新时代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需要每个工程师都贡献他的力量，我也将带领我的工程师团队，那么协同呢我们各个行业的工程师团队一块儿把我们想做的事业做好，更重要的是要把我们这种工程师精神传承下去，像今天给小朋友们做一个很好的交流互动。更重要的目的就像思政老师说的一样，我们要把这粒种子埋在你们每个小的心灵里，让它不断的发芽长成大树，最终呢一起呢为我们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3: 他们勤于探索，他们坚持实践。

肩负责任，他们不断传承。新时代中国工程师以精神铸魂，以科技铸心，以突破为骨，以传承为根。新时代中国工程师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为中国之创新而努力。

我们格外的重视创新，要实现我们第二个百年目标，我们就是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0: 同学们，不管是我们个人，还是一个群体、一个社会，我们都需要正确的精神力量去支持我们，引导我们前行。那同学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请汪老师再对我们说几句吧。
1: 好，同学们，非常高兴能跟你们一起上这一堂好课。最后啊，我想有这么几句话想跟大家分享。工程师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职业，更是一个伟大的岗位。它有的时候枯燥乏味，但是呢，更有铸就辉煌的时刻。我想借用周恩来总理送给挚友的一个赠言：福州沧海，利马昆仑。借此机会啊，与各位小朋友们共勉，期待年轻的同学们能够胸怀大志，不负青春韶华，争做新时代的杰出工程师。谢谢大家。
0: 谢谢王老师。
1: 谢谢。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视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30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结果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挺起脊梁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梗概，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

0: 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1: 聂耳，田汉被捕了。
2: 什么？
1: 田汉被捕了。你现在也很危险。
2: 我不怕。这
1: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0: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那电影基本上就找了人，很快就拍完了，白人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个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连续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冯玉安，你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的

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

0: 人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耳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耳这个歌曲呢，是聂耳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了田汉开始，他还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然后放了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1: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

所以这样呢，所以我说对天安门广场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19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在那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得给我演示应该电流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一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1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着呢，10多公分的放着呢，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1、2、3、4，你看他这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完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升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的电流不要看我，不要看电流，就摸的电流，1、2、3、4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流，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的那个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流，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旗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流，哎，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1: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0-50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棒！那一响那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的第一秒不行。
3: 就是音乐重叠，也有在0秒准时奏响国歌。
1: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跟了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的十三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了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军乐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圆满完成任务。后来我们军演团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零秒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不想再听。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的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演团的指挥，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填。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是我们2017年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说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也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又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4年不容易过去了，对对，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分。

0: 这么多年，眼斗只会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的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0: 陶公亮主动去保密局向严金尧出卖沈剑秋，让我对亲情绝望，而你叶梦欣则让我对姐妹跟同志之间的友谊绝望。
1: 我会永远珍惜我们之间的友谊，但是我不能看到这世界上到处充满阴谋和杀戮。
0: 你一直都在骗我，你一直都喜欢他，那个共产党沈剑秋。我一定会杀了他，我不会让你杀他。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是沈剑秋吧？你的直觉很准。我的枪法更准。可惜你现在没有机会去施展你的枪法。沈剑秋，今天如果我杀了你，我不会内疚。你杀了我，你也不必难过。如果说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爱情…… 是一场游戏，一个圈套的话，乃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编织的。只是当我发现你有可能在利用我的时候，我已经无法自拔了。

这就是我的宿命，林小姐。记得你曾经说过，在你的生命里没有调和，只有仇恨。你想得到的必须得到，你所憎恨的就必须除掉。

0: 我为你感到悲哀和可惜。
1: 没错，现在除了滕世杰那个老贼，我最想得到的和最想毁灭的就是你，沈剑秋。

林夕，我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爱上你。如果有来生，我还会爱你，也会杀你。

0: 报告刘副处长，警示电文已经发到了。密杀名单上所有涉及到的将军一共23位。
1: 好。
2: 好啊。
3: 报告刘副处长，北平开过来的汽车已经把夏冰小姐接到您的办公室了。
4: 太好了。
5: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6: 母亲，这个时候你还是不要跟我回去了吧。
4: 你自己回去，我不放心。
6: 你不用担心我，我运气一直很好，只是……
4: 这是什么？
6: 这是太多的同志已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4: 哥，你觉得这样没完没了的杀戮游戏有意思吗？
6: 母亲，你要记住，战争和杀戮是文明的一部分，没有这样的杀戮和纠缠，新中国是不会在一觉醒来之间自动建立起来的。
4: 中国就是中国呀，为什么是新中国？
6: 新中国是一个梦想，是激励那么多同志义无反顾勇敢赴死的一个梦想。好在同志们的血没有白流，这个梦想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对了，毛先，等这儿的工作结束之后跟我走吧，跟着我，我们一起走进那个梦想。
4: 你说的是新中国？
6: 没错，我可以作为你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
4: 哥，我身上穿的是党国的校官军服，我也是国民党的党。

0: 但是我心里非常清楚，我跟这个党已经越来越远了，就像两条平行线，永远都不会相交。母
1: 亲，哥真的很高兴看到你认清了国民党。但是，我跟贵党的关系，可能也是两条平行线。
0: 那你考虑过没有？解放军几百万大军即将攻破长江，你的将来何去何从？
1: 哥，你现在就别跟我说这些了，我现在心里很乱。那我们就说现在。眼下保密局你肯定无法回去了。你看这样行不行？等到了上海，你送我回去。 我简单的收拾一下行李，我回去机上盯大妈，然后跟家里人告个别，再出来跟你会合。我想在一师师部住下来，滕师长他应该不会对我下逐客令吧？
0: 好，哥尊重你的选择。滕师长那儿的工作我来做。好，你回去一定要小心。
1: 放心吧，
0: 蒋公处、林姨、毛不新他们被清除掉，半个行动处的人马也就没了。他严景尧总不至于到我们家去蹲守，缉拿我们。

沙场西斜行，战马西北鸣，闻北抽，敌何时杀得赢。

敬瑶对不起党国，敬瑶对不起党国，敬瑶对不起总裁。

0: 夏小姐，请用茶。哎呀，夏小姐，这新茶在北方那可是最珍贵的东西啊！刘副处长，我根本就没有心思喝茶，我总是担心剑秋他们那边。夏小姐，我和你的心情一样。眼下国民党那边四分五裂，我们已经指定滕师长去保护剑秋的安全。
1: 胡闹！你程斌作为参谋长，怎么一点头脑都没有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能让沈处长再次回到上海呢？他根本不听我的劝阻，执意要回去，而且还带着他妹妹叶梦欣一道回去了。但愿他回去以后一切顺利。如果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怎么向刘副处长交代呀？不行，这样不行。程参谋长，你知道沈处长家的地址吗？
2: 沈处长临走的时候给我留了一个地址。
1: 你立刻到警卫连，找几个老兵，迅速赶往上海。
2: 是。

0: 王静，简单收拾一下，我在家等你。我知道了，哥，注意安全。
1: 哥，再见。

0: 干嘛？
1: 哎呀，建秋，你这些日子上哪儿了？大伙儿都急死了。
0: 事情有些紧急，我得马上把丁大妈接走。
1: 哎呀，那我去告诉大小姐他们。
0: 不用了，亚妈，不必惊动任何人。等我走了之后，你再跟他们解释吧。
1: 好吧。
0: 哦，对了，亚妈，麻烦你再帮我准备两份早餐。
1: 两份？
0: 有梦欣那一份。
1: 欣儿在哪儿呢？
0: 一会儿你就能看见她。
1: 哎呀，好啊。

0: 小姐，要车吧？小姐，去哪儿啊？
1: 沈家路63号。好嘞。
2: 亲爱的孟欣，我几乎是在突然间接到赴台湾的命令的，打了无数电话都无法找到你。你看到信的时候，也许我已经在开往离岛的船上了。不知道这次分别是不是为了下一次的再见，还是从此天各一方。我只能默默地祝福你，同时也期待着能在台湾和你相见。永远爱你。

0: 定的吗？
1: 哎呀，剑秋回来了。
0: 定的吗？
1: 啊，
0: 最近好些没有？
1: 哎呀，谢谢你，好多了，就是还有点咳。
0: 定的吗？
1: 啊，
0: 定的也让我来接你，咱们回如皋老家。
1: 回如皋老家？哎，真的吗？
0: 这还能有假？我这不是来接你来
1: 了。哦，啥时候走啊？
0: 咱现在就走。来，我来背你。
1: 哎呀，不用不用，我老婆子自己能走。
0: 没关系，丁大妈，还是我来背。来。
2: 哎呦
1: 呀，
2: 不
1: 用不
2: 用，
1: 客气，
2: 老椅子。来。
1: 哎呀，不好意思啊。
2: 没事的，没事的。
1: 哎呀，你看看。

0: 请进。
1: 早啊，陶先生。啊，
0: 来坐。
1: 怎么了，陶先生？有事儿啊？
0: 啊，没什么事儿。我呢，有个想法啊，我想再努力一把，把若兰接回来。要是她再不回来，我也就心死了。哈
1: 哈，要的要的，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嘛。
0: 是啊，得想想办法。麻烦你件事儿，啊，你看你的车能不能借我用一下？
1: 嗨，干嘛那么客气？这办事处的汽车你随时可以用。来，陶先生，钥匙。
0: 好嘞，
1: 行，那我先忙。
0: 好，你忙。

0: 再快点，还有多远？
1: 参谋长，穿过这条街就到。
0: 快，再快点！
2: 走。

0: 我说建秋啊，咱们还是告诉大小姐他们一声吧。还有若兰，她也在家里住呢。若兰也住在家里。
1: 大小姐说她和陶公亮先生闹别扭了，所以就搬回来住了。
2: 算了，亚妈，还是不告诉他们了。我担心孟欣等一下就到了。
0: 好吧。

0: 杨妈是不是老了呀？这阵子看不见你，看不见建秋，我这心里就七上八下的，不踏实啊！杨妈想你呀，
1: 杨妈，我也想你。
0: 哎呦，这不踏实了，回来就好了。
1: 杨妈。

0: 对了，杨妈，我给你还给沈家带了一个礼物。
1: 哦，哎呦，哎呦，我的老天爷呀，这是沈家的全家福啊，我还是十多年前见过的。这一发生战争啊，就再也找不着了。你不知道，大小姐呀，为了这张照片，那个懊悔哟。建秋啊，建秋，你快看，这可真是沈家的宝贝呀！你看看，这是老爷，这是夫人，这不是你吗？都长大了。这是大小姐，这个。这是星儿，这是若兰，没错，

保佑沈家的孩子们健康平安。老爷、夫人，苍天在上，保佑沈家的孩子。老天爷呀，求求您保佑他们吧。

了。

0: 能量。
1: 用鲜血染成的花，一定更精彩。
0: 去死吧！

刘副处长，找我有事啊？夏小姐，刘克杰副处长阁下，中共上海潜伏人员、国民政府国防部上海中心局情报处长沈建秋上校，今日凌晨在上海遇刺，现正在医院抢救之中。

在我潜伏人员的喋血阻遏下，国民党保密局匆匆出笼的密杀计划被迫流产。1949年4月20日晚至21日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雄兵，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发起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渡江作战。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陆海空军组成的长江防线。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的灭亡。6月2日，解放崇明岛，渡江战役宣告胜利结束。

0: 不到40天，白崇禧就全军溃败，广西失守不说，这雷州半岛也给了共军。如今，海南岛兵临城下，都说桂系能打仗。
1: 与台澎互为犄角之势，遥相呼应。如若失守，党国恐怕再无翻身之势啊！
2: 我们在海南岛有10万大军，又有琼州海峡做天险，薛岳将军智勇双全。
1: 局座，我认为您不必多虑，海南岛固若金汤。
0: 杜聿明。
1: 要想守住海南岛，
0: 费用齐招才行。属下愿随时为党国尽忠，请局座吩咐。
1: 我记得你好像是广西茶城人吧？
2: 是。
1: 愿不愿意为党国杀个回马枪，杀回广西？
0: 局座所言，正合吾意。
1: 哈，说来听听。
0: 现在的广西是党国在大陆的最后一张王牌，如果能把广西弄好，不仅可解海南岛之围，党国光复大陆亦未可知。
1: 说下去。
0: 其一，李白二人在广西经营多年，根深叶茂，广西一直是党国的模范省。其二，白建功虽然在广西吃了败仗，但是早在广西战役之前。 他就部署好了总体战的计划。桂东的甘立初将军、桂南的罗火将军，以及张瑞桂、韦秀英夫妇，都留在了当地。他们吸收了大量的残兵，而且都建立了各自的游击根据地。

0: 西三府也是最重要的一年。广西山高林密，自古土匪横行，这些土匪冷血彪悍，目无王法，是共产党的天敌。如果能把这些人用好，那必然成为一支非常强大的力量。再反观共产党这边，他们虽然拿下了广西，但是基层政权薄弱，远远没有站稳脚跟。广西的共军主力都被抽调去攻打海南和云南，兵力空虚。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在广西有所动作的话，与共军谁赢谁输很难讲。所以属下认为，广西才是我们与共军最后的大决战之地。
1: 委任状。兹委任，钟玉林同志为国防部保密局湘粤桂边区特别行动部桂北边区上校组长。此状。
0: 谢局座栽培，朱某不成功则成仁。

0: 要我说你就别动了，一帮国民党残兵败将还让你那个副舰长亲自动手，哎，这有周哥他们就不错了，打不上天呢他们。
1: 王队同志，什么觉悟啊？优待俘虏不懂吗？给他们煮粥和给自己煮粥是一样重要的。
2: 人家不是俘虏，是主动投降。
1: 对，他们不是俘虏，是主动投降。
0: 行，你觉悟高行了吧？你觉悟高。
1: 王明同志，打过仗没有？一看就没有。别小看了给俘虏做饭的事儿。知道我们四爷打遍了大半个中国，从东北打到这儿，为什么吗？一是靠战斗力，二就是靠给俘虏做饭。这馒头稀饭，香味儿只要一飘过去，他们就得乖乖的投降。
3: 净胡说！那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就不重要了吗？
1: 嘿嘿嘿，看副舰长，我跟妹妹同志说着玩呢。哎呀，
0: 那好吧，我来，我来啊！我让他们乖乖过来投降，乖乖过来投降。嘿嘿。

0: 等了半天也没动静啊，会不会搞错了？
1: 应该不会，周公和他们说好了，咱们再耐心等等。
2: 来了来了，
3: 哎，看来这香味还真管用啊。

0: 不对呀、啊，不是说二三十人吗？怎么来那么多人、啊？
1: 可能是周公情报有误，不过没关系，既来之则安之，水大漠不过船去。
2: 四爷打了大半个中国，打到这儿，什么阵仗没见过？
3: 同志们，回战斗！
4: 侯排长，
5: 可以准备战斗，但在原地保持原队形，不要让他们觉得我们怕他们了。看看阵势再说。
2: 是。

0: 就来这么两个人，他也不把他放眼里了。
1: 一定，也许都有埋伏，注意观察。
2: 妈的，要真就这么几个人，咱们过去把吃的抢了，拒绝走就算了。
3: 我看行。
0: 啊，把那个女护士也抢走，给你治腿去。
1: 先看看这事再说。

0: 对面的弟兄，我是茶生县副县长甘世坚，我代表军分区，代表茶生县政府，欢迎你们向解放军投诚。这位是四野四三四团三营九连一排排长陶大雷同志，请你们听他的指挥。陶排长，开始吧。
1: 是。对面的弟兄听好了，请你们排成一字纵队，过来之后放下你们的武器，先把肚子填饱了，锅里边热粥热饭等着你们呢。开始吧。
2: 参谋长，我们一个冲锋就能把他们全给突突了。
3: 我不想再死人了，听从他们命令，放下武器，真鸟枪啊。
2: 是啊，你考虑清楚了吗？我们不难上了吗？
3: 子弹不能当饭吃，都喝了快半个月了，先让兄弟们把肚子填饱再说，要真想动

0: 来，把枪都交到这里来啊！哎呀，好啊！哎，兄弟们，交好了枪，那边有热乎乎的苞米粥，随便吃，随便喝啊！
1: 有受伤的弟兄们到我这儿来，我帮你们看一下啊！
0: 哎，这也都放那啊，放完了去领证啊！嘿嘿。
2: 你这腿情况很不好，有可能会引发败血症，我建议你还是尽快截肢。
3: 有什么？截肢？要是不截肢的话，你会有生命危险的。
2: 你胡说！不可能！你们这，你们这是变相杀人啊！你们啊，你们这是变相杀人啊！
4: 冷静一点！
3: 参谋长，参谋长，他们要给我截肢，你干什么？你们，
2: 参谋长，
3: 有人，有人，有人！
2: 参谋长，参谋长！哎，长官，我这周围怎么有沙子呀？不让我拿什么沙子？
5: 不可能啊！这是我亲手挑的，怎么可能有沙子呢？
2: 来来，你看一看，你看，我这碗里也有。哎，看看，我这碗里有沙子，你们真的不把我当人呢？
5: 我亲手挑的，怎么可能有沙子呢？你亲手挑的，我看你是亲手挑沙子吧？你看看，啊，这又是截肢，又是往碗里掺沙子的。
2: 都说解放军优待俘虏，我看纯属放狗屁！呸！说什么你？刘大娘，
6: 是，
2: 把他给我抓去！
6: 哎，你们干什么？别乱说话！
2: 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
6: 腾总，
2: 腾总，注意政策！
6: 弟兄们，看不看见啊？

0: 咱们刚说晚上里边有几个沙子，他们就拿枪对着咱们，这以后啊，说不准咱们捏在咱们呢。你们说是不是啊？
1: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妈的，果然有妹妹。
1: 我不要解释，我不想解释，别逼我，你们别逼我。
2: 思明，陈思明，思明，
3: 你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4: 军分院区委托我们护送穆医生到茶城，正好路过这里。
5: 同志。你们其他的人呢？
4: 哦，就我们两个人，是穆医生让我们在树林的两边分别开枪喊话的。
6: 就你们两个人？
3: 我明白了，两个人的埋伏。
2: 思明，
1: 你是建成？
7: 思明，是我。
4: 建成，你要救我！
1: 他们要给我截肢，他们想废了我。
7: 思明，你听我说，别激动。也别害怕，我来给你看看伤口。你总得相信吧，啊！
8: 这位同志，请问你是？
7: 我是刚刚分配来的军医，我叫穆建臣，你是护士吧？
8: 啊，我叫黄玉涵。
7: 黄护士，
4: 清晨。你是解放军？
1: 你怎么能是解放军呢？
7: 我跟着我们团的三营在祁阳起义，后来啊，就加入了解放军。这不，刚刚整编完分配到这儿，没想到在这儿能碰上你。你跟我说说，你怎么会在这儿呢？啊？
4: 我们团一锅龙火就被打散了。我们副团长是茶山当地人，带着我们投奔了第七军最早的一位副军长。说是先避避风头，不知道这个副军长跟我们副团长说了什么，我们就投降了。
7: 思明，情况不太好，伤口有些感染了，而且你现在发着高烧，不过别担心，我带了几支盘尼西林。回头让黄护士给你打上，再观察观察，能不截肢肯定不给你截肢，放心吧。
5: 哎，盘尼西林，谢书记受了那么重的伤，他都舍不得用盘尼西林，你给他用盘尼西林？
4: 建成，
1: 你看见了吗？这就是诚心，
7: 他们就是想废了我，
4: 啊！他们想给我截肢，建成，你救救我，一定要救救我，建成，看在党国的份上。
5: 哎，说什么呢？什么党国份啊？
9: 废你还不够我们费劲的呢。
3: 王妹妹，老子来，说话注意政策。
9: 就是，哎，有点俘虏，你刚才全用哪儿去了？
5: 你知道盘西林多珍贵吗？
7: 黄护士，麻烦你来操作一下。
5: 哎，你叫什么来着？
7: 穆建臣。
5: 行，我记住你了。
7: 哎，注意交通。

0: 小姐在那儿啊，我去给您叫回来。
1: 美人，别影响她。
2: 周先生好
3: 哟，
2: 你也来了。
1: 来了，我哪能不来呀、啊？哎，这些残兵败将一解决，茶城就太平了。
3: 是啊，多亏了您及时劝降他们，不然的话呀，茶城人民可遭受更大的损失。您可是大功一件。
1: 哎呦，我哪是什么大功劳啊？共产党是民心所向，老夫呢只是顺水推舟而已。再说了，茶城就是我的家乡，为民造福，这是我的本分呢、啊。哎，不过我看这个人数怎么比那个副团长跟我说的要多了很多呀？没出什么意外吧？
3: 是多很多，你也看到了，没意外，照样解决。
1: 那就好，那就好，要不然老夫的罪过，那可就大了。
3: 还没见过女儿吧？我叫她过来。
4: 龙指纹，过来。
3: 叫爸爸。小龙，你父亲在这站了半天了，你也不过来打招呼。我告诉你，你父亲这次可帮助咱们茶城立了大功了。
5: 谢谢周先生。
3: 哎，叫爸爸。你父亲现在已经站到了党和人民的一边，不再是旧军官和大地主了，该叫爸爸就得叫，不能让人家说咱们
6: 青年团六亲不认呐。
5: 那我得看他进一步的表现。
1: 你这个小鬼，
7: 不着急，这孩子让我惯坏了。自从跟你们上了大茶山去打游击，就跟我断绝了关系，而且还改了姓氏。这一晃两年多我们没见面，更谈不上说话了。今天能叫我一声周先生，我已经很满足了。
3: 指纹在团县委表现得很好，是党组织重要的培养对象。
1: 那就好。侄儿啊，你虽然改了姓，但是你能姓龙，那就说你对爸爸还有抱一线希望，是吗？爸爸懂你，爸爸就你这么一个女儿，相信爸爸。你给爸爸一点时间，爸爸一定呢会为政府还为人民多做实事，多做贡献，好不好？
5: 我知道。
4: 就是他，神兵天将，搞了一个小小的迷魂阵，帮我们化解了这次哗变。
8: 欢迎你啊，穆剑臣同志。
9: 谢政委，您不记得我了？
8: 你是
9: 恒宝战役在祁阳，当时我的肚子都被打穿了，是您救的我。
8: 你看我这记性，哎，我怎么就想不起来了？
9: 谢书记。穆剑臣同志是军分区派给咱们部队的军医，是国民党起义人员。穆医生，谢飞同志是咱们茶城的县委书记，不再担任团政委工作。
10: 明白。报告谢书记，我是特地要求来茶城工作的。您是我的救命恩人，要是没有您，我早就见上帝去了。 所以，我特别希望能够在您的手底下工作。
11: 啊，一说这起义人员，我想起来了，当时是有一个营临阵起义。穆建臣同志，欢迎你呀，回到我们人民队伍中来。现在新中国成立了，茶城也解放了，现在正需要你们这样有专业知识的人来搞建设呀。
10: 明白。
12: 我说呢，起义人员就算了，这要是我的兵传成这样，我非关他禁闭不行。
11: 关谁禁闭啊，陶大烈同志？
13: 我看这个皮夹克挺好，挺精神的。
14: 小心眼儿，不就一只盘尼西林吗？
15: 甘副县长，这可不是一只盘尼西林的事儿。当初谢书记命差点都没了，他都不让给打。他这可好，一下给那俘虏打了一整只。你知道这一只盘尼西林能救多少？
11: 陶大雷同志，
13: 哎，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啊？
11: 革命队伍救死扶伤，救人要紧呐。
15: 是，
14: 觉悟。
10: 穆医生，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一下，我们有个紧急会议要开，改天我们再聊，好吧？
16: 是。两位领导，那我先回去了。
17: 还没想起人家是谁呢吧？
18: 想不起来了。
17: 看来你救的人太多了。
19: 高文霄给我读的。
10: 谢谢。
19: 谢什么？我都还没有谢过你救了我呢。
10: 谢什么？
20: 穆医生，我名字有个妹妹，可是我是个真男人啊，你也是个真男人。可是看你洗手这费劲的劲儿啊，比妹妹还妹妹。
19: 医生要是不讲究个人卫生的话，怎么给你们看病治疗？穆医生，这衣服我拿去洗了。
10: 哎，不用，我自己可以洗。
19: 没关系的。
20: 哎，没事没事，黄护士洗，您的手金贵，金贵。妹妹，哥哥告诉你啊，咱这么好的条件，可不能找一个刚起义过来的国民党旧分子。
19: 胡说什么呢你、啊？
20: 咱这么好条件，怎么也得找一个三八团干部啊！
19: 妹妹哥，你这么操心的人啊，容易老吗？

好。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盂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绣，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他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

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刻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伫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谁要是开枪打死他，我把他活埋了！把人给我带过来！走，大王，
1: 这头养虎凶的很，不如让我直接砍了他。
0: 什么人凶血气旺？ 终于抓到你了，杀了我好几个兄弟，老子要把你活埋了。

0: 人，
1: 帮帮我！快杀了我！阿爸不想落在这个禽兽的手里面呀！

0: 师兄，开枪打死！开枪！
1: 阿爸！
0: 阿爸！

0: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我桂英妹妹。桂英妹子，想我了啊？不要通头罗了。
1: 电子哥哥，是我想你了。

0: 铜头螺兄弟，我正好在想你的时候，你就出现了。我觉得真是好久不见了。这样，我们一起到我银殿山去耍耍，如何？
1: 我们两口子哪有心情耍呀？自己地盘上的羊骨都被别人抢了，我们哭还来不及呢。
0: 铜头螺兄弟，你我是结拜的兄弟，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谁强不一样？
1: 一样，
0: 哎，一样。
1: 好，嗨。

0: 鬼婴妹子，癫子哥就喜欢你这小妖身儿，再配上你这俊模样，真稀罕人。鬼婴妹子，想要粮食跟癫子哥说一下，你看这上蹿下跳的，闪了腰，癫子哥心疼。
1: 放屁，这粮食本来就是铜锣寨的，我跟你要不着。
2: 今天谁要敢拦着，鱼死网破！对，鱼死网破！
3: 海们，别开枪！铜头罗兄弟，欧家堂是你们铜锣寨的，啊。不过呢，这些粮食也是兄弟们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抢来的，要不然这样，跟以前一样。
4: 一人一半。下次我去银殿山地盘上也干上一票，到时候咱俩再一人一半。哎呀，哎，
2: 那兄弟这是要明抢啊！
4: 大哥真是最讲道理的土匪了。兄弟们，把粮食都带走，一袋不留。
2: 银剑山的兄弟，这个兄弟我认，我是这个天下最讲道理的大王，所以这些东西癫子哥送你们了啊！我认了，把粮食留下，跟我撤，走，
5: 好，
6: 对。

0: 什么？夫人，
1: 我吧也想像债主一样，娶一个夫人这样念过学堂的老婆，将来也能过这个结婚纪念日。
2: 你也不撒泡尿自个照着。
3: 老爹挺好啊，随我
4: 有志气。

0: 七仔，
1: 哎，
0: 你们两个，保护夫人，快撤！
1: 小子，那你呢？
0: 我掩护你们，走啊！
2: 不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
0: 快走，去找你阿爸！
1: 不要死，我们俩也要死在一块儿。
0: 有娘子这句话，我铜头楼就没白活。快走！
3: 放下武器，就地投降！解放军又在俘虏。
0: 走啊！你想让我们都死在这儿吗？
1: 我不要，我不走。
0: 我答应你，马上就来找你。走啊！一边。

0: 同志们，我们当天的首要任务是给我们攻打海南岛的大军筹备军粮。军分局首长给我们的任务是80000单粮食，80000单呀！这对我们刚刚成立10天的新政府来说，可并不是一个轻松的数字啊！石坚同志，怎么样啊？
1: 我可是和军分局首长拍了胸脯的哟。谢书记放心，我就一句话：大军能不能打下海南岛，首先要看我们查城能不能争到这80000粮食。
0: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1: 千万别跟我客气。县政府已经动员县里各驻军干部战士和县政府部分工作人员。

0: 化整为零，组建多支武装征粮工作队，明天一早直接下到各定点乡村，与当地农工会干部会合，一同开展征粮工作。
1: 好，
0: 我亲自带一个工作队去周公所在的莲花乡，今天周公当面向我表示要给政府捐100担粮食。
2: 100担不上能解决问题啊。
0: 我去把这个100担粮食落实一下，然后再开个表彰大会，把周公的典型竖起来，把征粮工作引下直路。
1: 应该的，像周公这样的支持我们新政府工作的开明绅士，我们就是要给他站脚助威。
3: 报告，
1: 进来。好，去吧。同志们，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距离我们县城最近的一个土匪窝点铜锣寨已经被我们大军拔下了。哎呦，
4: 真是好消息啊！
1: 匪首铜陀螺已经被活捉，当地农会已经接管了铜锣寨。
5: 嘿，好消息啊！
6: 好消息，
5: 太振奋人心了。
0: 真是个好消息，一天之内既肃清了茶城境内的国民党残兵，又打下了铜锣寨，茶城人民的太平日子开始了。
7: 3.4亿，3.4亿，3.9万，万寿啊！输了，大把的给你干。
8: 三儿啊，你心眼比老九多，花钱你不行。
9: 我干什么？完了我。
10: 五哥，
11: 你们来，
8: 老九，嘿
7: 嘿嘿，大家好，谢哥，
9: 哎，是九哥回来了，
8: 怎么样了？兄弟们，这次你们沾了老十九的光了，没多少一根仙人藤，
12: 谢十九哥。
8: 人安排好了。
13: 你怎么来？
14: 在山下，他们遇上了一些逃出的手下，就一起走了。
8: 你拦住把他们带上山来吗？
14: 他们不来。
9: 大王，
8: 早晚得死在你手里。
9: 大王，大王。时间差不多了，弟兄们都等着呢，您说说。
8: 兄弟们，这次打欧家堂，兄弟们敢打敢杀，舍得卖命，老子高兴啊。老规矩，论功行赏，谁的功劳大，门口的女人谁先挑。来，
9: 十九哥，我已经替你先悄悄地挑过了。外面有一个姑娘，长得特别水灵，对，长得特别像那个小玉姑娘。哎，你这样，你把她拉回去，就当把小玉姑娘给办了。哎，
8: 不许说小玉，听到了。
9: 哎呀！妈的，不识好歹，点子一个。哎，大王，大王，
15: 刚才说什么？
9: 大王，没说什么。大王，大王，
15: 再当着老子的面说那两个字儿，就把你这个小辫子给蹬掉。
9: 哎，知道。
8: 给你点了天灯，
9: 啊，爹，
8: 滚！
9: 哎，
16: 就让陶班长别歇着，直接把陈天子也收拾。
0: 饭要一口一口吃，仗要一个一个打，当务之急还是征粮。 解放全中国就看咱这八万弹了。
7: 妹妹同志你放心啊，这铜锣寨一除啊，这银甸山的沉甸子呀，他也蹦跶不了几天了。嗯，是吧？
6: 是，有道理，
10: 是是是。
0: 谢书记，我有个建议，能不能把铜陀螺的公审大会放到莲花乡，和莲花乡的征粮动员大会放到一起开，会上再对周公进行表彰，这样既杀了反动派的威风，又树了正面典型，两条路，两种结局。
1: 好啊，我同意啊，但是这个工作要做细致啊，要充分征求周公的意见，如果人家同意捐，我们再表彰，不能八万银上供啊。

0: 哎，火药烧旺，旺火出好酒啊！哎，马小姐，
1: 请叫我龙指纹同志，或者少龙同志。
0: 好，小龙同志，这酒坊啊，是周公的眼珠子，咱是不是朝你爸爸再商量商量啊？
1: 没得商量，海南岛打不打得下来，就看咱们能不能蒸到粮食了。周家粮食多。
2: 必须带这个头，
3: 还是小龙同志酒够高，再说有逃犯者在这，怕什么呀？
1: 不是你干什么呢？你抄家呢你啊？
2: 我还在这儿呢，你就别盘正草。
4: 我不是想着我踹你就省了你踹了。
2: 胡说！我踹的那都是反动派的门，这是统战对象的门，能一样吗？什么觉悟？
1: 没事，如果不交粮食，就抄家走。
0: 小姐来了，你好，周家贵同志，请叫我龙指纹同志，或者小龙同志，叫小龙也行。
1: 小龙同志啊，不知小龙同志来昭贵同志这儿有何贵干呢？我们是莲花乡武装征粮工作队的，现在大军攻打海南岛，急需粮食。您呢，就代表周家带个头，这可是周家的光荣。
3: 我的大小姐，啊不，小龙同志，为这事儿，罗主席来找过我好几次了，可我这儿也没有多余的粮食啊。
1: 没有是吧？

0: 这是什么？
1: 酒料啊。
0: 酒料？解放海南岛的将士们连苞谷都不够吃，你却用上好的糯米当酒料。赵贵叔，周赵贵同志，您这么说不害臊吗？
2: 嘿嘿，大小姐啊，同志，哈哈，哎呀，这做米酒啊，一定要用上好的糯米做酒料，用苞谷做酒料，那是苞谷酒。老爷只喝米酒，从来不喝苞谷酒，而且老爷只喝自家出的米酒。为什么？除了昭贵同志的手艺之外，还需要这上好的糯米做酒料，而且这糯米它也分个三六。
0: 停停停停停！您这套酿酒经我从小听到大，我也告诉你，周昭贵同志，旧社会里，我爸爸作威作福，用剥削来的粮食酿酒喝也就罢了。现在是新社会了，人民当家作主，他的粮食就要为人民服务。解放军攻打海南岛是为了让海南岛更多的穷苦老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所以我们就要用更多更好的粮食去支援解放军啊。
2: 那也不能说是为了海南岛人民过上好日子就不让老爷过上好日子吧。
0: 我爸他周培龙的日子还想要怎么好？前线解放军和海南岛人民吃都吃不饱，他周培龙已经有上好的糯米用来酿酒喝了，他还想要怎么好？
2: 侄儿，你不要太过分了。怎么着？到了新社会，做女儿的就可以直呼自己爸爸的名字了。这当了共产党，就连祖宗的姓都给改了，就六亲不认了。

0: 共产党就是这么教育你的吗？
1: 周昭贵同志，是我自己要跟这个反动家庭断绝关系的，是我自己要改自己的姓氏的，你少拿共产党做文章。你说我可以，但绝对不允许你说我们的党。
0: 大小姐，一句话，今天你和你们的共产党休想从我这儿拿走一粒粮食。都愣着干什么？干活。你想干什么？
2: 哎，小龙同志，
0: 你敢？
2: 小龙同志，
3: 哎，别激动，别激动。小龙同志，有话好好说，别激动嘛。
1: 你闪开，这是我家的酒坊，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3: 我当然知道是你家酒坊了，
4: 你现在是青年团团员，更不应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吧？
1: 给你。
0: 哎，法轮你了，来人！都给我背起来！都给我背上！

0: 乡亲们，乡亲们，把枪放下，把枪放下，快快快快，不要激动啊！这是咱们县里来的征粮工作队的同志啊，这次征粮是为了解放海南岛，解放劳苦大众的。大家把枪放下，快把枪放下，不然的话，咱们要犯大错误的呀！
1: 西侯哥，三官，这都是自己人，快让大家把枪都放下吧。
2: 自己人，你见过有自己人在自己人家里抢东西的吗？
3: 周掌柜，这是谁烦了呀？这长枪短炮的招呼着啊！我瞧瞧都什么玩意儿啊？汉阳造，中正式，
4: 嚯！
3: 还有鸟铳呢，家伙事儿够全的呀！啊，
5: 你们小小的莲花乡
3: 有这么多好的装备，小瞧你们了。乡亲们，听我说啊，我们征粮呢是针对地主富农的，跟你们这些贫下中农没关系。你们赶紧把枪放下，都回家去，该干什么干什么。要不然的话，你们就是跟地主富农穿一条裤子，明白吗？
6: 明白吗？
3: 行，我四爷从四平打遍了大半个中国，打到这儿，我陶大雷就喜欢这个镇子，就你们这几块料，想干什么？
0: 陶班长，陶班长，别这样，有话好好说嘛。
7: 你到底跟谁活的你？
0: 我们是解放军，对待老百姓，总得讲究方式方法吧。大伙听我说，把枪都放下吧，消消气儿，有话好好说，别让矛盾升级了就不好了。
3: 看不出来吗？矛盾已经激化了。
4: 周叔，
3: 哎，
4: 周叔，
0: 周叔。怎么了，赵辉叔？
4: 赵辉叔，
3: 哎，我冲前开的枪。
0: 赵辉叔怎么了？赵辉叔，
4: 赵辉叔，
3: 哎，大伙儿可都看见了啊！
0: 是心脏吗？可能是心脏病犯了。
7: 你看，都怪你华西的立下反复。
8: 大军仗势欺人，疯狂抢粮食，害得赵辉叔心脏病犯了。如果赵辉叔今天有个三长两短的话，你们一个都别走。
9: 大家不要围在这儿，保持空气流通。
1: 够了。阿华，上！
10: 哎呀，这个死狗！
3: 哎，这狗能治心脏病啊！
7: 我也头一听说，
3: 装的挺像。
11: 江湖医生，我从小跟着他一起长大，他什么身体状况，我还能不清楚吗？

你是哪里人呐？来周家大院几年了？我是矮州人，来这里3年了。当初老爷好心收留我，可是我畜生，我罪恶万死，我猪狗不如，我以后再也不敢了。老爷，您拿着，就饶了我吧。

0: 老爷，跟傅先生求见。
1: ，
2: 大哥，
1: 嗯，
2: 该吃药了。是到附近乡里去买些酒，山里的兄弟还等着呢。
1: 嗯，买好的，要让山里的弟兄们把日子过得滋润了。
2: 晓得了。
1: 儿女们呐，都是上辈子的冤家，这辈子就是给他们还债。

0: 您好，
1: 甘部县长，
2: 甘部县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啊，
1: 哪里哪里，是我临时过来打扰周公。哎，
2: 甘部县长，求之不得呀！你瞧瞧，蓬荜生辉呀！哎，快坐，请坐，请坐。哎，快坐。哎，两位小同志也坐，啊，坐。坐。
3: 周公啊，嗯。
1: 这位是县政府的王科长，嗯，这位是大军的陶排长。我们这次来，本意是邀请您参加明天一早的公审大会和征粮动员大会。公审大会？公审哪个？铜锣寨的匪首铜头锣。
3: 哟，没想到啊，咱们解放军真是所向披靡呀！铜锣寨这匪患危害咱们茶城可是多年了。
1: 好啊，明天这个公审大会，我是一定要参加，我要给咱们大军站脚助威。
2: 太好了，我就知道您一定会参加。
3: 知我者，共产党。

0: 我不是耍赖，什么鬼东西？
1: 这把不算，再来！
2: 什么不算？输了就是输了，给钱！
0: 给钱！给钱！给钱！
1: 给老子松开！
0: 给人！哼！有本事下次跟老子比枪法！
1: 大哥，愿赌服输吧。赌什么赌啊？
0: 老子只赌斗鸡，我就是玩玩。哼！想要老子的银子？

0: 子，门儿都没有。
1: 娘的！
2: 我得先向您道个歉。本来呢，这次我是跟小龙还有陶排长一起来，结果县里有事，我就耽误了半天，结果就酿出了工作队砸酒房的事情，让您蒙受了损失不说，还差点酿出了事端。我作为带队领导，郑重地向您道歉。哎呦呦呦！
3: 阮副县长，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坐坐坐坐坐。哎呀，这次的这个事情我听说了，主要嘛还是侄儿刁蛮任性造成的，该打屁股的应该是他。甘副县长，你得替我好好教育批评他。
4: 其实这事儿吧，也不能怪小龙跟陶排长，门是我踹的，我向您道歉。不过话说回来啊，幸亏是我踹的，要换成陶排长踹的，那门就要不了了。
1: 王妹妹，

0: 八公头人，我陈天子是有点颠，但不是不识数。咱们可是说好的20两黄金。这20两黄金，请你做什么来着？
1: 经过打下铜锣寨，把桂英妹子带回来呀。铜锣寨是打下来了，可我女儿呢？
0: 那是桂英妹子，她不愿意回来，那不能怨我吧？我老了，也活不了多久。今年的盼王节，我正好60大寿。如果到时候孟珠能回来，那10两我一定奉上。要是到时候她回不来，这10两不好意思。 我还得要回来，送客。你等会儿。那好吧，八公，10两就10两，欠我10两金子。
2: 周哥，让您见笑了。其实主要责任还是在我，我应该把您要捐100担粮食的情况及时的告诉小龙，就不会出这样的事情了。哎，当然，这几位同志，还有包括小龙，也是过于毛躁，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批评教育。同时呢，我和王科长已经商量了，搬走的糯米如数的给您搬回来。
3: 蒸粮要靠自愿，这种耍威风、仗势欺人的做法一定要杜绝。
4: 哎呦，干部县长，使不得，老夫是自愿的，自愿的。
3: 哎，周公，您就别寒碜我们了，我们是真心实意的向您道歉，真心实意的把糯米归还给您，您必须收下，否则您就是不原谅小龙，不原谅我们。
4: 哎呀，我的干部县长哦，哎，我呀，真的是真心实意的。 要不咱们这样，这第一呢，如果你们觉得不妥，糯米我就先留下。哎，这就对了嘛。<笑>这第二嘛，县长，您上次不是跟我说过那100担粮食的事儿吗？你们呢，随时都可以拉走，糯米包谷各一半，我呢是真心实意的捐，你们谁也不许拦着，好不好？啊。<笑>
3: 周公真是家大业大哈，一出手就是100担粮食。
4: 哎，怎么说话呢？家大业大的多了，你看哪个捐粮食了？周公这是对政府的一片赤诚，对人民解放军的一片赤诚。
3: 哦，对对对，一片赤诚，一片赤诚。
4: 不过呢，刚才我这话还没说完。第三嘛，干部县长，我呀，真还是有个小小的请求啊。
2: 周公尽管说。
4: 侄儿这次确实是荒唐，但是呢，看在他砸的。

0: 抢的，这都是咱们自家东西的份上，你们能不能给他这个批评，轻轻的批评一下，要不然他就更不理我这个反动的爸爸了。
1: 周公，虽然他砸的抢的是自家的东西，但是我没有我们的政策，
2: 青年团有青年团的纪律，
1: 该批评教育的我们一定要批评教育，不然下次再有类似的事情，抢的砸的不是自家的东西，后果岂不是更严重？不过我们一定把今天您捐粮的事情告诉给他，我想他一定会非常的高兴骄傲。
0: 那就好，那就好。
3: 十九啊，十九。沉甸甸的金子，就因为你没把潘桂英带回来，少了十两黄金。
4: 他们不愿意来。
3: 废话，愿意来我费那么大劲儿啊？你才是个癫子。我的桂英妹子到哪儿野去了？哼！
4: 老叔，要不要谈一杯咖啡？哎
5: 呀，我不喝这个，我只喝油茶。
4: 小龙同志，你尝一口。喝了

1: 太苦了，为什么玩意儿？太难喝了，别倒了呀，可惜了。哎呀，
2: 你刚才不是说不稀罕吗？
3: 我尝了尝，它的更好，批判的。哎，老罗说你给我弄点流沙喝吧。
1: 好，
2: 你呀，
1: 就是煮熟的鸭子，嘴硬。
2: 苦吗？
3: 苦就对了，提什么？
2: 老罗说，哎。
3: 为什么莲花乡的百姓手中会有这么多枪啊？
2: 这茶城一带清朝末年之后，官兵、土匪、逃兵是打来打去的，就没间断过。时间长了，老百姓为了保护自己，这家家几乎都有武器。哎，
3: 原来是这样。
2: 大小姐她爸，还有啊，不，是小龙他爸。
3: 周公啊，原来是桂系第七军的副军长，因为跟白崇禧不和，所以啊，很早就隐退下来。为了防止土匪，他自己出资给老百姓配备了枪支，只要土匪一来，老百姓鸣锣为号，拿起枪齐上阵。所以说这些年啊，连陈癫子这只疯子都不敢到这儿来骚扰了。
1: 说周少贵怎么敲锣呢？啊！
3: 把我们工作队当土匪了，
1: 也难怪人家，咱们给人酒坊砸了，人家能不发飙吗？都是剥削阶级贪图享乐那一套，该砸就得砸。哎，
3: 我说啊，甘副县长批评你了，还不服气啊？
1: 龙主，这我可得说你，这事儿就是你一时冲动惹的祸。那周公是咱统战对象，啊，然后又是开明的士绅，你说你上去就把人酒给砸了。 今天幸好逃犯仍在，那要不在，哎呦，不一定出什么事儿呢。不过咱话也说回来哈，你砸的也是自己家的酒缸，然后那个周公是你爸爸，周长贵是你们家管家，所以这事儿咱也管不着，是不是？
3: 嘿，
0: 正反话都让你说了，说我冲动，当时是谁一脚把大门给踹开的？
1: 不是我踹门，我
0: 你也别说我砸的都是我们家的东西。
4: 我早就跟这个剥削阶级家庭划清了界限。下次赵贵叔如果还这样抗拒的话，我还砸。
5: 对，反动派的东西都得砸。切。
4: 魏商，魏商，
5: 嗯，小月，有事吗？
4: 魏商，我在我家附近发现了一个人受了重伤。
5: 受伤了？
4: 啊，
5: 你认识他吗？
4: 我不认识啊。 我没见过，他很年轻。

0: 浑身是血，趴在那儿一动不动的，喊他他也不答应，但身子是热的，还有气儿，可我也看不出到底是伤哪儿了，我不知道咋办，就来找您了。
1: 别害怕，我跟你过去看看，走。
0: 那会是坏人吗？土匪啥的？
1: 那更应该过去看看了，救醒了不就知道了吗？你等会儿，我把急救包拿上啊。
0: 好。
2: 站住！
3: 大晚上的干嘛去？
1: 救人啊！
3: 什么人？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3: 不知道什么人？你们敢去救人家？
1: 救醒了不就知道了吗？
3: 那行，我跟我们一起去。
1: 你也去啊？
3: 啊！
1: 你不怕土匪啊？
3: 王爷怕什么？我有枪。
1: 带路吧。
0: 走。医生，医生，你看，

0: 墙上有两处手和脚都磨烂了，一看就是爬了很远的距离。
1: 墙上啊，万一是土匪怎么办？不过也有可能是让土匪打伤的，
0: 救醒了不就知道了。
1: 但事先咱说好啊，人是你要救的，万一真要土匪，我可不担什么责任。小月帮我作证啊。
0: 好，没问题，王科长。如果他真的是土匪，我来承担责任。小月，你们家有什么备用的门板吗？
2: 有。
0: 咱们去取一块把他带回去。走
2: 走。

0: 张飞、李燕都和你谈过了吧？
1: 是，局座已经宣布了对我的任命，钟某一定不辱使命。
0: 你是甘肃办出身，我放心。此次叛逆会查证，与其说是党国对你的选择，不如说是历史对你的选择。所谓忘狂澜与激动，赴大厦是将倾啊！
1: 不成功，则成仁。
0: 此次委屈真都艰辛啊！我送你两句话：一，团结一气可以团结个力量；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两句话不是我说的啊，是对面那个将我们逼到这个小道场的人说的啊。

0: 飞机仪表盘失灵，请救返航。
1: 不行，
0: 你知道飞机仪表盘失灵意味着什么吗？必须返航。我们能不能回得去？阿亮说的。
2: 怎么开飞机是你的事情，我今天只知道，就算坠毁也得到茶城，这关乎到党国的命运。不成功，则成仁。
0: 是。
3: 九金民，电符。

0: 怎么样了？
1: 手术做完了，但伤得很严重，需要给他打一针吗啡。
2: 什么人什么身份都不知道，就给用吗啡，这玩意儿多金贵啊！败家子。
3: 嘿嘿嘿，乔队长，工人大会都准备好了。
2: 啊。
3: 铜头螺也开好了。
2: 咋的呀？你还不相信我呀？
3: 不是，那怎么可能呢？
2: 我今天困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啊。罗主席，
4: 哎，
2: 今天晚上我住哪儿？
4: 一会儿我给你安排。
2: 好。
1: 等等，陶排长，你能不能看一看，这个人是不是铜锣寨的？
2: 看这打扮，不像。铜锣寨的土匪有自己的一套装束。哎，你别听我说啊，吗啡该用得用。
5: 那罗主席，
4: 啊，
5: 你带我去睡觉的地方吧。
4: 好，咱们走。
5: 哎，省着点用啊，那玩意儿金贵。
4: 嗯。

0: 睡不着啊？
1: 早知道就不喝你那杯咖啡了。
0: 早知道你睡不着的话，我就不给你喝我磨的咖啡了。
1: 我以前经常喝，这是第一次喝了睡不着。
0: 那是有心事喽？
1: 你怎么不睡啊？你也有心事？
0: 今天经历的有点多，我得消化消化。
1: 对陶排长有意见？
0: 嗯。
1: 切，虚伪。
0: 好吧，我承认，有那么一点点委屈。
1: 其实，在药品的问题上，我还真觉得陶排长有资格说你两句。当初大军在攻打龙虎关的时候，陶排长肋部受伤，他为了节省药品给更需要的战友，硬是没有任何麻醉剂就动了手术。不信你去问问部队上的人都知道。
0: 我听说了，我也相信谢书记当年受伤也是因为坚决不用盘尼西林，差点送了命。别看他们平时对自己舍不得，当初接受我们这些起义官兵的时候，谢书记他们给我们这些原国民党伤员用的都是解放军最好的药。
1: 信就行。哎，听说你是在美国念的大学？
0: 杜克大学，不过我没有念完。
1: 那你为什么起义？为什么这么晚才起义？
0: 我怀疑你睡不着觉不是因为我给你喝的咖啡。
1: 那是因为什么？
0: 你是因为不相信我穆剑臣才睡不着觉吧？这么跟你说吧，但凡有良知有头脑的人都看得出来，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最简单一点，就像你刚才说，陶排长受了伤坚持不用麻醉药，还有谢书记受了伤坚持不用盘尼西林，这些在国民党的军队里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但偏偏这些在共产党的队伍里比比皆是。当然这只是很小的一面，但是以小见大让我感动。我很庆幸自己走上了起义这条路。至于为什么这么晚才起，因为我是桂林人。说实话，我对桂系曾经还抱有一丝幻想，直到他们撤出了武汉，我才真正考虑民族的出路，还有个人出路的问题。
2: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 右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右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四个扑手，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鸣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如带群山纵横交错，八百里瓯江川流不息。奔流的江水像一支灵气飘逸的画笔，画出了瓯江两岸迷人的景致。在这处秀丽轻盈的山水之间，静卧着一座小镇古堰画乡。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沐浴着山的葱郁和水的灵秀，与自然和谐相处，在千百年的时光中淡然雅致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
1: 心中有闲事，悠然望山水，来到古堰画乡就更能体会诗中的这份惬意了。放眼望去，周围山是青的，水是绿的，在水天一色当中，山和水的界限也好像模糊了。泛舟水上，就像置身于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卷，让人流连忘返。
0: 位于浙江丽水的古堰画乡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因地处两条水系交汇处，一路东去的江水把小镇分成了两个部分，古堰和古街。历史上堰和街之间没有道路，人们往来穿行只能靠船，舟楫轻摇，日复一日地穿行在如画的景致间。古镇因水而兴，历史上一直是一处商贾云集。

0: 百工集聚的繁盛之地。作为瓯江中游的重要码头所在地，自南宋起，来自上游的龙泉宝剑、青瓷和茶叶等货物都经由此处转运各地，古砚画箱逐渐成为了周边地区的货物集散地。
1: 今天人在里面集市呢，他是这样讲，也能热闹如城市，六县来泉并一州，说明那个时候就像城市一样热闹了，
2: 很繁华，
1: 在清代很繁华了。
0: 往事越千年，如今这座藏匿于浙西南群山之中的古镇，既有着远离都市繁华的宁静与质朴，又到处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悠悠的古道两旁，一栋栋明清时期的老宅经营着传统美食和民宿，风景如画的瓯江之畔则成了学生和画家写生的好去处。说起今天这富足安定的生活，古镇人都会提到这座一千多年前修建的古堰——通济堰。
1: 我们丽水地区啊，过去是九山半水半分田，大部分都在山区里。我们在下面的碧湖呢，有一片平原，那有60平方公里，但是呢，那里呢就旱，有的涝，粮食产量呢就是上不去。
0: 为了提高当地的粮食产量，南朝天监年间，朝廷在这里修建了一座通济堰。每天20多万立方米的水通过堰坝分流各处。
1: 到了下面以后，它分成48派，321条毛渠，像人的血管一样，分布在碧湖平原，按涝保收。
0: 通济堰建成之初，为碧湖平原的灌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百姓的生活一度安定了下来。但没过几年，问题就出现了。当初修建堰坝时，人们为了就地取材的便利，所使用的大多是周边山林里出产的木料，每年一到雨季，木质的大坝就会被冲毁，当地百姓为了确保农田的灌溉，只能不断砍树修补堰坝。年复一年，为了粮食的丰产，山林遭到无度砍伐，危机悄然而至。南宋开禧元年，连日暴雨引发了泥石流，一场前所未有的洪水不但再一次冲毁了堰坝，也让许多人失去了家园。当时在朝为官的何旦在回家探母的途中路过这里，看到眼前的惨状，何旦放弃了回家省亲，马上赶回朝中请旨，调拨3000兵士重修通济堰。但如何能既解决农田的灌溉，又保护周边的水土，成为了困扰何旦最大的难题。就在他苦恼万分的时候，当地一位名叫穆龙的年轻人找上了门。
3: 他已经也画了一个图，你们将这个图写给侯大。
2: 那个时候他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呢？
3: 不用那个木销的木销坝，要改成石坝。
0: 把木坝改为石坝，不但能保持坝体的稳固，还能减少对山林的破坏。于是何旦和穆龙带领大家开始了垒坝的工程。然而就在石坝快要完工之时，坝体出现了垮塌，之前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为了查明原因，他们找来熟悉水性的兵丁潜入坝底查看，这才发现河床中竟藏有一个暗洞。修坝怕的就是遇到水下暗洞，人们尝试了很多的方法都收效甚微，工程一度停滞下来。看着大家一筹莫展的模样，穆龙让人找来一个大竹篮，装上石头，两端系上绳子，自己拉着一端，岸上的人牵着另一端，靠他在水下的牵引， 把石块推向暗洞。在湍急的江水中做这样的尝试，危险重重，但慕容却毫不在意。
3: 没有关系，把这个弄好，不弄好我们老子这样不行，所以他不要管我。结果一弄下去以后，他的人下面去都碰到他的人了，马上流血，鲜血就涌上来了，这样最后呢，他牺牲了，大坝人也修好了。
0: 慕容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用尽全力把石块推向了暗洞，而他，也永远地长眠在水底，他的身体化作了大坝的一部分，日夜守护着这方古堰。为了纪念他的功德，百姓们自发地在堰坝旁建起了一座庙宇，人们把这位勇敢的年轻人尊为神明，世代供奉，香火不断。慕容用智慧和勇敢为家乡留住了一片青山绿水，他的精神也伴随着奔腾的江水融入到每一个古镇人的心中。在石坝修好后的800多年间，古堰画乡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灾害，人们默守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法则，在这方山水间世代耕耘，永续发展。
4: 人的能力越来越强，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之间找平衡的问题。其实也就是说，是你是要短暂的金山银山，还是要长久的绿水青山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古堰人民保持了相当大的智慧和清醒的精神，所以呢，他们是宁要长久的绿水青山，也不要短暂的金山银山，最后还是达成了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
0: 千百年来，古堰分流的江水浇灌着碧湖平原上的万亩农田，也造就了碧湖粮仓的美名。明清时期，小镇成为浙西南地区的粮食主要产地，形成了蔬菜、牲畜、农副产品等10多个市场，百工百业也随之日益兴旺。古镇中酒坊、酱坊、染坊一应俱全，各地客商往来贸易，热闹非凡。
5: 起伏的群山伴随着东去的碧水，构建出一处绝美的自然风光，也孕育出一片丰饶的土地。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自然心存敬畏，细心呵护，不仅因为这片山水所给予他们的丰厚的馈赠，更因为在古镇当中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
0: 北宋末年，宋室南迁，许多原本生活在北方及中原地区的人们，为了躲避战祸，纷纷迁往南方。相传徐家先祖带领着家族中的几十口人走到古镇旁一处叫做仙人寮的地方，家里的牛突然停了下来，再也不肯前进半步。
6: 怎么拉都拉不走，祖宗嘛，看看这个地方，喂，牛都在这里不走了，这里风水肯定好，我们就定居在这里好了。
0: 初来乍到的人们看到这里背山面水，风景秀丽，是块风水宝地，就决定在此落脚，修建房屋。为了建造起一座家园，他们开始劈山砍树，开荒种地。一位当地的老人上山捡柴时看见此景，好意上前劝说，如此不知节制的毁山灭林，必会遭到天谴。然而老人的这一番话，徐家人并不以为然。
6: 我总得要吃要住嘛，我如果不把他木头砍了一部分的话，我田怎么开啊，住哪里啊。
0: 几年的时间过去，村落建成规模，来到这里定居的家族越来越多。面对那些唾手可得的木材大料，人们也越发贪婪起来。终于在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那片被他们砍伐殆尽的山体发生垮塌， 泥石流倾泻而下，

0: 冲毁了整座村庄。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世间的福祸从来都只在人们的一念之间。看着家园被毁，亲人离世，幸存下来的人们悔恨不已。他们深刻地体会到，人与自然之间那种唇齿相依、相伴相生的关系，在冥冥之中自有法度维系，绝不可心生贪念，肆意破坏，否则惩罚迟早会到来。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徐氏先祖带领大家在村庄周边重新种起了一片片的风水林，还定下了一条严格的家规。
1: 谁砍树，不但是罚款罚钱，甚至要把养出来过年的那个猪啊，都要把它宰掉拿来分。
0: 祖先的训诫，后人不敢忘记。在一代代人的细心呵护下，数百年间，这里始终青山环抱，绿水长流。如今行走在古镇中，沿着江堤还能看到十几棵茂密参天的古樟树，这些郁郁葱葱的树木根系早已深深地植入江岸，与古镇融为一体，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
2: 我们这里老人的话有一句名言，就是大樟树下走一走，人能活到99，大樟树下摸一摸，人能活到100多。樟树有一种味道的，它这个味道的话，这个蚊子闻到它，它就跑得很远了。所以我们都在这个樟树底下乘凉的。
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栽树，后人守护。这些参天古木历经岁月沧桑，依然生机勃勃，绿意盎然。它们巨大的树冠宛如一只只宽厚的大手，高高举起，为人们遮风挡雨。在古镇人的心中，这些树木就是他们的保护神，护佑着一方的安宁。
2: 每年端午节还有一个过年的时候都会来参拜他。这个樟树好像这个感情很深，好像自己的爹娘一样啊，你就是把全国的钱都聚在这里，我们都不会卖。
0: 世代居住在山水间的人们，对自然有着最淳朴的感情，他们对山水虔诚以待，绿水青山也给予了他们最无私的回报。现在的古堰化乡，每立方厘米富氧离子的平均浓度达到了3000个以上，位居全国前列。而在不足5000人的小镇中，8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150多位，年龄最大的101岁，是远近闻名的长寿之乡。
3: 对于养育自己的这片山水，古镇人始终怀有一份感恩之情。他们依山依水而生，也不忘爱山爱水。千百年来，他们在寻求自身生存发展的过程当中，巧妙地维持着生态平衡，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诠释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0: 古老的通济堰流淌了1000多年，涓流的江水灌溉着这片土地，也给当地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人们对古堰有着特殊的情感，小镇中至今还保留着一种古老的职业——护堰人。已经花甲之年的诸葛常有就是古镇里的护堰人。从16岁跟随父亲一起守堰的那一天起，他在这座堰坝上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时光。
3: 每天巡护的话都要看些什么呀？
4: 那个大门要从木板的有没有被水冲走啊，下了多少雨，涨了多少水位，我也是一般的。看这个堰这么多年了，我产生很长已经产生了感情了。
0: 因为常年坚守在堰坝上，诸葛常有的大多数时间都在和石头打交道，很少与人接触，因此性格稍显木讷，不太善于表达。 但在他的心中却把这方堰坝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十多年前的一天，半夜突然下起了暴雨，诸葛长友和父亲看到雨势太强，知道情况紧急，连雨衣都没穿就冲出了家门。
4: 咱们不是原来用木板一块块叠上来的，风大雨大，如果你超过了水位的话，你就根本就把它关不起来，下雨整个地湖平原就要被淹的。
0: 风雨交加的夜晚，父子俩一刻不停地往堰坝上赶，因为在他们的心中，守护住了这方堰坝，也就守住了古镇人赖以生存的家园。
4: 天亮的话，你根本就砸不起来了，水已经超过水位了。
3: 但是那个时候也很危险啊，万一这个时候要是泄洪了、冲闸了怎么办？
4: 那个很危险了，万一人掉下去也很危险的。
0: 冒着生命的危险，诸葛长友和父亲在暴风雨中成功地把堤坝的闸门合拢，为小镇避免了一场大灾难。40多年的光阴，15000多个日日夜夜，诸葛长友在这方堰坝上走过了他人生中最珍贵的时光。古往今来，一代代古堰画乡人就这样遵循着祖辈的传统，守护着这方山水，和青山相伴，与碧水同行。每到捕鱼时节，瓯江上就会出现碧水白帆的美景。从远处望去，一艘艘渔船首尾相接，一抹抹白帆倒映水面，映和着蓝天白云和远处的青山，绘制出了一幅天然的画卷。林传禄的祖辈就是这水上的渔民，到他这一辈已经是第10代了。祖辈们言传身教的捕鱼规则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里。
5: 一个产卵的时候不能抓，还有一个没长大的不能抓。爷爷奶奶总是从小就教我们，那个该捕的捕掉，不该捕的就不能捕，要放回去，捕掉的话你们下一辈子的人就没得吃了。
0: 世代生活在这片江面上的渔民们与水有着无法言说的亲近，尊天敬地，爱山护水，渔猎有时，幼苗不捕，是瓯江上流传下来的古老传统。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上对野生江鱼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面对金钱的诱惑，古镇人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坚守，他们严格遵循着休渔期不捕鱼的传统。但与此同时，外面的一些人却打起了这一江水的主意。为了防止有人偷鱼，镇上的年轻人自发组成了一支护鱼队。几年前的一天夜里，林传禄带着护鱼队在江上巡查结束后就睡在了船上。半夜他突然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
5: 听到滴滴滴的声啊，电鱼的不是有个他那个跳火器会响的了。
3: 当时您听到这个声音第一反应是什么？
5: 我们一定要把它抓住绳子一发。
0: 电鱼是当地人最痛恨的一种行为，在进一步查明情况后，护鱼队员们围住了电鱼的船。
5: 上船的时候，它里面就有两个网兜，还有一个电瓶，还有个那个电鱼的那个工具放在那里面。
3: 带着电，这挺危险的呀。
5: 危险我们也不怕了，它电鱼大的小的全部鱼，连鱼种都把它电死的，就是不道德的。
0: 半夜天黑看不清楚，等到离境后，林传禄才发现这些电鱼的人中有一位竟是自己外地的亲戚。当时这个人看见林传禄后立马放心了，收拾起东西就要走，没想到老林丝毫没有顾及情面，把他的亲戚和其他人一起交给水上公安，并按规定对他们进行了处罚。
5: 其实电鱼的我们抓鱼的人其实就是很恨很恨恨， 我们都保护得很好的，然后这样子考虑的话嘛，你

0: 也不管清晰不清晰了啊，肯定要把他抓住的。
1: 对于林传禄来说，是这一江水养育了一代代的古镇人，守护瓯江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不容置疑。但是对于亲戚，林传禄还是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事后还专程买了点心去家里探望他。而亲戚也认识到了电鱼对生态环境的危害，对林传禄当时的做法表示理解。
2: 走在古街上，周围这些修建于明清时期的木质小楼浸染着岁月的痕迹，在这儿时光都仿佛慢了下来，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惬意。而就在这一座座建筑的背后，蕴含着古镇人为了保护家乡山水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也彰显着他们在时代的变革当中寻求绿色生态发展道路的决心。
1: 一代代人对山水的保护，为古镇留下了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也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流连忘返。穿行在古镇中，画中有景，景中有画，相映成趣，美不胜收。画乡对于小镇来说有了更深层次的含义。
3: 我以前有好多朋友，画家朋友来到这里啊，他们到这里来就是这个地方还用画吗？简直就是画嘛，他就一模一样把它抄下来，就是一张画。
1: 雷建华是土生土长的古镇人，这方灵动的山水赋予了他对美的感知能力。大学毕业后留校做了美术老师的雷建华，每年都会带学生和朋友回家乡写生。古堰画乡的美景随着一幅幅美术作品走入了人们的视野。
3: 我们呢是一代一代的在这片山水当中繁衍更替，唯独不变的是这片山水仍然静静地躺在这里。它就像一个母亲，它不断地用它的这种资源来哺育着我们这些后代人。那么我想对我们后代人就必须去思考，用我们自己的真心去回馈这片山水。
1: 曾经藏在深闺中的古朴小镇，凭借着浑然天成的景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画家来到这里。他们惊诧于这片世外桃源般的山水，有的在古镇上一住就是几个月，有的甚至在这里开启了画廊，办起了画展。如今每年来古堰画乡写生的学生就有150,000人，使小镇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画乡。
4: 其实也就是依靠着绿水青山和这种纯美的人情，古镇走出了一条新路，成为了一个画乡。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人和自然之间永远不可以冤冤相报，恰恰是要美美与共，善善相生，人才能够从自然那儿得到有效的回馈。
1: 旖旎的自然风光中，古堰画乡背山面水，山水相映，这片绿水青山给人们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也为小镇迎来了蓬勃的生机。瓯江之畔，古树参天，游船如织，青石巷里，商铺林立，人声鼎沸。千年古镇以其自信优雅的姿态立于山水之间，迎接着八方宾客。一代又一代的古堰画乡人用自己的智慧与坚守，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清幽的水墨长卷，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0: 每天清晨，安丰古镇的男女老少都会早早地聚集到这里，一边聊天，一边享用着这种家乡独有的味道——鱼汤面。相传，清朝乾隆年间，一位宫中御厨因触犯了御膳房的条规，被逐出宫后，流落到了安丰。他发现这里的鱼虾特别鲜美，便萌生了做鱼汤面的念头。由于腥味难除，这位来自北方的御厨几经尝试都没有成功。善良的古镇人见他谋生艰难，便把当地美食的烹饪诀窍交给了他，用姜葱并重去腥，用猪油炸鱼起稠，再放入虾子提鲜。御厨如法炮制，才有了让人吃一碗享三年的鱼汤面。这种融合了南北风味的美食，在以后的岁月里也成为每一位安丰人对故乡特殊的记忆。
1: 行走在安丰古街，七里长的麻石板路和沿街铺陈开来的古朴的建筑，仿佛呢在诉说着千年的过往。作为盐都呢，这里到处都有体现与盐有关的印记，台盐巷、盐仓巷，这一条条曲径通幽的小巷，它镌刻着盐文化的历史，也演绎着一张张过往的岁月。
0: 安丰古镇位于江苏省东台市境内，因为地处黄海之滨，盛产优质食盐。早在唐开元年间，这里就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盐场之一，古称东陶。

0: 在古代，盐税是一个王朝重要的经济来源，烧盐又是一项极其艰辛的劳作，朝廷常会把大量的犯人和流民发配到此充当苦力。这些盐民不仅要终日煮海煎盐火旁，他们的居所还经常遭受海潮洪涝的侵袭，生活苦不堪言。直到一位盐官的到来，才彻底改变了当地百姓的悲苦命运。
1: 这个盐官是谁呢？他就是被朱熹称为天下第一风流人物的范仲淹。范仲淹当时才32岁啊，正是宁富力强的时候。
0: 北宋天禧五年，范仲淹来到此地担任盐仓监一职，负责淮盐的生产和转销。上任之初，这位年轻的官员便目睹了一场灾难。当时恰逢海潮倒灌，几乎所有的盐灶都被洪水冲毁，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心忧百姓之苦的范仲淹悲愤不已，在与地方官员协商未果的情况下，直接越权上书向朝廷提出了修堤汉海的方案。范仲淹的做法无疑得罪了那些鱼肉乡民的官吏，他们联名告他越职盐事，不懂规矩。
1: 听到这些说法了，范仲淹真的很生气，他就说，我是盐官，老百姓都逃荒去了，怎么去守营呢？所以这是我分内的事。这个话听起来好像范仲淹修堤是为自己去守营，那实际上呢，他看到的是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他抱着一个拯救移民百姓的善良之心，所以他才上书去救济的。
0: 范仲淹的建议得到朝廷的采纳，天圣二年冬，他找到了驻扎在附近的好友滕子京，征集了40000多士兵和民夫，开始了汉海堤的修建工程。然而工程开始不久，困难就接踵而至。由于无法确定海堤线的具体走向和高低水平，头一天筑起的堤坝到了第二天就被冲毁，为此大家一筹莫展。
2: 有一天早上，他看到那妇女在喂猪，那主食桶就是放的水和陶康，用棒子搅拌以后，在桶子上面留下了一个坎的印子。这个范仲淹感到很高兴，有这里他想到打直行的办法有了。
0: 范仲淹欣喜过望，第二天他就带领着大家往海里撒糠，待海潮退去，糠留在沙滩上，形成了一道弯弯曲曲的糠线。人们沿着这道天然成型的糠线打桩，海堤渐渐成型。五年之后，一条绵延数百里的汉海长堤终于横亘在了黄海滩头，锁住了汹涌的海水，盐场和农田从此有了保障，流离失所的灾民开始扶老携幼重返家园。
1: 这个打击修好了，甚至一方却得了便宜。范仲淹想，你这个银仓不要再叫董涛吧，不是总会受到董明逃学的警示，我跟你改名叫安丰，希望你们明安无风
3: 啊，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叫安丰的。
1: 这个安丰的意义，一是在物质上让这个地方得到保证，同时在安丰这个银仓移民当中种下了一个新的根子。
0: 东陶变成了安丰，盐业生产得到了新的发展，安丰也如范公所愿，渐渐成为一处民安物丰的乐土。据《明两淮盐法制》记载，天下财富盐利居半，天下盐利两淮居半，两淮盐场30%，而安丰积半之。盐业的发展，财富的聚集，促进了古镇的进一步繁荣，形成了3官6码头、9坝13巷、72个半庙堂的壮观景象。大街小巷，商贾云集，店行

0: 房房管星罗棋布，八百多家大小铺面经营着徽州的茶叶、油漆、江浙的绸布、江西的瓷器、中原的旱烟。范仲淹当年的善举，造就了这座苏北小镇的繁荣与富庶。后世的人们感念他的功德，把这座瀚海堰称作范公堤。在此后的岁月里，随着海水的不断冲刷，堤东逐渐被淤泥堆积成陆地，成为一片沃野良田，造福着一代代古镇人家。
1: 如今这里早已是沧海桑田，安丰与大海啊已经渐行渐远，范公堤呢也失去了当年的作用，但是范仲淹的一举一动却把善的种子深深地埋在了古镇人的心中。
0: 在安丰古街入口处的照壁上写着圣土和韵四个大字。圣土是安丰人对自己家乡淳朴乡风的赞美，而和韵则是安丰人为了追求和谐生活恪守以善利人的精神内涵。
2: 这个古街这个中央啊是麻色店铺的，两边开的小汽车，下面辟有下水道及走水，整个西城哭下很富裕的。
0: 这条有着千年历史的七里古街留下了无数商旅的印记，也见证了安丰的千年辉煌。问起当年是谁把它铺上了麻石，进行了精心的修缮，安丰人都会说起一个名字。
2: 黄家令少时贾平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积累了万功家财，但是他富有之后没有忘记祖先的教诲，力行绅士。
0: 今天走在这七里麻石板街上，王家令的善行依旧被人们铭记于心，而更令安丰人为之骄傲的人则是他的先祖明代大哲学家王艮。王艮生于明宪宗成化十九年，祖辈都是严民。在中国古代，严民不仅要被刻以重税，在政治上也备受歧视和奴役。从宋代起，历经元明清三代，朝廷都用特殊的户籍管理严民，不仅对生活出行择业有严格限制，他们的子孙后代也要世世代代延续这种身份，永远不能更改。严民生活的艰辛，身份的低贱，在王艮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也让这位年轻人有了向命运发起抗争的强烈渴望。一次他到山东贩卖货物，顺带去了曲阜拜谒孔庙，站在圣人像前，一股豪情油然而生，不由得感慨道：夫子一人也，我一人也，圣人者可学而至也。立下效法先贤之志的王艮回到安丰后开始发奋读书，38岁时拜入心学大家王阳明门下学习，最终创立了泰州学派，得以名扬天下。当时许多朝廷大员举荐他入朝做官，但都被王艮拒绝了。他认为所谓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这位严民出身的儒学大家最终选择回到家乡，开办了东陶经社书院。
3: 他的学生啊，大多数啊都是农夫、樵夫、陶工、营丁。他一百为名，二百为利。他为的是弘扬复兴利用制造的理念，让人们懂做新人，做好人。
0: 东陶经社以百姓日用及道，满街都是圣人为办学宗旨，专门为贫困百姓讲学，不仅不收学费，还管弟子们的食宿。王艮期望以此能够打破当时社会固有的贫富贵贱之分，

0: 正做到有教无类。备受古镇人尊崇的王艮还为安丰定下了一份淮阳乡约，凡吴乡人当以善利人，和无邻里，其无冤族，实践良知，畅行道义，敦礼让之风，成淳厚之俗。乡约发布之后，古镇人无不遵循。后来有一位叫凌儒的巡盐御史来安丰巡查时，被当地百姓的和睦善良所感染，写下《咏东陶》一诗，盛赞古镇皆为忠孝、诗礼、自在、清白四种人家。王艮制定的淮阳乡约也被朝廷在两淮乡间推行。被誉为焕然文明之乡的安丰，成为了江南大地上一座坚实的精神丰碑。
1: 走在东陶精舍里，感受以善利人的乡规，我们仿佛又听到了王艮对学生们的谆谆教诲。如果说范仲淹给安丰人种下了一颗善的种子，那王艮的默默耕耘、辛勤养育，则让古镇开出了善的花朵。从此以善利人的祖训从一份约定变成了一种情怀，也成为了安丰人的品性。
0: 在安丰台沿巷巷口有一口千年古井，水质依旧清冽甘甜，从晨曦出露到夜幕低垂，总有乡邻在井台前淘米洗衣、聊天闲谈。关于这口古井的故事，至今依然被古镇人津津乐道。元朝初年，在朝为官多年的吴显清回到家乡，见到安丰久旱不雨，台沿苦力口渴难耐，乡邻用水更是困难，于是便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拿了出来，在镇里修了两口水井，一口设在台沿巷，供盐工们汲水解渴，一口在他的住宅边，供乡邻们生活农耕。吴氏家族恪守以善利人的祖训，以德为邻，与善为友，代代相传。到了清朝中期，吴显清的后人吴家骥一生为盐民作诗，期望能用这种方式让世人知晓他们的艰辛，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这首绝句了：白头造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
2: 扬州的官府看到这个诗也很感动，就把它写下来，写下来以后这个呈给那个乾隆皇帝看，皇帝看了以后也是感动，感到是这个盐民生活的这个困苦、工作环境的恶劣，以后呢特批就是安丰这个地区免一年的这个税收。
0: 吴家骥的善举被古镇人铭记在心，家族中人也引为榜样，纷纷效仿。今天从安丰走出去的吴氏后人已经遍布大江南北，他们也把一颗颗善良的种子播撒到了更广阔的天地。吴其杰是一位中年奋战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石油勘探宣传员。2011年，他在贵州龙里县工作时，认识了当地五里村的一位小姑娘。这位只有8岁的小姑娘，不仅每日要生火做饭，还常常帮着大人做些农活。尽管日子过得十分艰辛，却依然刻苦读书，渴望用知识来改变命运。吴其杰心有感触，拍下了一组小女孩学习生活的照片，并把她发到了家乡的论坛。这些照片很快引起了古镇人的关注，善良的人们自发行动了起来。很快，来自安丰古镇的20多个包裹、300多件衣物和10000多元的捐款就寄到了五里村小学，用以资助7名贫困学生。
3: 我的匠心之心都源于这份理念。
4: 我们老祖宗教育我们要以善利人，帮助别人是一件最快乐的事。
0: 走在麻石板铺就的街道上，喝着古井中甘冽的清泉，在圣土和韵的古碑下生

0: 火劳作，扇形之风飘荡在古镇的大街小巷，滋润着一代又一代安丰人的心灵。古街巷口的这一处回廊，是清朝时安丰乡贤为盐工歇脚休息、遮风避雨所捐建的。现在，安丰人为了弘扬古镇文化，又在上面书写了几副新的对联儿。这副“百岁人瑞执肘扫街何驴还”讲的就是一位刚刚逝去的百岁老人丁有珍的故事。80多年前，丁有珍嫁到安丰时，她的婆婆就要求她和自己一起每天去沿河的街道扫地。因为平时常有运草车经过，落下草屑，如果一天不打扫，就会变得一片狼藉。开始时，丁有珍有些不理解，这里是公共的空间，为什么我要来打扫？老人家看出了他的想法，对他解释说，我们家离得最近，打扫起来方便，能帮大家一个忙，给乡邻们行个方便，是我们的分内之事。如果人人都像你这么想，今后你有了难处，别人也不会帮你的。长辈淳朴的话语让丁有珍懂得了与人为善的道理。自此以后，他就一路扫了下去，也把这个道理交给自己的儿子。
1: 为什么啊？是吧？他说的这个与人好，就是对自己好
2: 啊。与人好，
1: 与人好，就是对自己好
2: 啊。
0: 从桃李年华到七宜之年，80年的岁月里，丁有珍不知道扫坏了多少个扫帚，扫走了多少尘土。这位被邻里们称作天使奶奶的老人，把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做了整整一辈子。
2: 几十年如一日，
1: 八十年
2: ，风雨无阻，
1: 不管是什么时候，我这个老婆在也扫，
2: 也扫，
1: 母亲呢，我也
2: 等于把母亲的传统接过来了，
1: 好的传统我们
2: 接过来了，
0: 105岁时，天使奶奶走了。老人出殡时，整个安丰古镇的乡亲们都来了，大家流着热泪，手拉着手，一起为这位一生默默无闻、践行善道的长辈送上最后一程。
3: 中国古人讲，这莫以善小而不为，所以不分你的地位的高低，关键你能不能把善贯彻始终。在这个老奶奶身上，她体现出了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里边以善为基本的这样一个格局。
0: 如今这里的每一条马路都干净整洁，扫街的不仅有杨李广夫妇，更有着许许多多年轻的身影。在只有50000人的安丰古镇，光是登记在册的各种志愿者就已经超过了5000人。因为邻里相亲，人人向善，小镇处处充满着浓浓的温情。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日子过得舒心自在，也使得安丰成为远近闻名的长寿之乡。如今全镇还健在的百岁老人就有16位，90岁以上的老人多达几百人。
4: 经过时光的变迁，积善成德的精神已经成为安丰悠悠历史的注脚。走在古镇上，随处呢都可以看见以捐修者命名的街巷，这些不会说话的小巷就像是一个个善与爱的坐标，指引着安丰人不断的前行。
0: 这一天，心血管专家顾海涛休假回到安丰，亲人们在一起包上大馄饨，吃一顿团圆饭，是顾海涛期盼已久的事情。虽然已经离家闯荡多年，但是每当回到古镇，总会唤起儿时的记忆。
5: 我最喜欢

0: 去的就是那边有个京华书店，里面好多好多小人书，有黄继光啊、邱少云啊、雷锋啊这些。到了我高中毕业的时候，要报考志愿，父母就说：“你想做什么呢？总做一个医生是最好的。”
1: 长大后的顾海涛实现了自己的心愿，成为了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三十多年的行医生涯中，家乡以善利人的文化始终影响着他的一言一行。有一次，顾海涛接诊了一个专门来找他看病的外地家庭，为了给孩子治病，这个家庭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积蓄。看着孩子懵懂而渴望活下去的眼神，这位来自安丰的医生二话没说，自己掏腰包垫付了剩下的医药费。孩子得救了，面对家长的千恩万谢，顾海涛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开始发动同事捐款，和一些大型国企合作，牵头筹集慈善基金，为贫困家庭的患儿减免医疗费。如今，顾海涛作为江苏援疆润心计划的专家，已经把善的种子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他放弃难得的休息时间，多次带领医疗团队奔赴南疆，培训当地医生，救治先心病孩童。虽然人在外地，顾海涛依旧时刻惦念着家乡。作为一名医生，父老乡亲的身体健康是他最关心的事情。最近几年来，他已经回来做了近十次义诊。
0: 那还是也要提倡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比如说很多的慢病实际上是完全可以做预防，以后我们会来做更好的宣传，为家乡做更大的贡献。
1: 又是一年新春佳节，安丰古街热闹了起来。七里长街上盐官老爷巡街的催盐表演吸引着来自四方的游客，每家每户的饭桌前，归乡的游子们细细品尝着父母亲手煮好的那碗鱼汤面。而就在此时，现代化的农业大棚里，早春的瓜果正在成熟，电商产业园里，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们还在加班加点，分装着送往全国各地的包裹。崭新的车间里，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还在高速运转。传统与现代，老奸与时尚，历史与未来，范仲淹当年民安物丰的期许早已变成了现实。王艮以善利人的精神还将引领安丰古镇的人们迈进新的时代。
2: 回望历史，安丰质朴的民风、厚重的文化在古镇上合奏出独有的乐章。从盐丁苦、终日熬薄煎淋卤的古代盐厂，到新时代的高端制造业和现代农业第一的经济强镇，安丰用以善利人的文化写就了历史的辉煌，同时呢，也向世人昭示这个古镇的未来和希望。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1: 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当中，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告诉给我们的听众。
2: 老师好，我的问题是：
3: 古上书起后笔，宋·苏轼。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我们的节目呢，要跟大家一起来用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传统文化。欢迎大家。
1: 好，
0: 接下来要隆重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啊，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很多大家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优秀的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你们有没有人以后想成为姚老师的学生，也想当播音员主持人呢？哇，这么多。
1: 好好好，
0: 接下来就要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了。大家能不能告诉我们今天要朗诵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呀？那要是我们是不是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
0: 好，来。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声音呢，普通话都很好，我觉得朗诵的也很清楚，那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一个呢就是让它区分层次，比如说你报的题目和内容中间要有一个停顿，啊，不能连得太紧了，因为它是题目。那么第一句和第二句完了以后，第三句要转折了，后面也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停顿，最后呢放慢加长，别着急，再稳健一些，再来一遍。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

0: 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大家听出来了吧？稳健一些就更好了。
2: 姚教授说了，可能是不是刚才这个停顿的时间，你心里已经觉得哟，怎么停了挺长的时间了？但是对于听众来说，对于听的同学来说，是不是就刚刚好？
1: 对，大家觉得很好。
2: 那我们每一个同学接下来朗诵的时候都注意这一点，可能你当时停的时候觉得这个停的挺长的，但是你觉得那个长对于听众来说就刚刚好，好吗？好，我们下一位同学注意这一点啊，来，谁来？哎，你请。
3: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好，很好。他这个掌握了这个节奏，也比较稳健，所以呢，经过大家的这个交流啊，我觉得他朗诵得很好啊，也希望你保持这个状态，同时也希望你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再分明一些，就是重点再突出一些，前边次要的地方呢再轻一点。所以我们拿到一首诗的时候，尤其是苏轼的描写这个场景的诗呢，都很形象，我们就好像看到了，让我们到西湖，你们如果没去西湖的话，你们平时也看到晴天和雨天，是吧？或者我们用我们看过的，像颐和园呐，像北海，我们去过的地方，啊，当晴天的时候，水光潋滟，啊，晴天很好；下雨的时候呢，山色空蒙呢也很好，晴天也很好，雨天也很美。那么这么好、这么美的景色，我们把它比作一个人吧。最美的人，我们古代传说的是谁呀？是西施，对吧？我们就把它比作西施吧。西施她无论是浓妆还是淡妆呢，都非常好，都非常漂亮。那么我们这个西湖呢，也是这样，无论是晴天和雨天呢，也都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一个是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把这个说给大家，同时的话呢，我们呢一定要让大家也和我们一样来产生共鸣，来欣赏这个美景。
2: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朗诵的方法技巧，大家有什么问题要向姚教授提问吗？好，你请吧。
4: 这首诗的题目《饮湖上初晴后雨》，怎么停顿不会那么刻板？还包括诗句。
1: 非常好，提的问题，就是《饮湖上初晴后雨》啊，大家都知道是在湖上饮酒，对吧？哎，然后呢，开始的时候早晨的时候是晴天，傍晚下了雨了。那么如果我们把每个句子都说清楚的话呢，容易断。比如饮湖上初晴后雨，虽然说得很清楚，但是断了。如果我们一股脑的下来呢，也不行。饮湖上初晴后雨，人家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了，囫囵吞枣。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既要有停顿，又要不让它断。所以这个停顿我们要用扬停，扬起来。如果断了的话，我们要落停。比如说饮湖上，你看上不是饮湖上断了，饮湖上初晴后雨，声断气不断，对不对啊？而且这作为一个题目要灵起来，开始呢就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那么下面也是这样，是吧？水光潋滟晴方好，我们不能说水光潋滟晴方好，注意它的连贯，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是吧？这两句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中间要有一个

0: 个停顿。欲把西湖比西子，子要扬起来，因为为后边这一句做铺垫了。我们不能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掉下来了，断了。我们要扬起，欲把西湖比西子。大家都知道还有一句话等着你说，你别着急，让大家想一下会是怎么样呢？淡妆浓抹总相宜，淡妆浓抹，你停顿眼睛看他一下，看他化化淡妆，然后再等他再化化浓妆，你怎么看照镜子他都很漂亮。你看看西湖，看看天晴的时候，再等到看下雨的时候，它都很漂亮。所以在淡妆浓抹怎么样啊，你看一会儿再说。总相宜，宜落下来，意味深长的延长。还有同学们有问题吗？
1: 哎，我有的时候读这个诗的时候，想读得好听一些，就会把声音放小，有没有什么办法呀？
0: 哎，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所有的朗读的诗呢，都是为了我们听众服务的，让我们的听众能听到我们的声音。过去呀，人们是没有话筒的，就得大声的来朗读。现在我们有了话筒了，我们可以用自己自然的、自如的声区来朗读。但是无论多么自然和自如呢，你也得让别人听到。怎么办呢？那你重点的地方还是要放大声音。
2: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吗？来，
1: 我想问一下，就是《饮湖上初晴后雨》的第二句“山色空蒙雨亦奇”，怎样能读出下雨的感觉？
0: 晴天和雨天是不是有区别呀？晴天是不是特别开朗啊？雨天是不是特别朦胧啊？所以晴天的声音，我们的声音可以开朗一些，雨天的声音呢，可以更内在一些，声音略微朦胧和虚一些，用声音来区别。比如说，水光潋滟晴方好，下一句要跟它对比，山色空蒙，是不是虚一点啊？是吧？山色空蒙，不是山色空蒙。是晴天，是晴天了，不是雨天了。山色空蒙，雨亦奇，声音虚一点。
2: 于老师，您有没有问题？
3: 我在平常领孩子们诵读的时候啊，遇到这样一个共性的问题、
0: 嗯、
3: 孩子们在拿到书读的时候啊，都特别注重感情，读的速度也很慢、
0: 嗯、
3: 但是一到背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变快了、
0: 嗯、
3: 我想请问姚教授有什么诀窍传授给我吗？
0: 哎，很好的问题，
2: 忙着背了。
0: 对，因为我们开始读的时候呢，他可能不如背的这么熟练，他要看这个字，然后看完字以后呢再发声，所以他速度不会快。但是呢，他背得很熟练以后呢，孩子们呢他就不用想了啊，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一句话就脱口而出了，所以呢可能容易速度快。那怎么办呢？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当中去，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不是那么着急的告诉给我们的听众。比如说我们讲是吧，开始的时候是吧，我们要朗诵谁的诗啊，我们朗诵的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他就不会快了。说饮湖上初晴后雨，是谁写的诗啊？宋苏轼。这样引导他就不会说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就不会这样说了，因为他一个一个要回答给大家。那么我们要把这个第一个场景告诉大家，晴天的场景，水光潋滟晴方好，让大家把晴天多展示一会儿，因为他早上晴天到晚上才阴天下雨呢，经历了一天的时间，所以不用那么着急，然后再看看傍晚怎么样啊。山色空蒙雨亦奇，然后呢让大家再想一想，我们把它比作什么呢？比作张三，比作李四都不合适，比作谁呀？我们比作西施。欲把西湖比西子，对不对？比西子 就不是比张三，也不是比李四，是比

0: 比西子，它自然就慢了，就要突出出来。比西子的结果好在哪儿呢？因为西子啊，她是淡妆，甚至不化妆都很漂亮。她化了妆，化得很浓，也很漂亮。所以呢，淡妆浓抹总相宜，得出结论了，是总相宜。所以这样孩子们就不会念得太快了，引导大家进入到我们朗诵的场景当中去。
1: 那我们最后请大家来齐诵一次吧。
0: 好好好，
1: 哎，三二一，开始。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打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好，非常
1: 哎。
0: 好，祝贺你们啊！这一节课确实是朗诵的不错啊，收到很好的效果。
1: 最后呢，我们还是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好，我们掌声欢迎。
0: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下啊。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孩子们的书法吧。
1: 哎呦，再配上这个结的果实，可太好看了。
0: 说普通话，写规范字。
1: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0: 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
2: 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需不需要读得最重？
3: 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呢？
2: 苏轼在当时是怎样朗读这一首诗的？
0: 回头春江晚景，送苏轼。好，我
1: 觉得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来用诵读感受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传递中华传统文化。今天呢，非常高兴见到小朋友们，当然我们更开心的是为大家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啊，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同时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大家很多喜欢的熟悉的这个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相信你们当中也有人有这个理想，对吗？举手我看看，谁想要成为播音员主持人，想要在今后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大半个班的同学啊，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大家能够在今天有什么样的收获。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啊？
4: 会同春江晚景。
1: 好，那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试试好吗？好，哪位同学来？
5: 会同春江晚景，送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好，刚才我们听了这个依林同学的朗诵啊，他的普通话和声音都很好，怎么才能朗诵得更好呢？我们拿到这首诗以后啊，要注意分清它的层次。大家觉得题目和内容是不是应该要有区分呢？题目呢有领起和引领的意思，要读出来有一定的感情和分量，但是题目呢又不是

0: 内容，所以不能和内容完全一样。所以我们既不能把题目读得没有感情，惠崇春江晚景，这就没有感情，也不能把题目读得跟内容一样，惠崇春江晚景，这就过了，就不容易和下边区别了。怎么办呢？我们对有灵气的、引起大家注意的回答，大家介乎于你没有感情和感情过了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你要朗诵什么呢？惠崇春江晚景，题目呢起到一个引子的作用啊，我要朗诵什么诗告诉大家就行了。那么下边的内容呢，我们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去。你觉得有几个场景啊？你看到几个场景啊？
1: 四个场景。
0: 哎，你说一下。
1: 一个是竹林外，
0: 假如说竹林外在那个书架那儿那么远，你往那儿说竹外桃花三两枝，
1: 竹外桃花三两枝，
0: 是不是好好多了，是吧？有动作感，有形象感。然后呢，第二句的第二个场景是什么呀？
1: 是鸭子在春江里头游戏，
0: 是不是近景啊？假如说我们这地是春江，鸭子在这儿游，你说
1: 春江水暖鸭先知，
0: 哎，跟前面第一句和第二句有距离感了，是吧？第三一个呢，
1: 是河滩边，
0: 河滩边就是那个地方，没有铺毯子那儿，河滩边
1: 蒌蒿满地芦芽短，
0: 哎，这第三个场景。第四个场景呢，这儿这个河豚一蹦一蹦的往上游走，
1: 正是河豚欲上时。
0: 所以我们看到这四个场景，我们不慌不忙的看到了再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同时呢，朗诵这首诗呢是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不是懈怠的状态。懈怠的状态就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尽管看到鸭先知和我没关系，但是我看到鸭先知很好啊，哎，很兴奋呢、啊。春江水暖鸭先知，
2: 嗯，好，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做一年之计在于春，整个冬天的时候树叶都光秃秃的，地上也灰茫茫的，大家也没什么玩的地方，心情是相对比较压抑的。这个时候草也发芽了，河水也开化了，是不是其实我们小朋友们心情都开阔，再看到有小鸭子游过来，你会很兴奋的，对不对？哎呦，春天来了，太好了，我又可以出去玩了，可以去春游了，可以去踏青了。带着这样的感情，我们来到了一条河边，看到了这些景物，再告诉你的小伙伴说，你看我看到这个了，我又看到这个了。大家找一找这个感觉，我们同学们有什么问题请大家来提提问吧。
3: 姚老师您 好，我是三年级七班的何牧阳，
0: 牧阳
3: 我想问您，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是不是要读得最重？
0: 是不是每句话每两个字都要突出呢？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每两个字都突出，第二个字就有一定的固定的格式了。我们要突出的重点呢是跟内容相关系的，尤其是啊这七个字，是吧？我们不能说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可见突出第二个不太合适了，应该连起来竹外桃花。你看我们没有说竹外是进突出的，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竹外桃花反而这有个停顿，多少个呀？你看清三两枝，不是每个第二个字都突出，而是根据它的内容来突出。
1: 姚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1: 这首诗停顿的时间是长还是短？逗号和句号停顿的时间相同吗？还有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呢？
0: 哎，好几个问题。好，你问的问题都很好。首先呢，我们原则上是按照内容来停顿的，有的时候呢有标点符号不一定停顿的时间那么长，有的时候没有标点符号呢不见得不停顿。比如说春江水暖鸭先知，水暖后面没有标点我们也有个停顿，但这里边你们要注意呢，就是平声的时候呢要拖一下，一般的情况下仄声呢要收一下，第三声和第四声。比如说蒌蒿满地，仄声蒌蒿满地，不是蒌蒿满地，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豚是什么声啊？平声，吞，豚第二声。

0: 平生阳平怎么样啊？拖一下，不是正是河豚，不是正是河豚。你看，拖一下，欲上时，可见停顿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根据他的朗读呢，注意他平拖仄收，平声的停顿呢，拖一点，仄声呢收住。这样的话呢，就把我们朗诵古诗的这个韵味啊，我们的给能够给它在我们现在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啊，给它体现出来一点。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还要根据内容，是吧？这是从形式来讲，我们可能让它更完美一些。逗号和句号啊，也不是一样的，因为过去啊，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首先是靠语言，我们的标点符号是给我们的眼睛看的。我们朗诵是给耳朵听的，所以给眼睛看的这个标点呢，不完全等同于给耳朵听的这个标点。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这个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是一个句号，是吧？当到这个蒌蒿满地芦芽短，是吧？正是河豚欲上时。所以呢，因为芦芽短的时候呢，我们为了让正是河豚欲上时是最重要的，所以它虽然是一个芦芽短的逗号和鸭先知的句号，停顿的时间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它四个场景，竹外桃花三两枝，停顿一秒，滴答，春江水暖鸭先知，滴答一秒，蒌蒿满地芦芽短，滴答滴答，为什么要后边要突出后边的了，滴答的停两下，滴答滴答，正是河豚欲上时，你最高潮了。所以前面虽然是一个逗号，比那个句号停顿的时间还长，所以不能够完全按照逗号和句号它的停顿来标记我们的停顿。那么你第三一个问题呢，就是怎样朗诵一首古诗才算朗诵的好。我觉得我们朗诵古诗也好，我们朗读文章也好，我们的朗诵也好，我们的演讲也好，我觉得用四个字来概括，叫情真意切，就是意思是贴切的，是准确的，停顿不要停错了，字不要念错了，表达的意思要准确，这叫意切。情真呢，感情要真挚。那么你是什么样的感情呢？我们得通过看到这些场景能焕发出我们的感情，同时看的这些场景呢，得有我们对场景的一个判断和我们的态度。我们看到了春江水暖，我们看到了竹外桃花，我们看到了蒌蒿满地，我们也看到了河豚呐欲上，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呀？是一个积极的涌动的这样的一个感情，不是消极的感情。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真情，同时我们要体会到苏轼眼睛里他所看到的竹外桃花，他所看到的春江水暖，他所看到的芦蒿满地，他所看到的河豚欲上。所以我们要想作者之所想，看作者之所看，把这个两个感情融在一起，我们就能够把它朗诵好。
1: 从刚才姚教授所讲述的这个从情景入手，还有韵律入手和这个感情入手，帮助同学学习古诗朗诵，其实我是确实是感慨颇深，以后也会运用到教学中。但是其实我想问您一下，咱们经常说读书百遍，其义自现，那这其实就是说如果我们多读古诗，那我们也自然能够理解古诗的释义。那您对这句话是怎么看的呢？您认为在小学语文的教学中，我们是更加应该注重朗读教学还是释义教学呢？
0: 我们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呢，我觉得多读还是有好处。你反复的看，你看两遍看三遍，如果你不上口来读，那么你就可能就很难把它把握住。有看一遍一划过去了，一读每一个字都不能错过，每一个字音你都得把它认准了，对不对啊？你不能一目十行，对不对啊？也不能滥竽充数的给它读过去了。所以我觉得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第二个的话呢，通过我们的朗读以后啊，我们可以调动起我们的感情。通过我们的朗读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感情呢给它呈现给大家。所以朗读呢，

0: 好，三二一，开始。
1: 绘虫

0: 哎，
1: 非常好，
0: 太棒了，哎，
1: 祝贺你们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就。嗯，
0: 哎，大家有没有觉得通过这样的诵读，其实你对这首诗已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你能够把这四个场景仿佛就在眼前一样，有画面感了，对吗？好，那大家再好好练习，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
2: 好，
0: 好，我们来掌声欢迎。
1: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遍。惠崇春江晚景，作者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3: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4: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3: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5: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3: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6: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3: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7: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

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我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去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啊，值得我们去探寻。
0: 八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出来，站着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啊，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

他觉得说你这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那里很难受。我看的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除了皇子一代一代的教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统一，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说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家，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张老师好，张老师好，张老师好，哎，哎呀，黄大哥好，哎呀，你客气呀，哎，你接出来，老远这么多人来，哦，好好好，这么多人都过来了，好好好，鸡善堂建于1905年。
1: 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宅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0: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了，喂啊，很漂亮，很漂亮，
2: 啊！漂亮的地方在哪里呢？
0: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啊，花枝招展的。哎呦，你特别你这个，喂啊，渲染很漂亮啊，这渲染啊，这渲染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个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

0: 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酸林兄，
1: 酸林兄那个就到他们原来丢出来后起做什么作用呢？
0: 他就是身份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那这是最好的。
2: 积善堂算是永泰庄宅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替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积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3年。
0: 这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训，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3: 祖先留下来
0: 啊，就是原来建的庄在第一代人留下
3: 来。是啊，
0: 你叫什么呢？
3: 我是第六代。
0: 第六代哈，哇，那个谆谆祖父了，很好。啊，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
3: 代。到我这家里就六。
0: 那你这样子说，这个庄稼也已经建了大约是100多少年？
3: 130多年
0: 吧。
3: 32，32。
0: 哦，到现在有132年了。那这些这个作为家训，一直都放在这个坛子。
3: 我们听以前奶奶说的话，他们每一年正月吧、初一吧，到在大厅，他们都有。有的老人都有跟孙主啊，曾孙都有讲过，
0: 把这家训都讲一遍
3: 讲一遍
0: 给子孙们听。
3: 特别就初一到初五吧，有的小朋友没有到这里，他们就说又晚到这里过来，
0: 一直坚持的。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2: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宅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宅人的智慧与精神。
0: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4: 其他庄宅也没有这个账目没有保持这么完整了、
0: 有没有这么完整？这是
5: 你的亲自在啊，
0: 亲自在他那个亲自在东西。青丝寨东西不一样
5: 啊，它是
0: 青丝寨，它
5: 是大队的啊，
0: 它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这个是
6: 收入
0: 田根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亩的数量，花界主亩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啊，东西呢也给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的，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办事办理啊，衡量物力维艰，就是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都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在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们都吃的，哎，你们坐。哎，你坐。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了？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2: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

0: 仅高五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十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1: 哎，你们这个家族的风气，我非常佩服佩服。哎，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那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2: 那在店里也出在这个那地瓜米，因为那尊敬三千的一组。
1: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啊，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遵从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你这个讲文确实非常好。
0: 2022年，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加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二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此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寨之一。永泰的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
1: 这个加鲁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的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这个门钉呢，它是会工会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正邪避恶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寨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啊，那么土匪呢，他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了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
0: 孝悌文化是加鲁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1: 所以我一直认为加鲁庄是我们庄寨主最美的一个庄寨。那加鲁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四代人，他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8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他叫做四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四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困，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做他的事业，叫做四贫作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知道，他不是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

0: 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则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1: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0: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幅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闻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或啼或笑，俱是天真天籁。纺织生，这勤俭生涯，家人有七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装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大家好，
2: 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
2: 啊，哦，太好了，哥，
4: 恭喜恭喜，
3: 欢迎欢迎，
2: 我一进来就跟，今天是结婚哈、啊？
1: 啊，明天后天
2: 哦，是后天，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
2: 可以，行，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刚开始。
3: 你有没有说要准备跟啊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
1: 嗯、
3: 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啊、蛋啊？
1: 啊，有、啊，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体面
3: 啊，叫体面，
1: 送体面。
3: 这个、
1: 哦这个体面就送到女方的
3: 送给女方送礼的
1: 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3: 啊，你们这个叫送体面。
1: 送体面。
3: 体面体就是说猪蹄。
1: 猪蹄面。
3: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长寿面。
3: 猪蹄长寿面。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有功劳，
3: 有功劳，
1: 孝顺父母的，
3: 要孝顺父母了。
1: 长寿面就是图个平安，
3: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
3: 啊，
1: 这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0: 汉语中，体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0: 常凄凉，向天地提崇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左上，历代祖先，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以及向主恩人提跪拜礼，一跪，一拜，再拜，三拜。
1: 许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2: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来体现出来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3: 正名状美不美？

0: 永泰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永泰庄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庄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了什么呢？是这个老家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

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的树呢？这个得有两千年了吗？
2: 这一座的话，有的。嗯。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3: 第一次到蓝湖寨的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但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0: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拉祜族是一个喜欢歌舞的民族，千百年来寨子里不论大事小情处处有歌，歌就是他们的乡音，也是他们的历史。

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那个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是吧？那个就住在他家，那是
1: 一个礼拜，
0: 一个礼拜，还有。

0: 都7天呢。
1: 其实我们那个船也不够，还是一起那个
0: 在地上打地铺啊。
1: 这样我就是在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起。
2: 对的，他们确实，我是他们投射那边，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我下去又去把他们投射的家，我一看又没进去又看。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那个补助、改造项目，这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就9年了。
1: 咱们这今年是人口是310。
3: 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0: 组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这个给介绍一下哈，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1: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就是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有计划秘密是他管的，
0: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哈。
1: 他管，他是博库。
0: 博库。
1: 博库。博库就是专门管这个
0: 管佛堂的，佛堂的。咱们汉语叫佛爷，佛爷啊。
1: 乌拉库语就是博库
0: 啊，
1: 这样的。他就是摩巴
0: 啊，
1: 专门管那个我们这边那个神山
0: 啊，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它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2: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3: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0: 那个请佛爷去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做这个东西。
1: 我看看，我也有一点不好讲。
4: 木盘面盘当中说的是，木盘面盘当中说的是，山是不由山，不由天造地，不由地造地，然后不由山川，不由山造山，不由水造水，不由飞禽造飞禽，会飞的嘛？不由走兽造走兽。但是人不由，人不由，他就剥下地里葫芦的东西，葫芦籽了嘛？葫芦籽就要快长出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估计葫芦果实就。
3: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葫芦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葫芦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0: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0: 设施和传统祭拜仪式的村寨。
1: 拉祜语叫姆卡米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个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

0: 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他用一个方块中间另一个中间的立柱，他还有神坛，他整个这个体系在他的节日，在他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或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西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1: 神谷是拉祜人的心目中最神圣的崇高神物，称为天地之谷。神谷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谷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他们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是拿葫芦做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然后互相去表现。

他们和天地神灵对话的仪式。打歌与芦笙舞相互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0: 帕密帕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过年时候，
1: 过年的时候，
2: 过年过节搞一个新米节，新米节，
1: 新米节也有一段
2: 啊。
1: 火把节的时候呢？
2: 火把节也搞，
1: 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结果80%加了7天7夜，
1: 7天7夜要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
2: 那
1: 个天神厄沙在造。造天造地，
2: 造地，
1: 安扎迪纳迪诞生，第五段的时候，那那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2: 他给那些那个动物出来，
1: 动物出来，
2: 动物叫什么一样？啊。

0: 摩巴是姆帕密帕的传人。摩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摩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的，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种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那些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揭示劳动可以创造一切。

0: 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一部完整的史诗能够让人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内涵。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这些要就是要老人在跟说得清楚，我们年轻人还很说得清楚。
2: 嗯，我你们也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三十多岁。
2: 他呢？
3: 我也三十八。
2: 嗯，三十。我们年轻的嘛，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族那种事，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点那种感觉，可是前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服装跟我们凉山那种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大凉山有点简化了。
2: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服饰花。
1: 大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点。
2: 嗯。
1: 他们就是老年，我们这点老年戴高筒帽。
2: 嗯嗯嗯。
1: 年轻些姑娘们是你得戴一片的，大凉山各种像一片瓦一样，你得戴上去嘛。
2: 嗯嗯嗯。
1: 是啊，都不一样。
2: 嗯。
1: 还有男的、女的这种也不一样啊。
2: 嗯。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在有个人家，有个老人。
1: 是啊。
2: 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几年，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
0: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2: 我乡下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对的，但是呢，他也就很平淡的生存着。

觉得还好像这里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彝族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的那个生在美国里，长在美国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从生产劳动，到这个谈情说爱，都是要离不开梅格，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2: 啊，梅格唱一段看看。
1: 妈妈，
3: 你说
1: 谁在吗？
3: 谁在？
1: 哦，我妈妈。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一亩多，
2: 一亩多，
1: 哈亩多，
2: 哈亩多，
1: 啊，说得最好了。阿谁啊？
2: 阿谁啊？
1: 阿谁啊？
2: 阿谁啊？
1: 阿布啊？
2: 阿布啊？
1: 阿布阿祖辈？
2: 阿布
1: 阿祖辈？哦，
2: 四库调这个是唱得好，
3: 嗯，就是四库调，就是有点哭的这种感觉了嘛。
4: 帮我们唱的唱的，
3: 你有点想哭了是不是？
4: 眼泪都唱出来了。
0: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葛，熟练掌握梅葛的各种演唱方法，虽已年过半百，作为梅葛文化的传承人，传承古老的民间传统文化。
4: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一块群体的那个彝族群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得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
5: 你唱一个听你的。
6: 嗯，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一些点的嘛，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这种
3: 听你们肯定欢快啦，
6: 我听你们。那我声音比他唱好吗？
3: 好嘛，是啊，各有各的，是嘛的。
4: 唱得很好，他的嗓子很好。
0: 彝族梅葛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葛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闭魔，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点燃圣火。

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底的乡愁。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查问雇主。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县的平均海拔差不多在1000米，县城大概在900米左右。按照科学的研究啊，这个海拔1000米，然后呢北纬41度，是对人体最好的。咱们主席讲是两山理论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是我们还是在一个就是怎么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一个过程。我们有那么多好的东西推广不出去，就像我们说的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的作用就是要打通这个渠道。所以我说我能有机会要去做复运工作也挺好的，但是我也知道啊，毕竟这个工作是我没做过的。不是说你原来那种熟悉的工作环境、熟悉的人、熟悉的业务，它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挑战的。但是我这人不就这样吗？是吧？喜欢挑战吗？
1: 哎，田院长，我赵可。
2: 哎，
1: 嗯，那个，对，昨天不是说给那个小李说那个给他买个那个透析的设备吗？啊，我今天啊联系我们那个。

0: 法局了，然后他们就想号召一下哪个律所能给这个捐赠这个事情，然后你这样啊，你把他的基本情况比如姓名啊，
1: 他这个身体最近咋样？
2: 最近他最近不是有化验，然后从北京看吃药。
1: 嗯，是吧？上次我来看还挺好的，还不太肿。
2: 嗯，化验中。
3: 上来以后，首先呢就是到十八个乡镇去走访，就是你要首先了解当地的情况，去听他们在扶贫对扶贫工作的一个认知，他们的困难。
1: 有些自费的，嗯。所以你看他这个经济负担还是比较重的，然后家里面像你父亲听力也不好，
3: 你认真的工作的态度，你真正的帮他们解决问题，所有的这个成效堆积，它才能够形成老百姓的口碑。
4: 好的，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赤城县的副县长赵可，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相见。那么大家也知道啊，我是海淀区派到咱们赤城来做帮扶工作的。
3: 从去年开始直播整个在这个全国就比较火起来了嘛，而且有些呢销售的非常好，因为当时那个红小米也滞销10000多斤啊，其他的产品也都滞销着呢，完全走不出去啊。然后我说你咱们试试直播吧。
5: 我都没看过是吗？
6: 换一个，
5: 换
6: 也
5: 有一个跟观众的互动嘛，
6: 到时候是移动啊还是怎么弄啊？
3: 什么都不会，从头学，从头干。
1: 你这样就行，我稍微补补就行了。
3: 然后我们也没有专业的人，我们只能自己慢慢摸索。
6: 希望卖得更多，让我们的农民更加的增收。
7: 对对对，
6: 啊，获利，
7: 让我们更踏实的走这种生态种植的这个路。
8: 他就愿意帮助人，
7: 啊，
8: 这工作也挺适合他的。像走访贫困户啊，他不是说，我说这多长时间去一次，他基本上，只要是那有那啥有一点事儿，他马上他就跑去。平常礼拜天、星期六，对于他来说，这基本上到这以后就没有什么休息不休息的。基本上有，只要有那个有事儿需要去办去，因为他去年来说在宾馆，他自己吃泡面吃了好多，我也挺心疼的。我一人在家，他也惦记。毕竟70岁了，就这么的娘俩都一起来的。
3: 我真是个人心，我觉得已经很幸福了。有我热爱的工作，是吧？有我愿意去奋斗的事业，有这个好的母亲陪伴在我身边。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嘛，不忘初心。那我们的初心是什么？是吧？我们初心就是希望我们的人民幸福，然后我追求的幸福就是希望因为我的存在能够让我周边的人或者更多的人他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一点点，这就是我的追求。

罗斯圣彼得堡东宫博物馆收藏着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幅关公像。1909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从内蒙古黑水城的一座西夏佛塔中带走了这幅清代平阳府的平水客版画。平阳府的治所就在今天的山西临汾，距离关羽的老家运城长平村只有140公里。当年关羽单刀赴会东吴燕，又借机脱险反荆州的勇武和谋略，被撰写进艺术的画卷，保存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黑白交错的板刻尚无法鲜活描摹关公的面色，直到800多年后，中国戏曲行当诞生了一个专门为他设置的角色——红生。中国人习惯把红色称为中国红，在数十乃至上百种色彩中，只有它可以和这个国家并称。而关羽又缘何能够配享这绽放着民族自信和国家荣耀的中国红？

0: 相传啊，华夏始祖舜当年面朝盐池，作五弦琴以歌南风，
1: 那就是南风唱的一个来源了。
0: 对，甚至相传啊，南风唱它的地点就是在关公的故里长平村。
2: 相传尧舜禹三位华夏始祖都曾在此建都安邦，尧以仁义为朝，舜以孝感天下，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三位德盖华夏的先祖所缔造的那个理想时代，如同立在历史深处的一面镜子。也许关羽曾无数次回头凝望那镜子里的时代，是他向往的天下，盛世安邦，山河无恙。1800年后，一群身处盛世的年轻人试图走进关羽的山河世界，用音乐架起一道通往他们心中理想人格的精神天梯。
1: 关羽虽然是一位驰骋沙场的勇将，但是我相信他内心肯定是更希望着止戈兵戎，天下归安。所以说我给这首曲子呢取名为止戈。
3: 战争是闻鼓而进，鸣金而收，
4: 就是有没有可能加一个声部或者加一种乐器。
2: 康宇提议的乐器正是鼓。关羽戎马一生，崔征的战鼓是他最熟悉的声音。
5: 在这个展柜当中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件乐器，我们叫陶鼓，也叫土鼓。我们平常所见的鼓是只敲击鼓面，但是呢这件鼓我们是可以用手摁住这个下面的小孔来控制音色，然后再敲击这个鼓的最上方。这个乐器
2: 在被称为地中之国的陶寺遗址，这面中国最古老的土鼓早已偃旗息声数千年。
6: 陶寺的作为中国文明核心形成的起点，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当中一个关键的支点。它最大的贡献呢就是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一个陶寺模式，九族和睦啊，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啊，家国一体。由于它的和平性和先进性呢，所以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深深植根于我们中华文化的文脉当中，也塑造了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性格，这就是中国人讲的气运血脉。
0: 所以说三晋大地上自古就不乏这种胸怀天下舍身取义的忠义之士，国与士就在这里不期而遇。
7: 不适合表现很激烈的那种东西，但是鼓这个东西呢，正好最擅长。他身体这个代表。

0: 公元200年的那个夜晚，云掩出弦月，风吹满卷愁。此时的关羽已深陷曹营10多天，同他一起被俘的还有大哥刘备的2位夫人。曹操故意安排他和嫂嫂们同住一室，为了保全2位嫂嫂的名节，他只好手持烛灯，彻夜站在院中读书。夜读春秋的武圣人，是儿时的景天关于英雄的全部想象。长大后的他不仅拿下了全国武术冠军，还成为一名东方文化宣传大使。
1: 练武术它并不是打人用的，真正的武术不在招式，而在心法；不在胜负，而在气节。
0: 几位年轻人要用武术的一招一式重新演绎武圣关羽的故事。
1: 以下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过五关斩六将，身在曹营心在汉，像这些故事都是从小就很深的印在脑子里边的。其实小时候会听一些老人讲这个故事，自己也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有时候就会想身骑赤兔马，手握青龙偃月刀，化身成为战神关羽。

0: 公元2000年正月，徐州之战，关羽兵败下邳，被曹军围困在城外的一座土山上。以他刚烈的性格，必定会拼死突围。可无奈随行的还有两位嫂嫂，一旦遭到乱兵侵犯，后果不堪设想。战不能战，走不能走，死也不能死。这个立誓舍生取义、战死沙场的刚勇之将，此刻却被困在了生与死的抉择中。为保全两位嫂嫂，他终究做出了比死更痛苦的选择，牺牲自己的名节，暂时归顺曹操。
1: 投降了曹操，其实是关羽的权宜之计，
2: 但是自己有条件。
1: 第一个，我只降汉不降曹；第二个呢，刘备的俸禄不能减少；第三个，当他得知大哥刘备的消息以后，他就要辞别曹操去跟随大哥刘备。这就是著名的土山三约。
2: 土山三约第一条呢，就是降汉不降曹。从这一个条约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出关羽关云长的对大哥刘备之间的义气的这样的一个践行。好将不是二主，也是他的人生的信条。
3: 对汉室的忠，对刘备的忠，背后和包含了一个更加根本的精神，就是他的国家民族大义、天下情怀。这是一个士大夫应当有的责任感和担当感。这一点我认为呢，是千百年来都不会过时的，今天也没有过时。
0: 惜才如命的曹操，为了笼络这位盖世英雄，不仅答应了这些苛刻的条件，还亲自到辕门外把关羽迎进军帐。接下来更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赠金，下马赠银，波宅送愿，厚礼相待。

0: 要这场戏怎么设计两套战袍啊？
1: 因为有一个细节，当年曹操为了讨好关羽欢心，送给他一件新的战袍，关羽呢把这件新战袍穿在了里边，把刘备送他的旧战袍穿在了外边。
2: 这时候曹操就很不解，关羽就说：“关某不敢以新忘旧。”
0: 哦，关二爷真够义气的。
3: 身陷曹营的关羽，没有一日不惦记着远方的大哥刘备。一句“身在曹营心在汉”，从此家喻户晓，异彩千年。为了让关羽回心转意，曹操派关羽的同乡至交张辽当说客，却再次被婉言相拒。关某深知曹公厚爱，但与皇叔更情同手足，誓愿共生死，请转告曹公，他的大恩定当立功而报。大义要寻，不留；小恩要报，才走。这番胸怀坦荡、诚可对天下的表白，终于折服了曹操。弑君不忘其本，天下亦是也。
4: 这就是当年许田狩猎的地方，
5: 简直是一个相敬相杀的剧本。
4: 一年前许田狩猎，发现曹操有谋逆僭越之心，关羽还想杀曹操呢，
6: 现在却又想着立功报效曹操。
7: 他想杀掉曹操，因为他的僭越行为违反作为一个臣子应有的品质，这也就是春秋大义所倡导的尊臣名分的问题。他之所以后来要报效曹操，是因为曹操对他有救命之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8: 就如果我不去报曹操的恩，将来可能会增加自己的一种负担，也就是依附关系。哎，你好，你对我这么好，我如果不报答你的恩情，我可能走不了啊，是不是？哎，现在我报恩了，哎，我就可以义无反顾地走了。他的这种报恩的这种做法，符合古代的这种君子的品性。
3: 立誓报答曹公后代的关羽，终于等到了机会。当年二月，袁绍率10万大军征伐曹操，将曹军围困在白马，眼看兵力悬殊，败局已定，关羽竟一骑绝尘杀入袁绍军中，直取主帅颜良首级。素有万夫不挡之勇的颜良被杀，白马之围遂解，关羽成就了这场以弱胜强、垂名后世的官渡之战，也为曹操日后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官渡之战后，曹操上奏朝廷，表封关羽汉寿亭侯，威震华夏的战神赢得了他一生中的最高爵位。可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关羽意外得知大哥刘备此刻就在袁绍军中，于是连夜写下了一封辞曹书。被俘时没有舍身赴死，只因没有得到大哥的消息。如果他死了，我当然要追随于地下。今已知故主在河北，一颗心早已飞到他身边，虽千里之遥，路途艰险，但我不会计较厉害，顾及生命危险。您的赠礼我都会记在心中，若有朝一日兵戎相见，定当主动退避三舍，以表谢意。
8: 我将来在战场上遇到你的话，我退避三舍，哎，就说我一舍是30里，哎，退90里，原则问题我是不能破的。哎，我报答你是你当年对我好，但如果这个恩报完了，或者说你报了恩之后，你还是想和我作对，那就对不起了。

0: 你就不会再考虑过去的情面了。
1: 于是呢，关羽又写下了第二封：“主王之始，主从之归，恩有所报，义无所断。”然后决然地离开了曹操。
2: 一骑绝尘，留下字字千钧，句句碧血。出尘入化，这位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武将，穿越时空，走进十九世纪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中。腾着光阴的墨迹，灞桥挑袍的武打创意，从画中破茧而出。

0: 林桥的往事早已飞向历史的深处，但这曲关于忠义、信义、恩义、情义的绝唱，却沉淀出不朽的价值，灌注到我们的精神血脉中。义之所在，生死已知。从春秋时管子提倡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到南宋理学强调仁义礼智为四德，再到后世倡导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以至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命名《义勇军进行曲》，一个义字贯穿始终，占据中国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核心，根植在我们的文化深处。关羽，关公，关帝，关胜，历史不吝笔墨地描摹着他的样子，但从古至今，每一个中国人都在用自己的标尺为他们的精神 IP 画像。一千个人心里装着一千个关公。甲乙丙丁文创工作室，海归青年张弛正带领团队，一遍一遍构画着他们心中的关羽。
1: 关公的几个特征最明显的，就是他的绿袍、红脸，还有长髯。
0: 同时下许多年轻人一样，他们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希望用自己的表达方式，让传统文化钻出历史的泥土，长出时代的新芽。
2: 要让关羽潮出圈，燃炸 Z 时代。
0: 关羽到底是人还是神？为什么中国最多的庙是关帝庙？身长九尺的他，是不是比姚明还要高？四个年轻人翻遍历史的犄角旮旯，寻找答案，用动画影像呈现汉末名将关羽的形象，是工作室正在攻关的课题。
2: 我非常中意这一张，他画出了整体的气质，从他的眉眼到他的姿势，以及他凸出来的这个肚子。只是他现在的身材比例，我觉得需要修改一下，因为现在是三头身，咱们把它改成二头身。那现在就是需要再打磨一些细节，比如面部，尤其是胡子的部分。
0: 关老爷到底是三绺还是五绺胡子？那张面如重枣的脸怎样才能完美呈现？甲乙丙丁的创作者们请来戏曲顾问做指导。
2: 关汉卿的单刀会里有提到，上正处三绺美须飘，是不是关公的艺术形象都是以三绺为主呢？
3: 在戏曲舞台上曾经短暂地出现过五缕须，但是现在基本上是由大黑三所代替。这种大黑三要比一般的黑三三染呢更长、更浓密，也更能凸显出关公的这种飘逸、这种威严的艺术形象。

0: 这是我收集的一些关公的图像资料。
1: 比如像这些版画呀、年画呀、雕塑呀，像这样的一些作品当中，还是以五柳絮为主的，因为这样看起来更加真实，也更加符合人物的一些生理学的特征。
2: 所以我们感觉到五律更加侧重写实，三律更加侧重写意。
3: 对。
4: 落发除烦恼，留须表丈夫。在中国人看来，胡须不只是男子的性别特征，更是大丈夫意志和性格的表征。何谓大丈夫？孟子的回答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桃园之盟是贫贱不能移的生死结义。降汉不降曹是富贵不能淫的春秋大义。兵败麦城怒拒孙吴招降是威武不能屈的舍生取义。
5: 真君子和大丈夫，我觉得都是我们中国古代人对于理想人格的这样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诠释。它其实是一个理想人格的一体两面，核心的这个价值呢，就在于仁义礼智信忠勇恕。可以说，真君子，那么他是大丈夫的底色，那么而大丈夫他是真君子的升华。关公呢，那么他其实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格体系的一个完美的体现，用他自己的行为很好的诠释了什么是真君子，什么是大丈夫。

0: 因为一棵树建起一座城。在河南南阳新野县，有一座全世界最小的城。相传当年关羽驻守新野，把赤兔马拴在一棵桑树下休息，结果饿极了眼的赤兔马把桑树啃了个精光，没几天就干枯而死。而心存愧疚的关羽亲手栽下一棵小树作陪，还带领官兵垒起护桑城池，从此城叫汉桑城，桑叫官职桑。年年东风催新绿，三米见方的城池眼看已关不住满树的春光。汉桑城毁了再修，塌了再建，守护这座城就是守护新野人心中那尊忠义仁勇的人格神。13岁的刘晓是票友会的乐手，他不到场便开不了唱。
1: 这孩子叫刘晓，学了3年的乐器，就喜欢关公的戏。
2: 向长沙城团团围困了。
0: 公元209年，诸葛亮派关羽攻占长沙，年近60的老将黄忠提刀纵马，率500骑兵出城迎战，双方大战100个回合，难分胜负。发生在千里之外的这场战长沙，却是新野人格外钟情的桥段。长沙城外激战正酣，黄忠突然马失前蹄，被掀倒在地上。
3: 我已被你打落下马，为何不杀？为何不斩？
4: 官若不斩，拨马之臣，你且回禀官马大人。
0: 关羽对南阳老将黄忠的手下留情，戳中了新野人那根最动情的弦。
5: 我从小就听老人们说，官老爷的大刀不斩老幼。
6: 我们中国讲的是仁义礼智，
7: 人呢是放在第一位的。
0: 长沙之战书写了三国混战中罕有的和平结局，凌厉的战刀闪耀出人性的光芒，居人守义的道德力量穿透狼烟滚滚，化作人间炊烟不断。甲乙丙丁的创作再次顿笔，在一众安可拉红的汉朝士兵中，一袭绿袍的关羽就像万红丛中一点绿，显眼夺目。为什么绿袍会成为这位汉末名将的标配？他头上佩戴的究竟是绿帽还是青巾？当公元3世纪进入尾声，比关羽晚出生近百年的西晋史官陈寿，用900余字为世人留下了这位汉末名将的第一手资料。书中的关羽是威震华夏的战神，一贯乾坤的国士，也是肆意率性，甚至有些刚而自矜的凡人。
8: 人身上总有一些小的缺点，他也都写出来了。比方关羽他有点就是傲慢，关羽有时候呢会在人显摆，比方刮骨疗毒还多少带一点显摆的味道，但这种显摆背后也正好显示了他确实不是一个寻常人。
9: 关羽当时镇守荆州的时候，东吴为了跟他搞好关系，就派诸葛瑾过来，就说我们吴侯指的是孙权，听说关侯就是关羽你有一个女儿，我们吴侯有一个公子，希望两家共结秦晋之好。结果关羽怎么说呢？他说 五胡吕燕驾犬子，那么这个话说的就太过分了，因为孙权曾经被曹操赞叹为孙子当辱孙仲谋，这样的人居然被关羽说的是犬子，他的儿子犬子不是骂孙权是狗吗？这是他的狂妄之大。这一方面当然也同时也体现他的正大光明，光明磊落，这两点是交织在一起的。
0: 人因为有了人性而光辉，因为人性的弱点而真实。身为史官的陈寿想必不会料到，他笔下这个并不完美的英雄千年之后能晋升为中华民族护国佑民的完美人神，对关公普遍而执着的崇拜会成为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谁为他塑上了一身神的金箔？
10: 关羽是一个历史人物，生活当中他是并不完美的，所以说他后来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格神跟历代的儒家推崇是有关系的。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他对历史人物有过很高的评价，其中就有关羽树立的一个学习的榜样嘛。受朱子的推崇，那他的门生以及后来的学者也就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推崇关羽，使他成为了一个人格神，甚至成为一位护国佑民的第一人神。
0: 宋代是关公崇拜独立进入国家信仰体系的重要时期，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宋人崇尚淡泊素雅的色彩，这一审美取向也作用于关公形象的塑造。
11: 青色呢，是宋人最崇尚的颜色之一，它呢其实是介于这个绿色呀和蓝色之间的这种色相。宋人呢把他们最喜欢的这个颜色呢就赋予了他们心中的人格神关公，这个青色就比较接近关公头巾的颜色。
12: 宋代文献中就有记载关羽佩戴的是青巾。
13: 为什么绿袍会成为关公的一个标配呢？那我们看宋人的衣服的颜色呢，它是比较淡雅的，但是呢它有很深的等级制度，平民百姓使用于绿色白色等颜色，
11: 用绿色去表现这位草根出身的本色英雄也是非常恰当。
0: 甲乙丙丁的创作

0: 终于找到了最后的答案。一个青筋、绿袍、长髯的关公形象跃然而出。
1: OK, you go from here, so. 时光机还记得吗？回到三国，刘玄德。
2: I'm here,
1: 关云长。你等一下一定要有信心一点，知道吗？因为你是正义的代表。
0: 在马来西亚的华文小学，师生们将《三国演义》中温酒斩华雄的故事改编成了舞台剧。
3: Saya sudah bersedia untuk memancung kepala Hua Xiong.
4: Arak yang panas untuk minum.Sebelum menunggang kuda,
3: saya akan minum selepas memancung Hua Xiong.
0: 用舞台剧演绎古典名著，让孩子们了解中国文化。这个由马来西亚国家文化与艺术局牵头的活动，已连续举办数届。一部《三国演义》，成就了关羽盖世英名。这部被誉为中国版英雄史诗的明代章回小说，用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半文半白表述，引得人人争相誊录，市井广为流传。在罗贯中笔下，单刀赴会、刮骨疗毒、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的关羽，是绝伦一群的古今名将第一奇人，更是中贯日月、义薄云天、至高无上的道德尊神。尽管清代史学家张学成评价《三国演义》七分是实、三分是虚，但人们似乎并不在意文学对历史的添枝加叶、铺陈渲染。关羽从此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成为世人崇拜的关公、关帝、关圣。
5: 关公首先就跟我们普通人是一样的，作为一个自然人存在，但是在人们的心梦之中，为什么后来变成神呢？甚至变成圣呢？实际上是我们当时社会各阶层、不同的时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百姓庶民，从关公身上找到了一个投射点。这个投射就是情感的投射，还有价值观念的投射。所以不仅是罗贯中一个人塑造了关羽，事实上是由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无数人、不同的时代的人来塑造了他。

0: 一个义字，链接起中国伦理道德的丰富内涵，缔结生生世世共同相守的精神契约。一抹红色，那是沉淀千年的文明底色，是用血脉绘染的中华民族文化图腾。穿越层层历史烟雨，那个青筋、绿袍、美髯、红脸的关公，原来一直伫立在广阔的山河间。他把一神的光芒照进历史，也被历史雕塑成永恒的存在。他的样子那样有神。
1: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3: 能打球，会欣赏，
4: 乐观向上，
5: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6: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7: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8: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2: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师生间的引体向上对决，让午后的校园瞬间沸腾。挑战者是学生，应战者是校长。像这样的师生对决，在天府七中每天都在上演。这便是学校独有的3煞101挑战赛。它不仅为校园注入满满活力，更清晰勾勒出运动融入日常的鲜活图景。
9: 田校长，刚我看在操场上，你跟孩子们比的是不相上下，这种挑战是什么感觉？
5: 我是很享受这种挑战。
9: 嗯，
5: 不管是学生赢还是我赢，我都觉得是正常的。
9: 嗯，
5: 因为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9: 嗯，
5: 我觉得在一个学校，校长、老师被学生超越，
9: 嗯，
5: 是我们教育要追求的一个境界。
9: 那学校的每一位同学都可以向您发起挑战吗？
5: 可以，我非常欢迎。
9: 他们基本上都挑战哪些项目呢？
5: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引体向上，
9: 引体向上，
5: 还有滚铁环，铲陀螺。
2: 一生比一比，便打破了师生间的身份界限。在这里，校长可以是对手，老师也可以是队友。支撑这份平等与自在的是陈刚校长始终坚定的信念，把运动的选择权和主动权真正交还到孩子手中。
5: 学校的课程以学生为中心，是天府七中的一个基本的价值观。选择权、自主权，肯定应该交给学生。我们的学风就是自主自律，就是把选择权交给学生。

0: 阶层。
1: 当孩子们拿到这个选择权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0: 他们很享受，也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因为自主的选择，它会最好的一个结果就是培养了学生的责任感，因为它是自主的选择，他会自己的选择去负责任。
2: 从随时应战的校长到自主选择课程的学生，运动在这里正从被安排的任务变为发自热爱的主动奔赴。这份独特教育设计的源头要追溯到一段铭刻于陈刚校长生命中的特殊岁月。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崭新的校舍很快拔地而起，可刻在孩子们心底的创伤却久久难以消散。如何让孩子们调整状态，尽快走出阴霾，是摆在陈刚面前的最大难题。
0: 孩子们就是从板房进入修得非常漂亮的新的校园里以后，我发现孩子们的那个脸上仍然缺乏笑容，眼睛里边仍然还有就是灾难跟他们留下的阴影。我就觉得房屋容易建设起来，但是人的精神
1: 内心
0: 如何重建，我就反复琢磨。从我个人的经历里头，我选择了体育。首先就让初中和高中两个校区两个学校的孩子都晨跑，干部和老师和学生一起晨跑。通过这种体育的运动，我发现孩子们迅速的就有了就是那种朝气，有了笑容，眼睛里有了光。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可以说是一个完全颠覆式的。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2: 这段特殊的经历让陈刚校长深刻地意识到，一个强健的体魄是承载知识、情感与责任的基础，也是面对苦难时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如今他更将这份信念融入学校管理中，推动阳光抵御成为校园文化的核心之一，带领天府七中走出了一条体育教育的独特路径。
0: 天府七中的体育课的突出特点就是无边界。
1: 为什么叫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它跟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课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包括了3个方面，一类是基础类的课程，一类是那个兴趣类的课程，再一类是特长类的课程。日常的体育课就是基础类课程，它就是由老师主导的，完成国家体育课程标准，传授基础的体育健康知识，提升学生的基础体能、基本技能。兴趣课程呢，主要是对学生的这种兴趣的这种激发，由孩子自主去选择各种运动项目，所以他的运动项目就是没有边界的。第三类特长的课程就是体育比赛，包括了校内校外的所有比赛。我们校内建立了一个从班级到年级到校级的这种赛事体系，而且也可以自主的去设计比赛的项目。然后呢，就是校外的各种比赛，从一般的群众体育比赛到国际的、国内的，孩子都可以自主参与。
2: 学校独特的无边界体育课程体系如同3级阶梯，稳稳托举起每个孩子的成长。而这一切的核心指引，正是学校一生一课表、生生有特长的教育追求。从统一授课到自主选择，改变的不仅是把运动选择权真正交还学生，更是让学生们在多样的运动中找到热爱，收获力量。
3: 参与了田径、篮球、或身高。

0: 高一的优势呢，我觉得特别适合练田径，我也想在田径这个方面拿一些奖。篮球是因为我觉得这三大球当中篮球最符合我，
1: 羽毛球还有飞盘。羽毛球的话是因为从小我就比较喜欢打羽毛球，就报了羽毛球这个项目。飞盘的话是因为我第一次见到觉得很刺激，对深入了解之后

0: 界的理念不仅贯穿在课程设计中，更延伸到了每天40分钟的大课间。
1: 因为我们初中和高中他们的学情不同啊，他们的运动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初中我们更多的是让学生去多样化的运动体验，首先是集体跑，跑完以后是分项活动，包括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跳绳以及我们的飞盘沙包，这些学生感兴趣的运动项目。结束后是我们的自编操，我们的放松。而高中是学生希望有他们独属的、他们的专属的一些体育运动，进行的是分层的一个练习，分为基础层2公里的一个跑步，拔高层3公里的一个跑步。整体来说，我们学校的大课间都是多元化的，满足学生的一个运动需求。
2: 那咱们学校现在整个体育课程的时长大概有多长？您是怎样去安排的呢？
3: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除了就是基础课程，就是课内的每天一节体育课，然后我们还有2个下午的常课时，学生的俱乐部啊，他们的社团的活动，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2: 一星期7天，您安排13节体育课。
3: 我们不能够让孩子长期静态的坐着学习，一定要让他运动。
4: 好，准备。
0: 集体加自主的组合，让运动不再是整齐划一的形式，而是各取所需的活力盛宴。这份被充分释放的活力与热情，更是催生出了上100个由学生自主创办、自主管理的体育社团。
3: 我们现在有100多种。
2: 100多种？
3: 哎，它也是就动态的，随着就是新的就学生进来，它有可能又增加新的项目。
2: 孩子们在组织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老师会干预吗？
3: 不能干预，
2: 不能干预，
3: 最多就是有一些提醒啊、指导啊这些，哪怕就是错误，都让他去犯，犯了错误以后，他会复盘去反思，然后这就是成长。如果学生没有犯错的机会，他成长的机会也就少了。我觉得体育运动是培养学生领导力的非常好的课程，所以他们有自己的自组织，然后他们去这个管理自己的组织，去推动组织的发展。
2: 通过什么方式来管理这100多种项目呢？
3: 学校的管理呢，一个是给平台、给时间、给空间提供资源，而除了基础类的课程以外，其他的2类课程由孩子们自己做主，我们更多的就是在旁边观察，确保他在安全有序的状况下去运动。
0: 让同学们自主选择的热情被充分点燃，校园里各类社团得以蓬勃发展，这一切都离不开学校不设限强支撑的理念托底。这份理念的滋养，同样让天府七中在体育领域结出累累硕果。女子篮球队曾斩获成都市冠军、四川省冠军及全国中学生篮球联赛总决赛第4名，舞狮队摘得四川冠军、全国自编套路冠军，且多次受邀赴国外交流。剑道选手淡路一更代表中国征战世界杯，成为25年来四川首位剑道国手，还为国家斩获积分。这些奖杯与成绩背后，是体育赋予孩子们比输赢更珍贵的收获。
5: 学校给了我更好的训练场地，让我就是更好、更高质的去训练，更高效的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
6: 我是天府七中飞盘队的队长，学校给我们搭建了非常多的平台，让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去展现自我。

0: 去绽放我们这种青春的光彩，以及享受体育运动的魅力。
1: 我主要是创办了高中排球社，我从小就热爱排球。排球人是喜欢这样的一句话，排球是一项永远向上看的运动。正是因为这份热爱，决定让这份排球的精神传承下去。
2: 校园还是比较大，尽量就是去挖掘潜力，基本能够满足学生的这种运动需求。当然有些特殊的运动项目，比如说皮划艇、高尔夫、马术，在校园里头就有点困难。但是我们现在五项那个体育馆就在我们旁边2公里的地方，我们的新龙湖就皮划艇就有训练基地。不能在校园内做的呢，我们就通过和家长一起去寻找家校社联动。
3: 在天府其中，体育教育的智慧在于打破那道无形的围墙。学校不仅让运动成为校园里最具活力的存在，更让它成为连接家庭最温暖的纽带。
4: 我们学校会去设计很多的这种亲子共同参与的一些体育活动，也会给在我们寒暑假期间或是在我们周末的时候，会给我们的家庭量身定制他们的那个家庭运动处方。我们也会定期的去组织我们的家校联赛，组织形式的话就是可以是我们的孩子和家长一起双打，然后也可以是我们的老师和家长进行一个联合的这种比赛啊，用这样一种方式让更多的家长去热爱运动，然后参与到这个学校的体育运动当中来。
3: 从亲子运动的温情互动到家校联赛的热血交锋，天府其中让体育的活力浸润在校园与家庭的每个日常。而推动这份活力持续涌动的，是学校聚力让孩子们的每一份坚持与进步都被看见、被肯定。
2: 这是飞盘，
5: 他们是在校内参加比赛，还是去我们的省里或者是国家参加比赛？
2: 都有，有校内的，也有校外的。但这些上面照片，这一照片应该是在，就是在校外。
5: 在校外的一些比赛，
2: 参加区市省各级比赛的一个照片。
5: 这些照片我们多久更新一次呢？
2: 这是游泳队。
5: 游泳队。
2: 这是游泳队，我们一年要更新一次。
3: 墙上被定格的是孩子们的进步与荣光，是成长道路上最珍贵的注脚，是最直观的成长展示窗。让每一点进步都被清晰定格。而除了这种可视化的激励，学校更构建了一套科学的评定标准，可以全方位衡量学生的体育表现。
2: 天期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类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类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如果没有比赛，那么体育运动就会黯然失色。所以我们鼓励学生组织各种各样的比赛。
3: 当成绩单不再是体育的唯一标尺，天府其中正以一种更温暖、更全面的视角重新定义成长的重量。这里率先打破唯成绩论的桎梏，构建起过程加成长的多元评价体系。他关注每一份全力以赴的参与态度，看重每一次日积月累的技能提升，更将团队协作的默契、规则意识的树立、抗挫折能力的淬炼纳入成长的核心考量，真正让体育成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载体。
5: 这一路走来，您觉得难不难？
2: 最大的难就是人的观念转变。传统的这种观念往往就认为运动的时间太多就会耽搁学习，所以这种固有的这种观念的突破有些困难。我也遇到过质疑啊，不支持啊，只要你没有就是刚性的这种制度要求，有些时候在执行的时候他们就打折扣。
5: 有没有想过放弃？
2: 从来没有。其实它就是一个常识，而很多人忘记了，我们就把它唤醒。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健康

0: 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它是基础的基础，它有不可替代不能动摇的这样一个特殊地位。
1: 那目前学校在体育教育方面的成绩您还满意吗？您觉得最让您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呢？
0: 我还是比较满意。
1: 嗯，
0: 我们体质健康标准这种优良率逐年提升，而且在全省都排在前列。
1: 嗯，
0: 然后我们的中考体育成绩也是非常稳定，也是在前列。我特别就是感动的是今年的高考期间，我们的孩子从每一科走出考场的时候，他们一个个挺拔了身姿，他们步态从容，他们脸上都洋溢着一种自信阳光的笑容，完全看不出一般意义上的高三学生那种疲态，那种焦虑，那种就是萎靡的样子。
1: 这才是一个充满年轻活力的孩子，
0: 那种洋溢的青春和朝气是最令人动容的。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西部是一片怎样的土地？是西安城墙上吹拂了千年的风，是成都茶馆里一碗盖碗茶的从容，是重庆轻轨穿楼而过的魔幻。今天，一群年轻人要用自己的方式，向世界讲述这片土地的故事。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走进陕西、四川、重庆。三地青年用国际语言把西部的山川风物、烟火日常讲给世界听。在西安外国语大学，200多名选手从陕西、新疆、青海、甘肃、宁夏五省而来，他们来自27所院校，其中还有200多位来华留学生。在活动开始前，我们采访了活动的组织者和评审们，他们眼中这里是天然适合讲述中国故事的沃土。
1: 为什么青年在国际传播当中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或者是重视的一支力量哈，因为青年人呢，我觉得他的特点就是受限制少，有活力，然后有创意，特别是在今天，他们对于互联网、社交媒体，包括游戏，各种新型载体，应该说更熟悉，因为西北的这个同学们哈，青年，包括青少年啊，我觉得他们可以立足于我们西北啊，来讲好我们西北的人和事儿。我觉得西北呢有非常多的故事资源可以挖掘，
2: 也是一个挑战，就是如何用外国人听得懂的语言把我们的本土文化，把我们自己为之自豪的这些本土文化如何能够讲出去，让他们能够听得懂。
3: 在陕西安康，我们说偏仙川， In English we sayHave a chat.
4: 在陕西，俺说美得很，聊咋咧？ In English, we use excellent and perfect.
5: 在西安，我们说我的神啊。In English, we say, Oh my God.
6: 作为一个黑龙江人，我现在在西北大学上学。如果让我来讲一个西北故事的话，我想我仍然会选择生态治理这个方面。我发现我们陕西省有在这个黄河的跨境治理当中和很多的国家都有产生这种合作关系，比如说和哈萨克斯坦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
7: 我们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而且我们的所有的这些人文交流活动都是和一带一路相关的，也是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2024年底，我随校赴哈萨克斯坦参与筹办了一场模拟联合国大会，我同在阿拉木图、阿斯塔纳等高校的青年朋友们进行了深度的交流，然后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一带一路倡议是实实在在的连结和合作。
8: 我会选择 Timeless because 陕西 is the roo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t has the Turkic army and the Asian city wall. Time has passed, but its spirit still shines today.
4: Welcome to Xi'an, a place where you can not only get touch to some delicious food or cuisine, you can also touch the re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human one and also to get touch the heart of the local people.
0: 在西北讲中国本身就有一种文化底气，丝绸之路从这里出发，长安的每一块砖瓦都是故事的序章。青春就是这样，从自己最熟悉最有感觉的地方出发，再去触碰更大的世界。
9: 因为其实我一开始想到中国故事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功夫，因为我从小是在登封那边，然后登封有少林寺嘛，之前是学街舞的，然后小时候我们街舞其实跟少林寺会有合作，然后进去然后也练过一部分，包括翻跟头，包括踢毽子，其实都会有一些，就直接就想到了，就是这个中国功夫和 breaking 能不能融合一下。
4: 我的演讲主题就是 In China for the World， 我选的是张雪机车这个素材，然后因为我觉得张雪这个人他的故事挺能触动人心的，因为他从19岁到39岁就内心就是一直保持着一股劲儿。我觉得他不仅做到了眼中有光，而且还做到了脚下有力量，就是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初心然后不放弃。最重要的是刚好我现在也19岁，我希望我能够把他当做自己的榜样向他学习。我觉得写的最好的是最后一段， We should stay rooted in China and keep growing and let the Chinese great ideas be seen, be known and be admiredShine all over the world.
6: 我就想结合自己的经历，然后以一个中国结为媒介去
4: 跟外国学生进行了一个交换礼物的这个环节，他们都是给我了一个非常好的反馈，他们都跟我说中国结是他们收到过最暖心的一个礼物，因为它不仅仅外观非常的精巧，然后有着独具的中国文化，那它同时呢展现了我们中国人对爱好和平和团结的这种魅力。就像我当时讲述中国结，我用了One Rope Links End to End， 就是它既可以表述我们的中国结的这样一个具体形态，它是由一条绳子然后编织而成，它紧紧的编织在一起，那么同时呢它也隐藏了一个含义，就是说象征着我们爱好团结和平的这个一个意象。
0: 从西安向南越过秦岭便是天府之国。如果说陕西的故事是厚重的，那四川的故事是沸腾的，也是回甘的。在成都大学，近300名中外大学生齐聚一堂，而整个四川有5500多名学子参与其中，覆盖近30所高校。这片土地为什么能吸引这么多年轻人来讲故事？
2: 在四川选区，我们在持续地去打造一城一故事。那么同学们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是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 19.5 厘米，池口，细长颈，

圆腹，气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有层云静莹润，右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军、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鱼与禽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2: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

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此生弃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期，未足为遇，此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

0: 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十年之后，白居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九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十八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而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篇比一篇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0: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元稹和白居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啊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

0: 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折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呐，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啊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岑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岑寺去看花饮酒，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寄城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忽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 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0: 白居易和元稹呐，死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独辨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
2: 再三不晓
0: 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死。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知，从一个诗人那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私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那《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 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

0: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走进山东淄博高新区朱家庄国际艺术村展厅，50余套陶留作品错落有致地陈列其间，从温润如玉的陶瓷茶器到流光溢彩的琉璃摆件，山东理工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视觉传达设计专业陶留方向的毕业生们将淄博千年陶留文化与当代审美巧妙融合。展览现场，毕业生们围绕作品创作理念、工艺难点与市场转化可能，与前来观展的行业专家互动探讨。
1: 我身后的作品为陶云气球，是我以校庆节气球为主题，结合淄博花釉，还原了气球的圆润饱满的形态，通过花釉表达气球活泼的氛围。
0: 另一套茶具同样体现了传统与当代碰撞的设计思路，壶底采用岩石的自然造型与肌理，壶嘴、壶盖、壶钮及把手则全部运用当代几何元素创作，整套作品可批量化生产，投入产业应用。在烧制过程中，作者朱丽媛分别采用了柴烧、气窑及电窑三种方式。
2: 柴烧它的效果以及变化是多种多样的，通过火焰以及温度的掌握以及还原以及氧化的一个控制，呈现出来的这种效果更能符合整个的设计理念。
0: 展览的背后离不开老师们带领学生深挖淄博陶留文化的坚持。山东理工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陶留教研室主任尹大中多年来带领在校生走进淄博的窑口、工坊，从拉坯到上釉，从柴烧到花釉，强化学生的实

0: 操能力与创新思维。
1: 我们立足于本土文化，以本土文化为魂，以艺载人，以教育人，他们能够扎根淄博，能够长期的为淄博的陶瓷产业注入新的血液。
0: 毕业不是终点，不少学子已在学校的带动下选择留在淄博扎根产业。葛雪娇去年毕业后便与朋友开设了个人工作室，主攻日用陶瓷方向，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2: 我们参加了省赛，获得了金奖和银奖，同时开启线上直播，让更多人认识淄博陶瓷文化，推动更多人认识了解淄博陶瓷。
3: 梁晴是天津职业大学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学生，在了解到学校开设了化工智能制造微专业，他第一时间就进行了报名和学习。
4: 虚拟仿真平台能够模拟真实工厂工况和高危作业场景，并且还有企业高工来参与授课。我能学到 DCS 控制系统，还有智能设备工厂运维这些实用技能。
3: 作为技能型高校国家队成员，天津职业大学发挥职业院校产教融合、平台多样等优势，联合行业协会与龙头企业，制定与真实岗位紧密衔接的课程体系与培养方案，开展基于真实生产项目的实战教学，探索职教特色的微专业建设模式。
4: 课程的定位主要是当前 AI 时代之下的设计综合实践，课程呢主要面向即将实习的学生开设，
5: 既有企业的人参与，也有校方的这个专业教师进行参与，主要是从人才培养的制定和课程模块的一个建设上两方面进行共同推动。
3: 定位明确的微专业有效促进了学生能力向岗位需求转化，学校首批268名选修微专业的学生都实现了高质量就业，为区域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4: 面对专业相关的提问和考核，我都能根据我所学的做到从容作答，最终也是顺利拿下了DCS 中控岗位的职位，也为我后续就是入职企业能够快速适应企业的这种智能生产模式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6: 在授课过程当中呢，其实企业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人才考核阶段，学生的课堂的表现、课程作业的质量以及项目合作当中所展示出的能力都可能会成为他们的一个入职基本的需求。
3: 目前天津市各高校面向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开设了565个微专业，近20000名学生完成课程修读，同时各高校积极开设职业能力培训课程总计433门，全面提升高校就业服务专业化精细化水平。
7: 我们还打造了学科交叉的天津市微专业联盟，重点围绕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天津重点发展的产业领域，开展微专业的集群建设。下一步，天津将构建覆盖全市各高校的微专业协同体系，为提升学生的就业水平贡献力量。
8: 同学们好，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与大家就国内外石油行业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交流。今天我的报告呢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油气行业发展的现状进行简要的一个介绍。大家都知道，最近几年全球能源转型正在快速的推进，中国引领着全球能源形势的一个发展。从全球来看，2024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费较2023年增长了 1.8%， 达到了215亿标准煤。全球能源消费平稳增长，逐渐回归到近十年的平均的增长水平，整体反映了经济稳步复苏的态势。从能源结构看，全球能源正向清洁化、低碳化推进，煤炭、石油、天然气三大化石能源仍然位列全球能源前三，合计占到了全球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仍然高达 80% 以上，达到 81%。 煤炭和石油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略有下降，特别是石油占比仍然高居 30% 以上，为世界第一大能源。天然气

比达到 23%， 为全球第三大化石能源。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各国提交了新的自主减排贡献，但是呢，发达经济体承诺对气候变化的投资大大低于预期，仅仅呢只有3000亿美元，与所需的1.3万亿美元差距极其巨大。转型投资的不足以及技术扩散的一个滞后，对全球气候变化进程产生了拖累作用。此外呢，我们可以看到2024年也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也表明气候变化进程的紧迫性，特别是能源安全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各国政府最为关心的议题。从我们国内来看，中国在能源新安全战略的指导下，我们国家的能源转型和能源安全都取得了突出的成效，我们的消费结构更加优化，特别是我们2024年清洁能源的占比突破了 27%， 我们国家的能源供应更有保障，能源产量突破了50亿吨，能源的饭碗呢仍然牢牢地端在我们自己手里，我们的技术实力更强，我们的能源技术加速的突破，特别是新能源产业的技术引领全球，我们的管理体制更加灵活，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市场化体系已经逐步建立。对外合作方面，我们已经成为国际能源转型的贡献者甚至领导者，我们国家的影响力已经显著提升。从中国能源消费的总体水平来看，得益于经济的快速恢复，2024年我们国家 GDP 的增速达到 5%， 也带动了中国能源需求继续增长，消费的总量达到 59.5 亿吨标准煤，接近60亿吨，能源消费的增速已经基本恢复到了正常水平。从我们国家的能源消费结构看，清洁能源的占比持续提升，2024年在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的比重下降至 54%， 相较10年前下降了整整10个百分点，石油呢稳定在 18%， 天然气的比例升至 9%， 非化石能源升至 19%。 从我们国家一次能源消费结构整体变化趋势来看，清洁能源的占比持续提升，得益于我们政府的强力的推动，得益于我们国家新能源以及可再生能源产业成为世界第一的大国地位。从全球的化石能源以及非化石能源的投资水平来看，2024年全部的能源投资达到2万亿美元，约是化石能源的2倍，我们中国引领全球，占了全球非化石能源投资的占比达到1/3。从我们国家装机结构来看，可再生能源已经成为装机的主体。2024年我们的风光发电的新增装机达到 3.3 亿千瓦时，占到了全球增量的 60%。整个的发电的装机总容量突破了18亿千瓦，占了全国总的装机容量超过 50%， 达到 54%。 得益于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的快速提升，我们国家的煤炭消费才得以占比下降。那么2024年煤炭的消费占比呢，整体上下降了 1.1 个百分点，主要就是得益于我们清洁低碳能源的发展。从油气行业看，2019年以来，油气行业深入贯彻油气增储上产7年行动计划，国内的油气产量从低位快速提升。2024年国内的新增的石油探明地质储量达到15亿吨，天然气近 1.6 万亿立方米，全国的油气当量产量达到了4亿吨以上，连续8年增幅超过千万吨，原油的产量 2.13 亿吨，同比增长 1.9%， 天然气的产量接近2500亿方，连续8年我们每年的新增产量都超过100亿立方米。
过去几年，全国油气产量得以快速提升，主要得益于科技创新，特别是深层、超深层成为油气勘探的重要阵地。我们的万米勘探井取得重大突破，取得了万米深的地岩芯，成为陆上第二口、亚洲第一口垂直井深超过一万米的深井。此外，我们加强了海洋的勘探开发技术的研发，并持续取得突破，在渤海湾、南海新增了两个亿吨级的油田以及两个千亿方的大气区，海洋的油气产量再创新高，总体的石油产量达到了6500万吨。在非常规资源的勘探开发上，国内的页岩油气和深层煤层气都获得了新的突破，成为增速上涨的主力军。在页岩气方面，四川盆地的深层页岩气勘探开发不断取得突破，24年整体的产量预计突破了270亿方。在页岩油方面，在大庆、济阳、鄂尔多斯都获得了重大的发现。去年全国的页岩油产量突破了500万吨。从深层的煤层系来看，在鄂尔多斯盆地新增的探明储量超过了1600亿方，建成了国内首个产量超过100万吨油当量的深层产区。我们油气行业也在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绿色新型油气产业也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所谓的绿色新型油气产业呢，指的是通过新能源以及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得到的清洁能源、生物燃料以及电子燃料，它与传统的油气资源呢，化学性质相近，应用场景也很相近，基础设施可共用，是我们油气行业推进行业转型的重要的一个方向。特别是绿电、绿氢的替代燃料电气化，整个重构了我们石油化工这个行业，绿甲醇、绿铵也为我们现代的油气产业提供了重要的原料。这些呢，都有助于我们整个行业推进深度的脱碳。前面呢，介绍了油气行业发展的现状，下面呢，我再介绍一下在中长期内油气行业未来的发展形势。我们都知道呢，能源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人口以及经济增长是能源增长的最主要的、最基本的动力。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呢，到2060年，也就是在未来40多年间，全球的人口呢仍然会持续的一个增长。那么这也会在根本上带动全球能源需求的一个增长。从经济增长上来看呢，主要机构那么都认为未来的几十年间，全球的经济仍然会持续较快的一个发展。经济的发展呢，必然会带来能源需求的一个增长。从世界一次能源需求来看，总体的判断未来将持续稳步增长。这里边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的发展。现在全球仍然有十几亿人还不能够得到现代能源的一个保障。那么能源贫困的消除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任务。那么根据我们的一个研究呢，那么到2060年全球的一次能源的需求，那么较当前的水平要增幅仍然在 40% 到50% 之间，仍然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增量。那么从能源结构来看呢，我们认为未来会呈现一个煤炭占比下降，石油相对比较稳，天然气会增加，非化石能源会大发展的这样一个态势。整体上来看呢，未来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的比例将从目前的80:20这样一个比重呢，整体上会转到50:50，或者非化石能源发展更快一些，那么变成40:50的这样一个水平。从我们油气行业来看呢，我们认为石油和天然气会长期保持着主体能源地位。2045年之前，我们认为全球石油的需求

0: 仍然会保持着一个需求的一个平台期，能源的主体地位不会变化。2040年前，我们油气整体来看，占比都会在 50% 以上。我们即使到考虑到极端情景，大国博弈加剧，可再生能源发展放缓，那么到2060年，油气在整体的占比中仍然会达到 32% 以上。因此呢，无论是从20年、30年的时间跨度来看，油气在全球一次能源结构当中的主体地位不会发生显著的一个变化。我们的预测结果呢，与国际机构、国内其他机构相比而言，处在一个中间水平。因此呢，整体上我们大多数的机构都认为，未来10到20年甚至30年，石油和天然气的主体地位不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变化。那么在巴黎协定中，我们各国就在2020年以后，各国的减排进程都有明确的一个目标，到本世纪末控制在2度，力争 1.5 度。根据我们的计算呢，在基准情景下，按照当前的政策路径走下去，到2020年温升也将达到 2.1 度。如果说各国能够加强合作，全力推进碳减排，我们认为到2060年温升呢大致可控制在 1.8 度，但是相较我们力争 1.5 度的目标，差距是比较大的。从我们中国来看，2020年习主席提出了双碳目标，2030年我们碳排放要达峰，2060年我们要实现碳中和。那么对于中国的能源发展，双碳目标是我们的应约束。那么根据我们的预测呢，我们认为随着中国人口的达峰以及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那么单位 GDP 的能耗水平是持续下降的。同时呢，我们国内的能源结构的优化以及效率的提升，我们认为中国的一次能源需求的增长速度会逐渐下降下来。那么我们认为最新的预测结果，2035年中国的一次能源需求可以达到70亿吨的峰值水平。此后呢，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那么我国能源需求也将呈现一个缓慢下降的一个趋势，到2060年仍然会维持在64亿吨这样一个左右的一个水平。根据我国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要求，进入15以后，我们国家呢要碳排放双控体系呢要逐步建立，能源政策呢要进入了以控碳为主的一个新阶段。那么这个对激发低碳零碳能源的发展呢，这意义非常重大的。那么在以碳作为政策的主要取向的情况下呢，我们认为未来整个的非化石能源的发展速度将进一步提升，我们认为它将逐步成为能源供应的主体，到2060年整体呢会突破50亿吨的标准煤，那么占一次能源的比重将达到 78%。 我们整个的化石能源逐步转向安全兜底、关键材料的保障以及应急方面的使用。那么结合双碳目标来看，我们碳达峰的目标可以提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可如期实现。根据我们国家未来能源结构的一个演化，随着碳排放双控以及配套政策的实施，能源节约效率提升，特别是呢，我们认为叠加的氢、储能、CCUS 这些技术的一个发展，2030年前，我们甚至乐观估计2028年我们国家碳达峰目标就可以实现。那么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我们认为实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双碳目标下，我们石油的功能定位，我们认为未来也发生极大的一个变化。以前呢，石油主要是作为交通燃料，那么作为交通领域的燃料呢，我们认为它已经达峰了，那么未来的定位它就会从交通用能的保障加上原料用能核心两个功能 转变。那么我们国家整体的石油需求呢，我们认为今年2025年就会达到峰值 7.7 亿吨这样一个峰值。那么达到峰值以后，未来是不是就快速的下降呢？我们认为呢，它有一个比较缓慢的下降过程。那么到2060年整体的水平呢降至 2.4 亿吨。那么 2.4 亿吨这个规模呢，我们可以得到显然是仍然是显著高于国内的产量的。好，未来石油功能定位的转换用料主要就体现在石化产品的保障上。那么我们的石化产品渗透于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它是汽车行业、纺织业、建材业、制造业的几乎所有的关键行业的必不可少的材料。那么我们的化工新材料的创新在近几年取得了飞速的一个发展，特别是在高端装备、节能环保领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支撑作用。2024年我们国家整体的化工方面的用油呢在 1.2 亿吨左右，那么我们认为呢到2035年会达到2亿吨以上，整体上会有一个较大规模的一个增长。也就是说，展望更长期来看，石化产品的需求是我们石油需求的最核心的部分。那么从天然气来看，中长期内我们认为我们国家天然气的一个消费需求仍然具有极大的一个潜力。那么去年我们国内的天然气的消费量突破了4000亿立方米大关，达到了4200亿方以上，同比增速达到 7%， 增量达到了300亿方以上。天然气作为清洁低碳能源，特别是随着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的快速的一个发展，天然气的发电的快速启停的功能，它的优势特别突出，那么也会拉动天然气快速的一个发展。我们认为呢，到2035年以前，我们国家天然气整体的消费会呈现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发展的重点就是替代高污染的原料，特别是与新能源协同的一个发展。我们现在的最新的预测呢，到2035年我们国内的天然气需求会达到6000亿方以上，那么此后呢也只是一个小幅的一个回落这样一种态势。总体上来看呢，天然气会成为未来我们石油行业发展的最具潜力的能源品种。就像刚刚提到的，天然气呢在我们国家的新型能源体系当中，它的支撑作用将来会非常的突出，就是气电所具备的灵活、清洁、低碳、可靠这种优势，那么可以显著的增强新型电力系统的调节能力，保障我们电力供应的安全。我们估计呢，未来我们国家天然气的装机有望增至4000亿千瓦以上。特别是呢，我们如果国内的上游的勘探开发能够取得更大的一个突破，那么国内的增产能够超预期的一种增加，我们认为呢会推动天然气这种发电，特别是在工业领域啊，这种气代煤这种潜力这种发挥，我们认为未来我们国家天然气的需求甚至可能会达到7000亿立方米。那么上面讲完了需求，无论从石油来看，特别是天然气来看，需求的增长仍然是有空间的，特别是天然气。那么我们供应怎么保障呢？国内资源呢就是我们的基础性保障。那么我们一个基本的这个结论呢，就是国内油气资源勘探开发任务仍然艰巨，那么传统的油气仍然是我们的基本盘。我们现在整体的国内的资源的勘探开发的战略是什么呢？就是要陆海并进，常规非常规并举，新老油田并重。目标是呢，我们力争实现2035年前我们的石油能够稳产在2亿吨，国内的天然气的产量能够增至3000亿方以上，甚至如果说更高一些，对于保障我们国内的天然气供应来讲，那就更为乐观。那么从未来发展的方向来看呢，我们认为中低熟的页岩油、库油煤，甚至煤炭的地下气化，这些新型的油气资源呢，应当说都会列入我们的视野。 那么我们相信呢，随着技术的一个突破，能够国内的油气的一个产量呢，未来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的空间的。通过上面的这个论述呢，我们有以下几点结论。第一点呢，就是百年变局下，我们整体的全球的能源的发展，这不确定因素是大大增加的，特别是大国博弈的加剧，全球温室气体这种减排进程受到的短期的这种挫折。那么大国博弈加剧，地缘政治事件的这种频发，也使得能源安全受到了各国前所未有的重视。特别是习总书记提出，我们要把能源的饭碗呢牢牢端在自己的手里，这对我们国内的油气上产来讲，2025年是我们七年行动计划的最后一年。那么展望未来来看，我们增储上产仍然是我们国内的油气行业的重大责任。那么从我们国内的能源转型进程来看，我们的整体的政策取向是先立后破，多能互补。那么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呢，能够实现协同的发展。那么从油气这两种能源品种来看呢，我们认为在中长期内，无论是在全球还是我们中国，它的一个主体地位不会动摇的。那么我们现代的油气产业，那么也需要推进转型，那么实现稳健发展和低成本的转型呢，也是对于整个我们行业的发展来讲也至为关键。第三点呢，我们国家是高度也持续重视啊油气勘探开发，推进的科技创新，那么切实增强油气的保供能力。我们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要把能源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中。同学们，对于未来呢，我想有三点的建议。第一个呢，是要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知识的学习和实践。这油气全产业链呢，正快速地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从我们现在的从上游、中游到下游的炼化，以及我们的加油站各环节来看，我们现在正在加速的数字化智能化。那么整个的生产经营管理、科技的研发都离不开数据化和智能化的技术。因此呢，无论是学什么专业，都要加强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知识的学习和实践。第二点呢，要注重跨领域知识学习和复合型能力的培养。现在呢，我们油气与新能源的协同发展是我们重要的一个方向，像 CCS、CCUS、Power to X、生物化工，这些都将深刻的改变我们传统的油气行业。那么行业的边界呢，也变得模糊了。那么这些新兴的技术和学科都需要多学科的知识和视野。第三点呢，要建议要注重外语和国际交流能力的培养。我们油气行业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行业，跨国运营呢是我们基本的特征。2024年中国企业海外的全原油产量达到 1.5 亿吨以上，天然气呢达到500亿方以上。像我们中国石油集团，我们在32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的油气投资业务，工程技术装备出口到9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中石油有数万人奋战着海外。因此呢，在学校学习中，外语国际交流能力对我们石油行业来讲也非常关键。今天呢，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同学们。
1: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中国石油长铁油田分公司人力资源部的李永军，非常高兴能有机会通过这个平台与同学们交流。我分享的主题是油气行业用

工人需求与人才招聘政策。当前，我们正在抓住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服务和融入国家能源安全新战略、技术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低碳转型和新能源发展、区域合作和协同发展等战略中稳中求进，追求卓越，为同学们提供了丰富的职业机会和广阔的发展空间。知天下之智者在人才，长青油田始终坚持四个面向，居天下因才而用之，将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作为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全方位引进、培养、用好人才。随着世界能源发展进入清洁化、去碳化、高效化新时期，能源行业正经历从资源为王向技术为王，从高碳化石向低碳无碳的两大转变，这也对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全新的期待。近年来，面对新能源发展的数字化转型迫切需要，我们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随之增长，企业每年的新增员工计划基本上全部用来招聘高校毕业生，招聘岗位涉及20多个一级学科、100多个二级专业，招聘计划规模大、专业广、层次多，为不同学历、不同专业背景的毕业生提供了机会。作为国内石油和天然气上产的主力区域，油气田开发正在从常规油气资源逐步进入页岩油、深层煤岩气等非常规领域，需要大量的地质勘探、油气开发、工程技术等勘探开发方面的专业化人才。同时，随着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深度重构行业生态，国内新能源领域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我们急需数据分析与挖掘、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应用，以及新能源科学、能源动力等方面的人才。企业管理方式的变革和管理场景的变化，对企业治理结构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我们对党建宣传、经营管理、法律审计等方面的职业化管理人才的需求也在稳步的增长。在评价和优选人才方面，我们除了对毕业生在学术成果、学业成绩、外语水平、计算机应用以及沟通表达等显性素质有较高的要求外，更关注新员工是否认同中国石油企业文化和价值观，是否具备良好的政治素养、强烈的家国情怀、创新驱动发展的思维、复合型的专业能力体系和逆境抗压的韧性等核心素质。下面呢，我介绍一下长青油田的人才培养政策。一直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人才强企的发展战略，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用人才资源不断拓展企业的发展空间。我们始终坚持没有人才一切归零的理念，做到人力资源优先开发、人才结构优先调整、人才投资优先保证、人才机制优先创新。对于新入职的年轻员工，我们统筹开展职业生涯规划，结合新员工专业背景、研究方向与个人意愿，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方案，一人一策跟踪培养，实施为期3年的基础培养计划，帮助大家快速适应新岗位，掌握核心竞争力。同时呢，我们建立了双导师制度，为每位新员工配备思想导师和专业导师，全程跟踪年轻员工的思想动态、工作状况、成长发展和生活诉求，及时提供指导和帮助。每年呢，我们组织评选启航新星，表彰那些表现突出的新员工，激励大家尽快融入岗位，加快成才。我们大力实施人才强企。

工程，提出企业十大人才工作专项任务中，其中科技人才培养聚集工程、人才赋能工程、人才精准评价激励工程、人才发展环境优化工程等4项任务都直接与新员工的培养成长有关，努力为人才提供更好的条件和平台，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让大家在企业安居乐业。同时呢，我们为人才发展提供多元化的学习充电机会。多年来，长景油田已经与国内21所重点高校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关系，为企业员工搭建了拓宽视野、深造提升的机会平台。公司建立了多元化的培训体系，拥有一所集团重点培训中心，与清华大学、华为等顶尖高校和知名企业合作办班，每年分业务举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培训项目。此外呢，我们还支持各类人才参加国内外学术技术论坛，选拔优秀的课题技术骨干进入中国石油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攻读工程硕博士学位，持续为员工提速赋能。近年来，我们在科研方面不断加大投入，并探索开展虚拟岗位分红，每年拿出近1000万元，对突出成果和管理创新项目进行专项的奖励。我们打破了制约人才发展的条条框框，通过实施双序列改革，建成了管理和专业技术两条并行的发展序列，两个序列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如果新员工适合经营管理，我可以走管理序列；如果你希望专注科研，可以选择专业技术系列。我们科学优化岗位体系，配备了完善的人才激励评价机制，实行优进、促退、动态管理。随着业务能力的提升和岗位贡献的增加，员工的收入也会相应的提高。对于优秀的年轻科技人才，如果创新成果突出、贡献较大，还可以跨越岗位层级，实现破格晋升。我们加快年轻人才的培养使用，将素质好、能力强、潜力大的年轻干部放在重点项目、重点工程等关键岗位，吃紧岗位上锻炼培养，提升业务能力，完善日常发现机制，分层级建立优秀年轻干部的信息库，按照成熟度、专业度分类管理，对表现突出的年轻干部大胆使用，并持续跟踪培养。公司明确提出，每年新提拔的23级管理人员中，40岁以下和35岁以下要分别占到1/3左右。同时，每年拿出一定数量的中层管理岗位、专家岗位，开展35岁以下公开遴选，为年轻干部快速成长搭建平台。我们致力于持续提升员工的获得感、幸福感。随着智能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和绿色矿区的推进建设，员工的工作生活环境更加舒适便捷。公司目前拥有西安、银川、延安、庆阳4大生活基地，为员工提供了良好的住宿和就餐条件。每年为年轻员工举办鹊桥联谊、集体婚礼等活动，全方位保证员工的生活诉求。此外，公司还搭建了从基层生产一线到多个大中城市11所3甲医院的应急健康通道，帮助重大伤病员工及家属解决就医难的问题，尽最大努力保证员工的健康安全，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展望未来，欢迎各位心怀国之大者、矢志能源报国的学子加入长景油田。在人才招聘方面，我们积极响应国家稳就业、保就业的政策，在国家人才政策和就业方针的指导下，依据中国石油统一发布信息，
统一校园。

宣讲统一准入考试、统一公示录用四统一的原则，落实央企阳光招聘，凡投递简历信息真实准确、符合岗位报名资格要求的毕业生均可参加招聘，为广大毕业生提供了公正、透明、竞争择优的就业机会。每年招聘的具体流程我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一般每年九月份会在中国石油官网招聘平台上发布招聘公告，启动招聘工作，大家可以在网站上进行报名。之后我们会到部分重点综合类高校及一些专业特色优势鲜明的院校开展校园宣讲活动，并同步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核，审核通过的同学将参加中国石油统一组织的通用能力考试。同时呢，我们建立了人才招聘绿色通道，一方面对符合优才条件的同学实行免考政策，直接进入面试，并对其中的高层次毕业生实施专项储备和培养计划；另一方面，主动履行央企社会责任，积极开展政策性就业帮扶，让更多的优秀人才进入企业工作，实现高质量就业。毕业生进入企业后，我们按照分单位施策、差异化配置的原则，组织新员工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科学精准选配工作岗位，让应用型研究人才进入科研机构，让经营管理型人才进入管理部门，让专业技术型人才进入生产单位，做到人岗相适、人尽其才。同学们，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各位毕业生想了解更多的具体招聘信息，请关注中国石油高校毕业生招聘平台。在此诚挚邀请各位毕业生来油气行业实现梦想，欢迎同学们加入长青油田大家庭，谢谢大家。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

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写下信物赠予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我是中国人，我可以放弃这里的一切，但不能放弃祖国。我应该早日回到祖国去，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

0: 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两段元勋。
1: 上学的时候课本里面说过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2: 他是一个很爱国的人。我知道他从国外回来，特别爱国。我还看了他的电影。
3: 他是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从事航天领域。
4: 他是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
5: 网红包括男团、女团、韩国和日本的练习生等等，这些被资本和媒体创造出来的偶像会很大的影响到孩子们。那对于钱学森这样和孩子们的生活时代离得很远的这样一个爱国的科学家来说，我们如何去引导他呢？不能仅仅是一个宣传式的口号。同学们，明星是什么人啊？
6: 明星是指唱歌、跳舞等表演方面做得很突出的人。我认为明星是有名且演技非常高的表演者。
7: 我觉得明星是出名的人。
5: 大家可以自行讨论，遇到觉得好看的或者帅的可以举手。同学们觉得他帅吗？
8: 帅。
5: 这是谁呀？
9: 钱学森是我国杰出的科学家，他早年留学美国，成为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专家。在美国，金钱、地位、名誉他都有了，但是一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钱学森便立即决定回国。
10: Don't leave the United States. I have to decline that offer. Before I left for the US, I had already decided that I would use all the knowledge I gained in the US to contribute to my motherland. Nothing will change my mind.
5: 老师，这儿有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选择，也是这一课最重要的关键词。人的一生中会面临着很多个选择，你选择了这个，可能相对应的就失去了另外一个。选择有的时候会影响人的一生，影响很多别的人，甚至是整个国家，改变整个世界。现在请同学们把书立起来，我们一起来齐读第二自然段。
11: 钱学森享受着优厚的待遇，有富裕的生活。
5: 对于现在这样的市场经济来说，有些人活得非常的精致，而课文中的钱学森恰恰是站在这样的精致利己主义的对立面。所以想让同学们去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真的是自己，你会怎样选择？
12: 当时祖国刚解放，要钱没钱，要设备没设备，面对钱学森这样的处境，如果是你，你会如何选择？
13: 钱学森先生做出回国的选择的原因有四个：一是新中国的召唤，已经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的共产党欢迎他，动员他回国效力；二是朋友的召唤，钱学森看到了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发表的一篇告留美同学的公开信，不禁为之动容；三是美国政府逼掠行径也彻底破灭了钱学森留在美国的幻想；四是钱学森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14: 他的导师科学家冯卡门这样评价他说啊，他是当时火箭技术领域最伟大的天才，是当时最有希望的火箭领域专家。那这样的一个尖端人才想要回到冷战时期的中国，美国的阻挠力度是可想而知的。
15: If he helps Red China become the equal of the United States, it's all over. I was told that Professor Chen was a friend of yours.Yeah, he was my friend. But any man that can betray America is not my friend.
5: 一方面在美国极受重视，待遇特别优厚；另一方面呢，新中国一穷二白，在国际上也受到美国等国家的威胁，非常需要人才让国家强大起来。为了让中国人民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
12: 钱学森毅然决定回国，他也为这个选择付出了代价。你认为他会妥协吗？
9: 钱学森突然被捕了，被关在一个海岛的拘留所里，受到无休止的折磨。半个月时间，他的体重就下降了15千克，他的行动受到限制，信件受到检查，电话受到监听。他坚持斗争了5年。
12: 这5年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不会有一天他突然后悔了，觉得这样实在不值得，干脆就不回去了呢？钱学森被软禁了5年，然而钱学森没有屈服，他不断在提出要求：我要离开美国，我要回到祖国去。
9: 他的斗争得到了世界各国主持正义的人们的支持，更得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亲切关怀。
13: 有一天是礼拜天，学生呢就拿起笔来，简单的写了几个字，就说我们日日夜夜盼望回到解放的祖国，因为我们4位都是特务。信是学生写的，信封是我写的，转到北京给陈叔老，陈叔老就把这封信直接交给了。
8: 是啊，请你看一下，这是钱学森的亲笔来信，他被美国政府软禁，事件长达5年之久，这就是铁证。我让王炳南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要回一个钱学森就值得。
16: 你告诉他们，我们提前释放11名战俘，但是他们必须让钱学森回到祖国。
13: 1955年的8月2号到4号，中美大使级会谈继续进行，美国大使约翰逊矢口否认美国政府扣留中国人的事实。这时候王炳南大使啊，就亮出了钱学森给陈叔同的信件，理直气壮地予以驳斥。
14: 在我们国家不懈的争取以及高超的外交手段下，钱学森最终得以回国。9月份的时候，他与夫人蒋英终于登上了回到祖国大地的游轮。
12: 对于钱学森先生的回国，我们的国家和政府也进行了非常积极的争取。这些课文中没有提到，可以为孩子们补充这样的一个知识。
9: 钱学森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就带着全家人来到天安门广场，望着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他激动地说：我相信我一定能回到祖国，现在

0: 终于回来了。
1: 回国后，钱学森扎根大漠边疆几十年，最终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航天火箭、两弹一星等一系列挽救民族于狂澜中的成就。
2: 一个型号开始研制，那是一开始就规定哪一个工程师管什么事儿，有总设计师，然后还有分部门的设计师，还有一直到具体一个零件的具体管这个事儿的工程师，责任非常之清楚。

0: 这帮人可以说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只要努力，什么问题都觉得可以解决的。
1: 在学术界有这样一句评价：

0: 神舟一号发射成功不久呢，钱老师过88岁的生日，在众多的礼物中，他最喜欢的就是王永志送给他的这个飞船模型。
1: 同学们，到目前为止，你认为在你心中，明星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
2: 我觉得明星是他，也许在舞台上没有多么的光鲜亮丽，但他一定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做出坚定的选择。
3: 我认为明星心中有理想、有信念、有希望、有担当，
4: 在国家困难时挺身而出的人。
5: 在我看来，他们有责任心，他们时刻在为国家或是老百姓做事，他们是我们祖国的脊梁。
6: 现在呢，为大家布置一项课后的实践任务。首先，请大家先去查阅关于中国航空的相关资料，然后自己动手做一做模型。这不仅可以体现大家的动手能力，更融入每个人对于逐梦星空的梦想。
7: 我坐的这个是天宫空间站，这里可以载很多宇航员进行很多实验。
8: 我们两个人建的模型是玉兔号模型。
9: 玉兔号是我国首辆月球车，它的能源为太阳能。
10: 通过这次制作，我们也能深刻地感受到钱学森爷爷对火箭研究的付出。
6: 大家这些模型都融入了自己独特的想法，其实正是因为像钱学森这样一代又一代伟大的科学家，才使我们的中国航天航空事业越来越蓬勃发展。

0: 呢，他就特别尊敬老师，后来成了大科学家了，他还回他学校去看他。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就是他学校的老师，虽然没有教过钱学森，但是钱学森呢非常尊敬。
1: 虽然没有直接教过我了，我也得叫你老师啊。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这学校群山环抱啊，确实是。你看，在这个群山环抱之中啊，这个学校还有这么大的这个运动场，真不容易啊！哎，孩子们在这儿放开了运动，也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足球场。在大山里踢球，这也是一番别样的风景啊。对呀，山里的孩子们是吧？
1: 能够踢足球，能够有这么好的这个条件，确实是不容易。
2: 对。
1: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3: 同学们好，老师好。
1: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呢，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
3: 同学们好。
4: 姚教授，我们今天要诵读哪两个篇目呢？
3: 今天呢，我们一起啊学习诵读啊王昌龄的两首诗，一个是《从军行》。
1: 一个是《出塞》，那么在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问大家，在你们的心目当中啊，王昌龄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怎么样的诗人？
5: 我觉得王昌龄他是一个边塞诗人，
1: 很好啊，边塞诗的先驱，请坐。
5: 我觉得王昌龄的朋友也特别多，
1: 嗯，他是一个社交达人啊，他的朋友包括李白、孟浩然，盛唐诗坛的大半壁江山都是他的朋友。好。
5: 王昌龄被称为七绝圣手。
1: 嗯，
5: 王昌龄心怀天下，是一个爱国的诗人。
1: 好，爱国诗人，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王昌龄之后，我们就正式的开始我们的诵读。首先是《从军行》，哪位同学先来？《
3: 从军行》，唐·王昌龄。
5: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
3: 钟不还。好，你叫什么名字啊？
6: 翟新蕊。
3: 新蕊是吧？好，谢谢同学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因为口齿也比较清楚啊，普通话也很好。那么就是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朗诵这个题目和作者呀，我们要有一种回答感。假设我问你，你要朗诵这个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我。
6: 从军行。
3: 我没听清楚。 我年龄比较大，耳朵也比较背，你慢一点告诉我，大声一点。
6: 从军行，
3: 哎，很好了，大家明白了吧？我们朗诵诗的题目是《从军行》，作者是谁呀？
6: 王昌龄。
3: 哎，这就很好了，就记住啊，我们朗诵诗的题目要有一种回答感，对不对呀？这样才能听清楚。那么重点句子“不破楼兰终不还”也很好。 但是这前两句和后两句之间要有一个转换，是吧？前两句是描写这个场景的，后两句是描写将士的决心的。那么前两句在描写场景的时候呢，要把这个场景的这个语速啊，要放慢拉长，啊，把它这个壮阔的这个场景给表达出来，是吧？青海长云暗雪山。
1: 孤城遥望玉门关，
3: 这是这个场景放慢拉长，然后中间一个停顿，转换了将士的决心了，一看身上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要有对比。好，那我们就
5: 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好，你请。从军行。 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 嗯，
3: 好，这个整体还是不错的。就注意什么呢？注意第一个层次和第二个层次的转换。 这首诗分两个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是一个层次，因为它是描写这个场景的；第三句和第四句是一个层次，表示将士的决心的。所以第一句和第二句之间呢，就是那个玉门关后面有一个大的停顿，看完了场景以后再想一想自己的决心，你不能 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是不是觉得停顿的时间短了？是不是？玉门关，你们不要怕停顿，停的时间啊，想好了，一看，哎呀，黄沙百战穿金甲，你这个停顿的不够。然后呢，不破楼兰，楼兰这首诗的最高潮、最重点的句子是中不还，所以中不还的力度要加大。
0: 下面哪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你请。
1: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3: 啊，很好啊，体现了刚才我们讲的啊，掌声的不错，请坐。
0: 大家其实可以情景再现一下，设想一下，你就是王昌龄，当年在边塞的时候，前面两句是说我在这个场景里看到这些画面，描写这些画面，后面是内心的感慨。所以我们说完了画面之后停一停，你们是不是也经常会这样说，看到这些画面之后我内心有一些感慨澎湃，停完了之后再把我的这个决心给表达出来，所以重点在后面。大家能够体会到吗？
2: 能。
0: 设想自己是站在那个场景里面的。好，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4: 姚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作者是用什么情感写出这首诗呢？
3: 你觉得是什么情感呢？
4: 我感觉是爱国的悲壮情感。
3: 对，你感觉的对，是吧？爱国的，同时又是比较悲壮又比较壮阔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对，描写自然的场景很壮阔，描写爱国的情感的时候又很坚定，这样的一种情感，我们朗诵的时候要把这个情感呢给它融入进去。你试着用这种情感来朗诵一遍。
4: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
3: 慢点，壮阔的场景，开阔的，这句要缓要慢。青海长云暗雪山，跟我说。
4: 青海长云暗雪山，
3: 孤城遥望玉门关。
4: 孤城遥望玉门关，
3: 这停顿不着急，看一看，黄沙百战穿金甲。
4: 黄沙百战穿金甲，
3: 不破楼兰终不还。
4: 不破楼兰终不还。
3: 哎，好，把你坚定的气质给表现出来了。好，请坐。
0: 好，哪位同学还有问题？
5: 姚教授你好，《从军行》的一二句境界扩大，三四句感情悲壮，两句之间有转折，请问怎样才能衔接的读好两个部分呢？
3: 好，刚才问的很好，刚才我已经讲过了，第一句和第二句呀，他写的场景比较壮阔啊，也比较艰苦，我们用放慢拉长的节奏，比较舒缓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和语气。那么这个把场景看完了以后，中间有一个大的停顿，后边那两句是全篇的重点，尤其是终不还，我们把力量聚集起来，给它节奏加快，声音加强，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上下两个部分的对比，也把这个整体的氛围呢给它表达出来了。你试一下。
5: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3: 啊，大家给他鼓掌啊。哎，又对比啊。
0: 好，请坐。现在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次，你们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好，预备，起。
7: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3: 啊， 很好啊，祝贺大家取得了进步。
0: 好，谢谢同学们，大家都感受到自己的进步了，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学习今天的第二首诗《出塞》。哪位同学先来试着读一下？
5: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3: 好，那位同学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啊，口齿也比较清楚，普通话也不错，声音也很好啊，很干净。那么整体表达也不错，就是整个诗词朗诵比较连贯，而且重点的也注意突出了，尤其是后两句啊，后两句的重点。那么你下一遍在朗诵这一遍的时候呢，还可以区分的更鲜明一些，就是你停顿的时间啊，该停的还停的长一些，比如说出塞，唐·王昌龄。这个报完了题目和作者以后啊，有一个停顿，让大家期待你要朗诵的什么诗，是吧？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你看，你们不觉得我停顿的时间长？我觉得已经停顿很长很长很长时间了，所以你们要真的要这样才觉得正好，要不觉得太赶了，是吧？到这个汉时关，万里长征。
5: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3: 哎，比刚才好一些，但是你们注意还是平声平仄。秦时明月汉时关，关是平声还是仄声啊？
5: 平声。
3: 哎，你再试一下这一句。
5: 秦时明月汉时关。
3: 哎，对了，好，请坐。
0: 好，下面哪位同学再来试一下？
1: 出塞，唐，王昌龄。

0: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 好好，大家给他鼓掌啊！真是不错的啊！
2: 好，谢谢同学们。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3: 姚老师您好，
1: 《
3: 出塞》是一首七言绝句，古诗都有较强的节奏感，我们通常都把它们划分为二三的形式。那么，请问是不是所有的七言古诗都适用这种划分方式呢？
1: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那么，我们朗诵一首这个七言绝句呀、很多人都容易二二三。实际上，我们在停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根据诗的意思和我们的感情。还要根据我们听觉的规律，所以这样的话呢，艺术啊，朗诵艺术，艺术的核心是什么呀？真情实感和感情表达的变化，不能够机械的、单一的去停顿。这样我们都朗诵的二三，我给你试一下，你看你是听起来多费劲。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你们听着就困了，跟听天书似的了，没有味道，索然无味。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秦时，时是什么呀？平生，我们就不停了。秦时明月，月是做什么？我们停一下，这就不是二三，这是四三。秦时明月汉时关，四三的停顿，对不对啊？万里长征人未还，这就不停了，不是万里长征人，万里长征人未还，不停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那么后面这个大的停顿，但使龙城，不是但使龙城，突出这飞将的。但使龙城飞将在，是吧？这个有一个停，这四三。然后呢，不教胡马，停顿，度阴山。可见不是二二三来停顿，清楚了吧？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4: 姚教授你好，我是五年级九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蒋欣。
1: 哎，蒋老师
2: 您好。
4: 你好，我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在我的教学过程中遇到一个这种情况，就是有的同学他朗诵的时候感情很丰富很饱满，但是呢他气息很弱，声音很小。而有的同学他声音特别洪亮，但是呢他又缺乏一些情感的表达。我就想问一下，我应该怎样去引导这些孩子，让他们把两者结合起来，让他们都可以那种声情并茂的朗读出来呢？
1: 嗯，很好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第一种情况啊，孩子们感情很饱满，很饱满呢，就是我们告诉他，不是你自己饱满，你要把你的饱满的感情传达给你的听众，就是朗读的过程当中呢，让他声音放开，让他传达给教室后面的最后一个同学，在礼堂朗诵，送给礼堂当中坐着的最后一排的那个观众那儿，他声音自然就放出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呢，他声音放大了以后他没有感情，所以一定要体会刚才同学们讲了诗人的感情，我们朗诵的场景的感情，把这个场景传达出来，尤其是把这首诗的最重要的句子啊，这最坚定的感情通过我们的声音给它表达出来，不是每句话都要大声的，只有那个最重要的地方我们才能够把它用尽我们的力气表达出来。而且有时候最重要的地方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有时候最重要的地方可能是发自内心的比较轻的声音把它表达出来，这样的话两者结合起来大家就能朗诵好了。
4: 好，谢谢姚教授，非常受教。
1: 好，
2: 谢谢蒋老师的提问。那现在呢，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你们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好，预备，起。
5: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

0: 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 好，同学们朗诵的不错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绩。
2: 今天我们学习的王昌龄的这两首诗啊，都是希望边塞的这些战事能够尽快的平息，让人民过上平静的安宁的生活，表达了浓浓的爱国之情。那么这样的爱国之情怎么样能够表达得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1: 出塞其一，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从军行其四，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它，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西部是一片怎样的土地？是西安城墙上吹拂了千年的风，是成都茶馆里一碗盖碗茶的从容，是重庆轻轨穿楼而过的魔幻。今天，一群年轻人要用自己的方式向世界讲述这片土地的故事。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走进陕西、四川、重庆，三地青年用国际语言把西部的山川风物、烟火日常讲给世界听。在西安外国语大学，200多名选手从陕西、新疆、青海、甘肃、宁夏五省而来，他们来自27所院校，其中还有200多位来华留学生。在活动开始前，我们采访了活动的组织者和评审们，他们眼中这里是天然适合讲述中国故事的沃土。
1: 为什么青年在国际传播当中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或者是重视的一支力量哈？因为青年人呢，我觉得他的特点就是受限制少，有活力，然后有创意，特别是在今天，他们对于互联网、社交媒体，包括游戏，各种新型载体，应该说更熟悉。因为西北的这个同学们啊，青年，包括青少年啊，我觉得他们可以立足于我们西北，来讲好我们西北的人和事儿。我觉得西北呢有非常多的故事资源可以挖掘，
2: 也是一个挑战，就是如何用外国人听得懂的语言把我们的本土文化，把我们自己为之自豪的这些本土文化如何能够讲出去，让他们能够听得懂。
3: 在陕西安康，我们说偏仙川， In English we say have a chat。
4: 在陕西俺说美得很，聊咋咧， In English we use excellent and perfect。
5: 在西安我们说我的神啊， In English we say oh my god。
6: 作为一个黑龙江人，我现在在西北大学上学，如果让我来讲一个西北故事的话，我想我仍然会选择生态治理这个方面。我发现我们陕西省有在这个黄河的跨境治理当中和很多的国家都有产生这种合作关系，比如说和哈萨克斯坦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
7: 我们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而且我们的所有的这些人文交流活动都是和一带一路相关的，也是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2024年底，我随校赴哈萨克斯坦参与筹办了一场模拟联合国大会，我同在阿拉木图、阿斯塔纳等高校的青年朋友们进行了深度的交流，然后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一带一路倡议是实实在在的连结和合作。
8: 我会选择 timeless，Because Shaanxi is the roo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t has the Turco army and the Asian city wall. Time has passed, but its spirit still shines today.
4: Welcome to Xi'an, a place where you can not only get touch to some delicious food or cuisine, you can also touch the re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human one and also to get touch the heart of the local people.
0: 在西北讲中国本身就有一种文化底气，丝绸之路从这里出发，长安的每一块砖瓦都是故事的序章。青春就是这样，从自己最熟悉最有感觉的地方出发，再去触碰更大的世界。
9: 因为其实我一开始想到中国故事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功夫，因为我从小是在登峰那边，然后登峰有少林寺嘛，之前是学街舞的，然后小时候我们街舞其实跟少林寺会有合作，然后进去然后也练过一部分，包括翻跟头，包括踢毽子，其实都会有一些，就直接就想到了，就是这个中国功夫和 breaking 能不能融合一下。
4: 我的演讲主题就是 In China for the World， 我选的是张雪机车这个素材，然后因为我觉得张雪这个人他的故事挺能触动人心的，因为他从19岁到39岁就内心就是一直保持着一股劲儿，我觉得他不仅做到了眼中有光，而且还做到了脚下有力量，就是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初心，然后不放弃。最重要的是刚好我现在也19岁，我希望我能够把他当做自己的榜样向他学习。我觉得写的最好的是最后一段， We should stay rooted in China and keep growing and let the Chinese great ideas be seen, be known and be admiredShine all over the world。
6: 我就想结合自己的经历，然后以一个中国结为媒介去
4: 跟外国学生进行了一个交换礼物的这个环节，他们都是给我了一个非常好的反馈，他们都跟我说中国结是他们收到过最暖心的一个礼物，因为它不仅仅外观非常的精巧，然后有着独具的中国文化，那它同时呢展现了我们中国人对爱好和平和团结的这种魅力。就像我当时讲述中国结，我用了One Rope Links End to End， 就是它既可以表述我们的中国结的这样一个具体形态，它是由一条绳子然后编织而成，它紧紧的编织在一起，那么同时呢它也隐藏了一个含义，就是说象征着我们爱好团结和平的这个一个意象。
0: 从西安向南越过秦岭便是天府之国。如果说陕西的故事是厚重的，那四川的故事是沸腾的，也是回甘的。在成都大学，仅300名中外大学生齐聚一堂，而整个四川有5500多名学子参与其中，覆盖近30所高校。这片土地为什么能吸引这么多年轻人来讲故事？
2: 在四川选区，我们在持续地去打造一城一故事。那么同学们不再局限于讲述蜀绣、川剧变脸、中医、太极、书法，那么更多的走入了四川省的更多的县市，讲述的故事非常的丰富和多元，不仅仅是一场活动，应该说是一次跨越国界的这种文化嘉年华。
0: 嘉宾眼中的川渝有一种独属于这片土地的生活气质，而这种气质也渗透进了选手们的讲述里。当我们和选手一起寻访故事，两个符号被反复提起，火锅和茶叶。
10: Everyone, I'm Yang Dan from Chengdu University. The charm of Chengdu lingers in the hot pot aroma, winding through streets and lanes. Today, let's explore streets and alleys of Sichuan together. I grew up in an old neighborhood in Chengdu. The hot pot restaurant down the alley has been streaming since I can remember. A century ago, boatmen on the Yangtze River used clay pots to boil water mixed with

它是清嘉庆年间的瓷海遗珍，透过它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晶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景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右上彩绘完成。

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尺。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海上忽见神仙山，碧波浩荡通天边。位于青岛市黄岛区的琅琊镇，自古就是一片充满神奇的土地。早在3000多年前，姜子牙曾在琅琊山上修建40主祠，确立春夏秋冬四季。琅琊台也就成为中国最早的天文观象台。历史上，秦始皇、汉武帝等9位帝王先后来到这里，祭天颂德。悠悠千载岁月，这座山峦海涛间的小镇始终在中国人的心中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和意义。穿越历史的烟云，如今的琅琊古镇依然保持着山海荟萃的独特气质。海中的小岛千帆摇曳，如屏似画，山脚下的古镇淳朴秀丽，一面面国旗在古镇的上空随风飘扬。
1: 来到琅琊古镇，让人为之惊叹的不仅是这里依山傍海的秀美风光，还有每栋房屋顶上悬挂的五星红旗。数百面国旗在经年不息的海风中迎风招展，为这座海滨小镇注入了一份震撼人心的力量。
0: 在琅琊有一个特殊的传统，每到新年，当地的家家户户都会插上五星红旗。这一面面国旗一挂就是一整年，直到来年再换一面新的。这个传统起源于当地渔民的一种古老风俗。
2: 它光是个国旗吧，俺以前那个老师傅吧，在那个岛上出海吧，他就是是那个挂那个横布，那渔民就是祈求就是说是多大鱼，风调雨顺的。
0: 对世代以捕鱼为生的渔民来说，在危机四伏的海面上，人显得极为渺小。变幻莫测的天气经常带来灾难，船只一旦遇险，生命岌岌可危。船上的一块红布曾经是渔民们祈求神灵庇护的寄托，而如今则成了一面面国旗。
3: 在过去那个社会啊，很清啊，我们都是我这个渔民出身很苦。经过改革开放，咱们国家的政策好，老百姓生活好了，这每家每户都也挂上这个国旗了。船出海，不管大船小船，都挂着国旗，挂都到哪了，他也不敢欺负他，也不敢这么抓的。
0: 对于生活在小镇上的人来说，国旗就是他们的保护神。从上世纪70、80年代，琅琊人就开始把船上和家里挂着的红布条全部换成了五星红旗，形成了当地家家户户挂国旗的风俗。他们坚信，无论离家多远，无论遇到怎样的危险，祖国都一定会带他们回家。54岁的肖永学，祖祖辈辈都以捕鱼为生。10几年前，他和哥哥一起出海，由于海上风浪大，一不小心，他被

0: 船上的卷扬机绞断了胳膊。事故发生后，肖永学的哥哥立即拨通了海事局的电话，请求救援。然而在当时，他们已经在海上行驶了十几天，最快的救援船也要两三天才能赶到现场。
1: 当时太厉害了，把我那个板上正躺着，我哥哥用床单勒住这个地方，太主要忘了。
0: 茫茫大海上，兄弟俩几近崩溃。肖永学甚至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正从身体里一点点流逝。就在这时，他们接到了青岛海事局打来的电话，说北海舰队的一艘军舰刚刚执行完任务，正在返航，现在正以最快的速度向他们赶去。听到这个消息，兄弟俩十分激动。仅仅七个小时后，肖永学就看到了高高飘扬的那面五星红旗。
1: 看到这个五星红旗啊，真的太激动了，把我叫到手术室要给我输血。当时官兵问我什么血型，哎，都撸嘎巴，要输血嘛。
2: 那是救命恩人。
1: 救命恩人啊，我真的太感谢他们了，我给我了第二次生命。
0: 为了一位普通渔民，一艘大型军舰往返十几小时，航行几百公里营救，这成了肖永学心中最大的感动。军舰上飘扬的五星红旗也成为他脑海中最难以磨灭的画面。现在只要没事儿的时候，肖永学就会来到码头。烟云空蒙，碧波万顷，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仿佛一团团燃烧的火焰，映照在蔚蓝的海天中，点燃了人们心中炙热的家国情怀。
3: 这里的老渔民们常说，每当远洋出海归来，在海面上遥望这片插满五星红旗的土地，他们就知道家近了。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这种对国家的强烈归属感和认同感早已浸润在了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壤中，并世世代代感召着后世子孙。
0: 自从姜子牙把四时主神封在这里，琅琊变成了历代帝王的必争之地。到了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为了称霸中原，不远万里从浙江绍兴迁都琅琊。因为连年战火不断，百姓流离失所。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荡平六国，统一中国后，混战的场面才得以结束，也从此开启了琅琊2000多年的繁荣和发展。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五次东巡，三次到了琅琊。他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看到四周绿意盎然，波涛阵阵，于是在琅琊住了3个月之久，并下令从内地迁来3万户人家，15万名百姓，免除12年的赋税徭役，在此夯筑琅琊台，刻石立碑。经过2000多年的历史沧桑，琅琊台刻石还保留有86个字，成为现存字数最多的秦代刻石。
4: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石刻在当时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5: 他在琅琊刻上明确的说啊，六合之内皇帝之徒，六合呢就是天地四方，这都是皇帝的疆域，这些呢都是在秦始皇大一统这个概念之下才能完成的。那么对老百姓的这个安抚政策也做得非常的到位，比如说啊，莫不受德，各安其域，就是说啊，老百姓啊，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大一统所带来的这种恩惠。
0: 朕长策而御宇内，履至尊而治六合。秦始皇建立起了一个空前强大的王朝，古老的中国在绵延数百年的战火中得以喘息。大批移民的迁入，赋税的免除，使这里的人们得以休养生息。 把大片因战争荒芜的土地又重新开垦利用起来。自秦始皇在这里立下石刻起，琅琊就成为了历朝历代帝王心中一统天下、国盛民强的标志和符号。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的琅琊郡、琅琊国、琅琊山、琅琊道也是从这里流传过去的。
5: 一个朝代啊，他国力强盛的时候，能够实际控制琅琊的时候啊，他都会设这个实际的琅琊郡这个机构。当这个政权的势力啊逐渐的衰弱，偏居一方的时候啊，他为了突出自己的正统地位，也为了实现自己的机构完整啊，他就会在他的实际控制的地方拿出一块很小的地方来，称之为琅琊郡。那么这种现象呢，叫侨设琅琊郡，也叫侨置琅琊郡，使琅琊这个名字呢走向了全国各地。
2: 千年济海更长久。
0: 据记载，当秦始皇第二次到访琅琊时，站在大秦帝国陆地疆域的尽头，遥望茫茫的大海，这位正当盛年的皇帝内心激荡起了强烈的豪情壮志。当听说在海外仙山中有长生不老之药，就派了方士徐福率领3000童男童女和能工巧匠东渡出海。虽然远去的徐福再也没有回来，但琅琊的造船航海业却迅速发展起来。凭借着海上交通优势，琅琊的鱼盐源源不断地运往浙江、福建等地。南方的丝绸、陶瓷也成批地进入琅琊。到了北宋，琅琊古港成为了中国北方最大的军港和渔港。
6: 孟子说过，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所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啊，一方面形成了这种整体性的民族观念，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每一个中国人对国家民族的一种文化认同。所以从此呢，这种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观念在整个中国人心中啊，就深深地扎下了根。
0: 2000余载风吹浪袭，琅琊台岿然屹立，向后世的人们述说着这片土地的古老与神奇。如今漫步在琅琊古镇，红瓦白墙的古郡建筑让人仿佛走进了秦代的市井街市。熙熙攘攘的大集上，十里八乡的人们在叫卖声中挑选着日常所需。古老的城墙边，老人给孩子们讲述过去发生的故事。在这里，宁静与繁华相处的不着痕迹。在琅琊镇上还保留有一段琅琊古城的老城墙，由于此城临近下河，所以又叫下河城。600多年的风吹雨打，曾经坚固的城墙只遗留下来一小部分，但却记录着那段风雨飘摇的岁月。明洪5年间，倭寇大肆侵扰中国沿海，曾经繁华一时的琅琊港因为倭寇的抢掠而航船稀少。为了防止倭寇的不断袭击，明太祖朱元璋下旨在下河城设立兵寨抵御强敌。到了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再次下令修固下河城，并派军队来此驻守。江南地区15个姓氏的将士放弃了家乡的安稳生活，跋山涉水来到这里守卫海疆。
7: 当时没有军号，他们就吹着海螺演练，一听到海螺呢，马上集合，马上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这个歼灭来迁之敌。
0: 将士们闲时为民，战时为兵，在呼啸的海风中世代镇守在城墙之上。对于这些战士们来说，他们身后的每一步都是国土，是家园。守护住这座海防卫所，就是守护住亲人的平安。正是在他们的坚守下，明洪武之后的数百年间， 琅琊海域从没有发生过异

0: 一起大的战事。如今曾经的十五姓氏还有八姓依然在古镇生活着，他们把先祖当年抗倭的血性品格留存在血脉中，竭尽所能地守护着这方水土。
1: 饱经战乱的琅琊人明白，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国胜才能加兴。他们无比珍惜如今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年代，也用心保护着那段烽烟岁月的历史留存，为的就是让后人始终不忘祖祖辈辈用生命铸就的家国情怀。
0: 在下河城遗址旁的一户农家院落里，一段古城墙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杨玉阁的父亲杨茂兴是这段城墙的最初守护人。解放初期，村里分配宅基地，这段城墙分到了杨家的院子里。从那时起，老杨就把古城墙当成宝贝一样看护了起来。虽然经过600多年的风雨沧桑，城墙仅剩下一点残垣断壁，但为了保护它，老杨想了很多办法。
1: 我看这顶儿种了好多树啊！
2: 哎呀，这树是很早了
1: 啊。
2: 算是在当时啊，为了保护这个事，他说没树木盖了不行啊，有的下他就正是枸杞啊，他那个意思就是能保护它，护着水土流失了。
0: 老杨家有四个儿子，1974年作为大儿子的杨玉阁准备结婚，当时家里只有3间小屋、2间住人、1间做饭。妻子就和老杨商量能否推倒城墙，在院里建几间房子，可是他的话刚一说出口，老杨就急了。
2: 为这个事整的这个面红耳赤的，当时啊，我怎么怎么这水快的大娃的，那多年就说啊，你六块钱还土墙干什么？土墙那是木头的，那不等这个东西啊，这个饺子，横不到以后这个东西就成了天不过成了就玩物了。到以后咱不成什么别的地方去盖，咱那会儿绝对不能整。
0: 老杨的坚持说服了家人。杨玉阁结婚后和全家人一起挤在了3间小屋里。在他看来，父亲这一辈子与城墙有着一种割舍不断的情结。他总是和孩子们说，杨家的祖上是戍守古城的功臣，守住这段老城墙就是给子孙后代守住了家国的历史。
3: 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龚自珍讲过，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一个国家没有历史，这个国家的国民老百姓就无所归依了。我们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啊，可以汲取文化自信的力量。
0: 2015年，96岁的老杨生了一场大病，弥留之际，他还不忘交代儿子们一定要好好照看城墙。
2: 在去世当地那个四天八日那会儿，他就没事了，就过来看看，摸了摸了土，你们不管谁啊，到以后怎么着啊，那千万不能保护好。
0: 如今在政府的帮助下，杨家人在老城墙周围垒砌起了一道外墙，古老的历史留存有了更好的守护。琅琊镇的居民们也自发建起了一座下河城公园，所有留存下来的老城墙都被保护了起来。在他们看来，城墙就是联系家与国的一条纽带，它记录的既是一个家族的荣耀，也是国家的一段历史。
1: 几千年的时光悠悠流淌，家国两相依的精神悄无声息地滋润着古镇里的每一个人。有国才有家早已成为每一个琅琊人的共识，每当国家需要时，他们总能不计个人得失，尽力而为。
0: 2005年，一场全球瞩目的和平使命2005中俄联合军事演习在琅琊镇周围展开。东桥子村正处于导弹飞行区，为了保障村民的安全，让军演顺利进行。

0: 行，村民需要暂时撤离。
1: 咱这个村呢，200多户，700多口人，
2: 也是个大村，
1: 也是个大村。你要想撤离，全部撤离，是有一定的困难。
0: 天下虽平，妄占必危。作为守护夏河城军人的后代，琅琊人明白这个深刻的道理。虽然搬迁有很大困难，但是村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
1: 国家礼遇高于一切，我们要服从国家礼遇，即便是我们甘愿受这损失，也是值得的。所以说老百姓呢，说有的老的那么大年纪了，哎，说我跑我也跑死去。
0: 八天后军演结束了，部队派人来到村里，他们发现有的人家让炮弹震出了长长的裂缝，有的人家让炮弹震塌了墙，于是提出让大家统计损失，好给予相应的赔偿。可是等了很久，却没有一家往上报。
3: 他不是太重要的，重要的是感情问题。我的人体那么好，就何必解决那么点小事嘛。
0: 琅琊人的淳朴感动了参演部队，为了回馈当地百姓，也为了纪念这场演习，经过各方协调，在村庄的旁边建起了一座纪念馆。参加军演的部分装备成为了展品，村里很多人成为了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来到纪念馆参观，聆听这个和平时期为国奉献的感人故事，也把琅琊人家国两相依的精神传递到更远的地方去。201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90周年，这一天军演纪念馆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讲解员。
4: 这个飞机呢，是叫国产歼歼六飞机，是1959年我们国家生产的。我在这个飞机上飞了30多年，所以看到这个飞机以后。
0: 今年76岁的李永金是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兼空军司令员，也是一位守卫了祖国蓝天58年的老兵。从士兵到将军，一路走来，家乡对他的影响始终没有消失过。解放战争时期，琅琊流传着一句话：“好男不说嘴，好女不扯腿，扛起枪杆上前线，打垮敌人，回家再团圆。”一句谚语，小家让位给了国家。当时镇里大部分的适龄青壮年都上了前线。李永进的父亲参加了之前保障队，母亲则当了妇救会的主任。
4: 因为中国的山东省包括这个青岛市黄岛区都是一种爱国的区域，很多好的儿女都参军了，生成了很多英雄。我复学回来以后还从战场建了好多炮弹科，当时在我心灵当中受到很大的触及，说长大以后一定要按照父亲的这个一些教诲，要保家卫国。
0: 1959年，当时只有18岁的李永金成了一名新兵。从军的58年间，他始终没有忘记家乡的文化，没有忘记父亲对他说过的话。
4: 父亲领着我从老家走了大概有15里路，1个多小时，转身离开的时候，我眼睛了都泪汪汪的。我父亲就是拉了我，他说陪伴我的肩膀，他说孩子你走吧，好好干，不要给他们老百姓离家丢脸。
0: 不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丢脸，这是李永金一生做人做事的道德要求，也成为他不断进步成长的动力。漫长的军旅生涯，他始终不忘初心。2000年冬天，当时在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任上的李永金正在准备一场大型的防空演习。就在这时，他接到了老家打来的一个电话，老父亲去世了。

0: 昼夜在这个事儿值班，调动了我们所有的兵力。我知道没法给领导开口，我也不能给领导开口请这个假。我说我是司令，我是军人，我说不离不开这个岗位，就是记着老父亲这个号，把自己家放在一起，说想在这个地方，我就想让老父亲包括老母亲一定会原谅我。
1: 强忍着亲人离别的悲痛，李永金顺利指挥完成了那次演习。军演一结束，他匆匆赶回了老家。那个时候老父亲已经下葬，天人永隔的最后一刻没能见上老人家最后一面，成为了李永金心中最大的遗憾。都说自古忠孝难两全，但对李永金和所有的琅琊人来说，为国尽忠就是最大的尽孝。逝去的亲人一定会在九泉之下对着他们投以赞许的微笑。如今的琅琊镇清风翠脊，延伸出人间的仙境，高楼石刻倾诉着动人的传说。但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家国两相依的精神会在这片山海间永远传承下去，就如同那一面面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长久地驻留在所有琅琊子孙的心中。

0: 逃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又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多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了。
2: 啊。
1: 嗯，
2: 那当时你来这个第，你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你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这个原生态的状态。
2: 原生态的状态
1: 。
2: 现在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一块，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0: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这里，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那个地方，就所谓魂牵梦绕的地方。嗯，还有人钓鱼。
0: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1: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的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这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但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在这里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也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青莲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粮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七八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汤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月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游，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你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是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那个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那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块变味了。
1: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的新房子。
0: 老白，余粮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粮老街的历史。余粮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2: 你像我们徽州这个房子，它为什么造这个码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光。

0: 好，他就把它掸掉了，
1: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0: 对，
2: 水平就很高。
1: 对，
2: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1: 对，很漂亮，
2: 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荷叶。这些条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0: 一幅山水画，你看。
2: 这是一幅山水画。
0: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说明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2: 对，
0: 是吧？水路交通的。这余梁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2: 哦。
0: 哎，以前到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可以运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哦。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梁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地产中心了。
2: 这里的，哦，你还有个小店。
0: 这个民国的房子，这个是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2: 哦。
0: 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和木。
2: 哦。
0: 后面浇了钢筋水泥。
3: 余梁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
2: 对。
3: 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地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2: 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3: 余梁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
2: 古朴，
3: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2: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0: 那20多岁
2: 了。啊，那07年的时候吧。
0: 20多岁。
2: 07年，附中的时候都10几岁。
0: 现在有24、25了。
2: 啊。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了没有？
0: 没有。
2: 没有，就没来玩了。哦，哦，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3: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储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性，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然而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
1: 的
3: 生活故事。
1: 这很好啊，这很好啊。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的车是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画这个我觉得好。
4: 今天是第二种是按照这个临摹的，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1: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4: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1: 赶作业，怪事。好好好。
3: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5: 是吧？
6: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
5: 对，
1: 像张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6: 我跟方 老师去就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

0: 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1: 南西江、
0: 南燕道、北燕道，
1: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
2: 再歇一会儿，歇一会儿，我再聊会儿。哎呀，好冷，歇一会儿，歇一会儿。
0: 画每看到一次，我就想
3: 笑。
4: 对，有情趣在里面。
5: No.
6: 快。My watercolors are a new tail.
1: 真的，不行，败下阵了。
7: 败下阵。
1: 这个画的吗
7: ？Perfect.
6: I like this.
5: Yeah.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8: 他
9: 是哪个国家的？
10: 什么？
11: 什么？
10: 我的 iPhone
0: 是来自哪儿？
12: 法国
0: 啊，
7: 他说这是
0: 法国。
7: 哇，这是哪个
8: 徽派建筑？
7: 就是宋朝的那个房子吗？
9: 是吗？
7: 法国。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10: 不是，
1: 这个房子，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7: 明朝的。From 14 to 16, 就那个，我也不
13: 能
14: 说国语了。16th century 吧，实际。
6: Right here. 秦云山。
0: 好像签个名，好像是。
7: 不是
1: 这意思。
9: 秦云山。
7: 秦云山吗？
0: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英语写我绝对认识。
7: 翻译一下吗？
0: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他发音我听不懂。
7: 正好是一个英语好。
0: 我是哑巴英语。
15: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0: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我还寻思你
9: 要陪他解释。对，那个太好听，有点名气。
16: 好听了吧？
0: 秦云山。
1: 小小的啊。
0: OK。
1: 秦云山。
0: 哦，没落名。小胡天。
1: 对，秦云山。
7: 小胡天。
1: 下一个。这个当心，这个没干。
0: 湿的。
1: 哎，对。
0: 小胡天。OK，
10: 哇，
0: 谢谢，
1: 法国的，
6: 非常好。
17: 齐云山古称白月。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街，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玉石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古朴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对，就画的是，
1: 就
2: 那一套都工，
1: 对，
3: 真好看。我们也像是同学，
4: 比实际看到的颜。

0: 冷一点。
1: 对。
2: 但是好看，我喜欢它那个颜色。
0: 啊，镜头还晃过去，慢慢慢慢扯，还有一。
2: 它是射的，你看它上面小点儿，拍摄。
3: 这个是这个夹子，它有正好整个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就没有了。
4: 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的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实景，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模，什么地方用淡模，他面对着就他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他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的，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5: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满罕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卧虎。
4: 这里有条河，还是就是个江里这条河，
2: 对，
4: 它
2: 刚画两个河，
0: 我不好整，
1: 卖
0: 要上去，大概整整一下。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1: 就在那儿。
0: 哦。
3: 老师，你记忆超好。
1: 走。
4: 就这个，有个墓园呢。
0: 挺好吧？
4: 好。
0: 哎，真还有个墓，建江和尚墓。
5: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0: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敬重吧。对，
5: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0: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我就举这个
5: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0: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然后呜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两公里，你跳这么点都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得法，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是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他画一遍你照上照那个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 还可以。

0: 一领，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边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1: 王老师讲的好啊，
2: 对。
1: 呵
0: 呵，好，我们下去，好玩。
3: 可以合影，合影。
0: 啊，合影，合影，好好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墓前合影。
3: 对，
0: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1: 一、二、三。
4: 这个是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0: 新的景区。
4: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5: 哇，真的是！小心啊，比较陡啊。
0: 小心。
4: 他这个就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结构，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战斗。
0: 这块石头大概原来就在这里，
4: 这就是在这。
0: 哎，他弄一个洞，
4: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一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0: 对，就
4: 是
0: 人通过的，对。是吧？好。对，你不要胡诌。
6: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朗，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0: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5: 故乡的一个，
0: 对
5: 对对，故乡的情怀。
6: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查问雇主。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其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赤城县的平均海拔差不多在1000米，县城大概在900米左右。按照科学的研究啊，这个海拔1000米，然后呢北纬41度，是对人体最好的。咱们主席讲是两山理论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是我们还是在一个就是怎么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一个过程。我们有那么多好的东西推广不出去，就像我们说的"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的作用就是要打通这个渠道。所以我说，我能有机会要去做复印工作也挺好的。但是我也知道啊，毕竟这个工作是我没做过的。不是说你原来那种熟悉的工作环境、熟悉的人、熟悉的业务，它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挑战的。但是我这人不就这样吗？是吧？喜欢挑战吗？
1: 哎，田院长，我赵可。那个，
2: 哎，赵姐，
1: 对，昨天不是说给那个小李说那个给他买个那个透析的设备吗？我今天啊联系我们那个海淀区司法局了，然后他们就想号召一下哪个律所能给这个捐赠这个事情。然后你这样啊，你把他的基本情况，比如姓名啊、化名。
0: 他这个身体最近咋样？
3: 他最近不是有化验，然后从北京看吃药。
0: 是吧？上次我来看还挺好的，还不太肿。
3: 化验中。
0: 上来以后，首先呢就是到18个乡镇去走访，就是你要首先了解当地的情况，去听他们
1: 在
0: 扶贫对扶贫工作的一个认知，他们的困难。
3: 有
0: 些自费的，所以你看他这个经济负担还是比较重的，然后家里面像你父亲听力也不好，
1: 你
0: 认真的工作的态度，你真正的帮他们解决问题，所有的这个成效堆积，它才能够形成老百姓的口碑。
4: 好的，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赤城县的副县长赵可，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相见。那么大家也知道啊，我是海淀区派到咱们赤城来做帮扶工作的。
0: 从去年开始直播，整个在这个全国就比较火起来了嘛，而且有些呢销售的非常好，因为当时那个红小米也滞销10000多斤啊，其他的产品也都滞销着呢，完全走不出去啊。然后我说你咱们试试直播吧。
5: 我都没看过屏幕，
6: 换一个，
5: 画。也有一个跟观众的互动嘛。
7: 到时候是移动啊，还是怎么弄啊？
0: 什么都不会，从头学，从头干。
8: 你这样就行，我稍微补补就行了。
0: 然后我们也没有专业的人，我们只能自己慢慢摸索。
1: 希望卖得更多，让我们的农民更加的增收，
9: 对对对，让我们更踏实的走这种生态种植的这个路。
10: 他就愿意帮助人，
9: 这
10: 工作也挺适合他的，像走访贫困户啊，他不是说我说这多长时间去一次，他基本上只要是那有那啥有一点事儿，他马上得就跑去。平常礼拜天星期六对于他来说，就基本上到这以后就没有什么休息不休息的，基本上有，只要有那个有事儿需要去办去。因为他去年来说在宾馆，他自己吃泡面吃了好多，我也挺心疼的。我一人在家，他也惦记。毕竟70岁了，就这么年娘俩都一起来的。
0: 我真是个人心，我觉得已经很幸福了。有我热爱的工作，是吧？有我愿意去奋斗的事业，有这个好的母亲陪伴在我身边。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嘛，不忘初心。那我们的初心是什么？是吧？我们初心就是希望我们的人民幸福，然后我追求的幸福就是希望因为我的存在能够让我周边的人或者更多的人他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一点点，这就是我的追求。

俄罗斯圣彼得堡东宫博物馆，收藏着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幅关公像。1909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从内蒙古黑水城的一座西夏佛塔中带走了这幅金代平阳府的平水刻版画。平阳府的治所就在今天的山西临汾，距离关羽的老家运城长平村只有140公里。当年关羽单刀赴会东吴燕，又借机脱险反荆州的勇武和谋略，被撰写进艺术的画卷，保存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黑白交错的板刻尚无法鲜活描摹关公的面色，直到800多年后，中国戏曲行当诞生了一个专门为他设置的角色——红生。中国人习惯把红色称为中国红，在数十乃至上百种色彩中，只有它可以和这个国家并称。而关羽又缘何能够配享这绽放着民族自信和国家荣耀的中国红？

0: 相传啊，华夏始祖舜当年面朝盐池，作五弦琴以歌南风，
1: 那就是南风唱的一个来源了。
0: 对，甚至相传啊，南风唱它的地点就是在关公的故里长平村。
2: 相传尧舜禹三位华夏始祖都曾在此建都安邦，尧以仁义为朝，舜以孝感天下，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三位德盖华夏的先祖所缔造的那个理想时代，如同立在历史深处的一面镜子。也许关羽曾无数次回头凝望那镜子里的时代，是他向往的天下，盛世安邦，山河无恙。1800年后，一群身处盛世的年轻人试图走进关羽的山河世界，用音乐架起一道通往他们心中理想人格的精神天梯。
1: 关羽虽然是一位驰骋沙场的勇将，但是我相信他内心肯定是更希望着止戈兵戎，天下归安。所以说我给这首曲子呢取名为止戈。
3: 战争是闻鼓而进，鸣金而收，
4: 就是有没有可能加一个声部或者加一种乐器。
2: 康宇提议的乐器正是鼓。关羽戎马一生，崔征的战鼓是他最熟悉的声音。
5: 在这个展柜当中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件乐器，我们叫陶鼓，也叫驼鼓。我们平常所见的鼓是只敲击鼓面，但是呢，这件鼓我们是可以用手摁住这个下面的小孔来控制音色，然后再敲击这个鼓的最上方。
2: 在被称为地中之国的陶寺遗址，这面中国最古老的土鼓早已偃旗息声数千年。
6: 陶寺的作为中国文明核心形成的起点，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当中一个关键的支点。它最大的贡献呢，就是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一个陶寺模式，九族和睦啊，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啊，家国一体。由于它的和平性和先进性呢，所以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深深植根于我们中华文化的文脉当中，也塑造了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性格。这就是中国人讲的气运血脉。
0: 所以说三晋大地上自古就不乏这种胸怀天下、舍身取义的忠义之士，国与士就在这里不期而遇。
7: 鼓琴了不适合表现很激烈的那种东西，但是鼓这个东西呢，正好最擅长。当身体的这个代替。

0: 公元200年的那个夜晚，云掩初弦月，风吹满卷愁。此时的关羽已深陷曹营10多天，同他一起被俘的还有大哥刘备的2位夫人。曹操故意安排他和嫂嫂们同住一室，为了保全2位嫂嫂的名节，他只好手持烛灯，彻夜站在院中读书。夜读春秋的武圣人，是儿时的景天关于英雄的全部想象。长大后的他不仅拿下了全国武术冠军，还成为一名东方文化宣传大使。
1: 练武术它并不是打人用的，真正的武术不在招式，而在心法，不在胜负，而在气节。
0: 几位年轻人要用武术的一招一式重新演绎武圣关羽的故事。
1: 以下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过五关斩六将，身在曹营心在汉，像这些故事都是从小就很深的印在脑子里边的。其实小时候会听一些老人讲这个故事，自己也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有时候就会想身骑赤兔马，手握青龙偃月刀，化身成为战神关羽。

0: 公元2000年正月，徐州之战，关羽兵败下邳，被曹军围困在城外的一座土山上。以他刚烈的性格，必定会拼死突围。可无奈随行的还有两位嫂嫂，一旦遭到乱兵侵犯，后果不堪设想。战不能战，走不能走，死也不能死。这个立誓舍生取义、战死沙场的刚勇之将，此刻却被困在了生与死的抉择中。为保全两位嫂嫂，他终究做出了比死更痛苦的选择，牺牲自己的名节，暂时归顺曹操。
1: 投降了曹操，其实是关羽的权宜之计，
2: 但是自己有条件。
1: 第一个，我只降汉不降曹；第二个呢，刘备的俸禄不能减少；第三个，当他得知大哥刘备的消息以后，他就要辞别曹操去跟随大哥刘备。这就是著名的土山三约。
2: 土山三约第一条呢，就是降汉不降曹。从这一个条约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出关羽关云长的对大哥刘备之间的义气的这样的一个践行。好将不是二主也是他的人生的信条。
3: 对汉室的忠，对刘备的忠，背后包含了一个更加根本的精神，就是他的国家民族大义、天下情怀。这是一个士大夫应当有的责任感和担当感。这一点我认为呢，是千百年来都不会过时的，今天也没有过时。
0: 惜才如命的曹操，为了笼络这位盖世英雄，不仅答应了这些苛刻的条件，还亲自到辕门外把关羽迎进军帐。接下来更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赠金，下马赠银，波宅送愿，厚礼相待。

0: 哟，这场戏怎么设计两套战袍啊？
1: 因为有一个细节，当年曹操为了讨好关羽欢心，送给他一件新的战袍，关羽呢把这件新战袍穿在了里边，把刘备送他的旧战袍穿在了外边。
2: 这时候曹操就很不解，关羽就说：
1: 关某不敢以新忘旧。
0: 哦，关二爷真够义气的。
3: 身陷曹营的关羽没有一日不惦记着远方的大哥刘备，一句身在曹营心在汉，从此家喻户晓，异彩千年。为了让关羽回心转意，曹操派关羽的同乡至交张辽当说客，却再次被婉言相拒。关某深知曹公厚爱，但与皇叔更情同手足，誓愿共生死，请转告曹公，他的大恩定当立功而报。大义要寻不留，小恩要报才走。这番胸怀坦荡、诚可对天下的表白，终于折服了曹操。弑君不忘其本，天下亦是也。
4: 这就是当年许田狩猎的地方，
5: 简直是一个相近相杀的剧本。
4: 一年前许田狩猎，发现曹操有谋逆僭越之心，关羽还想杀曹操呢，
6: 现在却又想着立功报效曹操。
7: 他想杀掉曹操，因为他的僭越行为违反作为一个臣子应有的品质，这也就是春秋大义所倡导的尊臣名分的问题。他之所以后来要报效曹操，是因为曹操对他有救命之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8: 就如果我不去报曹操的恩，将来可能会增加自己的一种负担，也就是依附关系。哎，你看你对我这么好，我如果不报答你的恩情，我可能走不了啊，是不是？哎，现在我报恩了，哎，我就可以义无反顾地走了。他的这种报恩的这种做法，符合古代的这种君子的品性。
3: 立誓报答曹公后代的关羽终于等到了机会。当年二月，袁绍率10万大军征伐曹操，将曹军围困在白马，眼看兵力悬殊，败局已定，关羽竟一骑绝尘杀入袁绍军中，直取主帅颜良首级。素有万夫不挡之勇的颜良被杀，白马之围随解，关羽成就了这场以弱胜强、垂名后世的官渡之战，也为曹操日后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官渡之战后，曹操上奏朝廷，表封关羽汉寿亭侯，威震华夏的战神赢得了他一生中的最高爵位。可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关羽意外得知大哥刘备此刻就在袁绍军中，于是连夜写下了一封辞曹书。被俘时没有舍身赴死，只因没有得到大哥的消息。如果他死了，我当然要追随于地下，今已知故主在河北，一颗心早已飞到他身边，虽千里之遥，路途艰险，但我不会计较厉害，顾及生命危险。您的赠语我都会记在心中，若有朝一日兵戎相见，定当主动退避三舍，以表谢意。
8: 我将来在战场上遇到你的话，我退避三舍，哎，就说我一舍是30里，哎，退90里，原则问题我是不能破的。哎，我报答你是你当年对我好，但如果这个恩报完了，或者说你报了恩之后，你还是想和我作对，那就对不起了，我就不会再考虑过去的情面了。
9: 于是呢，关羽又写下了第二封：主王之使，主从之归，恩有所报，义无所断。然后决然地离开了曹操。
3: 一骑绝尘， 留下字字千钧，句句碧血，出神入化。这位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武将，穿越时空，走进十九世纪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中。乘着光阴的墨迹，灞桥挑袍的武打创意，从画中破茧而出。

0: 林桥的往事早已飞向历史的深处，但这曲关于忠义、信义、恩义、情义的绝唱，却沉淀出不朽的价值，灌注到我们的精神血脉中。义之所在，生死已知。从春秋时管子提倡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到南宋理学强调仁义礼智为四德，再到后世倡导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以致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命名《义勇军进行曲》，一个义字贯穿始终，占据中国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核心，根植在我们的文化深处。关羽，关公，关帝，关胜，历史不吝笔墨地描摹着他的样子，但从古至今，每一个中国人都在用自己的标尺为他们的精神 IP 画像。一千个人心里装着一千个关公。甲乙丙丁文创工作室，海归青年张弛正带领团队一遍一遍构画着他们心中的关羽。
1: 关公的几个特征最明显的就是他的绿袍、红脸还有长髯。
0: 同时下许多年轻人一样，他们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希望用自己的表达方式让传统文化钻出历史的泥土，长出时代的新芽。
2: 要让关羽潮出圈，燃炸 Z 时代。
0: 关羽到底是人还是神？为什么中国最多的庙是关帝庙？身长九尺的他，是不是比姚明还要高？四个年轻人翻遍历史的犄角旮旯，寻找答案。用动画影像呈现汉末名将关羽的形象，是工作室正在攻关的课题。
3: 我非常中意这一张，他画出了整体的气质，从他的眉眼到他的姿势，以及他凸出来的这个肚子。只是他现在的身材比例，我觉得需要修改一下，因为现在是三头身，咱们把它改成二头身。那现在就是需要再打磨一些细节，比如面部，尤其是胡子的部分。
0: 关老爷到底是三绺还是五绺胡子？那张面如重枣的脸怎样才能完美呈现？甲乙丙丁的创作者们请来戏曲顾问做指导。
3: 关汉卿的单刀会里有提到上正处三绺美须飘，是不是关公的艺术形象都是以三绺为主呢？
4: 在戏曲舞台上曾经短暂的出现过五缕须，但是现在基本上是由大黑三所代替。这种大黑三要比一般的黑三三染呢更长更浓密也更能凸显出关公的这种飘逸这种威严的艺术形象。
5: 这是我收集的一些

0: 皇宫的图像资料。
1: 嗯，
2: 比如像这些版画呀、年画呀、雕塑呀，像这样的一些作品当中，
0: 嗯、
2: 还是以无柳絮为主的，因为这样看起来更加真实，也更加符合人物的一些生理性的特征。
3: 所以我们感觉到无绿更加侧重写实，三绿更加侧重写意。
1: 嗯，对。
4: 落发除烦恼，留须表丈夫。在中国人看来，胡须不只是男子的性别特征，更是大丈夫意志和性格的表征。何谓大丈夫？孟子的回答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桃园之盟是贫贱不能移的生死结义。降汉不降曹是富贵不能淫的春秋大义。兵败麦城怒拒孙吴招降是威武不能屈的舍生取义。
5: 真君子和大丈夫，我觉得都是我们中国古代人对于理想人格的这样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诠释。它其实是一个理想人格的一体两面，核心的这个价值呢，就在于仁义礼智信忠勇恕。可以说，真君子，那么他是大丈夫的底色。那么而大丈夫他是真君子的升华，关公呢，那么他其实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格体系的一个完美的体现，用他自己的行为很好的诠释了什么是真君子，什么是大丈夫。

0: 因为一棵树建起一座城。在河南南阳新野县，有一座全世界最小的城。相传当年关羽驻守新野，把赤兔马拴在一棵桑树下休息，结果饿急了眼的赤兔马把桑树啃了个精光，没几天就干枯而死。而心存愧疚的关羽亲手栽下一棵小树作陪，还带领官兵垒起护桑城池，从此城叫汉桑城，桑叫官职桑。年年东风催新绿，三米见方的城池眼看已关不住满树的春光。汉桑城毁了再修，塌了再建，守护这座城就是守护新野人心中那尊忠义仁勇的人格神。13岁的刘晓是票友会的乐手，他不到场便开不了唱。
1: 这孩子叫刘晓，学了3年的乐器，就喜欢关公的戏。
2: 将长沙城团团围困了。
0: 公元209年，诸葛亮派关羽攻占长沙，年近60的老将黄忠提刀纵马，率500骑兵出城迎战，双方大战100个回合，难分胜负。发生在千里之外的这场战长沙，却是新野人格外钟情的桥段。长沙城外激战正酣，黄忠突然马失前蹄，被掀倒在地上。
3: 我已被你打落下马，为何不杀？为何不斩？
4: 我若不斩拨马之神，你且回营还马大营。
0: 关羽对南阳老将黄忠的手下留情，戳中了新野人那根最动情的弦。
5: 我从小就听老人们说，关老爷的大刀不斩老幼。
6: 我们中国讲的是仁义礼智，
7: 人呢是放在第一位的，

0: 长沙之战书写了三国混战中罕有的和平结局，凌厉的战刀闪耀出人性的光芒，居人守义的道德力量穿透狼烟滚滚，化作人间炊烟不断。甲乙丙丁的创作再次顿笔，在一众安可拉红的汉朝士兵中，一袭绿袍的关羽就像万红丛中一点绿，显眼夺目。为什么绿袍会成为这位汉末名将的标配？他头上佩戴的究竟是绿帽还是青巾？当公元三世纪进入尾声，比关羽晚出生近百年的西晋史官陈寿用900余字为世人留下了这位汉末名将的第一手资料。书中的关羽是威震华夏的战神，一贯乾坤的国士，也是肆意率性甚至有些刚而自矜的凡人。
1: 人身上总有一些小的缺点，他也都写出来了。比方关羽他有点就是傲慢，关羽有时候呢会在人显摆，比方刮骨疗毒还多少带一点显摆的味道，但这种显摆背后也正好显示了他确实不是一个寻常人。
2: 关羽当时镇守荆州的时候，东吴为了跟他搞好关系就派诸葛瑾过来，就说我们吴侯指的是孙权，听说关侯就是关羽你有一个女儿，我们吴侯有一个公子，希望两家共结秦晋之好。结果关羽怎么说呢？他说吾虎女焉嫁犬子。那么这个话说的就太过分了，因为孙权曾经被曹操赞叹为孙子，孙子当如孙仲谋，这样的人居然被关羽说的是犬子。他的儿子犬子不是骂孙权是狗吗？这是他的狂妄之大。这一方面当然也同时也体现他的正大光明，光明磊落，这两点是交织在一起的。
0: 人因为有了人性而光辉，因为人性的弱点而真实。身为史官的陈寿想必不会料到，他笔下这个并不完美的英雄千年之后能晋升为中华民族护国佑民的完美人神，对关公普遍而执着的崇拜会成为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谁为他塑上了一身神的金箔？
3: 关羽是一个历史人物，生活当中他是并不完美的，所以说他后来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格神跟历代的儒家推崇是有关系的。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他对历史人物有过很高的评价，其中就有关羽树立的一个学习的榜样嘛。受朱子的推崇，那他的门生以及后来的学者也就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推崇关羽，使他成为了一个人格神，甚至成为一位护国佑民的第一人神。
0: 宋代是关公崇拜独立进入国家信仰体系的重要时期，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宋人崇尚淡泊素雅的色彩，这一审美取向也作用于关公形象的塑造。
4: 青色呢，是宋人最崇尚的颜色之一，它呢其实是介于这个绿色呀和蓝色之间的这种色相。宋人呢把他们最喜欢的这个颜色呢就赋予了他们心中的人格神关公，这个青色就比较接近关公头巾的颜色。
5: 宋代文献中就有记载关羽佩戴的是青巾。
6: 为什么绿袍会成为关公的一个标配呢？那我们看宋人的衣服的颜色呢，它是比较淡雅的，但是呢它有很深的等级制度，平民百姓使用于绿色白色等颜色，
4: 用绿色去表现这位草根出身的本色英雄也是非常恰当。
0: 甲乙丙丁的创作终于找到了最后的答案。

0: 师生们将《三国演义》中温酒斩华雄的故事改编成了舞台剧。
1: Saya sudah bersedia untuk memancung kepala Huasyong.
2: Arak yang panas untuk minum sebelum menunggang kuda.
1: Saya akan minum selepas memancung Huasyong.
0: 用舞台剧演绎古典名著，让孩子们了解中国文化。这个由马来西亚国家文化与艺术局牵头的活动已连续举办数届。一部《三国演义》成就了关羽盖世英名，这部被誉为中国版英雄史诗的明代章回小说，用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半文半白表述，引得人人争相誊录，市井广为流传。在罗贯中笔下，单刀赴会，刮骨疗毒，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的关羽，是绝伦一群的古今名将第一奇人，更是中贯日月，义薄云天，至高无上的道德尊神。尽管清代史学家张学成评价《三国演义》七分是实，三分是虚，但人们似乎并不在意文学对历史的添枝加叶、铺陈渲染。关羽从此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成为世人崇拜的关公、关帝、关圣。
3: 关公首先就跟我们普通人是一样的，作为一个自然人存在，但是在人们的心梦之中，为什么后来变成神呢？甚至变成圣呢？实际上是我们当时社会各阶层、不同的时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百姓庶民，从关公身上找到了一个投射点。这个投射就是情感的投射，还有价值观念的投射。所以不仅是罗贯中一个人塑造的关羽，事实上是由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无数人、不同的时代的人来塑造了他。

0: 一个义字，链接起中国伦理道德的丰富内涵，缔结生生世世共同相守的精神契约。一抹红色，那是沉淀千年的文明底色，是用血脉绘染的中华民族文化图腾。穿越层层历史烟云，那个青筋、绿袍、美髯、红脸的关公，原来一直伫立在广阔的山河间。他把一神的光芒照进历史，也被历史雕塑成永恒的存在。他的样子那样有神。
1: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西部是一片怎样的土地？是西安城墙上吹拂了千年的风，是成都茶馆里一碗盖碗茶的从容，是重庆轻轨穿楼而过的魔幻。今天，一群年轻人要用自己的方式向世界讲述这片土地的故事。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走进陕西、四川、重庆，三地青年用国际语言把西部的山川风物、烟火日常讲给世界听。在西安外国语大学，200多名选手从陕西、新疆、青海、甘肃、宁夏五省而来，他们来自27所院校，其中还有200多位来华留学生。在活动开始前，我们采访了活动的组织者和评审们，他们眼中这里是天然适合讲述中国故事的沃土。
1: 为什么青年在国际传播当中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或者是重视的一支力量哈？因为青年人呢，我觉得他的特点就是受限制少，有活力，然后有创意。特别是在今天，他们对于互联网、社交媒体，包括游戏，各种新型载体，应该说更熟悉。因为西北的这个同学们啊，青年，包括青少年啊，我觉得他们可以立足于我们西北，来讲好我们西北的人和事儿。我觉得西北呢有非常多的故事资源可以挖掘，
2: 也是一个挑战，就是如何用外国人听得懂的语言把我们的本土文化，把我们自己为之自豪的这些本土文化如何能够讲出去，让他们能够听得懂。
3: 在陕西安康，我们说偏仙川， In English we say have a chat。
4: 在陕西俺说美得很，聊咋咧， In English we use excellent and perfect。
5: 在西安我们说我的神啊， In English we say oh my god。
6: 作为一个黑龙江人，我现在在西北大学上学，如果让我来讲一个西北故事的话，我想我仍然会选择生态治理这个方面。我发现我们陕西省有在这个黄河的跨境治理当中和很多的国家都有产生这种合作关系，比如说和哈萨克斯坦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
7: 我们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而且我们的所有的这些人文交流活动都是和一带一路相关的，也是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2024年底，我随校赴哈萨克斯坦参与筹办了一场模拟联合国大会，我同在阿拉木图、阿斯塔纳等高校的青年朋友们进行了深度的交流，然后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一带一路倡议是实实在在的连结和合作。
8: 我会选择 timeless，Because Shaanxi is the roo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t has the Turcoed army and the ancient city wall. Time has passed, but its spirit still shines today.
4: Welcome to Xi'an, a place where you can not only get touch to some delicious food or cuisine, you can also touch the re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human one and also to get touch the heart of the local people.
0: 在西北讲中国本身就有一种文化底气，丝绸之路从这里出发，长安的每一块砖瓦都是故事的序章。青春就是这样，从自己最熟悉最有感觉的地方出发，再去触碰更大的世界。
9: 因为其实我一开始想到中国故事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功夫，因为我从小是在登封那边，然后登封有少林寺嘛，之前是学街舞的，然后小时候我们街舞其实跟少林寺会有合作，然后进去然后也练过一部分，包括翻跟头，包括踢毽子，其实都会有一些，直接就想到了，就是这个中国功夫和 breaking 能不能融合一下。
4: 我的演讲主题就是 In China for the World， 我选择是张雪机车这个素材，然后因为我觉得张雪这个人他的故事挺能触动人心的，因为他从19岁到39岁就

0: As the saying goes, he who has never been to the Great Wall is not a true man. But if you never tried Gai Wan Tea in Chengdu truly, don't claim you've never been to Chengdu. Today, let me be your guide as we go out for some tea. Come on, let's go.In Chengdu, over a quarter of the residents visit one place every day, the tea house. It's not just a place for drink tea, but also a hub for information exchange, trade,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 Today, the place we've come to is a venue that can be seen everywhere in Chengdu, the tea house. Okay, come on, let's go find tea first.老板儿，上茶。If Chengdu has an iconic symbol, it's undoubtedly the tea house. 、But drinking tea, while it seems simple, actually has its own set of rules. There are rules to drinking tea. Observe the structure of the Gai Wan tea set.It's divided into heaven, earth, and man. The leader represents heaven, the bowl is man, and the saucer is earth. Brew the tea halfway, let it steep for a while. Then top it up, that's the authentic way.
1: 除了中国选手眼中的四川，还有多达43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来华留学生。加入了今年活动四川故事的讲述，这也是成都选区今年一个亮点。
2: 我最喜欢中国文化，我很高兴来参加这个比赛，回其他的地方，我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故事。
3: 在中国期间，我接触到了很多中国文化，我非常喜欢。以后我也会向家人朋友讲讲我在中国遇到的美好故事。
1: 在这些选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一段30岁才开始的追梦故事。
4: 30岁去追9岁的梦，是天方夜谭吗？不，对我这个越南女孩来说，这是破茧成蝶。9岁那年，我躲在被子里面偷偷看听不懂自古唱曲，然后被中国这两次勾走了心。后来虽然我有了安稳的工作，但是我心中的小女孩一直在等认识中国的机会。于是我白天工作，晚上苦读中文。在30岁这一年，我来到了成都。我来成都是因为我想去看杜甫笔下那座壮寒心灵的千秋雪山，是想去锦江边寻访才女薛涛留下的纪念事情。我想亲身体验智人们看过的月光在今天是什么样子。于是我穿上一身汉服，长袖翩翩，仿佛跨越时空，拥抱了那个9岁的自己。有人问我30岁追梦晚吗？我想说，梦不会等你准备好了才来，它是9岁种下的种子，到了30岁，终于开出了最美的花。我很庆幸，因为我的梦想一直在这里。
1: 从成都平原一路向东，地势渐起，山城在望。热情、直率是很多人对重庆的直观感受。重庆活动所在地重庆理工大学就满怀热忱地依托覆盖全校1-2年级本科生的大学英语课程，创新性地采取1-2-3-4课堂联动模式，让活动成为他们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的舞台。
5: 我作为商务英语专业的学生呢，借助之前在国际机场做志愿者的经历和在 WTT 重庆冠军赛做志愿者的经历，我觉得我理应站出来，让世界跟中国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连接，讲好中国故事，发好中国声音。
6: 我们依托大学英语课程，以赛事。

三样青春，而讲述还在继续。这群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声音告诉世界，那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就在这片辽阔的西部，就在每一个愿意把家乡故事讲给你听的青春里。

发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覆包，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京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旁尾卷至刺脊，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虎形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矛的脊部阴刻四公字，虎首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

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

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如带群山纵横交错，八百里瓯江川流不息。奔流的江水像一支灵气飘逸的画笔，画出了瓯江两岸迷人的景致。在这处秀丽轻盈的山水之间，静卧着一座小镇，古堰画乡。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沐浴着山的葱郁和水的灵秀，与自然和谐相处，在千百年的时光中，淡然雅致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
1: 心中有闲事，悠然望山水，来到古堰画乡就更能体会诗中的这份惬意了。放眼望去，周围山是青的，水是绿的，在水天一色当中，山和水的界限也好像模糊了。泛舟水上，就像置身于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卷，让人流连忘返。
0: 位于浙江丽水的古堰画乡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因地处两条水系交汇处，一路东去的江水把小镇分成了两个部分，古堰和古街。历史上堰和街之间没有道路，人们往来穿行只能靠船，舟楫轻摇，日复一日地穿行在如画的景致间。古镇因水而兴，历史上一直是一处商贾云集、百工集聚的繁盛之地。作为瓯江中游的重要码头所在地，自南宋起，来自上游的龙泉宝剑、青瓷和茶叶等货物都经由此处转运各地。古堰画乡逐渐成为了周边地区的货物集散地。

0: 他是这样讲，也能热闹如城市，六县来泉并一州，说明那个时候就像城市一样热闹了，
1: 很繁华，
0: 现在很繁华了。
2: 往事越千年，如今这座藏匿于浙西南群山之中的古镇，既有着远离都市繁华的宁静与质朴，又到处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悠悠的古道两旁，一栋栋明清时期的老宅，经营着传统美食和民宿。风景如画的瓯江之畔，则成了学生和画家写生的好去处。说起今天这富足安定的生活，古镇人都会提到这座1000多年前修建的古堰——通济堰。
0: 我们丽水地区啊，过去是九山半水半分田，大部分都在山区里。我们这下面的碧湖呢，有一片平原，那有60平方公里，但是呢，那里呢就旱，有的涝，粮食产量呢就是上不去。
2: 为了提高当地的粮食产量，南朝天监年间，朝廷在这里修建了一座通济堰。每天20多万立方米的水通过堰坝分流各处。
0: 到了下面以后，它分成48派，321条毛渠，像人的血管一样，分布在碧湖平原，按涝保收。
2: 通济堰建成之初，为碧湖平原的灌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百姓的生活一度安定了下来，但没过几年，问题就出现了。当初修建堰坝时，人们为了就地取材的便利，所使用的大多是周边山林里出产的木料。每年一到雨季，木质的大坝就会被冲毁，当地百姓为了确保农田的灌溉，只能不断砍树修补堰坝。年复一年，为了粮食的丰产，山林遭到无度砍伐，危机悄然而至。南宋开禧元年，连日暴雨引发了泥石流，一场前所未有的洪水不但再一次冲毁了堰坝，也让许多人失去了家园。当时在朝为官的何旦在回家探母的途中路过这里，看到眼前的惨状，何旦放弃了回家省亲，马上赶回朝中请旨，调拨3000兵士重修通济堰。但如何能既解决农田的灌溉，又保护周边的水土，成为了困扰何旦最大的难题。就在他苦恼万分的时候，当地一位名叫穆龙的年轻人找上了门。
3: 他已经也画了一个图，你们将这个图献给侯大。
1: 那个时候他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呢？
3: 不用那个木销的木销坝，要改成石坝。
2: 把木坝改为石坝，不但能保持坝体的稳固，还能减少对山林的破坏。于是何旦和穆龙带领大家开始了垒坝的工程。然而就在石坝快要完工之时，坝体出现了垮塌，之前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为了查明原因，他们找来熟悉水性的兵丁潜入坝底查看，这才发现河床中竟藏有一个暗洞。修坝怕的就是遇到水下暗洞，人们尝试了很多的方法都收效甚微，工程一度停滞下来。看着大家一筹莫展的模样，穆龙让人找来一个大竹篮，装上石头，两端系上绳子，自己拉着一端，岸上的人牵着另一端，靠他在水下的牵引，把石块推向暗洞。在湍急的江水中做这样的尝试，危险重重，但穆龙却毫不在意。
3: 没有关系，把这个弄好不弄好，我们老子这样不行，所以他不要管我， 结果一弄下去以后，他的人下面去都碰到他的人了，马上流血，鲜血就涌上来了，这样最后呢他牺牲了，大坝呢也修好了。
2: 穆龙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用尽全力把石块推向了暗洞，而他也永远地长眠在水底，他的身体化作了大坝的一部分，日夜守护着这方古堰。为了纪念他的功德，百姓们自发地在堰坝旁建起了一座庙宇，人们把这位勇敢的年轻人尊为神明，世代供奉，香火不断。穆龙用智慧和勇敢为家乡留住了一片青山绿水，他的精神也伴随着奔腾的江水融入到每一个古镇人的心中。在石坝修好后的800多年间，古堰画乡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灾害，人们默守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法则，在这方山水间世代耕耘，永续发展。
4: 人的能力越来越强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之间找平衡的问题。其实也就是说，是你是要短暂的金山银山，还是要长久的绿水青山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古堰人民保持了相当大的智慧和清醒的精神，所以呢，他们是宁要长久的绿水青山，也不要短暂的金山银山，最后还是达成了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
2: 千百年来，古堰分流的江水浇灌着碧湖平原上的万亩农田，也造就了碧湖粮仓的美名。明清时期，小镇成为浙西南地区的粮食主要产地，形成了蔬菜、牲畜、农副产品等10多个市场，百工百业也随之日益兴旺。古镇中酒坊、酱坊、染坊一应俱全，各地客商往来贸易，热闹非凡。
1: 起伏的群山伴随着东去的碧水，构建出一处绝美的自然风光，也孕育出一片丰饶的土地。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自然心存敬畏，细心呵护，不仅因为这片山水所给予他们的丰厚的馈赠，更因为在古镇当中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
2: 北宋末年，宋室南迁，许多原本生活在北方及中原地区的人们为了躲避战祸，纷纷迁往南方。相传徐家先祖带领着家族中的几十口人走到古镇旁一处叫做仙人寮的地方，家里的牛突然停了下来，再也不肯前进半步。
5: 怎么拉都拉不走，祖宗嘛，看看这个地方，喂，牛都在这里不走了，这里风水肯定好，我们就定居在这里好了。
2: 初来乍到的人们看到这里背山面水，风景秀丽，是块风水宝地，就决定在此落脚修建房屋。为了建造起一座家园，他们开始劈山砍树，开荒种地。一位当地的老人上山捡柴时看见此景，好意上前劝说，如此不知节制的毁山灭林，必会遭到天谴。然而老人的这一番话，徐家人并不以为然。
5: 我总得要吃要住嘛，我如果不把他木头砍了一部分的话，我田怎么开啊，住哪里啊。
2: 几年的时间过去，村落建成规模，来到这里定居的家族越来越多。面对那些唾手可得的木材大料，人们也越发贪婪起来。终于在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那片被他们砍伐殆尽的山体发生垮塌，泥石流倾泻而下，冲毁了整座村庄。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世间的福祸从来都只在人们的一念之间。看着家园被毁，亲人离世，幸存下来的人们悔恨不已， 他们深刻地体会到

0: 人与自然之间那种唇齿相依、相伴相生的关系，在冥冥之中自有法度维系，绝不可心生贪念、肆意破坏，否则惩罚迟早会到来。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徐氏先祖带领大家在村庄周边重新种起了一片片的风水林，还定下了一条严格的家规：
1: 谁砍树，不但是罚款罚钱，甚至要把养出来过年的那个猪啊，都要把它宰掉拿来分。
0: 祖先的训诫，后人不敢忘记。在一代代人的细心呵护下，数百年间，这里始终青山环抱，绿水长流。如今行走在古镇中，沿着江堤还能看到十几棵茂密参天的古樟树，这些郁郁葱葱的树木根系早已深深地植入江岸，与古镇融为一体，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
2: 我们这里老人的话有一句名言，就是大樟树下走一走，人能活到99，大樟树下摸一摸，人能活到100多。樟树有一种味道的，它这个味道的话，这个蚊子闻到它，它就跑得很远了，所以我们都在这个樟树底下乘凉的。
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栽树，后人守护，这些参天古木历经岁月沧桑，依然生机勃勃，绿意盎然。它们巨大的树冠宛如一只只宽厚的大手，高高举起，为人们遮风挡雨。在古镇人的心中，这些树木就是他们的保护神，护佑着一方的安宁。
2: 每年端午节还有一个过年的时候都会来参拜他。这个樟树好像这个感情很深，好像自己的爹娘一样啊，你就是把全国的钱都聚在这里，我们都不会卖。
0: 世代居住在山水间的人们对自然有着最淳朴的感情，他们对山水虔诚以待，绿水青山也给予了他们最无私的回报。现在的古堰化乡，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的平均浓度达到了3000个以上，位居全国前列。而在不足5000人的小镇中，8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150多位，年龄最大的101岁，是远近闻名的长寿之乡。
3: 对于养育自己的这片山水，古镇人始终怀有一份感恩之情，他们依山依水而生，也不忘爱山爱水。千百年来，他们在寻求自身生存发展的过程当中，巧妙地维持着生态平衡，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诠释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0: 古老的通济堰流淌了1000多年，涓流的江水灌溉着这片土地，也给当地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人们对古堰有着特殊的情感，小镇中至今还保留着一种古老的职业——护堰人。已经花甲之年的诸葛常有就是古镇里的护堰人，从16岁跟随父亲一起守堰的那一天起，他在这座堰坝上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时光。
3: 每天巡护的话都要看些什么呀？
4: 那个大门要木板的，有没有被水冲走啊，下了多少雨，涨了多少水位，我也是一般都知道。看这个堰这么多年了，我产生很长已经产生了感情了。
0: 因为常年坚守在堰坝上，诸葛常有的大多数时间都在和石头打交道，很少与人接触，因此性格稍显木讷，不太善于表达，但在他的心中却把这方堰坝看得比生命还重要。10多年前的一天半夜，突然下起了暴雨，诸葛常有和父亲看到雨势太强，知道情况紧急，连雨衣都没穿就冲出了家门。

0: 那就是原来用木板一块块叠上来的，风大雨大，如果说你超过了水位的话，你就根本就把它装不起来，下游整个地湖平原就要被淹的。
1: 风雨交加的夜晚，父子俩一刻不停地往堰坝上赶，因为在他们的心中，守护住了这方堰坝，也就守住了古镇人赖以生存的家园。
0: 天亮的话，你根本就砸不起来了，已经超过水位了。
2: 但是那个时候也很危险啊，万一这个时候要是泄洪了、冲闸了怎么办？
0: 那个很危险了，万一人掉下去也很危险的。
1: 冒着生命的危险，诸葛长友和父亲在暴风雨中成功地把堤坝的闸门合拢，为小镇避免了一场大灾难。40多年的光阴，15000多个日日夜夜，诸葛长友在这方堰坝上走过了他人生中最珍贵的时光。古往今来，一代代古堰画乡人就这样遵循着祖辈的传统，守护着这方山水，和青山相伴，与碧水同行。每到捕鱼时节，瓯江上就会出现碧水白帆的美景。从远处望去，一艘艘渔船首尾相接，一抹抹白帆倒映水面，映和着蓝天白云和远处的青山，绘制出了一幅天然的画卷。林传禄的祖辈就是这水上的渔民，到他这一辈已经是第10代了。祖辈们言传身教的捕鱼规则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里。
3: 一个产卵的时候不能抓，还有一个没长大的不能抓。爷爷奶奶总是从小就教我们，那个该捕的捕掉，不该捕的就不能捕，要放回去。捕掉的话，你们下一辈子的人就没得吃了。
1: 世代生活在这片江面上的渔民们与水有着无法言说的亲近，尊天敬地，爱山护水，渔猎有时，幼苗不捕，是瓯江上流传下来的古老传统。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上对野生江鱼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面对金钱的诱惑，古镇人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坚守，他们严格遵循着休渔期不捕鱼的传统。但与此同时，外面的一些人却打起了这一江水的主意。为了防止有人偷鱼，镇上的年轻人自发组成了一支护鱼队。几年前的一天夜里，林传禄带着护鱼队在江上巡查结束后，就睡在了船上。半夜，他突然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
3: 听到滴滴滴的声啊，电鱼的不是有个他那个跳火器、会响的了。
2: 当时您听到这个声音，第一反应是什么？
3: 我们一定要把它抓住绳子一发呢。
1: 电鱼是当地人最痛恨的一种行为。在进一步查明情况后，护鱼队员们围住了电鱼的船。
3: 上船的时候，它里面就有两个碗兜，还有一个电瓶。还有个是那个电鱼的那个工具放在那里面，
2: 带着电，这挺危险的呀。
3: 危险我们也不怕啊，它电鱼大的小的全部鱼，连鱼种都把它电死的，就是不道德的。
1: 半夜天黑看不清楚，等到离境后，林传禄才发现这些电鱼的人中有一位竟是自己外地的亲戚。当时这个人看见林传禄后立马放心了，收拾起东西就要走，没想到老林丝毫没有顾及情面，把他的亲戚和其他人一起交给水上公安，并按规定对他们进行了处罚。
3: 其实电鱼的，我们抓鱼的人其实就是很恨，我们都保护得很好的，然后这样子考虑的话嘛，你也不管亲戚不亲戚了啊，肯定要把他抓住的。
1: 对于林传禄来说，是这一江水养育了一代代的古镇人，守护瓯江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不容置疑。但是对于亲戚，林传禄还是觉得有些过意不去。

事后还专程买了点心去家里看望他。而亲戚也认识到了电鱼对生态环境的危害，对林传禄当时的做法表示理解。

0: 山水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也彰显着他们在时代的变革当中寻求绿色生态发展道路的决心。
1: 一代代人对山水的保护，为古镇留下了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也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流连忘返。穿行在古镇中，画中有景，景中有画，相映成趣，美不胜收。画乡对于小镇来说有了更深层次的含义。
2: 我以前有好多朋友，画家朋友来到这里啊，他们到这里来就是这个地方还用画吗？简直就是画嘛。他就一模一样把它抄下来，就是一张画。
1: 雷建华是土生土长的古镇人，这方灵动的山水赋予了他对美的感知能力。大学毕业后留校做了美术老师的雷建华，每年都会带学生和朋友回家乡写生。古堰画乡的美景随着一幅幅美术作品走入了人们的视野。
2: 我们呢，是一代一代的在这片山水当中繁衍更替，唯独不变的是这片山水仍然静静地躺在这里。它就像一个母亲，它不断地用它的这种资源来哺育着我们这些后代人。那么我想对我们后代人就必须去思考，用我们自己的真心去回馈这片山水。
1: 曾经藏在深闺中的古朴小镇，凭借着浑然天成的景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画家来到这里。他们惊诧于这片世外桃源般的山水，有的在古镇上一住就是几个月，有的甚至在这里开启了画廊，办起了画展。如今每年来古堰画乡写生的学生就有150,000人，使小镇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画乡。
3: 其实也就是依靠着绿水青山和这种纯美的人情，古镇走出了一条新路，成为了一个画乡。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人和自然之间永远不可以冤冤相报，恰恰是要美美与共，善善相生，人才能够从自然那儿得到有效的回馈。
1: 旖旎的自然风光中，古堰画乡背山面水，山水相映，这片绿水青山给人们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也为小镇迎来了蓬勃的生机。瓯江之畔，古树参天，游船如织，青石巷里，商铺林立，人声鼎沸。千年古镇以其自信优雅的姿态立于山水之间，迎接着八方宾客。一代又一代的古堰画乡人，用自己的智慧与坚守，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清幽的水墨长卷，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0: 每天清晨，安丰古镇的男女老少都会早早地聚集到这里，一边聊天，一边享用着这种家乡独有的味道——鱼汤面。相传，清朝乾隆年间，一位宫中御厨因触犯了御膳房的条规，被逐出宫后，流落到了安丰。他发现这里的鱼虾特别鲜美，便萌生了做鱼汤面的念头。由于腥味难除，这位来自北方的御厨几经尝试都没有成功。善良的古镇人见他谋生艰难，便把当地美食的烹饪诀窍交给了他，用姜葱并重去腥，用猪油炸鱼起稠，再放入虾子提鲜。御厨如法炮制，才有了让人吃一碗享三年的鱼汤面。这种融合了南北风味的美食，在以后的岁月里也成为每一位安丰人对故乡特殊的记忆。
1: 行走在安丰古街，七里长的麻石板路和沿街铺陈开来的古朴的建筑，仿佛呢在诉说着千年的过往。作为盐都呢，这里到处都有体现与盐有关的印记，台盐巷、盐仓巷，这一条条曲径通幽的小巷，它镌刻着盐文化的历史，也演绎着一张张过往的岁月。
0: 安丰古镇位于江苏省东台市境内，因为地处黄海之滨，盛产优质食盐。早在唐开元年间，这里就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盐场之一，古称东陶。在古代，盐税是一个王朝重要的经济来源，烧盐又是一项极其艰辛的劳作，朝廷常会把大量的犯人和流民发配到此充当苦力。这些盐民不仅要终日煮海煎盐火旁，他们的居所还经常遭受海潮洪涝的侵袭，生活苦不堪言。直到一位盐官的到来，才彻底改变了当地百姓的悲苦命运。
2: 这个盐官是谁呢？他就是被朱熹称为天下第一风流人物的范仲淹。范仲淹当时才32岁啊，正是宁富力强的时候。
0: 北宋天禧五年，范仲淹来到此地担任盐仓监一职，负责淮盐的生产和转销。上任之初，这位年轻的官员便目睹了一场灾难。当时恰逢海潮倒灌，几乎所有的盐灶都被洪水冲毁，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心忧百姓之苦的范仲淹悲愤不已，在与地方官员协商未果的情况下，直接越权上书向朝廷提出了修堤汉海的方案。范仲淹的做法无疑得罪了那些鱼肉乡民的官吏，他们联名告他越职盐事，不懂规矩。
2: 听到这些说法了，范仲淹真的很生气，他就说，我是一个阴官，老百姓都逃荒去了，怎么去守营呢？所以这是我分内的事。这个话听起来好像范仲淹修职是为自己去守营，那实际上呢，他看到的是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他抱着一个拯救渔民百姓的善良之心，所以他才上书去救济的。
0: 范仲淹的建议得到朝廷的采纳，天圣二年冬，他找到了驻扎在附近的好友滕子京，征集了40000多士兵和民夫，开始了汉海堤的修建工程。然而工程开始不久，困难就接踵而至。由于无法确定海堤线的具体走向和高低水平，头一天筑起的堤坝到了第二天就被冲毁，为此大家一筹莫展。
3: 有点早上他看到那妇女的位置，那主食统一就是放的水和陶康，用棒子搅拌以后，在桶子上面留下了一个坎的印子。这个范仲淹感到很高兴，有这里他想着打击新的办法有了。
0: 范仲淹欣喜过望，第二天他就带领着大家往海里撒糠，待海潮退去，糠留在沙滩上，形成了一道弯弯曲曲的糠线。人们沿着这道天然成型的糠线打桩，海堤渐渐成型。五年之后，一条绵延数百里的瀚海长堤终于横亘在了黄海滩头，锁住了汹涌的海水，盐场和农田从此有了保障，流离失所的灾民开始扶老携幼重返家园。
2: 这个打车修好了，甚至一放弃得了片，范仲淹想，你这个银仓不要再叫董涛吧，不是总会受到董明涛学的警示，我跟你改名叫安丰，希望你们明安无风
1: 啊，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叫安丰的。
2: 这个安丰的意义，一是在物质上让这个地方得到保证，同时在安丰这个银仓银民当中种下了一个新的根。
0: 东陶变成了安丰，盐业生产得到了新的发展，安丰也如范公所愿，渐渐成为一处民安物丰的乐土。据《明两淮盐法制》记载，天下财富盐利居半，天下盐利两淮居半，两淮盐场三十，而安丰积半之。盐业的发展，财富的聚集，促进了古镇的进一步繁荣，形成了三官六码头、酒吧十三巷、七十二个半庙堂的壮观景象。大街小巷商贾云集，店行房馆星罗棋布，八百多家大小铺面经营着徽州的茶叶、油漆、江浙的绸布、江西的瓷器、中原的旱烟。

0: 范仲淹当年的善举造就了这座苏北小镇的繁荣与富庶，后世的人们感念他的功德，把这座瀚海堰称作范公堤。在此后的岁月里，随着海水的不断冲刷，堤东逐渐被淤泥堆积成陆地，成为一片沃野良田，造福着一代代古镇人家。
1: 如今这里早已是沧海桑田，安丰与大海啊已经渐行渐远，范公堤呢也失去了当年的作用，但是范仲淹的一举一动却把善的种子深深地埋在了古镇人的心中。
0: 在安丰古街入口处的照壁上写着圣土和运四个大字，圣土是安丰人对自己家乡淳朴乡风的赞美，而和运则是安丰人为了追求和谐生活恪守以善利人的精神内涵。
2: 这个古街这个中央啊是麻色店铺的，两边开的小汽车，下面辟有下水道及走水，整个设计成酷炫很和谐的。
0: 这条有着千年历史的七里古街留下了无数商旅的印记，也见证了安丰的千年辉煌。问起当年是谁把它铺上了麻石，进行了精心的修缮，安丰人都会说起一个名字：
2: 黄家令、少时贾平，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积累了万贯家财，但是他富有之后，没有忘记祖先的教诲，力行绅士。
0: 今天走在这七里麻石板街上，王家令的善行依旧被人们铭记于心，而更令安丰人为之骄傲的人则是他的先祖明代大哲学家王艮。王艮生于明宪宗成化十九年，祖辈都是严民。在中国古代，严民不仅要被课以重税，在政治上也备受歧视和奴役。从宋代起，历经元明清三代，朝廷都用特殊的户籍管理严民，不仅对生活出行择业有严格限制，他们的子孙后代也要世世代代延续这种身份，永远不能更改。严民生活的艰辛，身份的低贱，在王艮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也让这位年轻人有了向命运发起抗争的强烈渴望。一次他到山东贩卖货物，顺带去了曲阜拜谒孔庙，站在圣人像前，一股豪情油然而生，不由得感慨道：夫子一人也，我一人也，圣人者可学而至也。立下效法先贤之志的王艮回到安丰后开始发奋读书，38岁时拜入心学大家王阳明门下学习，最终创立了泰州学派，得以名扬天下。当时许多朝廷大员举荐他入朝做官，但都被王艮拒绝了。他认为所谓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这位严民出身的儒学大家最终选择回到家乡，开办了东陶经社书院。
3: 他的学生啊，大多数啊都是农夫、樵夫、陶工、银锭。哎，他一百为名，二百为利。他为的是弘扬百姓利用地道的技能。哎，让人们从做新人做好人。
0: 东陶经社以百姓日用及道，满街都是圣人为办学宗旨，专门为贫困百姓讲学，不仅不收学费，还管弟子们的食宿。王艮期望以此能够打破当时社会固有的贫富贵贱之分，真正做到有教无类。备受古镇人尊崇的王艮还为安丰定下了一份淮阳乡约：凡无

0: 乡人，当以善利人，和无邻里，其无冤族，实践良知，畅行道义，敦礼让之风，成醇厚之俗。乡约发布之后，古镇人无不遵循。后来有一位叫林如的巡盐御史来安丰巡查时，被当地百姓的和睦善良所感染，写下《咏东桃》一诗，盛赞古镇皆为忠孝失礼自在清白四种人家。王艮制定的淮阳乡约也被朝廷在两淮乡间推行。被誉为焕然文明之乡的安丰，成为了江南大地上一座坚实的精神丰碑。
1: 走在东桃精舍里，感受以善利人的乡规，我们仿佛又听到了王艮对学生们的谆谆教诲。如果说范仲淹给安丰人种下了一颗善的种子，那王艮的默默耕耘、辛勤养育，则让古镇开出了善的花朵。从此，以善利人的祖训从一份约定变成了一种情怀，也成为了安丰人的品性。
0: 在安丰台沿巷巷口，有一口千年古井，水质依旧清冽甘甜。从晨曦出露到夜幕低垂，总有乡邻在井台前淘米洗衣、聊天闲谈。关于这口古井的故事，至今依然被古镇人津津乐道。元朝初年，在朝为官多年的吴显清回到家乡，见到安丰久旱不雨，台沿苦力口渴难耐，乡邻用水更是困难，于是便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拿了出来，在镇里修了两口水井，一口设在台沿巷，供盐工们汲水解渴，一口在他的住宅边，供乡邻们生活农耕。吴氏家族恪守以善利人的祖训，以德为邻，与善为友，代代相传。到了清朝中期，吴显清的后人吴家骥一生为盐民作诗，希望能用这种方式让世人知晓他们的艰辛，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这首绝句了：白头造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
2: 扬州的官府看到这个诗也很感动，就把它写下来，写下来以后就是呈给那个乾隆皇帝看，皇帝看了以后也是感动，感到是这个延绵生活的这个困苦，共度环境的恶劣，以后呢特批就是安丰这个地区民一年的这个税收。
0: 吴家骥的善举被古镇人铭记在心，家族中人也引为榜样，纷纷效仿。今天从安丰走出去的吴氏后人已经遍布大江南北，他们也把一颗颗善良的种子播撒到了更广阔的天地。吴其杰是一位中年奋战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石油勘探宣传员。2011年，他在贵州龙里县工作时，认识了当地五里村的一位小姑娘。这位只有8岁的小姑娘，不仅每日要生火做饭，还常常帮着大人做些农活。尽管日子过得十分艰辛，却依然刻苦读书，渴望用知识来改变命运。吴其杰心有感触，拍下了一组小女孩学习生活的照片，并把她发到了家乡的论坛。这些照片很快引起了古镇人的关注，善良的人们自发行动了起来。很快，来自安丰古镇的20多个包裹、300多件衣物和10000多元的捐款就寄到了五里村小学，用以资助7名贫困学生。
3: 我的匠心之心都源于这份力量。
4: 我们老祖宗教育我们要以善利人，帮助别人是一件最快乐的事。
0: 走在麻石板铺就的街道上，喝着古井中干裂的清泉，在圣土和韵的古碑下生活劳作，善行之风飘荡在古镇的大街小巷，滋润着一代又一代安丰人的心灵。

0: 古街巷口的这一处回廊，是清朝时安丰乡贤为严公歇脚休息、遮风避雨所捐建的。现在，安丰人为了弘扬古镇文化，又在上面书写了几副新的对联儿。这副“百岁人瑞执肘扫街何驴还”讲的就是一位刚刚逝去的百岁老人丁有珍的故事。80多年前，丁有珍嫁到安丰时，她的婆婆就要求她和自己一起每天去沿河的街道扫地。因为平时常有运草车经过，落下草屑，如果一天不打扫，就会变得一片狼藉。开始时，丁有珍有些不理解，这里是公共的空间，为什么我要来打扫？老人家看出了她的想法，对她解释说，我们家离得最近，打扫起来方便，能帮大家一个忙，给乡邻们行个方便，是我们的分内之事。如果人人都像你这么想，今后你有了难处，别人也不会帮你的。长辈淳朴的话语让丁有珍懂得了与人为善的道理。自此以后，他就一路扫了下去，也把这个道理交给自己的儿子。
1: 为什么啊？是吧？他说的这个与人好，就是对自己好
2: 啊。与人好，
1: 与人好，就是对自己好
2: 啊。
0: 从桃李年华到七宜之年，80年的岁月里，丁有珍不知道扫坏了多少个扫帚，扫走了多少尘土。这位被邻里们称作天使奶奶的老人，把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做了整整一辈子。
2: 几十年如一日，
1: 八十年
2: ，风雨无阻，
1: 不管是什么时候，我这个老婆在也扫，
2: 也扫，
1: 母亲呢，我也
2: 等于把母亲的传统接过来了，
1: 好的传统我们
2: 接过来了，
0: 105岁时，天使奶奶走了。老人出殡时，整个安丰古镇的乡亲们都来了，大家流着热泪，手拉着手，一起为这位一生默默无闻、践行善道的长辈送上最后一程。
3: 中国古人讲，这莫以善小而不为，所以不分你的地位的高低，关键你能不能把善贯彻始终。在这个老奶奶身上，她体现出了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里边以善为基本的这样一个格局。
0: 如今这里的每一条马路都干净整洁，扫街的不仅有杨李广夫妇，更有着许许多多年轻的身影。在只有50000人的安丰古镇，光是登记在册的各种志愿者就已经超过了5000人。因为邻里相亲，人人向善，小镇处处充满着浓浓的温情。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日子过得舒心自在，也使得安丰成为远近闻名的长寿之乡。如今全镇还健在的百岁老人就有16位，90岁以上的老人多达几百人。
4: 经过时光的变迁，积善成德的精神已经成为安丰悠悠历史的注脚。走在古镇上，随处呢都可以看见以捐修者命名的街巷，这些不会说话的小巷就像是一个个善与爱的坐标，指引着安丰人不断的前行。
0: 这一天，心血管专家顾海涛休假回到安丰，亲人们在一起包上大馄饨，吃一顿团圆饭，是顾海涛期盼已久的事情。虽然已经离家闯荡多年，但是每当回到古镇，总会唤起儿时的记忆。
5: 我最喜欢去的就是那边有个新华书店，里面有好多好多小人书，有黄继光啊、邱少云啊、雷锋啊这些。到了我高中毕业的时候，要报考。

0: 愿，父母就说你想做什么呢？做一个医生是最好的。
1: 长大后的顾海涛实现了自己的心愿，成为了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30多年的行医生涯中，家乡以善利人的文化始终影响着他的一言一行。有一次，顾海涛接诊了一个专门来找他看病的外地家庭，为了给孩子治病，这个家庭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积蓄。看着孩子懵懂而渴望活下去的眼神，这位来自安丰的医生二话没说，自己掏腰包垫付了剩下的医药费。孩子得救了，面对家长的千恩万谢，顾海涛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开始发动同事捐款，和一些大型国企合作，牵头筹集慈善基金，为贫困家庭的患儿减免医疗费。如今，顾海涛作为江苏援疆润心计划的专家，已经把善的种子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他放弃难得的休息时间，多次带领医疗团队奔赴南疆，培训当地医生，救治先心病孩童。虽然人在外地，顾海涛依旧时刻惦念着家乡。作为一名医生，父老乡亲的身体健康是他最关心的事情。最近几年来，他已经回来做了近10次义诊。
2: 那还是也要提倡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比如说很多的慢病实际上是完全可以做预防，以后我们会来做更好的宣传，为家乡做更大的贡献。
1: 又是一年新春佳节，安丰古街热闹了起来。七里长街上盐官老爷巡街的催盐表演吸引着来自四方的游客，每家每户的饭桌前，归乡的游子们细细品尝着父母亲手煮好的那碗鱼汤面。而就在此时，现代化的农业大棚里，早春的瓜果正在成熟，电商产业园里，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们还在加班加点，分装着送往全国各地的包裹。崭新的车间里，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还在高速运转。传统与现代，老街与时尚，历史与未来，范仲淹当年民安物丰的期许早已变成了现实。王艮以善利人的精神还将引领安丰古镇的人们迈进新的时代。
3: 回望历史，安丰质朴的民风、厚重的文化在古镇上合奏出独有的乐章。从盐丁苦、终日熬钵煎凝卤的古代盐场，到新时代的高端制造业和现代农业第一的经济强镇，安丰用以善利人的文化写就了历史的辉煌，同时呢，也向世人昭示这个古镇的未来和希望。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2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形象。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死生契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期，未足为遇，此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10年之后。白居易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9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18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而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 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
2: 校
1: 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天比一天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七年多。
0: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的

0: 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1: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元稹和白居易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折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呢，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

0: 魂却始终在一起呀、啊。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啊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陈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慈恩寺去看花饮酒，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继承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忽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0: 白居易和元稹呐，死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啊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独辨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
2: 再三不晓
0: 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死。哎呀，什么意思呢？ 白乐天呢，一辈

0: 这次都在如此推重圆枕、圆为之。从一个诗人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圆枕。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私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 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 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英在那儿，这个啼叫，他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他在找朋友啊。啊，《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 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 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 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
1: 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 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公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 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 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 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西部是一片怎样的土地？是西安城墙上吹拂了千年的风，是成都茶馆里一碗盖碗茶的从容，是重庆轻轨穿楼而过的魔幻。今天，一群年轻人要用自己的方式，向世界讲述这片。

0: 四川、重庆。三地青年用国际语言把西部的山川风物、烟火日常讲给世界听。在西安外国语大学，200多名选手从陕西、新疆、青海、甘肃、宁夏五省而来，他们来自27所院校，其中还有200多位来华留学生。在活动开始前，我们采访了活动的组织者和评审们，他们眼中这里是天然适合讲述中国故事的沃土。
1: 为什么青年在国际传播当中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或者是重视的一支力量哈？因为青年人呢，我觉得他的特点就是受限制少，有活力，然后有创意。特别是在今天，他们对于互联网、社交媒体，包括游戏，各种新型载体，应该说更熟悉。因为西北的这个同学们啊，青年，包括青少年啊，我觉得他们可以立足于我们西北，来讲好我们西北的人和事儿。我觉得西北呢有非常多的故事资源可以挖掘，
2: 也是一个挑战，就是如何用外国人听得懂的语言，把我们的本土文化，把我们自己为之自豪的这些本土文化，如何能够讲出去，让他们能够听得懂。
3: 在陕西安康，我们说偏仙川 ，In English we say have a chat。
4: 在陕西，俺说美得很，聊咋咧 ？In English we use excellent and perfect。
5: 在西安，我们说我的神啊 ，In English we say Oh my God。
6: 作为一个黑龙江人，我现在在西北大学上学。如果让我来讲一个西北故事的话，我想我仍然会选择生态治理这个方面。我发现我们陕西省有在这个黄河的跨境治理当中和很多的国家都有产生这种合作关系，比如说和哈萨克斯坦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
7: 我们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而且我们的所有的这些人文交流活动都是和一带一路相关的，也是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2024年底，我随校赴哈萨克斯坦参与筹办了一场模拟联合国大会，我同在阿拉木图、阿斯塔纳等高校的青年朋友们进行了深度的交流，然后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一带一路倡议是实实在在的连结和合作。
8: 我会选择 Timeless because 陕西 is the roo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t has the Turcot army and the Asian city wall. Time has passed, but its spirit still shines today.
4: Welcome to Sinan, a place where you can not only get touch to some delicious food or cuisine, you can also touch the re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human one and also to get touch the heart of the local people.
0: 在西北讲中国本身就有一种文化底气，丝绸之路从这里出发，长安的每一块砖瓦都是故事的序章。青春就是这样，从自己最熟悉最有感觉的地方出发，再去触碰更大的世界。
9: 因为其实我一开始想到中国故事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功夫，因为我从小是在登封那边，然后登封有少林寺嘛，之前是学街舞的，然后小时候我们街舞其实跟少林寺会有合作，然后进去然后我们也练过一部分，包括翻跟头，包括踢毽子，其实都会有一些，就直接就想到了，就是这个中国功夫和 breaking 能不能融合一下。
4: 我的演讲主题就是 In China for the World， 我选的是张雪机车这个素材，然后因为我觉得张雪这个人，他的故事挺能触动人心的，因为他从19岁到39岁就内心就是一直保持着一股劲儿。我觉得他不仅做到了眼中有光，而且还做到了脚下有力量，就是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初心，然后不放弃。最重要的是刚好我现在也19岁，我希望我能够把他当做自己的榜样向他学习。我觉得写的最好的是最后一段， We should stay rooted in China and keep growing and let the Chinese great ideas be seen, be known and be admiredShine all over the world.
6: 我就想结合自己的经历，然后以一个中国结为媒介，去跟外国学生进行了一个交换礼物的这个环节。他们都是给我了一个非常好的反馈，他们都跟我说中国结是他们收到过最暖心的一个礼物，因为它不仅仅外观非常的精巧，然后有着独具的中国文化，但它同时呢展现了我们中国人对爱好和平和团结的这种魅力。就像我当时讲述中国结，我用了One Rope Links End to End， 就是它既可以

0: 老板儿，上茶。
1: If Chengdu has an iconic symbol, it's undoubtedly the tea house. But drinking tea, while it seems simple, actually has its own set of rules. There are rules to drinking tea. Observe the structure of the Gaiwan tea set. It's divided into heaven, earth, and man. The leader represents heaven, the bowl is man, and the saucer is earth.Brew the tea halfway, let it steep for a while, then top it up. That's the authentic way.
2: 除了中国选手眼中的四川，还有多达43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来华留学生，加入了今年活动“四川故事”的讲述。这也是成都选区今年一个亮点。
3: 我最喜欢中国文化，我很高兴来参加这个比赛。回其他的地方，我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故事。
4: 在中国期间，我接触到了很多中国文化，我非常喜欢。以后我也会向家人朋友讲讲我在中国遇到的美好故事。
2: 在这些选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一段30岁才开始的追梦故事。
5: 30岁继续9岁的梦，是天方夜谭吗？不，对我这个越南女孩来说，这是破茧成蝶。9岁那年，我躲在被子里面偷偷看听不懂自古章句，然后被“中国”这2次勾走了心。后来虽然我有了安稳的工作，但是我心中的小女孩一直在等认识中国的机会。于是我白天工作，晚上苦读中文。在30岁这一年，我来到了成都。我来成都是因为我想去看杜甫笔下那座壮寒心灵的千秋雪山，是想去锦江边寻访才女薛涛留下的纪年事情。我想亲身体验是人们看过的月光在今天是什么样子。于是我穿上一身汉服，长袖翩翩，仿佛跨越时空，拥抱了那个9岁的自己。有人问我30岁追梦晚吗？我想说，梦不会等你准备好了才来，它是9岁种下的种子，到了30岁，终于开出了最美的花。我很庆幸，因为我的梦想一直在这里。
2: 从成都平原一路向东，地势渐起，山城在望，热情直率是很多人对重庆的直观感受。重庆活动所在地重庆理工大学就满怀热忱地依托覆盖全校1-2年级本科生的大学英语课程，创新性地采取1-2-3-4课堂联动模式，让活动成为他们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的舞台。
6: 我作为商务英语专业的学生呢，借助之前在国际机场做志愿者的经历和在 WTT 重庆冠军赛做志愿者的经历，我觉得我理应站出来，让世界跟中国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连接，讲好中国故事，发好中国声音。
7: 我们依托大学英语课程，以赛事为抓手推进教学改革，把这项活动全面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通过多课堂联动模式引导学生挖掘身边的故事，用英语去表达去传播。
2: 活动的开展也激发了整个重庆年轻人的热情。在走访中，两位年轻人用镜头带我们去看了他们眼中的重庆，一起来看。
8: Many say Chongqing is the city that defines common senseThe world generally assumes that ground flowers touch the earth and tall buildings pierce the sky, with clear distinctions between high and low.
9: But at Christian Building in Jiefangbei, Chongqing, this conventional understanding is completely overturned.
8: What appears to be level ground along the strip is actually the bustling first floor.Yet just a turnway, stepping up, you find yourself on the 22nd floor, still an open, flat expanse, as if floating above the clouds.

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来

白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查问雇主。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

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县的平均海拔差不多在1000米，县城大概在900米左右。按照科学的研究啊，这个海拔1000米，然后呢北纬41度，是对人体最好的。咱们主席讲是两山理论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是我们还是在一个就是怎么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一个过程。我们有那么多好的东西推广不出去，就像我们说的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的作用就是要打通这个渠道。所以我说我能有机会要去做复运工作也挺好的，但是我也知道啊，毕竟这个工作是我没做过的。不是说你原来那种熟悉的工作环境、熟悉的人、熟悉的业务，它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挑战的。但是我这人不就这样吗？是吧？喜欢挑战吗？
1: 哎，田院长，我赵可。
2: 哎，
1: 嗯，那个，
2: 哎，
1: 对，昨天不是说给那个小李说那个给他买个那个透析的设备吗？啊，我今天啊联系我们那个海淀区司法局了，然后他们就想号召一下，哪个律所能给这个捐赠这个事情。然后你这样啊，你把他的基本情况，比如姓名啊，或
0: 他这个身体最近咋样？
3: 最近他最近不是有怀中从北京看吃药。
0: 嗯，是吧？上次我来看还挺好的，还不太肿。
3: 嗯，怀中
0: 上来以后，首先呢就是到18个乡镇去走访，就是你要首先了解当地的情况，去听他们
1: 在
0: 扶贫对扶贫工作的一个认知。他们的困难
3: 自费的呀，
0: 有些自费的。嗯，所以你看他这个经济负担还是比较

0: 重的。然后家里面，你像你父亲听力也不好，
1: 你认真的工作的态度，你真正的帮他们解决问题，所有的这个成效堆积，它才能够形成老百姓的口碑。
2: 好的，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赤城县的副县长赵可，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相见。那么大家也知道啊，我是海淀区派到咱们赤城来做帮扶工作的。
1: 从去年开始，直播整个在这个全国就比较火起来了嘛，而且有些呢销售的非常好，因为当时那个红小米也滞销10000多斤啊，其他的产品也都滞销着呢，完全走不出去啊。然后我说你咱们试试直播吧。
3: 我都没看过是吗？
4: 画一个，
3: 画。也有一个跟观众的互动嘛。
4: 到时候是移动啊，还是怎么弄啊？
1: 什么都不会，从头学，从头干。
5: 你这样就行，我稍微补补就行了。
1: 然后我们也没有专业的人，我们只能自己慢慢摸索。
4: 希望卖得更多，让我们的农民更加的增收，
6: 对对对，让我们更踏实的走这种生态种植的这个路。
7: 他就愿意帮助人，
6: 原来的
7: 这工作也挺适合他的。像走访贫困户啊，他不是说，我说这多长时间去一次，他基本上，只要是那有那啥有一点事儿，他马上他就跑去。平常礼拜天、星期六，对于他来说，这基本上到这以后就没有什么休息不休息的。基本上有，只要有那个有事儿需要去办去，因为他去年来说在宾馆，他自己吃泡面吃了好多，我也挺心疼的。我一人在家，他也惦记，毕竟70岁了，就这么娘俩就一起来了。
1: 我真是个人心，我觉得已经很幸福了，有我热爱的工作，是吧？有我愿意去奋斗的事业，有这个好的母亲陪伴在我身边。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嘛，不忘初心，那我们的初心是什么？是吧，我们初心就是希望我们的人民幸福，然后我追求的幸福就是希望因为我的存在能够让我周边的人或者更多的人他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一点点，这就是我的追求。

俄罗斯圣彼得堡东宫博物馆收藏着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幅关公像。1909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从内蒙古黑水城的一座西夏佛塔中带走了这幅清代平阳府的平水刻版画。平阳府的治所就在今天的山西临汾，距离关羽的老家运城长平村只有140公里。当年关羽单刀赴会东吴燕，又借机脱险反荆州的勇武和谋略，被撰写进艺术的画卷，保存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黑白交错的板刻尚无法鲜活描摹关公的面色，直到800多年后，中国戏曲行当诞生了一个专门为他设置的角色——红生。中国人习惯把红色称为中国红，在数十乃至上百种色彩中，只有它可以和这个国家并称。而关羽又缘何能够配享这绽放着民族自信和国家荣耀的中国红？

0: 相传啊，华夏始祖舜当年面朝岩石作五弦琴以歌南风，
1: 那就是南风唱的一个来源了。
0: 对，甚至相传啊，南风唱它的地点就是在关公的

0: 故里长平村。
1: 相传尧舜禹三位华夏始祖都曾在此建都安邦，尧以仁义为朝，舜以孝感天下，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三位德盖华夏的先祖所缔造的那个理想时代，如同立在历史深处的一面镜子。也许关羽曾无数次回头凝望那镜子里的时代，是他向往的天下，盛世安邦，山河无恙。1800年后，一群身处盛世的年轻人试图走进关羽的山河世界，用音乐架起一道通往他们心中理想人格的精神天梯。
0: 关羽虽然是一位驰骋沙场的勇将，但是我相信他内心肯定是更希望着止戈兵戎，天下归安。所以说我给这首曲子呢取名为止戈。
2: 战争是闻鼓而进，鸣金而收，
3: 就是有没有可能加一个声部或者加一种乐器。
1: 康宇提议的乐器正是鼓。关羽戎马一生，催征的战鼓是他最熟悉的声音。
4: 在这个展柜当中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件乐器，我们叫陶鼓，也叫驼鼓。我们平常所见的鼓是只敲击鼓面，但是呢这件鼓我们是可以用手摁住这个下面的小孔来控制音色，然后再敲击这个鼓的最上方。这个
1: 乐器在被称为地中之国的陶寺遗址，这面中国最古老的土鼓早已偃旗息声数千年。
5: 陶寺的作为中国文明核心形成的起点，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当中一个关键的支点。它最大的贡献呢就是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一个陶寺模式，九族和睦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家国一体。由于它的和平性和先进性呢，所以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深深植根于我们中华文化的文脉当中，也塑造了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性格。这就是中国人讲的气运血脉。
6: 所以说三晋大地上自古就不乏这种胸怀天下舍身取义的忠义之士，国与士就在这里不期而遇。
7: 不适合表现很激烈的那种东西，但是鼓这个东西呢，正好最擅长。把身体这个

公元200年的那个夜晚，云掩出弦月，风吹满卷愁。此时的关羽已深陷曹营十多天，同他一起被俘的还有大哥刘备的两位夫人。曹操故意安排他和嫂嫂们同住一室，为了保全两位嫂嫂的名节，他只好手持烛灯

0: 夜站在院中读书。夜读春秋的武圣人是儿时的景天关于英雄的全部想象。长大后的他不仅拿下了全国武术冠军，还成为一名东方文化宣传大使。
1: 练武术它并不是打人用的，真正的武术不在招式，而在心法，不在胜负，而在气节。
0: 几位年轻人要用武术的一招一式重新演绎武圣关羽的故事。
1: 以下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过五关斩六将，身在曹营心在汉，像这些故事都是从小就很深的印在脑子里面的。其实小时候会听一些老人讲这个故事，自己也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有时候就会想身骑赤兔马，手握青龙偃月刀，化身成为战神关羽。

0: 公元2000年正月，徐州之战，关羽兵败下邳，被曹军围困在城外的一座土山上。以他刚烈的性格，必定会拼死突围。可无奈随行的还有两位嫂嫂，一旦遭到乱兵侵犯，后果不堪设想。战不能战，走不能走，死也不能死。这个立誓舍生取义、战死沙场的刚勇之将，此刻却被困在了生与死的抉择中。为保全两位嫂嫂，他终究做出了比死更痛苦的选择，牺牲自己的名节，暂时归顺曹操。
1: 投降了曹操，其实是关羽的权宜之计，
2: 但是自己有条件。
1: 第一个，我只降汉不降曹；第二个呢，刘备的俸禄不能减少；第三个，当他得知大哥刘备的消息以后，他就要辞别曹操去跟随大哥刘备。这就是著名的土山三约。
2: 土山三约第一条呢，就是降汉不降曹。从这一个条约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出关羽关云长的对大哥刘备之间的义气的这样的一个践行。好将不是二主也是他的人生的信条。
3: 对汉室的忠，对刘备的忠，背后包含了一个更加根本的精神，就是他的国家民族大义、天下情怀。这是一个士大夫应当有的责任感和担当感。这一点我认为呢，是千百年来都不会过时的，今天也没有过时。
0: 惜才如命的曹操，为了笼络这位盖世英雄，不仅答应了这些苛刻的条件，还亲自到辕门外把关羽迎进军帐。接下来更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赠金，下马赠银，波宅送愿，厚礼相待。

0: 这场戏怎么设计两套战袍啊？因为有一个细节，当年曹操为了讨好关羽欢心，送给他一件新的战袍，可关羽呢把这件新战袍穿在了里边，把刘备送他的旧战袍穿在了外边。
1: 这时候曹操就很不解，关羽就说：“关某不敢以心望。”

0: 就，
1: 哦，关二爷真够义气的。
2: 身陷曹营的关羽，没有一日不惦记着远方的大哥刘备。一句"身在曹营心在汉"，从此家喻户晓，一彩千年。为了让关羽回心转意，曹操派关羽的同乡至交张辽当说客，却再次被婉言相拒。关某深知曹公厚爱，但与皇叔更情同手足，誓愿共生死，请转告曹公，他的大恩定当立功而报。大义要寻，不留；小恩要报，才走。这番胸怀坦荡、诚可对天下的表白，终于折服了曹操。弑君不忘其本，天下亦是也。
3: 这就是当年许田狩猎的地方，
4: 简直是一个相近相杀的剧本。
3: 一年前许田狩猎，发现曹操有谋逆僭越之心，关羽还想杀曹操呢，
5: 现在却又想着立功报效曹操。
6: 他想杀掉曹操，因为他的僭越行为违反作为一个臣子应有的品质，这也就是春秋大义所倡导的尊臣名分的问题。他之所以后来要报效曹操，是因为曹操对他有救命之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7: 就如果我不去报曹操的恩，将来可能会增加自己的一种负担，也就是依附关系。哎，你看你对我这么好，我如果不报答你的恩情，我可能走不了啊，是不是？哎，现在我报恩了，哎，我就可以义无反顾地走了。他的这种报恩的这种做法，符合古代的这种君子的品性。
2: 立誓报答曹公后代的关羽，终于等到了机会。当年二月，袁绍率十万大军征伐曹操，将曹军围困在白马，眼看兵力悬殊，败局已定，关羽竟一骑绝尘杀入袁绍军中，直取主帅颜良首级。素有万夫不挡之勇的颜良被杀，白马之围遂解，关羽成就了这场以弱胜强、垂名后世的官渡之战，也为曹操日后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官渡之战后，曹操上奏朝廷，表封关羽汉寿亭侯，威震华夏的战神赢得了他一生中的最高爵位。可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关羽意外得知大哥刘备此刻就在袁绍军中，于是连夜写下了一封辞曹书。被俘时没有舍身赴死，只因没有得到大哥的消息。如果他死了，我当然要追随于地下。今已知故主在河北，一颗心早已飞到他身边，虽千里之遥，路途艰险，但我不会计较厉害，顾及生命危险。您的赠与我都会记在心中，若有朝一日兵戎相见，定当主动退避三舍，以表谢意。
7: 我将来在战场上遇到你的话，我退避三舍，哎，就说我一舍是30里，哎，退90里，原则问题我是不能破的。哎，我报答你是你当年对我好，但如果这个恩报完了，或者说你报了恩之后，你还是想和我作对，那就对不起了，我就不会再考虑过去的情面了。
8: 于是呢，关羽又写下了第二封，主王之使，主从之归，恩有所报，义无所断，然后决然地离开了曹操。
2: 一骑绝尘，留下字字千钧，句句碧血，出尘入化。这位公元3世纪的中国武将，穿越时空，走进19世纪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中，腾着光阴的墨迹，灞桥挑袍的武打创意， 从画中

0: 朝的往事早已飞向历史的深处，但这曲关于忠义、信义、恩义、情义的绝唱，却沉淀出不朽的价值，灌注到我们的精神血脉中。义之所在，生死已知。从春秋时管子提倡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到南宋理学强调仁义礼智为四德，再到后世倡导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以致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命名《义勇军进行曲》，一个义字贯穿始终，占据中国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核心，根植在我们的文化深处。关羽，关公，关帝，关胜，历史不吝笔墨地描摹着他的样子，但从古至今，每一个中国人都在用自己的标尺为他们的精神 IP 画像。一千个人心里装着一千个关公。甲乙丙丁文创工作室，海归青年张弛正带领团队，一遍一遍构画着他们心中的关羽。
1: 关公的几个特征最明显的就是他的绿袍、红脸，还有长髯。
0: 同时下许多年轻人一样，他们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希望用自己的表达方式，让传统文化钻出历史的泥土，长出时代的新芽。
2: 要让关羽潮出圈，燃炸 Z 时代。
0: 关羽到底是人还是神？为什么中国最多的庙是关帝庙？身长九尺的他，是不是比姚明还要高？四个年轻人翻遍历史的犄角旮旯，寻找答案，用动画影像呈现汉末名将关羽的形象，是工作室正在攻关的课题。
3: 我非常中意这一张，他画出了整体的气质，从他的眉眼到他的姿势，以及他凸出来的这个肚子。只是他现在的身材比例，我觉得需要修改一下，因为现在是三头身，咱们把它改成二头身。现在就是需要再打磨一些细节，比如面部，尤其是胡子的部分。
0: 关老爷到底是三绺还是五绺胡子？那张面如重枣的脸怎样才能完美呈现？甲乙丙丁的创作者们请来戏曲顾问做指导。
3: 关汉卿的单刀会里有提到，上正处三绺美须飘，是不是关公的艺术形象都是以三绺为主呢？
4: 在戏曲舞台上曾经短暂地出现过五缕须，但是现在基本上是由大黑三所代替。这种大黑三要比一般的黑三三染呢更长、更浓密，也更能凸显出关公的这种飘逸、这种威严的艺术形象。
1: 这是我收集的一些关公的图像资料。
5: 比如像这些版画呀、年画呀、雕塑呀，像这样的一些作品当中，还是以五柳絮为主的，因为这样看起来更加真实，也更加符合人物的一些生理性的特征。
3: 所以我们感觉到五律更加侧重写实，三律更加侧重写意。
4: 对。
0: 落发除烦恼，留须表丈夫。在中国人看来，胡须不只是男子的性别特征，更是大丈夫意志和性格的表征。

何谓大丈夫？孟子的回答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桃园之盟是贫贱不能移的生死结义。降汉不降曹是富贵不能淫的春秋大义。

其实是一个理想人格的一体两面，核心的这个价值呢，就在于仁义礼智信忠勇恕。可以说，真君子，那么他是大丈夫的底色。那么而大丈夫他是真君子的升华，关公呢，那么他其实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格体系的一个完美的体现，用他自己的行为很好的诠释了什么是真君子，什么是大丈夫。

0: 因为一棵树建起一座城。在河南南阳新野县，有一座全世界最小的城。相传当年关羽驻守新野，把赤兔马拴在一棵桑树下休息，结果饿急了眼的赤兔马把桑树砍了个精光，没几天就干枯而死。而心存愧疚的关羽亲手栽下一棵小树作陪，还带领官兵垒起护桑城池，从此城叫汉桑城，桑叫官职桑。年年东风催新绿，三米见方的城池眼看已关不住满树的春光。汉桑城毁了再修，塌了再建，守护这座城就是守护新野人心中那尊忠、义、仁、勇的人格神。13岁的刘晓是票友会的乐手，他不到场便开不了唱。
1: 这孩子叫刘晓，学了3年的乐器，就喜欢关公的戏。
2: 向长沙城团团围困了。
0: 公元209年，诸葛亮派关羽攻占长沙，年近60的老将黄忠提刀纵马，率500骑兵出城迎战，双方大战100个回合，难分胜负。发生在千里之外的这场战长沙，却是新野人格外钟情的桥段。长沙城外激战正酣，黄忠突然马失前蹄，被掀倒在地上。
3: 我已被你打落下马，为何不杀？为何不斩？
4: 官都不斩，破马之臣，你且回营还马大营。
0: 关羽对南阳老将黄忠的手下留情，戳中了新野人那根最动情的弦。
5: 我从小就听老人们说，关老爷的大刀不斩老幼。
6: 我们中国讲的是仁义礼智，
7: 人呢是放在第一位的。
0: 长沙之战书写了三国混战中罕有的和平结局，凌厉的战刀闪耀出人性的光芒，居人守义的道德力量穿透狼烟滚滚，化作人间炊烟不断。甲乙丙丁的创作再次顿笔，在一众安可拉红的汉朝士兵中，一袭绿袍的关羽就像万红丛中一点绿，显眼夺目。为什么绿袍会成为这位汉末名将的标配？他头上佩戴的究竟是绿帽还是青巾？当公元3世纪进入尾声，比关羽晚出生近100年的西晋史官陈寿，用900余字为世人留下了这位汉末名将的第一手资料。书中的关羽是威震华夏的战神，一贯乾坤的国士，也是肆意率性，甚至有些刚而自矜的凡人。
8: 人身上总有一些小的缺点，他也都写出来了。

0: 比方关羽他有点就是傲慢，关羽有时候呢会在人显摆，比方刮骨疗毒，还多少带一点显摆的味道，但这种显摆背后也正好显示了他确实不是一个寻常人。
1: 关羽当时镇守荆州的时候，东吴为了跟他搞好关系，就派诸葛瑾过来，就说我们吴侯指的是孙权，听说关侯就是关羽，你有一个女儿，我们吴侯有一个公子，希望两家共结秦晋之好。结果关羽怎么说呢？他说：“吾虎女，焉嫁犬子？”那么这个话说的就太过分了，因为孙权曾经被曹操赞叹为“孙子当辱，顺仲谋”，这样的人居然被关羽说的是犬子，他的儿子犬子不是骂孙权是狗吗？这是他的狂妄之大。这一方面当然也同时也体现他的正大光明、光明磊落，这两点是交织在一起的。
2: 人因为有了人性而光辉，因为人性的弱点而真实。身为史官的陈寿想必不会料到，他笔下这个并不完美的英雄，千年之后能晋升为中华民族护国佑民的完美人神，对关公普遍而执着的崇拜会成为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谁为他塑上了一身神的金箔？
3: 关羽是一个历史人物，生活当中他是并不完美的，所以说他后来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格神，跟历代的儒家推崇是有关系的。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他对历史人物有过很高的评价，其中就有关羽树立的一个学习的榜样嘛。受朱子的推崇，那他的门生以及后来的学者也就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推崇关羽，使他成为了一个人格神，甚至成为一位护国佑民的第一人神。
2: 宋代是关公崇拜独立进入国家信仰体系的重要时期，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宋人崇尚淡泊素雅的色彩，这一审美取向也作用于关公形象的塑造。
4: 青色呢是宋人最崇尚的颜色之一，它呢其实是介于这个绿色呀和蓝色之间的这种色相。宋人呢把他们最喜欢的这个颜色呢就赋予了他们心中的人格神关公，这个青色就比较接近关公头巾的颜色。
5: 宋代文献中就有记载，关羽佩戴的是青巾。
6: 为什么绿袍会成为关公的一个标配呢？那我们看宋人的衣服的颜色呢，它是比较淡雅的，但是呢，它有很深的等级制度。平民百姓使用于绿色、白色等颜色。
4: 用绿色去表现这位草根出身的本色英雄也是非常恰当。
2: 甲乙丙丁的创作终于找到了最后的答案，一个青巾绿袍长髯的关公形象跃然而出。
7: OK, you go from here also.
8: 时光机还记得吗？回到三国，刘玄德。
9: I'm here.
8: 关云长，你等一下一定要有信心一点，知道吗？因为你是正义的代表。
2: 在马来西亚的华文小学，师生们将《三国演义》中温酒斩华雄的故事改编成了舞台剧。
10: saya sudah bersedia untuk memancung kepala Hua Xiong.
11: Arak yang panas untuk minum.Sebelum menunggang kuda,
12: saya akan minum selepas memancung Hua Xiong.
2: 用舞台剧演绎古典名著，让孩子们了解中国文化。这个由马来西亚国家文化与艺术局牵头的活动，已连续举办数届。一部《三国演义》，成就了关羽盖世英名。这部被誉为中国版英雄史诗的明代章

0: 回小说，用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半文半白表述，引得人人争相誊录，市井广为流传。在罗贯中笔下，单刀赴会、刮骨疗毒、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的关羽，是绝伦一群的古今名将第一奇人，更是中贯日月、义薄云天、至高无上的道德尊神。尽管清代史学家张学成评价《三国演义》七分是实，三分是虚，但人们似乎并不在意文学对历史的添枝加叶、铺陈渲染。关羽从此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成为世人崇拜的关公、关帝、关圣。
1: 关公首先就跟我们普通人是一样的，作为一个自然人存在，但是在人们的心梦之中，为什么后来变成神呢？甚至变成圣呢？实际上是我们当时社会各阶层、不同的时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百姓庶民，从关公身上找到了一个投射点。这个投射就是情感的投射，还有价值观念的投射。所以不仅是罗贯中一个人塑造了关羽，事实上是由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无数人、不同的时代的人来塑造了他。

0: 一个义字，链接起中国伦理道德的丰富内涵，缔结生生世世共同相守的精神契约。一抹红色，那是沉淀千年的文明底色，是用血脉绘染的中华民族文化图腾。穿越层层历史烟云，那个青筋、绿袍、美髯、红脸的关公，原来一直伫立在广阔的山河间。他把一神的光芒照进历史，也被历史雕塑成永恒的存在。他的样子那样有神。
1: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

美学符号。富不一周妇联文徐徐铺展，纹样清简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新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冠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冠、四系冠、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冠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冠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施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入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才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

0: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我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去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啊，值得我们去探寻。
0: 八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出来，站着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啊，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她觉得说你这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那里很难受。我看了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啊，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啊，除了皇子一代一代的教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统一，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啊，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家，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哎，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积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寨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1: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了，哎呀，很漂亮，很漂亮。
2: 啊，漂亮的地方在哪里呢？
1: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啊，花枝招展的。哎呦，你特别你这个，哎呀，渲染很漂亮啊，这渲染啊，这渲染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双林轩。
2: 双林轩那个就到他们原来雕出来后起做什么作用呢？
1: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那这是最好的。
0: 积善堂算是永泰庄寨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替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积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3年。
3: 这个大堂上面啊，

0: 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经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训，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1: 祖先留下来
0: 啊，就是原来借着装在第一代人留下来。
1: 是啊，是。
0: 你叫什么呢？
1: 我是第六代。
0: 第六代哈、哦。那个真真祖父了，很好。啊，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1: 到我这在又。
0: 那你这个是说这个状态也已经建了大约是一百多少年？
1: 一百
0: 三十多年吧。
1: 三十二三，不是三十二。
0: 哦，在到现在有一百三十二年了。嗯。那这些这个作为家训，一直都放在这个坛子。
1: 我们听以前奶奶说的话，他们。每一年正月把初一吧，坐在大厅，他们都有，有的老人都有跟孙主啊、曾孙、都有讲过，
0: 把这家训都讲一遍的呀，
1: 讲一遍
0: 给子孙们听。
1: 特别就初一到初五吧，有的可能就没有到这里，他们就说又晚到这里过来，
0: 一直坚持在。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是都是教人家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2: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宅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宅人的智慧与精神。
0: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3: 其他庄宅也没有这个账目里面保持这么完整了、
0: 有没有这么完整？啊，这是
4: 牛过去。七十寨啊，
0: 七十寨他的七十寨东西。青石寨东西不一样
4: 啊，它是
0: 青石寨，它
4: 是大队的啊，
0: 它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这个是收入田耕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田亩的数量，花界主亩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东西呢，给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的，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半事半履啊，恒念物力维艰，就是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都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在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们都吃的，哎，你们坐。哎，你坐。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了？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2: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0: 哎，你们这个家族的风气，我非常佩服佩服。哎，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那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3: 那在这里也说在这个地瓜米，因为尊敬三先的意思。
0: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还要说，尊崇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

0: 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你这个加分确实非常好。
1: 2022年，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嘉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2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此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寨之一。永泰的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
0: 这嘉鲁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的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这个门钉呢，它是会工会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它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正邪避厄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寨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啊，那么土匪呢，他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呢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
1: 孝悌文化是嘉鲁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0: 所以我一直认为嘉鲁庄是我们庄寨主最美的一个庄寨。那嘉鲁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4代人，他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8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他叫做四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四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困，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做他的事业，叫做四贫作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知道，他不是这个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1: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0: 但是更罕见的是，我去查了一下他们的族谱里面，就这种现象一直延续下来，我在族谱里面查了连续

0: 哦，这队伍最有意思的是这一幅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闻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或啼或笑，俱是天真天籁。”纺织生这勤俭生涯，家人有七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装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大家好，
2: 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
2: 啊，哦，太好了，哥，
4: 恭喜恭喜，
3: 欢迎欢迎，
2: 我局长这个今天是结婚哈、啊？
1: 啊，明天后天
2: 哦，是后天，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
2: 太好，
1: 可
2: 以，行，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开始。
3: 你有没有说要准备跟啊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
1: 嗯、
3: 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呀、啊、蛋啊？
1: 啊，有、啊，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体面
3: 啊，叫体面，
1: 送体面，
3: 这个、
1: 哦、这个体面就送到女方的
3: 送给女方送礼的
1: 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3: 啊，你们这个叫送体面、
1: 嗯、送体面，
3: 体面体就是说猪蹄、嗯
1: 猪蹄面
3: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哎、长寿面、
3: 猪蹄长寿面、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
3: 啊，
1: 有功劳，
3: 有功劳，
1: 孝顺父母的
3: 啊，要孝顺父母了。
1: 长寿面就是图个平安，
3: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
3: 啊，
1: 这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0: 汉语中，体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在婚礼开始，敏涛，新郎新娘向天地提

0: 三鞠躬，三鞠躬，左大，低拜五阶，低鞠躬，三鞠躬，以及向上回来，起跪拜礼，一拜，一拜，再拜，三拜。
1: 许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 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啊，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啊来体现出来，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那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这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2: 这边让位，让位。

0: 永泰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永泰庄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庄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着什么呢？是这个老家
2: 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的树，这个得有两千年了吗？
2: 这一座的话，有的。嗯，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3: 第一次到蓝湖寨的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但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0: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达堡，滇西南拉祜族聚集地，一座流淌着音乐的村寨。拉祜族是一个喜欢歌舞的民族，千百年来，寨子里不论大事小情，处处有歌，歌就是他们的乡音，也是他们的历史。

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那个20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是吧？那个就住在他家，那个、是一个礼拜，还有都七天呢。
1: 其实我们那个船也不够，还是一起那个
0: 在地上打地铺啊。
1: 在我就睡在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气。
2: 对啊，他们确实，我是他们投在那边啊，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啊！我下又去把他们推出去啊！我一看又没进去，又看了。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啊？那个补助、改造项目，这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就九年了。
1: 嗯，今年是人口是310。
3: 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

0: 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1: 组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这个给介绍一下哈，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2: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的这个吵架闹架的地方，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的地方秘密也是他管的，
1: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哈。
2: 他管，他是博库，
1: 博库，
2: 哦，博库，博库就是专门管这个。
1: 管佛堂的，佛堂的，咱们汉语叫佛爷，
2: 佛爷，
1: 佛爷啊。
2: 乌拉祜语就是博库
1: 啊，
2: 这样的，他就是摩巴，
1: 摩巴啊，
2: 是专门管那个我们这的那个神山
1: 啊，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它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3: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0: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1: 那个请佛爷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的，做这个东西。
2: 我看看我也有一点不好意
4: 思。是木可米卡喜欢来的嘛，是后来他不要这样，都不要我妈姐姐他不
5: 要。因为木帕米帕当中说的是木帕米帕当中说的是沙是不由山不由天着地，不由地着地，然后不由山川不由山着山，不由水着水，不由飞禽着飞禽，会飞的嘛？不由走兽着走兽。但是人不由，人不由他就剥下地里腐烂的东西，腐烂枝了嘛？腐烂枝就要快长出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就腐烂枝子就。
0: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葫芦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葫芦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1: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0: 拉祜族崇拜厄萨。把创造宇宙、主宰万物的大神供奉在深山老林的禁区，非本族人不得接近。龙珠棚是唯一保留着供奉设施和传统祭拜仪式的村寨。
1: 拉祜语叫姆卡密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个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用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它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或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西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

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神鼓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鼓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0: 他们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是拿葫芦做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而让他互相去表现。
1: 打歌，拉祜族的传统习俗，也是他们和天地神灵对话的仪式。打歌与芦笙舞相互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0: 帕密帕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过年
1: 过年的时候，
2: 过年过节搞一个新米节，
1: 新米节也有一段
2: 啊。
1: 火把节的时候呢？
2: 火把节一早
1: 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这个80%下来，7天7夜，
1: 七天七夜要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那个天神恶沙在造天造地，造地。完扎迪纳迪诞生，第五段的时候，那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
2: 不行，那得唱到中午出来。
1: 中午出来。
2: 中午出来，什么一样？挂个日子嘛。

0: 我巴是姆帕密帕的传人，我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摩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种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那些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

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揭示劳动可以创造一切的真谛。

0: 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一部完整的史诗能够让人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内涵。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这些要就是要老人才更说得清楚，我们年轻人还很说得清楚。
2: 嗯，你们有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三十多岁。
2: 他呢？
3: 我是三十八。
2: 嗯，三十。我们年轻的嘛。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族那种事，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点那种感觉，可是前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服装跟我们凉山那种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大凉山我有点简化了。
2: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服饰花。
1: 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点。
2: 嗯。
1: 他们就是老女，我们这点老女戴高筒帽。
2: 嗯嗯嗯。
1: 年轻些姑娘们是得戴一片的，大凉山各种像一片瓦一样的戴上去嘛。
2: 嗯，
1: 是都不一样。
2: 嗯，
1: 还有男的、女的
2: 都
1: 也不一样啊。
2: 嗯，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宅，有个人家，有个老人，
1: 是啊，
2: 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几年，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
0: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2: 我乡下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但是呢，他也就很平淡的生存着，你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的那个生在美国里，长在美国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
2: 嗯，
1: 啊，从生产劳动，
2: 嗯，
1: 到这个谈情说爱，哦，都是有离不开梅格，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3: 哦，梅格唱去唱一段看看。
1: 妈妈，
4: 你是几个姑娘？
1: 你是谁家吗？
4: 哦。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一亩多，
2: 一亩多，
1: 哈亩多，
2: 哈亩多，
1: 啊，说得最好。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不啊？
2: 啊不啊？
1: 啊不啊祖辈？
2: 啊不
1: 啊祖辈？哦，
2: 苏苦调这个歌唱得好。
3: 就是苏苦调，就是有点苦的这种感觉嘛。
4: 把我们唱的，
3: 你有点想哭了，是不是？
4: 眼泪都唱出来了。
0: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葛，熟练掌握梅葛的各种演唱方法，虽已年过半百，作为梅葛文化的传承人，传承古老的民间传统文化。
4: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块群体的那个彝族群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得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 你唱一个听你的。
5: 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一些点的呗，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这种。
3: 我听你的肯定欢快了，我听你的
5: 就那我声音比他唱好蛮
3: 好。好嘛，是吧？过于过年之嘛的。
4: 唱得很好，他的嗓子很好。
0: 彝族梅葛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葛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古代彝族先民的恋爱、婚事、丧葬、怀亲等风俗。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闭魔，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点燃圣火。

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底的乡愁。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

0: 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

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让师生成为最好的自己，
5: 这是老师们平时练基本功、展示基本功的一个地方。
4: 是啊，我们走进每一个学校都可以看到我们学校老师们呢、三字一画，包括他们的硬笔的、软笔的、毛笔的，还有这个粉笔的。
5: 这就是粉笔
4: 粉笔的板书、那板书写得很好啊，是吧？
5: 文官军收河南河北。
4: 哎呦，我们今天还要给同学们来一起朗诵，来讲解这首诗。
5: 对，就是我们要讲的作品。
4: 对，写得很好。
5: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4: 同学们好。
5: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欢迎姚教授。
4: 同学们好，老师好。今天呢，我们要诵读的是杜甫的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5: 那在诵读之前，老师先来问问大家吧，在你们心目当中，杜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6: 我认为杜甫是一个非常爱国的诗人。
5: 他是一个爱国诗人，请坐。还有哪位同学？
7: 杜甫被称为诗圣，他是一个很伟大的诗人。
5: 诗圣，好。还有吗？
8: 杜甫是唐朝伟大的现实

0: 主义诗人。
1: 好，现实主义诗人，请坐。
2: 他和李白同称为李杜。
1: 嗯，好，并称李杜，请坐。还有吗？
3: 杜甫心怀天下。
1: 是的，他是一个心怀天下的人，即便自己住在草堂里，那也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那我们说完了杜甫之后，接下来就正式的开始学习诵读这首诗。哪位同学先来试一试？
3: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好，谢谢你，请坐。
4: 普通话呀还是不错的啊，朗诵呢也比较熟练。怎么才能朗诵的好呢？那么这首诗的基调是杜甫的喜啊，收到了好消息了。这个喜从开始的题目当中就应该体现出来，不是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好事吧，是高兴的事情，应该怎么说呀？
3: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4: 哎，就比刚才好多了。是谁写的诗啊？
3: 杜甫。
4: 你们注意，这是两字词啊，我们叫中重格式。杜甫不是杜甫，
3: 杜甫。
4: 三字词是中轻重，王昌龄。
3: 王昌龄。
4: 第一个字比较中等，第二字轻，第三个字重。你再说一下。
3: 王昌龄。
4: 哎，注意啊，轻重格式。两字词的名词一般的情况下中重，杜甫不是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别着急，回过头来再看一看妻子和孩子，妻儿。且看妻子愁何在，没有愁了，赶紧漫卷诗书喜欲狂。百感交集，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节奏加快了，后边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急着回去了。
1: 这首诗呢被称作是杜甫的生平第一快诗，表达的都是喜悦。那大家如果不能体会当时的心情的话，你们可以想一下，比如你离开家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特别特别的想家，特别特别的想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忽然告诉你说可以回去了，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说我快点收拾东西，我要回家了，我要回家了，是那样的心情，对不对？所以大家体会这个，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2: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4: 好，大家给他鼓掌啊，总体还不错的。哎，好，你坐。
1: 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5: 姚教授您好。
4: 你好。嗯，
5: 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都表现出了作者的喜，应该怎样读出层次感呢？
4: 你看呢，可以有个画面，哎呀，百感交集呀，喜泪满身呐。接下来转过去，他再赶紧的收拾这个东西呀，是不是这个动作？漫卷诗书喜欲狂，第一个是自己的流泪，百感交集；第二个就有动作了，非常高兴了。然后高兴到什么时候呢？白日放歌，大好的时光，须纵酒啊，比狂更加强了。然后青春作伴好还乡，一层比一层高。你试一下。
5: 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
4: 整体不错啊，层次表达出来了。好，请坐。
3: 你好，姚教授。古诗的前半部分写诗人初闻喜讯的惊喜，后半部分写诗人手舞足蹈做返乡的准备，诵读时情感该如何处理呢？
4: 情感是一层一层的递进，一层一层的加剧， 节奏是一层一层的加

0: 白日放歌须纵酒，放开一些。白日放歌须纵酒，
1: 白日放歌须纵酒，
0: 青春作伴好还乡，
1: 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便下襄阳向洛阳，
1: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向洛阳，
1: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一些啊，请坐。
2: 姚教授您好。高兴时可以唱歌大笑喝酒，为什么要哭？该怎样读出诗人的情感？
0: 当我们很受压抑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了极其大的困难都支撑不住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了人生最大的苦难的时候，国破，我们的心情是很压抑，但是忽然听到了胜利的喜讯，一下子官军就收复了河南河北了，这个高兴的时候是百感交集，喜泪交加呀，非常高兴的时候就流出了热泪。好，你把这句试一下。
2: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0: 哎，好一些。好，请坐。
3: 下一位同学来。
4: 姚教授您好。
0: 你好。
4: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杜甫第一快诗，快表现在哪里？是节奏快还是情绪欢快？
0: 啊，这很好的问题。他由于这个情绪的欢快，导致了我们整体诗的节奏逐步的加快，所以这有内在的情绪推动了外在节奏的加快。你试一下。
4: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
0: 对，接下来。
4: 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
0: 对，
4: 青春作伴好还乡。
0: 很好，就放开了就好了。接下来。
4: 即从巴峡穿巫峡，
0: 很好，
4: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一定要放开。请坐。
4: 谢谢姚教授。
3: 好，下一位同学。
5: 姚教授您好。这首诗中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一句话的重音在哪里？
0: 你觉得呢？
5: 我觉得是剑外，
0: 为了把这个整个的欢快和迅速表达起来，应该是忽传。好消息不是慢慢飘过来，因为只有忽它才能一下子就发泄出来了。剑外忽传收蓟北，收蓟北顺势而下。你再试一下。
5: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0: 好，请坐。可以了。
3: 下面哪位同学。
6: 姚教授您好。
0: 哎，你好。
6: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杜甫在听到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喜悦和兴奋。那么在朗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注意轻重音，还有朗读的时候语速的缓急呢？
0: 这个重音呢，要少而精，所有的重音都是由忽传带来，忽然得到了一个好消息，他承受不了啊，百感交集啊，他就初闻涕泪就满衣裳了，一看妻子已经没有忧愁了，愁云已经烟消云散了，就怎么样啊，漫卷诗书喜欲狂，紧接着呢，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罢好还乡，后边的节奏加快了，急从巴峡穿巫峡，着急了，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明白我的意思吧？哎，你试一下。
6: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啊，总体不错啊，大家给鼓掌。
6: 谢谢姚教授。
3: 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
5: 姚教授您好。
0: 嗯，
5: 最后一句是想象，我们如何运用想象来读诗？
0: 好，想象呢，就是我们想象我就是杜甫，当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眼泪啊流满了全身，我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妻子和儿女，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接得那么紧了，你得有这个动作，你肯定有停顿了，初闻

0: 心里满意肠，看妻子的脸上的愁云已经烟消云散了，还有孩子，你非常高兴。然后呢，你就想象你整理这些诗书啊，不用一张一张的再对着看这一页是不是那一页了，漫卷诗书喜欲狂，把它整起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白日放歌须纵酒啊，啊，拿酒来，然后呢，青春作伴好还乡，准备回去了。然后你想象呢，你还乡的路线，急从巴峡穿巫峡，这个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样？不能停顿，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你看，穿过去就紧接着就走了，然后向洛阳，陆地上还得走很长一段的，到哪儿的老家了？洛阳，回我老家了。向洛阳，就想象自己就是杜甫了，你试一下。
1: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嗯，后面有个节奏啊，应该是开始慢一些，逐步的加快。白日放歌须纵酒的开始。
1: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0: 好还乡，停一下，找一下你的回家的线路。好还乡怎么走呢？说一下。急从巴峡穿巫峡。
1: 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那个向，他走一段路，不是向一下就到了，他走很长一段的。
1: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向洛阳。
1: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嗯，好，请坐。
1: 谢谢姚教授。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3: 我是六年级二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肖玉玲。
2: 肖老师好。
3: 就是这首诗当中，顾晨曾说过他的初闻，然后忽传，却看漫卷，还有急从，还有便下，这几个词语呢，可以说是与这个仓促间表现他的欲笑欲歌的这种情境，让人千古如见。那么在读这几个词语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语速来读这几个词语呢？
0: 这几个词语点出了这个诗的特点，但是我们在朗诵的时候呢，我们还不能机械的就突出这几个词语，我们要把这些整首诗它的重点给它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呢是要突出这个词语，有的时候是通过别的词语把它给衬托出来。比如说第一个忽传，这个要突出，全篇都是因为忽传他在高兴，所以这个要领起全篇。初闻涕泪，不是初闻了，因为你忽传就把初闻就说了，我们不能朗诵成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没有必要突出初闻了，就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满衣裳是重点。且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漫卷诗书，我们把喜欲狂突出出来，这个漫卷诗书这个动作就出来了。白日放歌须纵酒，酒给它突出出来，然后呢，青春作伴好还乡，这就很自然的就出来了。急从巴峡穿巫峡，节奏加快。急从和便下表达的，我们不突出词的本身，我们突出加快节奏。我们不能说急从巴峡穿巫峡，你在急从，大家没听出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便下襄阳，便下我们也不突出，因为要这个很重要的词，我们通过什么呢？通过这个节奏的加快。急从巴峡穿巫峡，接着不能停顿。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个便下就通过襄阳和洛阳把它体现出来。所以我们这些词，作家评论家他写的词是一回事儿，我们朗读的时候不能是机械的就朗读他写那个词，我们通过这几个词把他写那个意思给他很好的用有声语言衬托出来。
3: 谢谢叶教授。
2: 好，也谢谢您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了。在这之前，老师还是带大家复习一下几个重点。首先从题目开始，我们就是高兴的，对不对？但读题目的时候记得是回答式的文。

0: 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大家一定注意，在这儿有一个停顿。第一句的重音是什么？呼传。呼传很重要，首先它要快。剑外呼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是第一个层次。转头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这是看妻子和孩子，第二个层次结束。白日放歌要放出来，须纵酒，然后接下来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记得这几个点了吗？好，预备起。
1: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呼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2: 好，祝贺同学们取得了进步啊！祝贺你们，哎。
0: 谢谢老师和同学们。大家知道杜甫的诗呢被称作是诗史，因为他的诗篇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过程，而这篇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也被称作是杜甫的生平第一快诗。我们形容他说，全篇当中无一字非喜，无一字不悦。特别是后六句，虽然是对偶句，但是却明白自然的，就像说话一样表达了我们的心情。那么怎么样把这样的喜悦，把他的这种爱国之情，对国家的关怀更好的表现出来呢？今天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2: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呼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已经出发开4个多小时，现在我们就到了威县。
1: 这个威县呢，我还真是来过2回，这是第3回了，还是很有感情的。
0: 我特别期待一会儿能见到海。啊，这马上就到了。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啊，非常非常高兴，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姚教授，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诵读的篇目吧。
1: 好，今天我们大家一起啊，要学习诵读啊杜甫的《春望》，可能你们在底下都做了准备了啊。
0: 是的，那既然大家做了准备，老师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吧。首先，你们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描述一下杜甫。
2: 现实主义诗人。
3: 好。他的感情主调以忧国忧民为主。
0: 是的，忧国忧民。好，请坐。那我们快问快答，他的号叫？
4: 少年好。
0: 他被称为是？
4: 诗
0: 他的诗被称为是
4: 诗史。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这首《春望》。
3: 《春望》唐·杜甫。

0: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我觉得他的朗诵啊，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啊，而且呢，朗诵的也比较流畅。那么我们的朗诵呢，怎么样才能进一步的提高呢？首先呢，我觉得从题目开始，题目是这篇文章的，这篇诗的一个凝聚引子，所以不能够轻易的带过，也要告诉大家，我今天给大家朗诵的是什么呀？春望，不是春望，对不对啊？是谁写的呀？唐杜甫，你看刚才大家介绍杜甫都夸杜甫啊，诗圣啊，他写的是史诗啊，对不对啊？现实主义这个诗人呢、啊、那么我们说杜甫那不是张三李四，对不对啊？他是诗圣啊，是杜甫，是吧？这个不能轻易的带过，要注意啊，这个要给一定的分量。国破山河在，不是衣服破了，不是房子破了，不是被子破了，是国破山河在，清楚了吧？它的分量。城春草木深，是吧？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第一个层次看到的这个场景，所以我们要有感情。他忧国忧民呐、啊，爱国主义的诗人要给一定的分量。后边这两个写的是转入他自己这个场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是吧？这个要有一定的分量。后边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对不对啊？挂不住了，头发都掉了，白了，真是忧国忧民忧到极致了，要把这个感情，这个沉郁的感情给他表达出来，忧国忧民的忧患的忧虑的这样的感情表达出来。平托仄收，你们知道什么是平声吗？什么是平声啊？
2: 一声二声。
1: 第一声第二声是平声，什么是仄声啊？
2: 三声四声。
1: 就是在我们这个诗词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啊，可以根据内容的需要，平声可以拖一些，仄声呢可以收一些。春望，望是仄声，但是望呢是中重格式，它又是重点，我们不能播成春望，对不对啊？
3: 对，
1: 春望，你看收住还加重，中重格式，两字词，名词性的，第一个字呢是用中等的力量，第二个字比较重的力量。春望，作者杜甫。国破，这个国破收住，但是它比较宏大的，很大气的。国破山河在，在也是一个仄声。然后后边呢，城春是什么呀？平声。草木深，对不对呀？这两个就对比了，是吧？感时花溅泪，仄声收住了，对不对呀？恨别，恨别鸟惊心，鸟惊心，拖一下，是吧？烽火连三月，三月的月加重突出，对吧？因为月字显得时间长啊，连三月，同时又是个仄声。接下来呢，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不是短，这是长了，短三声，白头搔更短，这短了吧？搔更短，短吗？长了，所以它这个仄声收住才显得短，清楚了吧？然后呢，浑欲仄声不胜簪，怎么扎也扎不住。浑欲不胜簪，扎一下没扎住，扎两下没扎住，扎三下还是扎不住。浑欲不胜簪，扎不住。

0: 清楚了吧？再来一遍。
1: 国破山河在。
0: 国破。
1: 国破山河在。
0: 你破破停顿，国破破国破山河在。
1: 国破山河在。
0: 嗯。
1: 城春草木深。
0: 草木深。
1: 城春草木深。
0: 草木深一点都不深。城春草木深，平声很深。哎，来。
1: 城春草木深。
0: 草木深。你们怎么不敢放开呢？大点，大胆点。
1: 城春草木深。
0: 嗯。
1: 感时花溅泪。
0: 嗯。
1: 恨别鸟惊心。
0: 嗯。
1: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那比刚才好一些啊！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啊！请坐。
2: 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
3: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好，这个男同学声音呢、啊、情绪啊、表达感情都很好，大家听到了吧？唯一不足的就是最后一句浑欲不胜簪太快了，浑后边是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悲凉和感慨了，慢一点，最后你把最后两句读一下。
3: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嗯，比刚才好多了。不胜簪再慢一些，放慢拉长，再来。
3: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哎，好多了，请坐啊，不错啊，嗯嗯。
2: 好，接下来大家对于诵读这首诗有什么问题吗？
4: 在诵读这首诗的时候，受感情影响，会尽量放慢，但是节奏却不知道如何把握。
0: 嗯，这首诗啊，由于它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忧国忧民的，是吧？而是这种这个表达的这样一种沉郁的这样的一种感情，我们的节奏不能太快，反映在我们朗读的过程当中呢，应该是稳健的。那么最后的一句话的最后的三个字，应该把它放慢拉长的把它说出来，这样的话呢，就能把它给很好的表达出来了，不能太快，行吗？嗯。
5: 关于颔联的情感，我了解到的解读有很多种。我们在诵读的时候，怎样才能把节奏把握好呢？
0: 嗯，你试一下。
5: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0: 嗯，好，这个速度和节奏还可以。那么这个颔联的这个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是由第一句和第二句水到渠成的过来的，所以它是第一句和第二句建立在什么呢？为什么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因为是国破了，对不对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所以我们才能什么呀？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如果第一个是场景，现场的景象，第二个是什么景象啊？是他的心境，心里边所反映出来的景象，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在表达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应该是承上启下的，应该是更具体的。国破山河在，城春是个大的开阔的场景远景，对不对啊？那这个地方，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是一些近景啊，或者是一些特写的镜头啊。而且呢，这个景在哪儿啊？自己心里主观的感受的场景，前面是客观的场景，这个是主观的场景。你试一下。
5: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0: 感时花溅泪呀、啊，恨别这个鸟惊心呢、啊，揪着心，鸟惊心呢、啊，是不是啊？你再试一下。
5: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0: 就有主观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和感觉把它表达出来。
1: 平时看到花看到鸟的时候听到鸟叫的时候本来是很愉快的，对不对？但现在这么美的场景你看到之后却是溅泪，却是惊心，是要有那个对比，是要反差感出来的啊。好，还有哪位同学？
2: 姚教授你好。
0: 嗯，
2: 恨别鸟惊心中的惊是一个平声，但是它又很重要，

0: 心啊，救心、惊心，是吧？你试一下。
1: 恨别鸟惊心。
0: 那静心了吗？
1: 恨别鸟惊心。
0: 往自己内心里走。
1: 恨别鸟惊心。
0: 恨别，本来鸟一叫挺高兴的，花也开了，你高兴。相反，因为国破了，花都溅泪了。你看到花溅泪了，你溅泪了，对不对？看到花本来是高兴的，你溅泪了。然后呢，鸟叫了，本来是高兴的，你怎么样啊？哎呀，惊心了，鸟一叫就惊心了，禁不住这些，折腾得太狠了吧，人们。你是什么感觉呀？你再说一下。
1: 恨别鸟惊心。
0: 那也比刚才好多了，理解了就好表达了。好，请坐。
2: 怎样通过诵读表现诗歌前后的情感变化？
0: 这个诗歌前后的情感的变化呢，它总的基调是忧国忧民的感情，是沉郁的感情。但是呢，应该说，这四句话，这个场景，它是在不断的转换，由国破到家亡，由这个外边的场景，到自己身体的变化。所以呢，大的场景，我们应该宏大一些。国破，山河在，不是国破，不是小场景，不是近景，是大的宏大的景色。然后再看城春草木深，然后再转换一下，由客观的场景变成主观内心的对这个场景的延续的变化和感受。就这种场景作用于你的内心的结果是什么呢？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作用于自己的身体的变化，这语言就有变化了。然后这个停顿接着写家里了，是吧？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他的一种期盼，家书抵万金。后边再看看自己吧，自己的头发掉得越来越多了，白了，连那个簪子都扎不住了，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就是自己的这个变化，就这样的变化，我们的声音会有变化，我们的情感也会有变化，在总的忧国忧民的感情的基调的基础上，一步一步的递进，从广阔的场景到自己内心的，到自己身体的这样的一种景象的展现。
3: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4: 因为杜甫的这首诗几乎都是实词，而且情感比较悲痛，所以学生读的时候容易每个字都重读。我们应该如何把握这个语调或者是重音的这种变化？
0: 好，很好的问题。因为杜甫的这首诗啊，他写现实主义的作者，写实的，然后呢，应该说也很凝练，我们不能够轻飘飘的把每个字都飘过去了。但是尽管是这样，他每个字之间呢，他也不是一样重的，句子和句子之间也不是一样重的，平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不是每个字都重。比如说我们读春望，我们不能把春和望都读成重的，春望不合适，应该是中重格式，春用中等的力量，望用比较大的力度，而且望又是一个仄声，应该是什么呀？春望，你看这就不一样了。是谁写的呢？杜甫，不是杜甫，也是中重，杜甫。国破，山河在。山河它是一个什么呀？不是加重的，是放慢的，是心疼的。在，一个仄声。你看，国破，山河在，对不对？在。城春，城和春也不一样，不能城春。城春，你城就清了吧？草木深，草木。感时花溅泪，花溅泪，花和泪，不是感时，感时就是清的了，对不对啊？感时就不用加重了。花溅泪，就那恨别，不是恨别，恨别是清的了。鸟惊心，鸟惊心加重也不是加大声音，是往心里走。

0: 对不对？所有的重音不是每个字都是使劲突出的，要找到它最合适的重音和它的平仄有机的统一起来，这样才能把它的情感通过我们的有声语言，通过我们的轻重缓急把它给表达出来。
1: 谢谢大家的提问，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遍。
2: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祝贺大家取得的进步啊，你们回头再好好练一练啊，一定又能更大的提高啊。
1: 我为自己的进步鼓鼓掌吧。杜甫的这首《春望》呢，表达了在战乱年代人们热爱国家、期待和平的美好愿望。在画面上呢，是由远及近，在感情上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非常能够引发人们的共鸣和深思。那怎么样能够更好地表达出这样的共鸣和深思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

0: 高 8.9 厘米，重约 6.5 公斤，外放内圆，气韵禅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 0.1 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0: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1: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2: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3: 严围桥梁，玉微纽带。
4: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3: 严围心声，自卫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5: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6: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7: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8: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9: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0: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1: 终于成功了，
10: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13: 读中国，
7: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江某认为，共军必须把兵力分散，以一个师3000人计算，加上县大队和民兵，也就算他4000人吧。那么，请大家好好的想一想。
1: 如果我们在6个县、72个乡同时暴动了，那么共军能分到这些地方的人数是多少呢？
2: 怕只怕，
3: 这是江副司令的一厢情愿吧？
1: 不，共军必然会在每镇每乡进行施救，因为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法。
3: 共军必定会将这4000人分成72份，还有6个县城，共军必须死守。那么守一个县城至少要2边，2边就是200余人，那6个县城就需要1200多人。
4: 那么剩下的共军分成6个县72乡，那还有多少人呢？关师长、徐政委，我这就回去部署。
5: 刘书记，回去告诉县委的同志们，我们共产党解放军就是从敌强我中打出来的，最多坚持3天，支援我们的部队一定会赶到，我们会把损失降低到最少。
6: 请关师长和徐政委放心，我们县委大院的人大部分都打过仗，只要我们还剩一个人，还有一口气在，我们就绝对不允许敌人跨入我们县委大院半步。我先去了。
7: 刘参谋，到！
8: 向各团下达战斗命令，以最快速度进入辖区各乡镇。
9: 县城至少要留1个连守卫，因为县城必将是敌人攻击的重点。
10: 是，
4: 快去吧。
10: 我们自卫军有10000人，再加上老爷领的矿山炮。

0: 常山冲的周新民，以及天堂寨的陈香海，大约有5000多人。这我还没有算上参加此次暴动的其他反共力量。
1: 司令，
0: 还需要江某接着算
2: 吗？哎，这还算吗？
3: 我们能想到的，共军一样能想到。
0: 司令说的没错。不过，共军的大部队想要来增援，共军必须不吃、不喝、不睡，连续强行军2天才能够到达我们6个县72乡暴动的地点。这可能吗？等他们到了那里，我们已经凯旋而归，全身而退。
2: 就把这共军杀回大连山。
0: 司令，这一次的暴动是鄂豫皖三省统一的行动，我们要是不行动的话，那么就等于自己在打自己的腿了，这跟通共没什么两样。对于台湾，对白长官，我们可是交代不了的呀。
3: 我告诉你，少拿台湾，少拿姓白的来压我。听，这子弹上的是我们，不是他们。
2: 这倒是干是不干呢？
3: 干！司令英明。
4: 报告，接。师长，政委，李占山营长找到了田壮飞他们。
5: 这么多子弹，没一发打中要命处。要是有一发，往里偏一点啊。
6: 哎呀，
7: 老田，
4: 哎，
7: 伤没事吧？
4: 哎，没事没事。
6: 哎呀，师长回电报了。
4: 怎么说？
6: 你派人送去的情报已经收到，全师都进入了战斗状态。
4: 没有别的部队支援吗？
6: 没有，支援部队最快得2天才能赶过来。
4: 那6县72个乡镇呢？
6: 支援部队正分散赶往各县和所有乡镇。
4: 那怎么能行啊？啊，那6县72个乡镇能分到多少个人啊？我看，这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了。
2: 寸土不让，那得死多少个人？
4: 死多少人，也不能让敌人伤害乡干部和老百姓啊。
6: 师长也是这么说的。
4: 哎，那师长让咱们去哪儿啊？
6: 我们营不到200人，去离这儿最近的6个乡镇。哎，对。师长还命令我分给你一个班，挑最好的战士组成一个突击队，马上赶往师部所在地麻城。
4: 哦，师长让我带这个突击队在城外骚扰敌人。
6: 对，如果有可能，师长还希望你能够袭击敌人的围城指挥部，打乱他们的攻城部署。就算做不到这一点，也能分散敌人的兵力，为咱们守城部队争取时间。
8: 这是一个好主意，用你夸。
2: 啥啊，
8: 师长？
4: 现在几点？
6: 6点。
4: 敌人凌晨2点就要暴乱了。
8: 李营长，够阔气的，
2: 表不错。
4: 咱这样，
8: 猜谜。咱们的任务太艰巨了，没有个准确的时间怎么能行呢？啊，我这是纯粹的从大局去考虑的，对不对？营长，要不送给老赵我吧。
6: 行，送给你。
2: 够意思。
6: 可表练我得自己留下来。
8: 哎呀，别整得那么心疼，我这次任务完事以后我再还你啊。
7: 没问题。老田，
4: 哎，
7: 我去给你选人。
4: 好，
7: 全体集合。
4: 集合。好，好了。
6: 啊？
9: 快点啊！辛苦辛苦，同志们快点！来，同志快点啊！

0: 出狱侦查的人回来没有？
1: 报告师长，还没有。告诉同志们，敌人很可能会提前进攻，一定要严阵以待。还有，敌人一旦破城，千万不要和敌人死拼，马上撤回先生府大院，保存实力。
2: 是。
1: 走吧，老徐。
0: 哎，老关，我就留这儿了。
1: 干什么？这里有个人啊。
0: 不行，政委，这里太危险了。
1: 咱们都是从枪林弹雨中过来的，这点危险算什么呀？再说了。 老关，你指挥作战，我也帮不上什么忙。我就留这儿。
0: 你一个老许啊，你要跟我抢功了是吧？方喜子，
3: 到。
0: 政委交给你了，你给我掂量着办。
3: 师长放心，方喜子一定保证政委安全。
1: 放心，
0: 留神点。
4: 还看什么看呢？我带着队伍冲进城去。
5: 我同意。
6: 副司令，这里报道还有2个小时啊。
5: 兵贵神速，下令炮击马城，大队伍随后跟上，10分钟以后攻城。
7: 是。
5: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呢。
4: 焦副司令，要说在山里打我的人在行，这攻城就是你们的长处了吧？
6: 这不需要司令吩咐，连副官。
5: 有，
8: 司令，副司令，
5: 快来情报拿到。
8: 情报。
5: 麻城共军只有一个连，粮食及物资全部集中在杜家祠堂，也就是县政府吧。
8: 果然不出我所料，梁副官。
9: 有。
5: 命令王团长担任主攻，炮击过后立即攻城。
0: 是。同志们，注意隐蔽，不要乱跑。

0: 战斗开始了，
1: 提前了2个小时，多亏我们得到了准确的情报，要不然今天非吃大亏不可。
2: 听上去像是国民党的正规军啊！
3: 是啊，要不然不会有这么多的炮。
4: 人数一定也不少，要不我带一部分人上城墙。
0: 一共不到20个人，你带几个人上去也是杯水车薪。再说了，敌人会有内应。
3: 没错，
2: 报告，进。
4: 是啊，
2: 念。
0: 罗田、洪安、英山、岳西、景先生都收到了土匪的攻击，
2: 果然是统一行动。哎，乡政府的情况怎么样？
0: 现在还不清楚。
2: 乡政府这没有电话，不过很快他们会发个电报了来。关师长，要不我和杨柳先赶到乡政府。
0: 好，
2: 那我们先走吧。
0: 住下去。
2: 好。

1: 我们这儿有个小官，
2: 命令迫击炮，要往共军草里轰。
3: 是。
2: 传令兵。
3: 有。
2: 命令王团长接走火力，压制共军阵地。
0: 是。
2: 姓江的，
1: 这有两下子啊，
2: 这不愧是国军少将啊。那要是连一个连守卫的破城都攻不下来，我就让他滚。

0: 严德全，你太冒失了吧！嗨，你不冒失就行啊！你这是唱大戏去啊？
1: 就算是吧。什么叫就算啊？你画这张脸能把敌人吓死吗？
2: 你画脸干啥？
1: 和美国佬学的。
2: 哦，这个颜色让人很难发现。
1: 哎，你瞧，还是老田呢，比你们俩有实战经验。人脸呢，颜色浅，哎，涂上它呀，在草丛树木里头很难被敌人发现。
2: 有道理，
0: 瞎树皮。<笑>
1: 我看一下，我这还有，要吗？
2: 是燃料。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我试试。<笑>
2: 哎，怎么样？
1: 当务之急是要先打掉敌人的迫击炮。
2: 确定？
1: 千真万确。哎，我说你们俩省着点用，脸太大。

0: 赶快决定，其他人上，
1: 走。

0: 老婆，这一定是田壮飞他们突袭了敌人的炮兵阵地。同志们，打！怎么搞的？你的人反水了吧？
1: 总飞，我正希望是他。哼，大哥、二哥，分你四节，带一队人马上跟我走。
2: 是。
3: 江司令，
1: 我希望我回来的时候你已经在城里。
3: 梁副官，跟我上前。
2: 副司令，你要是留下吧，副司令。
1: 少废话，
3: 我跟上。
1: 跟我走。

0: 老天，
1: 怎么了？
0: 敌人他们都上来了，
1: 快用手榴弹炸所有的炮，撤！
2: 是，
1: 速度快！
0: 弟兄们，快
2: 撤！
3: 撤！
1: 快撤！
2: 是。

0: 疯了！快，怎么的？不把狗子得了？现在不是时候，赶紧走，快！
1: 跟着我，大哥、二哥，你们从右边，三姐、四姐从左边报仇。这次不能再让田准河跑了，听见了吗？
2: 是，你也小心，跟我来。
1: 走。
2: 哎，你又干嘛去？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你是司令，别老往前冲，我在前面，跟我上。

0: 狗日的，这是想玩包抄啊！周总，连长，我们留下掩护，你们先撤。
1: 不行，这里周围都是敌人，只要停下来就别想动。
2: 没错，
3: 那怎么弄？
1: 别嚷嚷，听连长说。这样，我看准了，只有往回打才是唯一出路。现在我们飞下工，老袁，你带几个人往左边打，
2: 是。
1: 我带几个人往回打，枪响之后。 击退两边的敌人，同时往回冲，都没问吗？
2: 明白。
1: 我数一二三，开始行动。一二三，走。

们，我们再坚持一会儿，给连长创造时间，打！

0: 士们，
1: 没下！
0: 弟兄们，等！
2: 连长，别开枪！
1: 连长，去指挥部，想办法找到密码本。走！
0: 是，走！
1: 快走！
3: 别追了。
4: 小姐，
3: 为什么不追了？我没想到他们竟然会掉过头来回答。
5: 他真打咱一个措手不及呀、啊！
3: 也许这就是他们的目的。
6: 小孙，
7: 到。
6: 带着你的人从左路对敌人进行佯攻，一旦把敌人吸引出来，就做出强攻的样子，狠狠打。
7: 明白。
6: 其他人跟着我从右路过去，以我投第一颗手榴弹为信号，然后进行进攻。如果我们得手后，你们赶紧撤。
7: 放心吧，连长，保证完成任务。
6: 去吧，
7: 兄弟们，走。
6: 敌人不会给我们太多的时间，尤其刚才那股土匪很快就会回来，所以我们要速战速决，不能恋战，不要纠缠。
8: 就你爱纠缠，还说别人。
6: 行，我接受批评。走。
8: 哎，等等。我这儿有表。
6: 怎么了？
8: 时间定为三分钟啊。看好了。
9: 切。
8: 看仔细点儿。
9: 走字儿嘛。
6: 切。行，听你的。
8: 嘿，
6: 行动。
3: 他们不会无缘无故钻到这里来，为什么？指挥部，指挥部，走，
2: 走，
3: 队长。
8: 是，你老远点。狗头，今天打的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别让老子一会儿不小心把你给伤了。
10: 谁愿意耐着你？你以为你那么招人疼啊？
8: 就是。

行了，什么时候了才能撤退？看来老子这一辈子只能当小王了。行动，走。

1: 这伤得不轻，你王八蛋，你王八蛋想他妈踢死我！
2: 王大哥，
1: 哎，
2: 你留下照顾少爷，其他人跟我走。
1: 带几个王八蛋不好对付啊！你们都跟司令走吧。
2: 你好，你们两个留下来照顾少爷。
3: 是是，
2: 其他人跟我走。 你留在这儿，完事以后来找你。
1: 走走走，走吧。
2: 走，
4: 小心啊！来，少爷。

0: 哟，被自己人下手还挺狠的啊！
1: 说话倍儿有力，好像放臭屁。

偷东西！好，燕子权，去我电台，什么都拿好。好。

0: 大家怎么样？自己，自己，
1: 啊，
2: 伤到手了，
1: 我还行。
0: 小刀姐，
2: 怎么样？小刀姐，能起来吗？
1: 我没事。
2: 黄大哥。
3: 腿被咬一下，
2: 能动吗？
3: 妹子，你没事吧？妹子，啊，我跟你说话呢，妹子，
2: 没事
3: 的吧？让哥好好看看，
2: 正好没事，是你怎么样？
3: 妹子，你让哥看一看，你让哥看一看。
0: 我没事。
3: 你看，哎呀，你个臭皮，妹子，
2: 伤到哪儿了？
3: 我不是担心你吗？
2: 起来吧，
3: 快拉伤一下。
0: 你闭嘴！
2: 把受伤的兄弟全都抬回去。
0: 都慢点！
4: 一群蠢货！李亚副官，
5: 有，
4: 赶紧去加强周围的警戒。
5: 是。

0: 把城门轰开，快，是，
1: 中队。

前去杀光他们，冲啊！

0: 去！
1: 是啊，是啊，敌人砸开城门冲进来了。
2: 政委呢？
1: 在城门附近。
3: 那边还有多少人？
1: 双政委十几个。
4: 政委呢？
1: 有
4: 数据，这交给你了。
2: 好，好，好。
5: 师长小心。

0: 停下！停下！停下！命令正面部队加强攻坚，绝不可以让他们有效后撤。
1: 是。
0: 情况怎么样了？好得很。一个小时之后，解决战斗。
2: 哥，快坐下！
0: 怎么样？怎么样？
2: 没事。
0: 哎呀，这是怎么搞的呀？杜甫司令怎么伤成这个样子了？哦，我知道了，是遇上共军大部队了。
3: 江副司令，守城的也不是共军大部队啊。
0: 那是啊，江某要是留在司令部的话，恐怕就不只是吐血了吧。
4: 姓江的，
3: 江副司令说的对，如果真让你遇见田壮飞，你就不只是吐血了。
5: 副司令，我的人已将共军完全包围，胡子正带人冲向县政府。
0: 好，打完这一仗，将你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5: 是，谢副营三枚。

0: 我们刚一进城里就中了共军的埋伏，
1: 我们好不容易才冲出来，放屁！
2: 哪有共军埋伏？你们分辨就是临阵脱逃。
0: 共军火力实在太猛了，这墙头上有几个大花脸。
2: 你们长官呢？
0: 我们连长牺牲了，副连长也死了，就剩我一个排长了。
2: 你怎么没有死？
3: 长官老兵，长官老兵，长官老兵，
2: 你走！
3: 上面排副，你现在是上尉连长，我告诉你，里面的共军顶多也就是几十个，绝对没有埋伏。你带着你的弟兄给我县政府里冲，还敢往回走？看着，他就是你的榜样。
4: 是他，他就是榜样。
3: 滚！
4: 是，
3: 你们都给我听着，老子现在是连长，听老子的命令。
2: 去拿去政府，走！是。司令，这大祸脸怎么忍呢？自然是田壮飞。哼，你恨什么？还需要我说吗？你什么态度？
5: 司令难道要我为你的失败表示欢呼喝彩吗？
2: 我最后告诉你一遍，要是你遇到田壮飞，你活不到现在。
5: 为党国捐躯死又何妨？
2: 江某要是还有一口气在，就绝对不会犹如死命。
5: 你是在说我怕死了？
2: 这是司令自己说的。
5: 我毙了你！ 司令，别冲动，都是一家人。哎，把枪放下，司令。放下去。司令。把枪放下。
3: 司令。
2: 司令要真想打死我，那就开枪。我杀该杀的人绝不手软。
5: 那是。
2: 司令要是觉得同朝秋阁是应该的，或者说，亲自捅臭子筷子是也是应该的，那江某就没什么好说的。司令，
5: 来吧，
0: 把枪放下吧，都是一家人，不能互相残杀呀。
5: 有种！
2: 谢司令以反共大局为重，
5: 姓江的你听好了，反共我们是一伙。
0: 可我们不是一家人，你就给我好好的当江副司令，要敢再跟我这样阴阳怪气，小心我翻脸不认人！
5: 快快快，都把枪放下，放下！哎，妹子，哎，妹子，你不是活气死我吗？这不是？哎，你，哎呀，
0: 江副司令，
5: 他就这脾气，全是我爹惯的，您别往心里去啊！
2: 只要他跟我还是一个战壕的战友。
5: 只要他还以反共大局为重，我就不会往心里去。嗨，哎，你看江副司令，人肚子里能撑船。
2: 可是话又要说回来，劝劝你们大小，
5: 江某是蒋委员长钦点，白长官亲自任命的，
2: 大别山地区反共斗争少将特派员。
5: 我区区一个副司令。 也就是为了团结你们。

0: 管边区保安第七师共同反共。你们好好的劝劝你们大小姐，不要骄横过甚，影响了我们之间的和气。
1: 这是一定的，一定的啊。江司令，你就放心。
2: 放心。

0: 跟敌人靠近了再打，明白吗？
1: 是，
2: 明白。
1: 老八，你这个办法好啊，用敌人的子弹打敌人。我也过去搭把手。
2: 哎，你有伤，别胡闹，去看看田兆飞，这交给我。
1: 好，那你自己小心啊。
2: 好。
3: 你看我说没那么重吧？没发言不代表没事，快躺下。哎，
2: 不用，上台药就行了。
1: 田壮非同志，这可是你们师长的命令，必须好好处理你的伤。哎呀，
2: 上药不就是处理吗？
3: 这可不一样，快躺下。
2: 哎，不用。
1: 让你躺下你就躺下，哪那么多话呀？哎，
2: 政委，我没事儿，
1: 师长就撂倒，你不会安心治伤？
2: 你看你都伤成什么样了，还逞能？你不要命了？
1: 我没事儿，政委，我真没事儿。
3: 田壮非。
1: 你想参加战斗，这谁都知道。可是你要是垮了，你拿什么战斗？吹气儿啊！
4: 靠他吹气，连蚊子都吹不到。
1: 这可不是夸张。
2: 敌人又开始进攻了，我先去了啊！
4: 你好好在这治伤。政委已经休息，田连长已经先吃一会儿，马上就好。杨秘书，先给上过上伤，我去拿纱布。好，你快坐下。
2: 我。
4: 你伤成这样，你就不疼吗？
2: 我不疼，没那么严重。可我疼。看你伤成这样，比我伤成之前还这样疼。没事，你消消毒吧。
4: 你就不会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吗？
2: 我知道，我知道，同志们都很心疼我。
4: 我说的不是同志们，是我。
2: 你看你女同志就是心软，没事我。
4: 田壮飞，我不会对别人有这种感受。一个女人只对自己心爱的男人才会这样，你明不明白？
2: 杨秘书，我
4: 纱布都快用完了，好不容易找来这些。
2: 你干嘛？要把整个包住啊！
4: 伤口不知道会很快会发炎的。
2: 不用，我怎么打仗？
4: 你都伤成这样了，还想着打仗？
2: 哎呀，行行行！
5: 卫生员，快来人家师长受伤了！
2: 师长，卫生员，
4: 田壮飞，
2: 师长，你没事吧？是弹片。火箭筒，火箭筒，敌人有火箭筒。
5: 放心吧，师长，快把师长抬下去！
2: 快快快快！杨秘书，把衣服给我，
4: 快快快，
2: 抬下去！哎，我明白本的，可能在我的伤衣兜里，帮我消一下。
4: 好。

0: 弟兄们都在战场上送命，我不能一个人在这儿。
1: 亮，
0: 让我去！
2: 听我说，
1: 放开我，让我去战场给我家门。
3: 不简单，我等。

0: 你让火箭炮在他！
1: 老秦，火箭弹就在对面的牌坊后面，他在一个死角里，他的射程比我们远，我们根本打不着他。
2: 是二连长，
1: 把手榴弹都给我！
0: 你疯了，手榴弹根本扔不过去。
1: 连长，都给我，快
0: 给他，
1: 回来，
0: 这，
1: 我的牙齿。

0: 我们现在要占领街角的阵地，阻止我们对大门的正面攻击。
1: 看见那个花脸的了吗？那人应该就是田壮飞。
2: 杨副官，
3: 有
2: 命令王团长用火箭筒把我给他干掉。

0: 给我这次机车给端了，
1: 明白。

0: 命令不对，给我不惜一切代价把金家嚼碎地给我夺回来！
1: 是，
2: 不用付什么代价了，人都走了。
1: 老天哪，太漂亮了，
3: 好样的，老天！

0: 嘿嘿嘿嘿嘿嘿，乐嘛乐嘛！哎呀，你看看人家老田呐，就是块当郡长的材料。哎，你看看人家，有胆识，有谋略，有勇气，不像某些人呐，长得挺大的脑袋，可是不灵光，就会吹牛。
1: 苏哥，
2: 你说谁呢？
0: 你脑袋是挺大，哎，我可我没说你啊，没说你，
1: 我告诉你，苏，老子不是想不出来，这个主意老田当时在这说的时候，我就已经想。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想起来嘛呀？没想起来？哎，
2: 不是，你还真别不信，老子想当年这种当秃子的任务没少当过。
0: 拉倒吧，拉倒，拉倒吧啊！哎，那你没少当过，没少当过兔子，刚才你怎么没冲过去啊？那刚才炸咱们满地找牙，你为嘛没冲去？你为嘛老太太是做瘪子了呢？
3: 这种光荣的任务，当然要交给队长了吗？对不对？我怎么能抢队长的风头呢？
4: 把那俩吹牛皮的给我轰死！
5: 是，
3: 保证一炮干掉他们。
5: 卓丹，姚淳。

0: 砍掉。
1: 是。
2: 李斌，
1: 队长，他在四角，我打不到他。
3: 怎么？
0: 奶奶的，
3: 怎么还有活着的？
0: 还不是因为你，就你那大鸭子挂着挂着，把敌人给吸引到这儿来了。哎，你不是能吗？你上啊！
3: 老子今天给你当回头子，让你看看。

我在这秃子！哎，不好！高田。

0: 吓死这帮兔崽子！哎呀，太漂亮了！
1: 太漂亮了！老爹，三清，你们是好样的！

0: 不管那人是不是田壮飞，了不起啊！先不说他用计毁了我们的炸药桶，就那不怕死的劲头，咱们一万个人里也找不出一个。哎呦，
1: 我怎么没看出来他用的什么计啊？这是
2: 行了，不够丢人的。
3: 也不管，
4: 用，
3: 马上给我组织一个100个人的敢死队，活捉他们共军县长和书记的，赏金条一根，
5: 杀死他们，
3: 赏50块大洋。
5: 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3: 还有，要是活捉田壮飞，同样给我赏金条一根；要是打死他的，给我赏100块大洋。
5: 是，
0: 去。
3: 动司令，
0: 哎，
3: 从我们的人里找几个身手好的，通过屋顶接近共军。如果成功，可以占居高临下的优势。
6: 司令果然是有胆子。
5: 我这就去。
7: 班委，带你的人，班委，请进。
8: 老田呐，今儿个我是彻底见识你了。你呀，确实有当郡长的材料。
9: 老田，你是怎么当领导的？当领导的是要站在后面指挥作战，不是让你一个人去冲锋战斗的。
8: 万一刚才子弹跟炮弹偏一偏把你打死了怎么办？谁来指挥作战？我今天必须对你提出严厉的批评。
9: 咱们跟老田说话呢啊？
10: 分不清大小王呢。
7: 老田怎么打仗用你教吗？
11: 你什么意思？
7: 没别意思，我就是想问问，哎，咱们这里到底谁说了算，谁官最大？
11: 连长，别说了，
7: 嘿，这我可得告诉你啊，我们共产党这边讲的是官兵平等，一个人犯错，所有人都可以说。不像你们国民党那边，当个屁大点的官就得摆点官威。你瞅瞅你啊，你就是那种奸细典型的人。
11: 行了，我，哎。
12: 二行了，哎呀，这么大的炮火也堵不住你那个嘴，田老爷，别和他一般见识，他就是口无遮拦，你最好把你的鸭子给我闭上。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杨秘书，我正在发师长给司令员的敌情报告，马上就可以发完了。

0: 看来是共军的大部队来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快跑！共军的大部队来了！快跑！怎么可能？共军怎么可能来的这么快？
1: 不得了，撤吧，大部队来不及了。
2: 就差一点啊！
1: 不得了，撤吧！

老田哭呢，老子要是也有这么漂亮。

0: 又会心疼人的媳妇儿，该多好啊！
1: 我也想。
2: 你们俩呀，正应了那句老话啊，做梦娶媳妇儿，想得美呀、啊。
3: 睡着了，做梦去了。
4: 别说了，哎，快点！我，
3: 小李，哎，
5: 想起来嘛，
3: 走，
5: 哎，走来不慢。哎，
3: 打完了胜仗，你就歇着歇会儿吧。
6: 快，再来几句换药。王大哥，别动，好好管养。
7: 司令，
6: 别叫司令，都是一家人。情况怎么样？
7: 没什么大不了的，没伤筋动骨。
8: 王大哥虽然没伤到筋骨，但是伤得也不轻，血才刚刚止住。
6: 都怪我指挥不当。诸位，对不住诸位，大小姐，别这样。好，咱们不说这些了。黄大哥、曹二哥、小刀姐、四姐，虽然这一仗我们打得不顺，不过我们打出了自己的气势，大伙儿都尽力了，所以不要多想，好好养伤，今后没有消停日子可以过。
3: 大小姐，黄龙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6: 黄大哥，请讲。
3: 大小姐，少爷，老爷去世前吩咐的话，不知道大小姐和少爷记不记得？
6: 我当然记得。
0: 九儿，
6: 爹，
0: 你亲爹是共产党杀的，爹这些年也没少杀共产党，我们跟共产党的仇看来是解不开了。国民党几百万军队不到两年就让共产党打得秋风扫落叶一般，我们要跟共产党拼的拼个屁呀、啊、
6: 我明白。
3: 大小姐，照这么硬拼下去，咱弟兄们可用不了多久全拼光了呀。
6: 那好，黄大哥，你认为我接下来该怎么办？
3: 照我说，咱不能让那姓江的当枪使。
9: 那既然我们跟国民党联手抗击共产党，那就天天在大山里睡大觉吗？
10: 人家江副司令在攻城的时间主力都是人家的人，
3: 咱们这回损失了足足100弟兄。
6: 黄大哥说的对，我们不能让那个姓江的当枪使。可是黄大哥，打共产党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总不能在后面睡大觉吧？我们
9: 就是，何况江副司令也损失了好几百人呢。
6: 就算那个姓江的是为了他的党国，可就这一点，说明他跟我们的合作也不是虚的，他的确真枪真刀的跟共产党打呀。黄大哥，就凭这一点也不能说那姓江的把我们当枪使。我说的对吗？
3: 是，话是这么说。
9: 不这么说是怎么说？
6: 黄大哥你放心，我爹的话我不会忘，我也不会拿咱们兄弟的性命开玩笑，我更不可能让义父几十年的心血毁在我手上。我家父的仇，义父的仇，我不能不报。我杜鹃和共产党势不两立，这个决心我绝对不会变。
9: 谁敢对我妹子有二心，我杜念祖第一个不放过他。
6: 大哥，黄大哥对老爷忠心耿耿，这点我不怀疑。可是我也希望你同样的信任。
3: 只要小姐心里有数，我黄龙若有二心

0: 天诛地灭。
1: 多谢。
2: 疼吗？
3: 娘的腿！
4: 科长，请。
5: 278，279。
6: 哟，沈强，伤成这样你还练呀？
7: 哎，
6: 老赵，别动，别动。
7: 老谢，老谢，咋的？
6: 老关，好点没有啊？
8: 我还活着在吗？
6: 你个老关，你就不要担心了啊。这个省军区的首长说了，肯定了咱们这一次的战斗。军区首长说，虽然咱们这一次战斗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呢，有一半以上的县乡政府都得以保全，这就是胜利呀！
8: 胡说，这叫胜利呀！
6: 你看看你这老……
9: 要是增援部队赶到，这帮人全完完了。
6: 是，这个36师本来是要赶往安徽的，这不打巧路过咱们这儿了，比咱们发出去的电报提前了一天，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赶来。
10: 嘿嘿嘿，这就叫天不灭草。
6: 你小子张嘴就是歪词儿。
11: 哎，老乡你好，请问你有什么事儿吗？
12: 我是来送药的。
6: 前一段时间啊，我们放松了警惕，以为国民党残余势力还有土匪武装掀不起什么大浪来，再加上我们的地方政权建设有了忽略，现在我们正在认真的总结这一次的经验和教训，全军区、全省乃至全国，一场大规模的剿匪战斗即将打响。
12: 就是那个当官的，还有他对面那四个，把这药给他们。
11: 你知道他们叫什么吗？
12: 床上躺着那个连长姓田，他旁边那个叫三只眼。
11: 我知道了，你放心，我会尽快给他们换上你的这些药。哎，老乡，你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要是田连长问起来……
12: 行了，你把药给他们，他们就知道了。
6: 不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武装，人民解放军绝不收兵。
10: 好。说的太好了，嘿，要是让这帮虾兵蟹将反上天去，那咱们解放军就是吃干饭的。
6: 说得好，
12: 我走了。
11: 谢谢你，老乡。
13: 杜鹃和他的四大金刚，
2: 始终对我们和他们合作的诚意表示怀疑。如果我们不能在战场上真的拿出诚意来，
13: 你觉得他们还会跟我们合作吗？
14: 副司令，联合是需要实力的，
13: 实力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诚意。
14: 副司令，真的要跟他们讲诚意？
13: 你是不是觉得这有悖于国军的传统啊？
15: 国军、正规军对杂牌军和地方，乃至土匪武装，从来都是加以利用、引导或驱使他们，为我们的利益和目的效力。
13: 不过你不要忘记了现在的形势。党国的命运已经危在旦夕了。
16: 如果我们想要扶大厦于青岛，那么仅靠我们俩对党国的忠诚那是不够的。
13: 我们必须和那些愿意跟我们一起反共的力量同呼吸共命运，这样才能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反共同盟。
14: 这就是副司令自动放弃白长官的任命，而让杜鹃当总司令的原因吧。
13: 江某时刻牢记蒋委员长的教训。精诚团结，励精图治，你牢记。
14: 是。
17: 感觉好点了吗？

0: 我没事儿，你忙去吧。
1: 哎，老铁，说什么话呀？这是你这不是撵人走了吗？
2: 就是。
3: 你看，赵大哥和申大哥都看不过去了，我多陪陪你又不碍你的事儿。
1: 就是啊，哎，这么好的姑娘，要是能天天陪着我，那
2: 想吧。
0: 就你这德行啊，我陪你吧。嘿嘿，姚秘书。
3: 哎，叫我杨柳，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1: 就是啊，叫名字都能拉近关系呀。
0: 你跟他瞎搅和什么？
1: 我这不脚坏了吗？要不我早就出去了。
4: 来来来，有人呀，给你们送药来了。
1: 送药？咱在医院里面还送什么药
4: 啊？我这儿啊，没有什么特效的伤药。那个送药人说了，这药服上去啊，伤啊好得特别快。
3: 是中药吗？
4: 草药，给你医治的。来，上药。
3: 他是谁？你问清楚了没有？
4: 我问了，人家没说，我也没办法。去，上药吧。
3: 哎，等等，现在敌情这么复杂，万一是国民党的特务，
0: 不会的，我知道他是谁。是竹叶青吗？
3: 竹叶青，
1: 一定是他。医生，送药的是不是一个女的？
4: 女的，对对，是个女的，
5: 那没错，那肯定是竹叶青。
3: 这位同志是？
1: 杨秘书，甭理他，他就是一个打入我军内部的狗特务。
5: 滚一边去！我德全，严德全，你呀就叫我老严就行。
3: 严大哥好。
0: 赶紧上药，不会有问题。
3: 你们都认识这个叫竹叶青的女人？
0: 倒不一定说我们都认识，但是我想没问题。医生，先给师长上吧。
4: 都有，你的伤口啊感染了，先给你上。
0: 不，你先给师长。
6: 医生让你上，你就给我上。
4: 你就躺好吧。
3: 师长，这个竹叶青到底是什么来历啊？
7: 他以前是个惯盗，也当过土匪，不过他的出身是个采药人。
3: 惯盗土匪？
7: 大别山地区的老百姓和土匪啊，
6: 没有人不认识他的。
7: 虽然别人对他是家喻户晓，可是没有几个人真的见过他长什么样。
3: 可这样的人，怎么会给田连长送药呢？
1: 就是这样的人才救了我们，要不我们早就去见阎王爷他哥老阎。
8: 报告，
9: 什么事？
8: 顺丰电报。
10: 可靠情报，共军很快要对大别山地区进行大规模清剿行动，请早做准备。另，帮助田壮飞等共军逃走的是竹叶青，此人极可能投共，请速处置。
9: 给矿山报，周新民、陈香海发报，共军将对你部所占地区进行合围，请尽快撤出老爷岭，进入设防。
8: 江副总电报。请尽速撤回老爷岭待设防，
11: 请尽快撤离丽水崖一线，构筑工事，防止共军将我各个击破。
12: 杀！传陈向海口谕，给蒋副司令发报。是。
10: 报告，江司令，矿商报周新民、陈香凯都遵命执行。
9: 共军的目标一定是我军在大本营，这一点可以肯定。那他们想包围我军寨，应该只有这三条路可供大部队走。
10: 那司令的布防不是刚好给共军一个迎头痛击吗？
9: 凡事都要想得更远一点。
10: 属下明白。
13: 你是在担心共军的小股部队和竹叶青吧？
9: 司令的智慧真是无人能及啊！
13: 副司令说笑了。
9: 司令，请。

0: 说到排兵打仗，指挥千军万马，我远不如江副司令。不过猜人心思，补个边边角角，这个能力我还是有的。
1: 司令的智慧，那可是大智慧啊！你太谦虚了。
0: 行了，别再相互吹捧了，坐吧。
2: 刚才梁副官跟我讲了你的作战计划，我就想到了竹叶青和田壮飞，所以特地跑过来给你出出点子。
1: 司令要是不过来的话，江某也会过去找司令的。
0: 那我说的是准呢，还是不准呢？
1: 非常的准。这个老爷岭和滴水崖、大帽山都是写在地图上的，而竹叶青所走的道路却是地图上没有的。一想到这个竹叶青能在绝无可能的情况下救走了田壮飞，我就知道我们的计划就是再精密，他也还是有空子可以钻的。
3: 必须除掉竹叶青。
1: 司令说得非常对。可是司令啊，这正是我犯难之处啊。竹叶青这个人行动诡秘，不要说找到他的巢穴，就是要找到他的人，那也是不可能啊。
0: 放心吧，现在这就可能。黑蜘蛛，
4: 在，
0: 快向副司令好好报告报告。
4: 是，报告副司令，小的曾跟这个竹叶青一起在山中采过药，还跟他一起啊有过两桩买卖，所以对他的行踪轨迹略知一二。
1: 据我所知，竹叶青向来是独来独往的，你怎么？
4: 副司令有所不知，小的之所以能跟竹叶青结伴而行，完全是因为他父母的病。
0: 哎呦，少啰嗦了，等你把那些阴损事说完，天都黑了。
2: 可是却有一个人直接跟着竹叶青到过他最隐秘的藏身之处。
1: 谁？是我，江副司令。你花蚊子？怎么，江副司令瞧不上我？我跟杜司令联手反共已经一个月了，花蚊子整天在我面前飞来飞去，顶风十里也能够闻到你那个风韵味。
5: 听江副司令骂人还真是好听啊，就像在夸人一样，属下心领了。
1: 那你知道他藏在哪里了？
5: 这世界上啊，就没有我花蚊子找不着的人，不管他是男是女，还是半男半女。

0: 子，看腰板子嘞，真不知天高地厚，没好下场。那你怎么就肯定他一定会在那里呢？
1: 因为啊，他还有一对父母瘫痪在床上呢。
0: 所以这个地方必须要满足三个人，而且要满足两位瘫痪的老人住得舒服。
1: 对，
0: 马场。
1: 是。
0: 这下我就放心了嘛。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2: 那就行，花丸子，你就带几个人去。我想混入麻城，这并不难。
0: 江某想多一句嘴呀、啊，万一要是杀不了这叶青呢？
2: 你太小看花丸子了吧？别说是一个朱叶青，就算是
1: 司令，咱们可不能把话说得太满。这凡事都有一个万一。再说了，这竹叶青的功夫和我也是不相上下的，万一我要有一个什么闪失，那岂不是坏了司令

0: 跟副司令的大事儿。
1: 有见识，
2: 今天蒋某对花蚊子真是应该刮目相看了。
3: 你别看花蚊子平时最没正形，四大金刚里就属他心眼最多。行，说吧，你怎么想的？
0: 我想，其实江副司令心里已经有办法了吧？
3: 是吗？啊，江副司令，
2: 凡事都是有一个万一的。如果这一次我们杀不了周月清，
4: 你就告诉咱们这事儿应该怎么做。
2: 那我们就抓他的父母。周月清是个孝女，只要有他的父母在我们手里，那他就绝不敢投共。
4: 对呀，太好了，这不相当于杀了朱月清一样吗？太好了，太好了！
3: 我说江副司令，拿别人的父母作为要挟，这样不太好吧？
0: 这个
4: 都什么时候了，妹子，不是哥说你，你这有点妇人之仁了。
2: 杜副司令说的太对了，在这种非常的时期，我们对一些危险的人物用一些特殊的手段，那也是迫不得已的。我想朱月清一定会理解的，司令，你说呢？
3: 行，那就这么办吧。花蚊子，这件事情由你带着黑蜘蛛去办。
0: 那属下告退了。
5: 我希望
0: 大小姐的意思是想竹叶青为我们所用。
5: 对，
3: 四姐果真聪明，我心里想什么你都知道。
6: 他又想干什么？
2: 他是想让竹叶青为我们所用。
6: 这也太天真了吧！
3: 只要他肯入伙，就算什么都不做，我都会待他如姐妹。
4: 徐庶进曹营，
3: 差不多吧。只要他不加入共产党，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成功的。
0: 那好吧，只要我有机会，我一定把大小姐的话转告给他。
3: 好，
4: 妹子，你就确定他能答应你？
2: 不答应我就杀了他。
4: 那你就不如先……
3: 行了，把我的原话告诉他。去吧。
0: 那我走了。
3: 有劳。
7: 走。
4: 妹儿啊，哥还想劝劝你啊。啊，哥完全是为你好，你知不？哎，你等等，我没说完呢。
3: 江副司令。江副司令，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我刚才啊忽然有了另外一个想法，所以我就……
2: 司令不用解释，司令的想法江某十分的赞同。
3: 哟，怎么着？我出去的想法你现在就知道了啊？
2: 恐怕司令是想把朱叶青争取过来为我们所用。
3: 哎呦，真行！我的想法他什么都知道。
4: 那是，
2: 其实这个想法江某早就有了，只不过令尊当年对竹叶青可是欲杀之而后快，所以我只好放弃这个想法了嘛。
3: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只要竹叶青肯为我所用，甚至不帮我都行，只要不帮共产党，所有的事情我全都可以一笔勾销。
2: 司令如此的顾全大局啊，江某佩服。
3: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
2: 只不过竹叶青领不领司令这个面子不好讲。
4: 他要是敢给脸不要脸啊。
2: 这不是给脸不要脸的问题，

0: 令尊当年派人去杀竹叶青的全家，
1: 要不是共产党出手相救，
0: 他这一家子
1: 恐怕早就变成一堆白骨了。
0: 你们可以想一想，对令尊的恨，对共产党的恩，就以竹叶青的脾气，他是不会抹掉的。
2: 怎么的，这件事儿你也知道啊？
0: 蒋某是为党国做情报工作。
1: 当年令尊在大别山地区第七师任师长，他差一点就被竹叶青杀死，这件事这么大，我会不知道？
3: 这么说，我想你一定也知道我爹是不是被共产党杀死的。
1: 司令不会对这件事还有怀疑吧？
3: 我爹是被冷枪所杀，至于凶手吗？很难判定。
4: 妹妹，这不是哥说你了啊？你说除了共产党，还有谁这么恨咱爹？
2: 你看，这不什么苹果啊？吃我一嘴虫，什么玩意儿？
4: 你怎么冲我来了？我不是为你好吗？我
1: 令尊当年被害的时候，我派梁副官正好去追查一群化妆进城的共产党。枪响的时候，这群共产党正好就在这。
3: 行了，不要再讲了，这话你已经给我讲过一百遍了。
1: 我派梁副官正好去追查一群化妆进城的共产党，枪响的时候，这群共产党正好就在这。
3: 行了，不要再讲了，这话你已经给我讲过一百遍了。
5: 司令，当时我们得到确切情报，杀害令尊的那帮共匪带头的就是田壮飞。
3: 这话说了一千遍。
4: 妹子，你说爹跟共产党那是水火不容，他想加害咱爹不是一天两天了吧？你说这个你还能不知道吗？
3: 我知道，我全都知道，这话用不着你在这儿来提醒我。我杜鹃发誓，我迟早会亲手活剥了那个混蛋。
1: 我也发誓，我江汉波，我一定帮司令为令尊报仇。
3: 好，那在这儿我就多谢江副司令。
1: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吗？梁副官，
5: 有，
1: 给春风发报，苏江共军自进犯部署，弄清报我。我已派人前往麻城除掉竹叶青，若可能，在不暴露的前提下予以协助。令，伺机干掉田壮飞、江汉波。
0: 伺机干掉田壮飞，不，我做不到。田壮飞真的能接受我的感情吗？如果只是我一厢情愿呢？我知道这需要时间。杨柳，你不是个知难而退的人。
3: 怎么的？怀疑我跟你们合作的诚意是吧？
1: 没有这个意思。只不过当前的形势让我很担忧啊。
3: 形势？
5: 司令、副司令，春风来电。
1: 你
5: 共军进攻的部署为绝密，我正在努力获取，我会尽我所能协助除掉竹叶青。为除掉叶壮飞之事，需从长计议。田壮飞无意超群，狡猾灵敏，身边又有高手保护，下手非常困难，因此

0: 需做长期准备，假以时日，等到时机成熟，春风自会决断。春风，
1: 哎呀，听着口气，这春风好像挺重视田壮飞的。

0: 恩达的内部，白长官确实是希望他是想让他用美色来取得情报的。不过目标确实你给他定的，田壮飞。又让司令言中了，因为春风是潜伏在共军地方伪政府当中的，所以呢，他想取得共军高层的一些机密是很难啊。 不过，当我发现田壮飞总是在执行共军的重要任务时，我就命令春风去接近田壮飞。等获得田壮飞的好感和信任之后，再从他那里取得为我所用的情报。
1: 懂了。那上次我们奇袭梅花阵，也是从田壮飞那儿获得的消息吧？
0: 应该说是间接的。
1: 因为春风已经给人造成了一种跟田壮飞谈恋爱的感觉，所以只要是春风问田壮飞的去向，自然会有人愿意告诉他。计是条好计，不过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你那个春风真的爱上了田壮飞，那我们就死定了。<笑>
0: 司令恐怕对我们保密局的特训班不太了解吧。 他工对自己的对象是绝对不可以有感情的，这也是特训班重要的原则。所以司令放心，春风作为白长官钦点的特工人员，是绝对不会犯这种致命错误。
2: 那就最好。
0: 从长计议可以，但是要以共军这次大规模行动为限，不按命令完成任务，军法从事。

0: 申大哥又开始练了。
1: 是。
0: 肖大哥。哎。师长。哎。
2: 瞧瞧瞧瞧，谁来了？这是。
3: 杨秘书来了。
2: 好吃的。
4: 吃虎。
2: 你。哎，杨秘书，今天又给我们带什么好吃的呀？啊。
0: 红枣粥。嘿嘿。
3: 这两天我们可是沾他老田的光了。坐下。
2: 杨秘书，有我们的份吗？
0: 没有。
2: 不能吧，这么大一锅粥他老田也吃不了啊。我们帮他分担点。
0: 有你们的。
5: 哎，你干什么去啊？
6: 上厕所。
5: 哦，我扶你去啊。
6: 不用了，那个食堂盛粥吧。
7: 偏要这时候去啊？
6: 我急。
2: 我明白了，啊，这是腾地方去。
8: 腾啥地方？
2: 不给肚子腾点地方，一会儿怎么往里装粥啊？
0: 赵大哥，
2: 谢谢。

0: 你们慢点吃，又没人跟你们抢。
1: 想得真周到，这个是补血用的。
2: 我也是这么听说的。
3: 田壮飞怕是不够喝了吧？
4: 不可能，还有半锅粥啊，我们也吃不了那么多。
1: 赵宝生，你别给我太贪啊！
4: 就是。
2: 师长，你们先吃着，我去看看田连长。
1: 去。
4: 杨秘书，你放心，这粥我肯定帮你看好了，一定有老田的份儿。

哎，给你，给我吃干净了啊！

0: 我不是告诉你不要再这样了吗？
1: 哪样啊？医院尽可能让我们吃好喝好。你是，你还送这些东西干什么呀？人家关事长都知道，难道你就不知道啊？
0: 我真的不需要。可我觉得你需要。
1: 你是不是讨厌我？
0: 杨秘书，你让我说你什么才好呢你？
1: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呗。你这样做，别人会怎么看我呀？
0: 什么怎么看？我又不是妖怪。现在是什么时候？大家都在流血牺牲，国民党和土匪每时每刻都想把我们打下来江山夺回去。这和我喜欢你有什么关系啊？怎么没关系啊？你这是干什么？把心思全放在熬红枣粥上，每天往医院跑三趟。
1: 你是县委县政府的秘书，就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吗？你这样做，别人会怎么看？你知道吗？我想过呀，可是我的工作我做得很好，我每次到医院来，一直在吃饭的时候、休息的时候，丝毫没有影响我的工作。
0: 不是，那你就不能替我想想吗？
1: 怎么没为你想？ 你以为我愿意把好吃的、有营养的都给你送来？你现在是伤员，你需要营养。
2: 侠爱，
3: 侠什么？说什么？
2: 侠爱。
0: 我告诉你，首先我是一名战士，作为一名战士，不想到他的责任和义务，每天和女同志在一起吃吃喝喝，眉来眼去，这还像个战士的样子吗？

0: 别哭啊，
1: 杨秘书，我不是有意想伤害你，我觉得这太不合时宜，太不是时候了。我现在除了教飞以外的事情，什么都不想做。
2: 所以你已经给我留了很多情面了，是吗？
1: 随你怎么想吧。
2: 你，好，我现在不跟你争，我就问你一件事，你老实回答我。
1: 你说吧。
2: 你喜不喜欢我？
1: 你是个好同志，你聪明，有智慧。
2: 我问你喜不喜欢我？
1: 我们可以做好同志、好朋友吗？
2: 我明白了。还有一件事我要问你。
1: 还有什么事儿？
2: 你有没有喜欢的人？
1: 我没有啊。
2: 从来没有。
1: 我从来没有啊。哎，杨秘书，杨秘书，你，我说了你。
3: 申江，你去找关市长，把刚才听到的话都跟关市长说一下，我去追杨秘书，走。
4: 放心。
5: 杨秘书，杨秘书，杨秘书，
6: 赵大哥，
5: 哎呀，累死我这腿脚不好的人了。
7: 狭隘，你没听错吧？
5: 没有，老田那个混蛋，他说什么？
4: 这个混蛋，
8: 市长。

0: 我给你拿点药，你先吃着。
1: 田尚飞，田尚飞，你吃错药了吧？没有，我按处方吃的。杨秘书，你别这样，真的。哎，我老赵别的都不怕，最怕的就是看到女人哭，一哭就不太会说话了。你还是别哭了啊！我向你保证。
2: 我一会儿回去就好好教训教训老田那个混蛋，他当个破连长，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吗？他是因为他不喜欢我。
1: 不喜欢你，他想喜欢什么样的呀？啊，你长成这样，他都不喜欢，那他就是个傻傻子呆子。
2: 可是不管他是什么样，我就是。
1: 杨秘书，你就告诉我。
2: 你是不是真心喜欢老田？我当然是真心喜欢的。
1: 那不就完了？你真心喜欢，还有我们帮你呢。帮我？嘿嘿，当然了。老话说得好啊，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我们吃了你那么多的好吃的，能不帮你吗？嘿，
2: 这可怎么帮呀，赵大哥？
1: 他不是说没有喜欢的人吗？
2: 他是这么说的。
1: 没有喜欢的人不就好办了吗？老田他是一个特别重感情的人，你对他好一点点，哪怕这一点点比芝麻还小的事儿，他都能记一辈子。更何况你对他这么好，他能不往心里去，记不住，不可能。那你说他还能改变，
2: 我还有希望是吗？
1: 不是有希望啊，那是满山遍野都是希望啊！嘿嘿嘿，你就信我的话，没错。真的。 什么真的假的呀？我跟你说，当然是真的。我老赵是谁呀？啊，我老赵13岁参军，我打的仗比他老田多多了。我告诉你啊，就男女之间这点事儿，老子写10本《红楼梦》他都写不完。我咋的都能让他知道，磨刀不误砍柴工，搂草打兔子，他什么都不耽误。
2: 赵大可，你怎么越说越难听？
1: 我形容的可能有误。
2: 反正你明白我的意思就行啊！这件事情包在我老赵的身上，保证给你完成任务。谢谢赵大哥。
1: 这事儿咱俩就这么定。你坚持，我鼓劲儿；你点火，老子去山峰，保证把你这火扇得旺旺。就这么定。
2: 哎，赵大哥，
1: 咋了？
2: 你的脚。
3: 别说出去啊！这儿的伙食比咱连队好多了。走了，我先走了。谢谢赵大哥。田中飞，我是在救你的命啊，傻瓜！我不管你喜不喜欢别人，你凭什么说别人狭隘啊？人家为你做这个做那个。
1: 你说人家狭隘啊？我看你狭隘吧。我说师长，我要你给他道歉。
3: 就是。全啊，我。你再说一遍。
1: 田仲飞，田仲飞，你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是不是？啊？人家杨秘书哪点配不上你？哪一点比你差？能死你了那还？
3: 杨秘书走了？
1: 那肯定走啊。 人还能流下来看他那张臭脸吗？杨秘书那是抹着眼泪走的，
3: 欺负人。
1: 老田，你这是破坏军民团结，你知道吗？啊，狭隘，吃吃喝喝，眉来眼去，这些话都能从你的嘴里说出来，亏你还是个文化人，你还不如我这个大老粗文雅呢。
3: 不，你偷听别人说话呀你？
1: 你还有理了？啊？吃错药了吧你？
3: 政委。
4: 老关，哎，
5: 政委，什么事儿？李营长牺牲了。
4: 遗体找到了吗？找到了，但是无法辨认。土匪烧焦了他的遗体。 和其他几位乡政府的干部堆在了一块儿。
5: 既然无法辨认，就
6: 师长。